0: 104接听雅安活力资讯报，个人消息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6月1号，市委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廖文斌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切实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决践行下去，以实干实绩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副书记、市长彭颖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通荣出席会议。学法不用死记硬背，环保还能兑换福利。近日，雅安市启动法治曙光点亮生活，民法典暨生态环境法典双点宣传月活动，创新推出空瓶回收换饮品趣味普法模式，把枯燥的法律知识搬进街头商圈，让普法宣传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近日，雅安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第19期领导听民生活动如期开展。雅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人以领导接线员身份亲临一线，线上接听群众来电，回应民生诉求，对市民普遍关心的产权证书办理、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住房补贴等热点难点问题逐一细致解答，明确回应。近日，由雅安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主办，雅安市图书馆、天全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承办的以粤古籍寻文脉为主题的2026-61古趣雅集加 UFO 新兴运动研学活动在天全县举办。5月31号，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雅安市人民医院、雅安市妇幼保健院戒烟门诊也将迎来开诊2周年，为广泛普及烟草危害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筑牢全民健康屏障，市人民医院积极开展系列控烟宣传活动。在市人民医院戒烟门诊，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沈英结合临床实际，向患者科普吸烟多重危害，讲解科学戒烟知识，引导广大群众远离烟草，共建无烟环境。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雅安市卓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责任于2026年6月1号开始，雅安市禹城区环江建设步道建设项目工程施工，需要对南外环进行栈道施工。栈道施工期间将影响部分车辆正常通行，栈道时间以及栈道方式，2026年6月1号到2026年6月29号期间占用2条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小车是双向通行，货车禁止通行。南外环高家村段施工时间为6月1号到6月29号，施工期间全天占半幅车道施工，避开高峰期7点到9点，晚高峰17点到19点。南外环雅鱼塔前段施工期为期3天，进行封闭施工，具体时间是6月12号19点到6月15号的6点。栈道期间绕行建议，机动车皇冠假日酒店方向前往大兴方向的小型机动车经清风桥、汉白玉大桥、熊猫大道通行，大兴一桥或者大兴二桥通行。大兴方向前往假日酒店的小型机动车经大兴一桥或二桥至熊猫大道、汉白玉大桥、清风桥通行。南郊方向前往大兴方向的大型货车经多营绕行至北外环路通行、草坝快速通道。大兴方向前往南郊方向的大型货车可以经过快速通道到草坝，再到北外环，再到多营通行。非机动车辆皇冠假日酒店方向前往大兴方向的非机动车辆经过清风桥、汉白玉大桥、熊猫大道、大兴一桥或者二桥通行。大兴方向前往皇冠假日酒店方向的非机动车经大兴一桥或者是二桥，再到熊猫大道，再到汉白玉大桥、清风桥通行。 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综合乌克兰媒体二号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剧烈爆炸声，俄军正用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防空系统已经启动。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特卡琴科证实了这一消息。中新网消息，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新网消息，综合日媒报道，当地时间一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第新一轮的核污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水排海。中新网消息，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6月1号否认了近期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关于沙角政府亚兰边境口岸已经重新开放，允许柬埔寨学生入境求学的说法。他表示，该消息具有误导性，并导致公众对于边境局势产生误解。最后来关注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2度。天全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32度。名山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31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32度。宝兴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31度。阴津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31度。汉源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30度。石棉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29度。下一时段资讯是由玉磊编辑小喜播报，10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小喜。
1: 大家好，我是蓉儿。
0: 我们刚刚不是跟大家都说到说，这个就是所谓的零卡糖、零脂，还有包括到零油的这样一些健康食物，它可能含有的这个热量比我们吃的大鱼大肉更可怕吗？
1: 是的。
0: 那为什么现代的人有一些不敢吃的？你想以前就是大家健康威胁的还是什么饥荒啊、传染病啊、战争，就现在变成了什么呢？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
1: 对，所以就是随着物质的充裕和食品工业的发展哈，我们正在用我们并不坚定的意志力
0: 对抗
1: 着这些空前诱人的食物啊。
0: 就现代食品它不仅研究的是怎么样食物好吃，还研究怎么让人忍不住吃。比如说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吃调料的配
0: 比，没错，
1: 香气的释放、口感的层次、
0: 包装颜色，
1: 对咀嚼的反馈，都是有专门的研究方向，就是为了紧紧抓住你的味蕾啊。
0: 所以呢，当大脑被愉悦感被针对的点亮的时候，哪怕你已经接受到你饱了、吃撑了这个信号，都忍不住再吃一口。
1: 是的，所以其实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哈，压力社会制造的这种更为旺盛的食欲，就是你的工作节奏啊、睡眠情绪可能都在失控，需要调节的时候，食物会给你带来一些掌控感的东西哈。
0: 对，
1: 为什么有人说心情好了奖励自己一顿，压力太大了
0: 奖励自己一顿，
1: 加班太晚了我也奖励自己一顿了。
0: 对，所以就很多人是只想在下班之后吃点好的来修补一下自己那个破碎的自己感啊。
1: 对，但是外面的声音就说，哎呀你不能够吃那么多呀，你的身体受不了呀，你要关注身体健康啊。所以现在健康不单单只是一种医学问题，它也还是一种身份的表达。
0: 对，没错，其实我们跟食物的关系其实很简单。比如说在2025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它里面就有规定到说，预包装食品不允许再使用无添加、零添加等等对食品配料特别进行强调的用语。
1: 是的，而且这个规定呢，在2027年的时候呢就会正式的实施。
0: 是的，
1: 大家就可以关注了，不再会出现你买什么东西就跟你说吃了不会胖啊，没有任何添加，反正纯天然啥啥啥的，就诱导你还想再多吃。吃一口啊。
0: 是，我相信啊，大家现在基本上都是白天刷营养科普，晚上偷偷点外卖，发誓一定戒奶茶，和一边坚信戒奶茶没热量什么的，这种来回切换。
1: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去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状态吧。不要因为一时的放纵让身体承担更多的压力啊。
0: 就是你忍你承认吃高热量食品不是罪恶，是本能。但是呢稍微的压制一下吃它的欲望，比如说你原来吃两个你就一个，原来喝两杯你就喝一杯。
1: 对，因为其次比起绝对的健康，你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稳定啊。
0: 对，
1: 极限的减肥或者是你极限短期内完全去戒糖，就很容易引发报复性的进食。所以呢，比起极端的控制，还是一种可持续长期稳定的关系是最好的。
0: 是的，吃饭呢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呢不能让这一部分毫无节制了，凡事呢有个度啊。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陪伴，我是小喜，
1: 是蓉儿，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孤勇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1: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6: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7: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你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6: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8: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 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6: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8: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6: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5: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9: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脱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6: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5: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0: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花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

0: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1: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8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8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嬴氏嗣，号曰秦嬴，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非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呢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邑，所以这个时候呢，非子他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务。什么叫菜邑呢？菜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菜邑封给了非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

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呢？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已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3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
宣王在中国。

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他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焚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烽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会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

咱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了？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的故事。所以大臣呐，就像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6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一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两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两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他什么呢？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

0: 对，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得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得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着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周天子这个地分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时间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鱿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鱿鱼到秦穆公那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鱿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襄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鱿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富。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鱿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啊？说你这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了，要让老百姓来见，那老百姓可惨了。鱿鱼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 新木公爵感到很惊异呀、啊，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呐、啊，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了？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4: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认不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5: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3: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5: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3: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谢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6: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7: 嚯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3: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咯，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6: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鱿鱼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鱿鱼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

0: 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个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这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戎王提意见，戎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戎王不听，鱿鱼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最后鱿鱼做了一个决定，抛弃戎王投奔穆公。这鱿鱼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鱿鱼那是如鱼得水呀。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克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那个礼那个礼鱼来接待鱿鱼，而且询问他，你在西戎待了那么长时间，你给我说说怎么样打败他。那鱿鱼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给秦穆公。秦穆公在他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按照鱿鱼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西戎。什么叫一国十二？一次并吞了12个西戎的小国，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这就叫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所以秦襄公当年拿这个一纸空文，它是意义很大的，价值很高的。而且这个事情是在穆公朝把它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天下都震动了，连周天子都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派人带着这个金鼓来祝贺，再一个来通过那个嘉奖来拉拢秦国。所以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国君。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秦国的西边是西戎，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秦国要崛起，仅仅是偏处一隅是绝对不行的。秦穆公对向东的扩展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穆公

0: 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东扩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在位39年，还用了36年的时间都在实行东扩的计划。秦国东扩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强大的晋国。那么秦穆公究竟是如何挑战晋国的呢？秦穆公的东扩最终结果如何呢？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共和行政。二，宣王中兴。北伐咸运之后，宣王又南征荆楚和淮夷，并封他的大舅于申作为南方诸侯的领袖，用以保卫周氏的南疆。宣王南征恢复了周朝对南方的影响。南征之后，宣王还派秦仲率7000兵马前往支援讨伐西戎。这些征伐的胜利使得一时出现了四方平定、诸侯朝周的中兴景象。但是连年的征伐也耗尽了周的国力，而且到了周宣王后期，由于战事连连失利，所以宣王的中兴如昙花一现，转眼即逝。宣王时，西周井田制度进一步遭到破坏，出现了奴隶集体逃亡、田地荒芜的景象，甚至连宣王都不修吉田之礼。随着王室的衰微，诸侯的敌心力越来越大，周王室对诸侯的控制也越来越弱，中兴气象在宣王死了之后就成为过眼云烟了。三，井田制度。井田制度是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而发展演变而来的一种土地国有制。这一制度因耕地化作井字的形块而得名，它的特点是土地为国王所有，由公社的农民耕种，经营方式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由公社农民集体耕作，产品归王室和各级奴隶主贵族支配。私田则归公社的农民使用，产品归其所有。周礼以九夫为井，方一里为一井，方十里为城，即百井，方百里为铜，即一万井，这样构成了井田体系。井田制的土地制度行于商周之时，直到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时才有所改变。直到秦朝统一天下之后，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井田制度才完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第15节，犬戎灭周，公元前771年，宣王46年，公元前782年，宣王去世，他的儿子幽王继位。

0: 幽王是西周的最后一个君主，他即位之后，亲小人，远贤臣，沉溺女色，正是他的荒诞和一意孤行，直接导致西周被犬戎所灭。一，天灾与无道。宣王46年，公元前782年，宣王去世，其子幽王继位。幽王是西周的最后一个王，他继位之后并没有挽救宣王晚年的颓败之势，反而加速了西周的灭亡。幽王2年，公元前781年，周王朝的王畿周围的魏、荆、洛三川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出现了三川断流、岐山崩塌的重大自然灾害，造成巨大的损失，从而加剧了社会动乱和不安。这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与夏商二代灭亡之前的景象非常相似，所以被视作是西周灭亡之前的征兆。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周幽王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安民抚众，反而是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此外，幽王时任用的人大多是一些奸佞之臣，使得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周王室的统治更加暗淡了。当时幽王有一个宠妃叫做褒姒，褒是国名，褒姒就是从褒国嫁入周王室的女子。据说这位褒姒不爱笑，自从进宫之后就没有人见过她笑容，于是幽王就下了悬赏令，谁要是能使褒姒一笑就赏千金。于是一个叫做国师傅的人给幽王出了一个烽火戏诸侯的馊主意。原来周王朝为了防备西边犬戎的进攻，在镐京附近的骊山一带修筑了20多座烽火台，一旦有犬戎来犯，守关的士兵就依次点燃烽火进行警报，附近的诸侯见到信号之后就发兵救援。可是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真的下令燃起了烽火，诸侯们匆匆率兵赶来，不见犬戎，这才知道被愚弄了，于是他们愤然离去。见到诸侯们乱哄哄的一阵奔忙，褒姒不禁嫣然一笑，这一笑笑得幽王是心花怒放，哪还管诸侯们的感受啊。所以当时的诸侯贵族以及国人都对幽王宠爱褒姒非常不满，把周的王国归咎于褒姒。诗经詹中，父有长舌，为礼之阶，乱匪将自天，生自妇人，这句诗就反映了国人对褒姒的不满。与此同时，幽王还随意地征发赋役，夺取人民的财物和土地，闹得民怨更深了。幽王的昏庸无道所导致的天怒人怨，使统治阶级内部的贵族感到形势危殆，纷纷另谋出路。大臣父皇在东部另建了自己的城邑，司徒郑桓公也到东部寻找立足之地，以此避祸。周幽王一意孤行，甚至用废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以及 所生之子伯服为太子的方法，试图以此博得美人的欢心。幽王不计后果的一废一立，终于招致灭国之灾。申后是申侯的女儿，她被废之后，太子宜臼也逃到了舅家。幽王十年，公元前772年，幽王与诸侯会盟于中岳嵩山，为了除掉宜臼而兴兵讨伐申国。于是申侯与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联合曾国和西方的犬戎举兵攻周。幽王率兵与之战于骊山，大败而归，最后他被杀死于隙，而褒姒则被犬戎俘获而去了。在周被攻破以致幽王被杀的过程中，各地的诸侯都没有派兵前往营救，除了烽火戏诸侯导致的恶果之外，更在于周天子在此时已经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了，所以诸侯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幽王被杀之后，伯服逃到晋国，晋国有立伯服之意，而申侯则联络了一些诸侯拥护前太子宜臼即位。因为申侯方面的势力比较强大，所以晋侯最终杀了伯服，倒向了宜臼一方。宜臼继位之后就是周平王。这个时候西周荆棘所在之地镐京由于被犬戎破坏已经残败不堪了，所以周平王继位后第二年，即公元前770年，他在晋文公、郑武公、魏武公、齐襄公等人的护送之下迁都洛邑，在此建立了东周。历时280多年的西周王朝正式宣告灭亡。三，分封制。周朝的分封制度是建立在封建亲戚的原则之上的，他将宗亲贵戚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与功劳的大小而分封在离周王朝王畿远近不同的地方上。这种分封制度是以宗法制为保障的，同姓宗亲为主，异姓功臣为辅，自上而下层层分封。周王室与诸侯之间通过分封与受封的形式形成主从关系，受封的诸侯对周天子承担捍卫王室、镇守疆土、定期朝觐、纳贡以及奉命征伐等义务。除了周天子分封诸侯之外，在诸侯的内部，诸侯也可以将本国的封国内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卿大夫，而卿大夫也可以继续分封给他的子弟和家臣。周王朝通过分封的制度形成天子和诸侯的上下君臣关系，诸侯臣服于天子，而在诸侯内部又有自己的臣民和疆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这种分封制度既有别于夏商的族邦属国联盟，又异于后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兴起的郡县制，这是周朝在政治体制上的一种创举。西周通过这种独特的分封建国制度，加强周王朝对四方的控制力，建立起一个空前统一、幅员辽阔的奴隶制王朝。 对各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四，西周时期的青铜和玉器。西周时期，青铜器和玉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青铜器又跃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诞生于西周时期的青铜乳钉纹方鼎，相当于现代的锅，一般用于煮或者盛放鱼肉，所以史书中有大丈夫不能无鼎食，便当无鼎烹的话语。后来鼎逐渐被视为立国的重器，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于是就有了问鼎中原这类成语的诞生。在西周时期，王侯等重要的贵族在入殓的时候，都要将一整套的玉器覆盖在死者的脸上，称为玉覆面，而且死者的身上还要佩戴整套的玉佩，称为祖玉佩。在河南三门峡市的虢国墓地中，出土了一套精美的玉覆面和祖玉佩。玉覆面共有13件玉器组成的，它仿照人面五官的形状制成，有前额、双眉、双目、鼻、耳、口，甚至胡须、双颊以及下颚。西周崇尚礼乐，所以青铜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帛钟是青铜钟的一种，它的顶端大多为扁环钮和兽形钮。四虎帛钟诞生于西周时期，它重16000克，两侧各装饰有两只扶着的老虎，一上一下，均是头下尾上的造型。这件四虎帛钟是西周青铜乐器中难得的精品。笠是一种古代煮饭用的炊具，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这件青铜笠的内侧刻有铭文，记述了一个叫做施晋的人为纪念死去的父母而制作的这件器具。施隐笠诞生于西周时期，这件青铜笠的内侧刻有铭文，记述了一个叫做施隐的人为纪念死去的父母而制作瓷器，因此得名为施隐笠。月形奴隶守门鼎，这件器物它的上部是四足方鼎，下部的一侧设有可以开合的两扇门扉，右侧门扉上雕刻有一个受过月刑的守门奴隶，因此而得名。从这件器物之中反映出了西周时期奴隶制度法律的一些状况。国祭子白盘是西周时代的浣洗用具，属于贵族使用的器皿，它的作用类似于今天洗手洗脸的脸盆。国祭子白盘盘底刻有铭文，记录了国祭子白因征战有功而受到周天子的赏赐，所以制作此盘以此纪念。兽面纹象手雷是一种盛酒的酒壶，主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 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兽面象纹手雷出土于四川彭州，它的顶部带有一个球形的棺盖，肩部附有两象手的双耳，整个器具的表面装饰着大量的兽纹，极尽华美。史强盘出土于陕西扶风庄白村，盘底的内部刻有铭文十八行，共计284个字，字迹工整，结构端庄，是研究西周经文书法的珍贵资料。弓是古代盛酒的一种器具，西周时期的折弓，其造型别致，纹饰繁多，铸工精美，是西周青铜器之中的代表作，在今天也是国宝重器。康侯簋是一种礼器，在祭祀的时候用来盛放黍、稷、稻等粮食，功能相当于后世的大碗。这件康侯簋的底部刻有铭文往来伐商议，可见这件器物应该是西周早期时候武王伐纣时期的历史见证。西周的青铜器在数量和品种上都大大超过了以青铜文化而闻名的商朝。西周减少了酒器的铸造，增加了炊饮用具，并且出现了新的品种，如石器、水器、乐器、兵器等等。此外，西周青铜器在礼器的铭文之上也日渐增多，这些铭文有的多达数百字，而且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祭祀祖先、征伐、济公、测命和赏赐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西周时期大量的青铜器具和玉器，不但反映出当时工艺文化水平的极度发展，也从中能够看到奴隶制社会的法律、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小周邦的崛起。四，文王即位。文王在对外团结诸侯的同时，也一直在侍奉商朝，恭恭敬敬地侍奉商王。终于他博取了商纣王的信任，纣王在册封文王为西伯侯，让他负责

甘肃灵台周围的吉姓之国，势力颇为强大，经常骚扰周民。所以文王首先就征伐这两个地方。为了达到东晋灭商的目的，文王在打败密须之后，就把都邑迁到了位于岐山之南、渭水北岸的城。这里就是《益州书》所说的周王宅城，意图向东方发展。文王宅城之后，他积极向东推进。他先东渡黄河，进入河内地区，攻伐离韩等国，接着沿渭水东进，拔掉了商朝在渭水流域的重要据点崇国。离又称齐，地处晋东，其地迫近商朝的本土。在灭掉密须的第二年，文王伐离，尚书西伯堪离记载此事。韩国在离的南面，位于黄河北岸，在今天的河南沁阳周围，属于商王的田猎范围。离韩两国距离商朝的国都朝歌已经非常接近了，而且在山西高地的东边，可以俯瞰商朝的王畿平原，直扣商朝大门，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周人在攻克了离韩两国之后，又于第二年攻伐崇国。崇位于今天河南西部的嵩山附近，在殷商末年属于崇侯虎的封地。崇国是周人东进的一个重要障碍，因为崇侯虎是商纣王的亲信，负责在关东监视周人，而文王就曾被此人告密，而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最后在周的大臣洪邀进献了美女、良马和奇物之后，才被释放回国的。但是崇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经过了一场持久的攻坚战之后，周人才征服了崇。伐崇的胜利不仅拔掉了商王朝歇在渭水流域的一颗钉子，扫除了周人东进的一大障碍，同时还让周人拥有了关东的高舆之地，大大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诗经文王有声记述，在征服崇之后，文王把都城从渭水北岸的城迁到了渭水南岸的丰邑。丰邑在今天的陕西户县，在地理形势上更适合作为国都。从这里出发，调动灭商大军更加便捷。史书称文王在这里建有灵台和灵囿。根据后世考古发现，这里建有城墙以及相匹配的城沟，遗址的总面积约12平方千米。文王于迁都丰邑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他虽然没有完成建商大业，但是为武王伐商做好了准备。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周人已经占据了渭水流域和黄河中游一半的土地，而且还有晋南和江汉地区。可是商王却只剩下黄河下游以及东边的东夷之地了，可以说周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在周武王即位不久就一举消灭了商朝。五，周国的宗法制度。
西周时

期的宗法制度是以嫡长子继承制和余子的分封制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制度。他规定的继承制度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也就是说，立嫡夫人所生的长子，如果嫡夫人无嗣，则立身份尊贵的夫人所生的儿子。这就是嫡长子继承制。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制度，周天子为天下大宗，由嫡长子继承，而其他的诸子则为小宗，分为诸侯。在诸侯国内，也要按照嫡长子世袭的原则，由嫡长子来继承诸侯之位，而其他的诸子则分封为卿大夫。这种宗法制度是西周贵族相互联系的粘合剂，周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连接的纽带。而这种制度也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维系和发展的核心纽带之一。第十二节，武王灭商。公元前1046年，兴起于西方的小邦周，在经过了历代领袖，尤其是古公亶父以及季历文王的开拓之后，已经由最初的罪儿小国变成能够与殷商分庭抗礼的大国了。周文王去世之后，武王继制，通过牧野一战消灭商朝，定都镐京，建立了赫赫的周王朝。一，蒙金官兵。根据历史记载，周文王长寿而多子，长子伯邑考在文王生前就已经亡故了，所以文王去世之后，由他的次子姬发继位，他就是武王。武王继位之时，商王朝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残暴的纣王不仅设置炮烙之刑，还重用费仲、恶来等阿谀献媚的佞臣，江河日下，国势衰弱。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国商在军事力量对比上仍然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继位之后的武王继续文王韬光养晦的政策，等待灭商时机的完全成熟。武王一方面重用文王时期的旧臣以及少公、毕公、毛叔正等一批贤臣，大修内政，另一方面在离丰邑东边不远的丰水东岸营建了镐京，为进一步东进灭商做好准备。精明的武王没有立刻竖起伐商的旗帜，而是一步一步谨慎试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黄河北岸蒙金进行的一场蒙金官兵。蒙金在今天河南孟津的西北，这场官兵实际上就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武王继续文王克殷的天命，他先祭祀天神，然后载着文王的牌位率师东进，与各路诸侯会师蒙金。据说不期而会的诸侯有800之众，他们都认为可以讨伐商纣王了，但是武王却认为时机还并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就暂时退兵西守。
蒙金官兵实际上是一次对商朝武力的刺探和实战的预演，既达到了与诸侯结盟的目的，又熟悉了北上伐纣的地形和路线，为伐纣预先做好了准备。而与此同时，商纣王的统治更加岌岌可危。殷商贵族之中，有识之士为了力挽狂澜，纷纷向纣王谏言。但是残暴的纣王不但没有觉醒，反而将谏言的王叔比干杀掉，把姬子囚禁起来。所以这个时候的商王朝，他的统治已经是分崩离析了。商纣王在众叛亲离之后，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吴王灭商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二，牧野之战。吴王十一年元月，公元前1046年，即官兵蒙金之后的第二年，吴王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以及雍、鼠、羌、毛、威、卢、彭、蒲等方国部落武装力量，向东讨伐纣王。这支讨伐的队伍在渡过了蒙金之后，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盟会誓师。武王隶属了纣王的罪状，勉励各路诸侯与周师官兵一道，像虎熊一样的英勇前进，以达到一举灭商的目的。蒙金誓师之后，伐纣大军一路急行，仅用4天的时间就赶到了朝歌郊外的牧野。他们连夜布阵，于第二天早晨就与纣王的军队展开了一场决战。对于牧野之战的过程，后世有很多的记述。益州书客英解记述了牧野之战的经过。当时周师率350乘的戎车布阵在牧野，而商纣王也率领军队前来抵抗。吴王亲率虎贲、戎车等精锐部队冲击商朝的军队，而商朝的军队大溃而逃。商纣王在兵败之后逃回都城，登上露台自焚而死。《诗经·大明》中说，商朝军队的旌旗如林，布满牧野，但是在人数上占优的商朝军队却并没有取得战役的胜利，反而在战场上前途倒戈，成为武王的先锋。所以牧野之战在1天时间内便宣告结束了，最终以武王的大获全胜而告终。牧野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商朝军队一触而溃的原因，后世史家认为大致有二。一是商纣王暴虐，失去民心，得不到臣民的拥戴，最终导致士卒在战场之上倒戈相向。第二是商纣王陷入到了四面楚歌之中，得不到有效的援助。由于长期对四夷掠夺，使得商朝与四方夷戎部落的关系非常紧张。同时，商朝由于和东夷连年征战，使得他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相对而言，周师能够以少胜多，则是由于周武王领导的集团同心同德，即姜两姓的贵族以及西方诸侯的联盟合作。当然
还有周武王选定的客商时机、战略部署的正确和周氏的昂扬斗志。三，商朝灭亡。牧野之战之后，周氏直接进入了金畿，在这里却遭到了无比顽强的抵抗。诗经五成篇曾记载，双方在金畿附近展开了惨烈的激战，以致鲜血汇流成河，连战斗用的木棒都飘起来了。商纣王自焚而死之后，武王用黄钺斩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大白旗上。牧野之战的第二天，武王在商王的宫殿举行了隆重的隔音受命仪式，正式宣告商朝灭亡。武王在应受大命之后，实施了几件大事。第一，是安抚殷商的遗民，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与殷帝，继续统帅商的遗民，下令释放被纣王囚禁的姬子和百姓，表彰商朝的贤人商容、比干，并且还为比干修起了坟墓。武王将商王囤积在露台和仓廪的钱物发放给民众。第二，是将传国的九鼎和宝玉带回周，以象征殷周政权的善地。第三，是在军中举行祭祀大典，告慰先祖，祭祀神灵，然后继续歼灭殷商贵族的残余势力。武王克商之后，在商朝的首都朝歌只停留了七天，就班师回周了。然后辽于宗庙祭祀祖先。根据诗经五成篇记载，武王从元月发兵至四月班师，只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灭商大业，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诚如大禹鼎铭上所说，武王似文王作邦，辟缺逆，福有四方。这个奇迹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周族人几代努力奋斗不息的结果。第十三节，周公摄政。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周建国不久之后，武王去世，尚在襁褓之中的成王继位。于是周公旦举摄国政，辅佐成王。周公摄政七年，东征完殷，营建成周，分封诸侯，治理作乐，使成康之际出现了天下安宁、行错四十余年不用的安定局面。成王至成康之际的周王朝，国势蒸蒸，典章制度、礼乐行政都日臻完善，中国进入到了奴隶制的鼎盛时期。一，东征平叛。武王在灭商四年之后病逝，他的儿子成王继位。此时的成王还是一个尚在襁褓的孩子，不能料理政事。而这个时候，商王朝的残余势力以及还没有臣服的方国和部落都在蠢蠢欲动。于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开始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周公旦是文王的儿子，

0: 王的弟弟，曾经跟随武王伐纣，在灭商之后又与少公一起勤勉地辅助武王。他是武王诸弟之中最为通情达理、堪委以重任的一个。武王在临死之前，考虑到周王朝尚未稳固下来，只有周公旦可以托付大任，他曾经想以兄终弟及的方式传位给他，可是周公非常惶恐，流泪满面，拱手辞让。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周公摄政。一，东征平叛。武王去世之后，周王朝的形势更加严峻。为了完成武王未竟的事业，周公毅然摄政当国。周公的摄政在周王朝的统治内部果然引起了波澜，贵族们对周公摄政的动机产生怀疑，甚至少公也怀疑他，认为周公想趁成王年幼取而代之。留在殷都监视五更的管叔和蔡叔则有怀疑发展之不满。管叔是周公旦的兄长，如果按照兄中弟及的原则，那么摄政的应该是管叔而不是周公旦，所以管叔怀恨在心，于是他唆使蔡叔勾结五更公然叛乱。面对三监的叛乱，周公显示了自己的过人才干和果敢的决断。他首先稳定住统治集团的内部，而且反复向少公和姜太公表明心迹，消弭了误会，取得了他们的鼎力支持。然后他向王室百官以及盟友们宣讲形势的严峻以及评判的决心和希望。在内弥父兄外附诸侯之后，周公亲率大军东征。东征战事历时三年。尚书大传中说，周公第一年制止叛乱，第二年就平定了三监之乱，杀掉了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到了第三年，则相继削平参与叛乱的东方小国。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之后继续东进，征服了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当时东征的战事非常激烈，据《诗经·破釜》记载，这次征伐把釜、枪都用得残破了，可见战事非常之惨烈。二，巩固统治。历时三年的东征以周的最终胜利而告终了，他既解决了因周公摄政而引起的王位之争，又沉重打击了殷商的残余势力，可以说是第二次灭商。东征之后，周王朝的势力和影响达到了东海之滨，大大加强了对殷商彝族的控制力度，而且还把东夷国纳入了周朝的直辖领地，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奠定了西周统治的版图。在东征结束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周公便着手营建东都洛邑。洛邑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此建都可以坐镇中原，西守周的根据地，东扼殷的顽固势力，并且向东控制新的国土。但是由于战事不断，营建东都的计划一度搁浅，直到周公东征结束之后才腾出手来实施这一计划。 洛邑的营建始于周公摄政的第五年，这一年的二月乙未日，成王先派少公前往洛邑考察，选址兴建新都。三月戊申日，周公亲自前往洛邑视察，举行祭祀大典。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周公陆续把平叛之后的殷商遗民迁往洛邑和镐京一带，这样既可以利用这批劳动力修筑城池居邑，又可以使他们失去根基而直接置于周王朝的监视之下，可以说一举两得。洛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在水以西的是以宗庙宫室为主的王城，以东为安置殷商遗民之所，统称洛邑，又称为新大邑或城州。因为洛邑在西都镐京以东，所以又称之为东都。与之相应的西都镐京又称为宗州，即天下宗族宗庙之所在。汉书地理志中称，东都洛邑建成之后，东西两都的京畿连成一片，京畿千里成为全国统治的枢纽之地。洛邑建成之后，周公还政于成王，于是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洛邑，继续勘定叛乱，稳定天下局势。在成王的时期，宗周镐。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乐舞是哀

神农出世。传说啊，炎帝的母亲叫女登。有一天，女登在江水边游览，忽然看到天空金光闪闪，一条巨龙腾空而下，缠绕不去。女登觉得很奇怪，她想看看这条龙的样子，可是还没有等她看清楚呢，神龙就不见了。女登回到家里，有点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看到什么龙了，但是她的身体有了感应，回家之后她就怀孕了。过了1年0.8个月，女登生下了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可把大家吓了一跳，为什么呢？这个小孩啊，牛首人身，就是他长着牛的头人的身体，而且全身透明，五脏六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头上

0: 还有两只脚。说来也奇怪，这个小男孩也就是炎帝刚刚出世，村口的石窟夹缝中突然涌射出了九眼泉水，而且泉泉相通，香甜无比，谁要是取了其中一眼井的水，其他八眼都会波动起来。大家都说这孩子呀，怕是天神下凡，九眼井就是他带来的吧。炎帝出生之后，三天就能说话了，五天就会走路了，九天就长齐了牙齿。他的母亲女灯和人们一起带他出去狩猎采集，饿了呢就仙路奔来开怀为他哺乳，下雨了竟然有神鹰飞下来张开翅膀为他挡雨。不知道为什么，炎帝从小就和大地上的花草树木特别的亲，两三岁的时候，他常常把花草拔下来种在泥土里，把树枝折下来插在地上做游戏。他有事没事啊，还会吃一些植物的根、茎、花叶和果实，并且记下它们的滋味、气味和颜色，留心观察这些植物们的生长，并且试着种植那些能够吃的植物。渐渐的，炎帝长大了，他身材魁梧，力大无穷，又非常的聪明，人们有什么难事啊，都去请教他，他也是不辞辛苦帮助大家，还教给人们更多的生存技能和本领呢。在众人的推举下，炎帝成了部落的首领。在炎帝的带领下，他所在的氏族渐渐扩大了，大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但是食物却越来越少。炎帝心里很着急呀，他常常走进山川田野，希望能够找到一种能够不断收获的食物。有一天，炎帝正在田野里行走，他忽然看见一只红色的鸟，嘴里呢衔着一串谷穗飞了过来。炎帝就盯着那鸟看，这鸟呢它也在看着炎帝，哼，它不往前飞了。这鸟从天上落了下来，把种子吐了出来，围着炎帝又飞了三圈，又叽叽啾啾叽叽啾啾地叫了一阵之后才飞走。炎帝心想，这一定是天帝派神鸟来送食物的种子了。他就把种子拾了起来埋在土里，又用木头制成了工具，教人们松土、掘井、灌溉禾苗。这年冬天，一大片庄稼成熟了，人们多高兴啊！从此，人们就这样播种谷物、种植粮食，不用担心饿死了。大家感念炎帝的功德，都称炎帝为神农氏，不愁吃穿，衣食丰足之后，为了让大家伙的生活啊更加方便，炎帝还让人们在规定的日子里把家里那些多余的东西，比如说穿剩下的衣服呀，还有呢多出来的粮食啊，带到一个规定的地方，他们之间相互进行交换，就像我们现在的跳蚤市场一样。从那以后，人们又给炎帝加了一个商神的称号，就是促进商业交流发展的先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3: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2: 斗智斗勇，
3: 战斗
2: 出生入死，
3: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4: 革命者。

今天，当你读到《共产党宣言》铿锵有力的文字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当年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是怎样翻译过来的。1920年早春，一个年轻人躲在家里的柴火房里，在寒冷和寂静中忙碌着。这个年轻人是谁？后来被

0: 从上海到浙江的小县城义乌，现在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高铁。然而在100多年前，仅从杭州到义乌就需要一天时间。再从义乌到陈望道的老家分水塘则需要2天时间，因为那儿根本没有路，需要翻山越岭。陈望道的父亲是当地一户小财主，但陈望道的父亲是非常有远见的，他一定要把自己的2个儿子送出去，而且要送到日本去留洋，这才有了后来的革命家和教育家陈望道。他在上海将大半生献给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教育事业。1920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2本外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冒着寒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与革命烈焰熊熊燃烧的大都市上海相比，这儿既寒冷又寂静。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一间放柴火的屋子里搁了一张桌子，然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翻译。母亲趁着送饭的时候对陈望道说，这儿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写。母亲一边给他的双腿上披上一件厚棉裤，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蓉儿，一边用心地唠叨着。陈望道呢，埋头继续翻着那些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他对母亲的回答是，这儿安静，我需要安静。陈望道一边看着书，随手抓起母亲端来的红豆粽子，一边吃一边对母亲说，您做的甜粽子就是好吃，我在日本一吃那儿的酸菜，马上就想起您包的粽子，没法比。母亲收起陈望道扔下的粽子叶，对他说，你要爱吃啊，娘天天给你包。然后轻轻地退出了柴屋，又悄无声息地关上了门。翻译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燥无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斯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焰，照得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他心头升腾起一股汹涌的巨浪。原来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良方。陈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动了，激动的时候他就高声地用英语或日语诵读《共产党宣言》，他的声音窜出柴房，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荡。尽管他的母亲和乡亲们听不明白那叽里咕噜是些什么内容，但却知道吃了洋墨水的陈望道一定是在做正经事。于是他们时不时悄悄地跑到陈家的那间柴房门外瞅几眼，然后抿嘴笑笑，再悄悄地走开。人家在做学问，别打扰他。古朴的山民让陈望道得以静心安神，全神贯注地进行自己的翻译工作。他神驰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的世界风云。年轻的陈望道仿佛看到了发生在1870年法兰西国的那场血腥的战斗。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巴黎公社委员、公社领导人之一的 欧人鲍迪埃所写的诗，这首诗后来被谱曲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歌曲《国际歌》。而此刻我们的中国义乌青年则用他娴熟的英语和流利的日语交替着诵读这位法兰西革命诗人的诗篇，年轻的陈望道完全沉浸在悲愤与激昂之中。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细细地领会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他更加坚信，它就是人类和中国摆脱旧世界枷锁的真理之光。于是，这位义乌青年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我们能听见的唯有笔头在纸张上沙沙作响。就在这时候，陈望道的母亲拎着饭碗和几只粽子以及一碟甜甜的红糖走进了屋，看见儿子埋头在纸上写字，他不敢打扰，就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门轻轻地掩上。在母亲眼里，这孩子就是个书呆子。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声气，回到距柴屋五六十米的宅院，忙着做家务去了。江南的早春时有阴雨，柴屋两边是邻家的大房，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恰好落在了柴房的小半边屋顶，听上去滴答滴答的水声并不小，然而完全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激情和文献译注中的陈望道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屋外的雨天。他只是突然觉得有点饿的时候，会下意识地伸手抓住桌上的粽子，也不看一眼，用左手的手指扒拉着把粽子叶解开，然后习惯性地在碟子里蘸点红糖再塞进嘴里，吃着母亲专门为他做的香喷喷的粽子。他觉得那粽子很甜很润，就这样边吃边译。母亲怕打扰儿子，隔着门问他：“蓉儿啊，红糖够不够啊？”儿子在里边传出话：“啊，红糖够了，蛮甜的嘞。”儿子在里头传出话来，母亲呢，再也没有多问，又回到庭院忙活去了。快到傍晚的时候，母亲轻手轻脚地推开了柴门，去收拾儿子的碗筷。可就在这时，他愣住了，他惊奇地发现桌上的红糖竟然纹丝未动。母亲有点奇怪，他仔细地看了看正在埋头书写的陈望道，越看越不对劲儿，儿子的嘴边有很多黑乎乎的东西。然后母亲就问他：“孩子，你这嘴怎么是黑的呢？”陈望道这时候才抬起头看了看母亲，然后顺手在自己嘴边一抹，放到眼前一看，当时就笑了：“哎呀，娘啊，是我刚才把墨汁儿当成红糖给蘸着吃了。”母亲心疼地看着陈望道说：“你看你，一有书看你就啥都不在乎了，那墨汁儿跟红糖它是一个味儿吗？我看呀，就是这书啊把你看糊涂了。”陈望道也笑了，他说：“娘啊，我没糊涂，您这粽子和红糖很甜，我这书啊也很甜呐。”陈家母子的这段对话和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将墨汁蘸着当糖吃的典故后来就流传开来，于是我们就都知道了这句话：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重点期育儿成癖。激励教育不是现代教育才有的重要方法，苏式家教很早就应用这一方法，并很看重其教育功效。苏轼十来岁的时候，父亲令他仿照欧阳修的《谢宣照赴学士院仍谢四对一金带及马表》，练习谢表的写作。他的仿写文语出惊人，匪衣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说的是做人做事不可居功，是一个表自谦的句子。苏洵看后呢，十分高兴，鼓励苏轼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意思是说，这种谢表的写法，这句自表谦逊的用语，你日后定能用上。父亲的表扬使苏轼深受鼓舞，更强化了他学带要义磨而初心的意识。果如苏洵所言，苏轼曾多次入学士院，多次得到官职任免，多次得到皇帝赏赐，当然也就多次写谢表。苏辙的孙子苏胄在《栾城遗言》中记载，苏轼幼年作《雀鼠刀鸣》，苏辙作《钢雁赋》，苏洵对此大加赞赏，命家址修写，装饰钉于所居壁上，把两个儿子所写的文章装裱好，挂在家里的壁头上展示，以示欣赏与鼓励。这大大激发了孩子的表现欲和成就感。苏轼、苏辙也都爱称赞子侄。苏轼夸自己儿子苏迈文采甚可观，传家诗律系，以字过宗武，说苏迈作诗水平已经超过了杜甫的儿子宗武。给友人说，苏过写的文章能让他为喜数日，寝食有味。孙子苏福很小就会写诗，苏轼亲热地唤他作诗孙。苏辙也夸赞儿子苏迟淡然有诗人之思。得到文坛盟主级父辈的赞赏和勉励，无疑对子孙们是莫大的鼓舞，茁壮成长的内心动力被激发出来。育儿本是两翁匹，积德已是三世种。育儿成癖，实在是苏门极为高明的家教之法。重点八，言传身教。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家教，既口头传授，又以身作则的去做。苏轼祖辈忠信孝友，乐善好施，无不以自己的良好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苏洵编修苏轼族谱，并作苏轼族谱亭记、族谱后录，记载父祖辈的家言义行，规范族人行为，对苏家良好家风的传承与发扬光大起着重要作用。苏轼的行事风格与祖父苏旭极为相似，颇有祖父遗风。苏洵和程夫人是苏氏兄弟的第一任老师。苏洵27岁始发奋庇护读书，苏氏兄弟从小能饱读经史百家，自然是受了父亲的垂范影响。三苏父子共同探讨古今成败得失，同题作文，如管仲论、六国论。苏氏兄弟也承袭了父亲的教子方法，经常和儿子们相互探讨唱和，以此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代代相传。母亲程夫人不惭鸟雀、不发素藏的身教，更是对苏氏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氏人

0: 仁慈宽厚的民本思想，非义不取的财富观念的形成与毕生恪守，跟母亲的言传身教有着密切联系。重点九，言辞相济。苏家的教育有温情的一面，也有严苛的一面。绍圣四年1097年，花甲之年的苏轼晚上做了一个梦。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检责经走书，济公当壁春秋余，今乃始及还庄初。达然济物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他梦到自己呢，幼时正在嬉戏游玩，父亲来检查功课。按计划呢，原本应该把春秋读完的，但是却只读到了写鲁桓公、鲁庄公的部分。春秋是按照鲁国12位国君的顺序记录历史的，鲁桓公、鲁庄公排在第2、3位。吓得苏轼从睡梦中惊醒，坐起来之后呢，还像挂在鱼钩上的鱼一样惊恐不安。可见当年苏洵对苏轼教育的严苛。苏辙也回忆说，我性本疏懒，父母强教之，正是严父教育让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三苏祠的古井旁有一棵千年黄金树，相传呢，这棵黄金树就是当年苏洵亲自栽植的。梅州有句俗话，黄金条子底下出好人，意思是说，孩子如果顽劣淘气，不努力读书，父母就要用黄金条子打屁股。打肯定是伤不到筋骨的，但是疼得人直跳，能让娃长记性。当然，如今教育孩子以不兴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至于苏氏兄弟小时候挨没挨过黄金条子的教训，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水井边上的这棵黄金树，对童年时代的苏氏苏辙是有较强威慑力的。这就是所谓严管厚爱，深爱而行经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虽然唐玄宗非常赏识李白，但是李白呢，却不能见容于权贵。比方说，有一次，李白侍奉玄宗饮酒，李隆基还没喝多呢，李白先不省人事了。后来趁着酒兴，李白让玄宗最为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为之脱靴。这高力士这个人呢，心胸有点狭隘，怀恨在心，找机会就在玄宗面前说李白的坏话。后来没办法，在京仅待了3年，李白是弃官而去，又继续他漂流四方的这种流浪生活。那么在流浪的这些过程当中，有些事情是值得大说而特说的。比方说，在天宝3年，也就是公元744年的夏天，李白来到了东都洛阳，在这儿他遇见了杜甫。提起李白、杜甫，那还了得吗？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后人称之为李杜，俩人见面了。这个时候的李白啊，已经是名扬天下，而杜甫呢，风华正茂。李白比杜甫大11岁，可是呢，李白在杜甫面前并不居功自傲，所以两个人呢，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之后又和杜甫连见了2回，第3回见面呢， 是在天宝四年。

0: 不到一年的这个时间，见了第三回，而且呢，两个人呢相谈甚欢。在第二次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其实还碰到了大诗人高适，三个人在一起畅谈理想，纵谈天下大事。之后呢，几个人就分开了。到了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呢避居于庐山。这个时候的永王李璘出师东巡，就听说了李白的大名，就邀请李白作为自己的幕僚。出于啊平定叛乱、恢复国家统一、安定社稷，这心是好的。李白原本不想当官了，可是呢，这个永王是一片至诚，李白也给真心感动了，所以参加了永王的军队。李白做了一组诗，一共是11首，叫《永王东巡歌》，里面有很多的名句，比方说当中有一句叫“为君谈笑镜湖沙”，是很有名气的。其实李白的想法在当时很简单，想通过追随李璘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求得一番大作为。李白把自己比作东晋的宰相谢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镜湖沙。可是啊，事与愿违，为了争夺地位，永王和唐肃宗兄弟是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到了至德二年，肃宗在丹阳大败李璘，永王兵败被杀，那么自然而然，李白也受到了牵连。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第三篇，兴衰无不本于闺门。天下之兴衰，本源于闺门。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在为已故苏洵妻子苏轼、苏辙之母程夫人所撰的墓志铭中说，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家之贤妻，有国之良相。三苏七妾贤良淑德，敬老慈幼，贫贱不移，是树立和延续苏氏家风的精神支柱。他们为三苏曲折起伏人生铺陈了一片温暖不变的底色。三苏是一个时代传奇，而他们正是这个传奇的重要推手。重点一，程夫人免夫教子。程夫人出自眉山大家程氏，18岁时嫁与19岁的苏洵，与苏洵育有3子3女，仅存苏轼、苏辙和8娘。免夫教子，抵于光大，这是司马光对程夫人的高度评价。三苏父子之

别人说自己丈夫要靠妻家维持生计而断然不允。苏洵婚后仍游荡不学，程夫人心有担忧，但从不埋怨指责，直到苏洵自己幡然醒悟。有一天呢，苏洵向夫人慨然，我认真反省了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努力读书学习，然而现在一家人还等着我挣钱养家糊口呢，如果学而无成，又耽误了一家生计，怎么办呢？程夫人不希望苏洵迫于她给的压力被动学习，随后她毅然变卖了自己的嫁妆，在纱布行做起丝绸生意。因她治生有方，使苏家不数年遂成富家。苏洵在夫人的支持下得以专心为学，终成文章大家，跻身朝堂。相夫同时不忘教子，程夫人的言传与身教对苏氏兄弟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她的学识和能力超越了同一时代的女性，从其教子读史一事上便可得知，苏母教子读《后汉书·范滂传》的故事已经如孟母三迁般的为人传颂。程夫人甚是注重名节，她教导苏氏兄弟读书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个人追名逐利，她常用古人名节故事来激励儿子，若其能为坚守直道正义而死，为母不会悲伤。对两个儿子也是充满期望，每与其家人，二子必不负无志。苏氏一生不以一身祸福，一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死后被追视为文忠，是对他一身气节的公允评价。苏辙也曾慷慨表白，生有捐躯之日，死存结草之诚，这与母亲程夫人自小的名节教育是密不可分的。除了言传，程夫人的身教更让苏氏兄弟记忆深刻，受益终生。苏氏步入仕途之后，曾做继先夫人不惭鸟雀、翼雀，继先夫人不发素藏等诗文，追忆母亲的行为处事。继先夫人不惭鸟雀记述，程夫人不喜杀生，告诫家人不得捕捉鸟雀。常年以往，鸟儿们在苏家庭院的低枝筑巢，小孩子都能看到巢中的小鸟，连极为珍惜的桐花凤也栖落于苏家堂前。翼雀一事说，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母园，妖凤及桐花。在苏家，因为家人的仁爱，鸟儿与人自然和谐共生。继先夫人不发素藏，生动地记述了另一件事。苏家的婢女在园中发现埋有一口大瓮，惊喜地告诉主人，这肯定是个藏宝罐。然而程夫人却坚决不准把它挖出来，命人原封不动地掩埋回去。程夫人对待钱财不但非议不取，且乐善好施，她认为财富太多不见得是福，如果不停地积攒钱财将会遗患子孙。于是她将家中钱财接济族人和乡邻，到她去世时，苏家积蓄已不足以支撑自家一年的开支了。苏氏悲天悯人的仁爱思想和轻财重义的观念与母亲程夫人一脉相承。嘉佑二年1057年，三苏父子名震京师的消息可能程夫人还未得知就溘然长逝，年仅48岁。至平三年1066年夏，
北宋名臣司马光应苏轼之请，为苏母程夫人撰写墓

0: 志明。这位编纂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史学大家，给予程夫人极高评价。在他看来，程夫人一生免夫教子，成就三苏，是三苏之幸，亦是中国文化传统之幸。重点二，史夫人优深则重。史氏，苏辙的夫人，与苏辙祖母为同一家族。苏辙17岁时与年仅15岁的史氏结婚，两人白头偕老，相伴终生。苏辙晚年作祭内诗，回忆他们相依为命的一生。史氏一生随苏辙宦海沉浮，始终无悔相伴。苏辙前半生一直为地方下层官僚，好不容易改官迁判，苏氏乌台诗案入狱，苏辙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受牵连被贬为云州管盐酒税的官员。云州今江西高安。46岁才出任歙州蓟西，今属安徽宣城县令，又大病一场，因地僻少药，差点丢掉性命，已立下遗嘱，老妻但作哭，遗语未肯听。元佑八年间，苏辙由小小县令一路狂飙升迁至副宰相，然而好景不长，接着又再被贬云州、雷州、化州，后遇歙北归，移居颍昌，今河南许昌。但徽宗朝对元佑党人的打击迫害日益加重，为避祸，苏辙被迫躲到离京城较远的汝南，今属河南，独居起来。苏辙深感愧对史氏，说：忧深则重，乐无己，忧患多于享乐，老妻保忧患，悲差催心肝。对此史氏却能安贫乐道，不以为意，始终相伴无悔。苏氏对弟媳亦是多加赞赏，特别是苏氏贬谪惠州时修建东新桥、西新桥，史夫人将其在元佑时期入宫所得赏赐悉数捐出，以助苏氏修桥，其品质可见一斑。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我和母亲的菜园子，作者柳金池。说起我家的菜园子，可谓是品种齐全，白菜、葱、蒜、茄子、辣椒、黄瓜、豆角、西红柿、萝卜、土豆、芹菜、香菜。除了可以吃的，母亲还种了一些花，虽然不是名贵的花种，但开起来也非常美。我家的房前屋后大约有一亩多地，从种到收，甚至把菜做熟端到桌上，母亲是一条龙的服务。记得我小时候，母亲常常会背我去菜园子里看看她种的菜和花什么的。其实花是特意为我而种的，因为我走不了路，常年瘫痪在炕上，想让我开开眼界，便种了些花草。从我记事到现在，每年菜下来的时候，吃第一口的人却不是母亲。那时家里人口多，不管什么东西都可我们这些孩子先吃先用，然后就是给父亲，说他干活累，得补充点营养，轮到母亲那儿就所剩无几了。时间好像过得很快，母亲都快70岁了，一头的白发，满脸的皱纹，不仅如此还体弱多病。而我们家的菜园子依旧那么大，我还是走不了， 全靠母亲照顾。看着他每天在菜园子里劳作，看着汗珠从他额头滴落，看着他破旧的穿着，看着他渐渐消瘦的样子，我心里很难过，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好像有一根无形的针刺痛我的心。

大漠深处的胡杨。在水流最终停滞的地方，我看见大漠深处的胡杨。在飓风和群狼奔突的戈壁，以永久性的悲壮炼葬了忍让的懦弱，炼葬了奴性的屈从，炼葬了弯驼的软腰，炼葬了蛇形的跪拜。我的灵魂像阳光一样上升，我的爱情是对一种风景的卓绝守望。当所有生命的颜色被漫漫黄沙掩埋之后，当一壶老酒把我的情感醉成荒蛮的戈壁，当古凉州词的诗句把我的情绪化为出塞的瘦马，我就从遥远的唐朝赶来，在夜游的风中点燃血一样的篝火。这是一片新型的胡杨叶，在大漠的空旷中如此的摇曳。面对现身的胡杨，我为什么不能勇敢地流泪？一种孤独烫得像火，一种孤独冷得像冰。单薄的梦幻一直迷失着远方的苍茫，唯有胡杨，唯有这风雕雪刻的头颅，向苍穹争一席擎天傲志。在生命的神圣和庄严里，胡杨，你站成男人一般的姿势，旗帜般的在大漠的尽头飘扬。冰冻于心中的苦海，永远射不透厚厚的冰层。嘲笑天堂的嘴唇，却把无边的苦难关紧。胡杨，大漠深处的胡杨，为什么有许多心酸你没有唱过？为什么有许多心事你没有吐露？穿越地狱的过程让我知道，活着你可以千年不死，死后你可以千年不倒，倒下你可以千年不腐。我在这片小小的胡杨叶上静卧，我日夜兼程的思想和这小小的胡杨叶一起飘向大漠的深处。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开创了盛世之后，李隆基开始有些满足了，沉浸于享乐之中，唐朝也开始走上了下坡路，一些忠正的大臣被罢官了，比方说张九龄，一些小人开始占据要位，比方说李林甫、杨国忠。李林甫这个人呢，说话很好听，嘴上很甜，可是心里面呢阴险毒辣，就好比那肚里的蛔虫一样。比方说公元736年，李隆基呢想从洛阳回长安，张九龄等人就劝说，现在秋收啊刚开始，能不能等一等，皇帝出巡，地动山摇，这个时候如果回长安，恐怕沿途百姓就会影响这个秋收。张九龄说完走了，李林甫来了，就跟唐玄宗讲，陛下呀，长安和洛阳那就好比是陛下的两个行宫，就好比陛下的两个屋一样，您愿意进哪屋就进哪屋，愿意什么时候进就什么时候进，这是陛下您的家务事，难道说我回家进哪屋我还得跟别人商量商量吗？哦，他说误农时，耽误秋收，减免赋税不就完了吗？咱补给他们不就完了吗？何必陛下要给老百姓让路呢？这个李林甫啊，很能揣摩唐玄宗的意思，所以呢，唐玄宗就没听张九龄的，一来二去的，李林甫找机会陷害张九龄，就把张九龄给罢官了，由自己把持朝政。凡是不听李林甫的，都想方设法的加以陷害，所以历史上称李林甫这个人叫口蜜腹剑。回长安，这并不是唐玄宗最想的一件事情。现在唐玄宗日夜寝食不安，因为什么？自己宠爱的妃子武惠妃死了，所以啊，吃不香甜，睡不安稳，怎么办呢？身边的高力士就跟唐玄宗讲，说我听说寿王的妃子杨玉环美貌绝伦，而且色艺双绝，这个人呢长得漂亮，而且精通音律，擅长歌舞，哎呀太好了。这一说就把李隆基给说动心了，有这么好吗？至于这样吗？找了个理由，就把这个寿王的妃子杨玉环招进宫来。寿王妃和李隆基什么关系呢？那是自己的儿媳呀，老公公把儿媳妇叫到宫里了。杨玉环咱简单的介绍两句，因为历史上这个人呢很有名气，包括白居易也写了一篇长诗叫《长恨歌》，其中说的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六宫粉黛无颜色，三千宠爱于一身，甚至于在当时很多的家庭不重生男重生女，皆是因为这个杨玉环。杨玉环呢出生在成都，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了，他是在叔父家长大的，是在洛阳长大成人，打小能歌善舞，通晓音律，又熟悉各种乐器。传说当中这个杨玉环呢在洛阳赏牡丹的时候，看花的时候， 这牡丹花一看，哎呦，这人太漂亮了，比我都漂亮，比牡丹都漂亮。结果那花害羞了，吧嗒一下花瓣合上了。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形容的是中国四大美人，其中羞花说的就是杨玉环。开元23年，也就是公元735年，一个很

偶然的机会，寿王就发现了杨玉环，一见钟情，想方设法把16岁的杨玉环正式册封为寿王的王妃。我们说了，现在高力士知道这件事儿，向李隆基推荐杨玉环。公元740年，李隆基把杨玉环给找来了，让这个杨玉环歌舞。这一看，李隆基动心了，哎呀，太好看了，色艺双绝，这可惜是我儿媳妇，这我媳妇多好，怎么办呢？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就命这个杨玉环做个女道士，为这个窦太后祈福，赐法名太真，就让杨玉环留到宫里了。那寿王这边怎么办呢？又给寿王找了个妃子作为补偿。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当时朝中宦官仇世良专权，把朝中政敌一个个清理出去。李德裕出任宰相以后，总揽外朝一切大权，大大限制了宦官集团的权力。李德裕主张对宦官势力加以限制，以免造成前代之祸。武宗也支持这一政策。有人告诉仇世良说，李德裕正替皇帝草拟诏书呢，要削减神策军的衣粮马草数量。仇世良是左神策军的中尉啊，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就带禁军到皇帝举行仪式的丹凤楼滋事。李德裕一看这个仇世良还有势力不能硬来，就建议武宗啊出去看看，跟这个禁军说绝没有削减之事，你们一定是受到了他人的挑唆，赶紧回去吧。禁军撤了，武宗呢在责怪仇世良治军不严，但也不再深究。仇世良的这个权力啊受到限制，很压抑，他很想试探一下武宗对于自己的态度。会昌三年，他提出了辞职。武宗一看机会来了，就顺水推舟剥夺了他在神策军的这个军权，任命他为所谓上将军兼内侍监。仇世良弄巧成拙，兵权已失，留在朝廷反容易惹祸上身，只好啊请求退休。武宗呢就准了。这个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五朝横行近30年的大太监，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回家不久啊便死了。一年之后，武宗下诏追削仇世良生前所受的这些官职，而且即没家产。从此宦官集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过像仇世良手段这么高的宦官领头人物。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泽路藩镇的事件。李德裕处理的得当，刘从谏死了，他的侄子自命刘后不听中央指挥，李德裕呢就坚决主张打击，利用藩镇内部的矛盾，最终也平定了这场叛乱。历时13个月的泽路叛乱也给平定了，大唐收复了五州31县。李德裕建议唐武宗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会昌灭佛。这件事啊，在佛教史上被称之为会昌法难。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四次较大的灭佛事件，也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历史上把这几个皇帝合称为三武一宗。唐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大小寺院林立，兼并了大量的良田庄园，在寺庙的荫蔽下，人口享有各种免税免役的特权，大大影响了国家收入。抑制佛教是武宗朝一贯执行的基本国策。会昌五年，武宗根据中书门下的奏书发布了灭佛诏书，下令对于全国各地的寺院的财产进行调查登记，同时规定年50岁以下的僧尼全部还俗，50岁以上无度牒者强令还俗，遣送还乡参加生产，对每周的寺院数目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其余全部毁弃。到了会昌五年年底，全国共销毁寺院4万多所，僧尼还俗20多万人，解除奴婢15万人，没收土地10万顷，收缴的铜像、钟鼎用来铸钱，铁佛像用来呢铸造农器。武宗通过灭佛运动没收了大量的钱财，充实国库，使大批的僧侣奴婢脱离佛教参加农业生产，增加了粮食产量，为武宗朝的各大战争做了经济支持。但这一行动中，武宗采取了过激的手段，勒令僧人在规定时间内还俗，不给他们适应新情况的机会。 这些僧人只会念经诵佛，哪里懂得自食其力，农业生产。很快他们就成为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给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且在动乱年代，人们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家园，这是人们的一种精神需要。武宗皇帝还是挺有作为的，在短短时间内抑制宦官，弱化党争，平定叛乱，抑制佛教过分兴盛，这些措施一改他上一任文宗的懦弱，为大唐王朝又打下了新的局面。每一件事情还都是大手笔，也表现出了他的雄才伟略。公元846年，33岁的唐武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个武宗皇帝在位六年，但凡的国家大事，几乎没有不听宰相李德裕的。可是只有一件事情，武宗皇帝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烧炼金丹以求长生不老。望求长生不老的皇帝，特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6: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5: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4: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

0: 一讲。
1: 好的，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各类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微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人性。
0: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由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0: 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

0: 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1: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笔、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0: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3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试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试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试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试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试点。第四，

0: 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0: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 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嘞，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刘燕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的这位是唐代有名的一位理财家，又称之为改革家刘晏。刘晏这个人呢，是曹州南华人，也就是现在山东省东明县人。刘晏出身于一个很普通的官僚家庭，一共呢弟兄三人，他排行老三。打小刘晏天资聪慧，再加上他用功刻苦，所以很小就写的一首好诗、好字、好文章，在当时乡里有小神童之称。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11月，唐玄宗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德，领着文武百官从东都洛阳出发，前往泰山封禅。路经兖州的时候，年仅10岁的刘晏跑到行宫，献上了一篇他刚刚写好的文章，叫《东风书》。李隆基打开一看，是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的。不但呢，这个字迹娟秀，字儿写得漂亮，关键呢是文辞畅达。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文章，颇让常人惊讶。

0: 是他写的吗？是不是别人代笔呀？就命令当时的宰相叫张悦当场考试。结果这个刘晏呢是对答如流，出口成章，哎呀，天才。玄宗皇帝呢也很高兴，当时封这个刘晏为太子正字，其实就是皇家图书馆的一个校对员、管理员，大概就这个身份。封禅之后呢，刘晏就随着唐玄宗回到了京师长安。长安的这些大臣经常去找这个刘晏，不断的去宴请这个刘晏，干嘛？红人啊，一时间是名声大振。到了开元15年，李隆基到勤政楼去看戏，12岁的刘晏也陪同观看。玄宗一看刘晏在边上，很高兴，说你是正字官，你正了几个字啊？刘晏一笑，回陛下，天下的字皆可正，唯有朋字不可正。玄宗一听呢，哈哈一笑，打心里非常喜欢这孩子。这句话呀是一语双关，一是说了这个朋字的结构特点，朋字儿在说文解字里的解释呢是由凤凰的凤字儿演变来的，篆书写出来啊是斜的，就像是一只啊张开翅膀的大鸟，所以说呀朋字啊不能正。另外呢，这刘晏呢还意味深长地指出了朋党相互勾结的实弊，给皇帝一个巧妙的劝谏。这时候演出开始，在这个楼下有一个女艺人表演顶杆，在这杆的最顶端有个小孩在那儿表演，大伙跟着看着。这时候呢，皇帝身边的贵妃叫刘晏以此为题做一首诗。刘晏呢不加思索，说楼上百戏竞争心，唯有长杆妙入神，谁得绮罗翻有力，犹自闲清更着人。李隆基一听是很高兴啊，打这儿起刘晏这个名声可就更大了。到了天宝七年，也就是公元748年，刘晏呢先后在山西的夏县、河南的温县做过县令，而且廉洁奉公，为老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整个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受到了破坏。那么在此期间呢，刘晏在襄阳避难，后来呢又做过太守、刺史等等等等，一直到公元762年，刘晏呢升做户部侍郎，开始掌管中央的财政工作。经过了安史之乱，唐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啊是极为的困难，比方说这个缺粮问题火烧眉毛，以往这些粮草都打江淮地区运进，走的是京杭大运河，可是经过安史之乱之后，运河长期失修，河道淤积，无法行船，这个事情就交给刘晏了。现在呢，刘晏一看运粮的道路很周折，路途远，时间长，花费多，而且运量小，这怎么办？所以刘晏上任，首先整顿漕运，带领这些技术人员行程数千里，考察整个运河的水道，制定了周密的这种治漕的方案，亲自到现场指挥监工。后来呢，在江苏的仪征县建立10个造船厂，训练兵士当船工，解决了这种漕运的问题。当第一批粮草运到京师的时候，代宗皇帝很高兴啊，是亲自来迎接， 慰问刘晏，甚至把刘晏比作是萧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黄巢先住进田令孜的家，把留在长安还没有来得及逃跑的唐朝宗室全部杀光，一个不剩。之后，黄巢在众将的簇拥之下进了皇城。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12月，黄巢称帝。黄巢在太清宫斋戒之后，在含元殿继皇帝位。黄巢登上了丹凤楼，颁下诏书，定国号为大齐，改年号为金统，起义军将领依次封官拜爵。唐朝原官三品以上停职，四品以下留用，禁止义军人在滥杀无辜。这时候的唐僖宗一行人逃得太匆忙，连马都没来得及找，路上田令孜抢了几匹马，让僖宗后妃和几个权宦骑上，骑一队人呢都是不行，连福木泽寿四个小王都没有马骑。寿王累得不行了，倒在一块大石头上想歇一会儿，田令孜见了就大吼一声，快走。寿王哀求，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请军师为我找匹马吧。啪，田令孜挥手就一鞭子，这深山老林的哪来的马，快走。不过这一鞭子他可打错了，这寿王啊就是以后的唐昭宗。昭宗后来一继位就把田令孜啊满门抄斩。翻回头咱们再说这黄巢。12月13，黄巢称帝，国号大齐。起义军历时6年的这个时间终于取得了胜利，黄巢也完成了自己的夙愿。可是这个时候的黄巢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虽然建立了农民政权，但是没有出台任何的政策稳定人心，这都没有，也并没有在各地设置这些兵士，也没有追击这个唐朝的残兵败队。干嘛呢？封官派将，贪图享受。特别是这黄巢把这僖宗留下的这些后宫美女都给留到自己手了，就想的是这事儿。结果呢，给大唐以喘息之机。田令孜带着唐僖宗一路逃跑，到达兴元。僖宗下令全国的兵马，秦王收复京师。中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82年，黄巢就被围困在长安及近郊的一块狭窄地盘，外无援兵，内无粮草，黄巢率义军艰苦奋战，十分被动。同时逃亡的唐僖宗那里也出现了困难，随着唐朝的文武百官相继赶到兴元，可是兴元位置偏僻，钱粮储备较少，难以面对庞大的政府开支。田令孜又带领着僖宗往四川跑，唐僖宗一行人历经千辛万苦到了成都，总算有了一个落脚之地。经历了如此重大变故的僖宗还是不知悔改，大臣的任何建议他都不听，就信任田令孜一个人。田令孜把各地进贡来的财物分给随他入川的军队，而对四川军队啊却什么都不给，很快引发了兵变。当时的节度使陈敬轩没真本事，他那节度使啊是靠打球赢来的，直到882年11月才把这兵变镇压下去。这对僖宗统治的影响非常恶劣，各地领兵大将看得出来皇帝昏庸无道，觉得没有必要为皇帝卖命，便各自打起了小算盘，开始经营自己的领地。咱们再接着说黄巢的军队。公元882年4月，就是大齐政权金统三

跛族雁门关的节度使李克用率四万骑兵进攻长安，黄巢的起义军是节节败退，万般无奈撤出了长安。按理说此时的黄巢应该幡然醒悟，采取以前那种游击战，可是没有，因为一件事情使黄巢冲昏了头脑，那就是在第二年883年，起义军的大将孟凯攻破蔡州，接着北上攻打陈州，结果呢被唐军给杀了。黄巢急，给这个孟凯报仇，一定要拿下陈州，结果连打了将近300天，陈州城依然没有攻破，双方的实力耗损都很大。到了公元884年，李克用率沙陀兵50000来援救陈州，在两下合击之下，黄巢没有办法，被迫北撤。黄巢率大旗主力部队围陈州将近300天，经历了大小好几百场的战役，结果也没能拿下陈州城，反而坐失良机，给唐王朝调集各路精锐之师围追造成了机会，从而导致大齐政权的总体失败。根据《旧唐书》150卷的记载，黄巢军呢是掠夺百姓，干嘛？回去去做这个军粮，不是抢百姓的粮食，而是直接吃人呢，把整个人捣碎了，连骨头带肉一起吃，还把人给腌了，随身带着这种干粮。想当年安史之乱之时，睢阳太守张巡守睢阳城，抗击牵制安禄山的叛军，也是拿人当军粮。这都是发生在唐朝的人吃人的惨剧，被吃的具体人数都没有确切的统计，据说黄巢军吃人的数量是张巡的10倍。围攻陈州是黄巢退出长安后最大的一招筹棋，他不但丧失了先前游击战的灵活性，给唐朝调兵遣将重新部署造成了一种机会，还干出了伤天害理的事儿，更是离心离德。义军撤到中牟的时候，又遇到了朱全忠的袭击。朱全忠啊，原是黄巢的大将，名叫朱温。公元882年，夏阳被围时，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再加上唐军派使者招降，朱温就投降了，被唐朝的皇帝赐名为朱全忠。朱全忠联合沙陀将领李克用，在中牟的北满渡，趁义军渡水渡到一半就开始进攻，义军惨败，被杀的将士有10000多人。黄巢的大将尚让见势不妙，率众向这个唐将投降，其余的几个将领也向朱全忠投降。黄巢带着残兵败将一路逃跑，逃到了峡丘，也就是今天山东兖州境内，被昔日的老战友如今的唐将尚让追上。尚让熟悉黄巢的战略，现在又比黄巢有实力，自然一打就胜。这次作战基本把黄巢身边的军队杀得殆尽，黄巢身边仅剩下了几位亲戚，仓皇之下一行人逃到了泰山附近的狼虎谷躲藏，东奔西颠成了一伙野人。6月份黄巢死在了狼虎谷。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老屋后面的溪流，作者李汉荣。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溪流很清澈，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随水流

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也流得更轻快了。小鸟眼尖，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朋友，小鸟们都爱上了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木须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莓花，就像母亲刚把它绣好的图案放在了这里一样。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凉一直延伸到此时写的这段文字。夜晚我们睡在小屋里，听窗外溪流叮叮淙淙地自言自语着，心想天这么黑，溪流摸黑走路，它害怕吗？它孤独吗？好在有那么多水草和游鱼陪伴着，他的心情会好的。就这么想着溪流的心事，听着溪流的低语，渐渐就走进了梦乡。溪流有时十分平缓安静，天上路过的白云会与它有片刻邂逅，夜里高空的星子垂直地奔它而来，降落在它的深处，种子一样种在那里。他珍惜这机会，他在很深的地方挽留着白云和星子，想揣着天长地久的秘密。这时我静静地蹲在溪边，惊讶水在透明的时候怎么会有那么深，比它本身要深很多倍，几乎有无限那么深。后来我才明白，在透明的状态下，事物就超越了它自身的边界，而与无限汇合，再小的事物都能达到无限的丰富。因此只有那些饱经沧桑而始终保持内心纯洁的人，才能拥有真正的人生智慧，充分的经验让他知道世界的繁复浑浊，而纯真的内心又让他能保持对真理的忠诚，从而有可能以灵魂之光穿越世界的泥沼，最终抵达精神的明亮高地。在溪流里，我放下第一只纸船，人生的出航是从这里开始。其实小小溪流也有着动人的风景和珍贵的细节，你即使征服了地球，用宇宙的眼光看来，你也不过征服了一粒灰尘。其实宇宙根本就不知道有个什么地球，更不知道有个你。这溪流是我的首席人生启蒙老师和美学老师，他一直在不动声色地为我传授着什么，他早就收下我这个学生了。我站在他面前，我睡在他旁边，我走在他的波光里，我静立在他的絮语里，我呼吸着他那野花的秘密清香。在远离他的时候，就一次次让他在心里流淌、波动、环绕。我其实一直都在接受他对我的教育。他并不明确说什么，但他已经向我暗示了一切。他是润物细无声的好老师。我感谢生命中曾经与一条溪流相遇，他与我那么近，就在身边，后来渐远，后来他在大地上消失了。我到处寻找，最后我在我身体里找到了他。他已经蜿蜒成我身上一部分静脉和动脉。

0: 诵读时光，
1: 枣树下的诗。今夜清冽的微风送来九月的果香，蓝蓝的月色照亮秋天的橘黄，这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我的老城远离了喧嚣，像一棵树，平静安详，像一棵枣树，守着我的庭院，守着我的童年，任时光无情的折磨，却执拗着为我留下一树的果实，青红白翠，香甜可口。我庭院里的老枣树已驼了背，固执的根紧锁院里的青石，斑驳的枝扶住苍老的院墙，它在等待，等待我回来的九月，念念不忘，思念抛入岁月河流的回响。我的枣树静得就像一本落满尘土的书，翻开每一页，每一页都写满深秋的孤独，度过每一页，每一页都望穿矮墙外游子回乡的路。我的枣树静得就像一本落满尘土的书，翻开每一页，每一页都写满深秋的孤独，度过每一页，每一页都望穿矮墙外游子回乡的路。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其实到了李世民的晚年，同样也陷入了一个苦恼，就是和他父亲一样，有哪个儿子来做太子？按理说，应该由长子李承乾继他的皇帝位。古代有说法，立长不立幼。李世民的长子呢，叫李承乾，这是他和长孙皇后生下的老大。为什么叫承乾呢？是因为这个孩子是生在了承乾殿。同时也有一种含义，是承继皇业，总领乾坤的意思。而且这个李承乾八岁的时候就特别聪明，李世民是很喜欢他。贞观九年，李渊去世了，李世民守孝期间，李承乾第一次掌管朝政，而且表现得非常好，大臣是有口皆碑，在史书上也有记载，叫颇识大体。打这儿开始，但凡李世民离开长安，都让太子监国。那么为什么没让这个李承乾继皇帝位呢？这个李承乾呢，也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好玩。 声色犬马，经常是在一起瞎胡闹。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次这个李承乾命令手下人建立这个蒙古包，分建部落，然后呢拔佩剑佩刀割肉食之，自己装死，把自己装作这个死去的可汗，让周围的人跪在那儿哭，让所有的这些马围着城转圈跑。手下人就劝解他说，您是太子啊，将来是继皇帝位的，您这样这未免出去传扬不好啊。其实话说的都很委婉，李承乾不爱听了，怎么的，我是皇太子，将来我就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们都是我的子民，我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得由着我的性子，谁要敢劝诫我，谁要敢跟我说个不字儿，我杀他全家，我杀他500人，我看谁还敢说反对的意见。你想老这么说，就有人或直接或半直接的跟李世民就讲了，李世民这个心里面就有些不大高兴。而此时的李世民对于他四儿子魏王李泰颇为喜欢，这个李泰呢几乎完全继承了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所有的优点，喜好文学，爱画画，才华横溢。按理说这些王子应该到自己的封地，这叫什么知官，不应该久住京师。可是这个李泰封为魏王之后，由于李世民特别喜欢他，特许他不知官，就不用到封地去，留在自己的身边。而且呢这个魏王李泰颇有胆略，这也是李世民最赏识的地方，觉得这个李泰就好比自己年轻时候的翻版一般不二。李承乾就有些不大高兴了，觉得这个李泰很有可能会危及到自己，因为这个时候李承乾已经不大受李世民的喜欢了，于是乎暗中联系了一些失意的大臣，比方说侯君集呀、等等等等人吧，联络了这些大臣干嘛，要自保，要谋反。结果这个事情还没有实施呢，事情败露，太子谋反，这还好得了吗？被贬为庶人，发配到很远的地方。按理说应该叫这个李泰，魏王李泰做皇太子，可是手下的这些大臣纷纷提反对意见。那么到底应该立谁呢？是魏王李泰还是晋王李治呢？都是作为长孙皇后所生的嫡子，都有继承储君的资格，但是呢这个李泰的条件相比之下似乎更优越，因为一他长李治9岁，而且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同时李世民很喜欢他，朝中就有那些大臣相机耳动，上书请李世民立李泰为太子。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在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群山夹峙下，一道长900千米的地理通道形如走廊，连通西北。河西走廊，这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公元前138年的一个早晨，
0: 伟大的冒险家张骞踏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程。在张骞从陇西郡出发的时候，整个河西走廊都是匈奴人的天下，危险随时可能埋伏在前方的山谷中。张骞开始这趟远行的三年前，16岁的少年天子刘彻成为汉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刘彻继承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帝国，经过他的父辈们长达70年的努力，帝国内部变得前所未有的富足。年轻的皇帝野心勃勃，想要创下一番他的祖先们未曾想象过的大事业。刘彻成为皇帝的最初几年，西汉王朝北部依然以秦昭襄王长城作为边境，边境的北方是庞大的草原帝国匈奴的天下。在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眼里，他的祖先们与匈奴交往的历史是一场几乎彻头彻尾的屈辱。珍贵的礼物，汉朝的公主，这一切换回的是匈奴人日益膨胀的贪欲。北部的边患成为年轻的皇帝几乎唯一的心事。

汉武帝当上皇帝的第三个年头，匈奴人突破汉朝军队守卫的长城防线，开始了每年秋冬季节的劫掠行动。一个匈奴俘虏为皇帝提供了重要的情报。除了中原汉王朝，匈奴有着另外一个强大的宿敌，那就是原本居住在河西走廊的游牧部族肉支。在匈奴的攻击下，肉支王被杀，整个部族被迫西迁。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汉武帝显然深知这一道理，他决定派人出发寻找肉支。当时的汉王朝对于长城以外的西部世界一无所知，西迁的肉支到底下落何方，更是无人知晓。汉武帝张榜天下，以重金和官位招募使者。来自汉中的张骞成为自告奋勇的勇士，这是一支由100多人组成的大型使团。张骞此时的身份是汉王朝的统治者汉武帝任命的郎官。

张骞成为匈奴的俘虏。草原帝国的统治者决定留下这个来自汉王朝皇帝身边的人，他为张骞安排了一场婚事，希望稳定的家庭生活能够让这位汉朝使者忘记自己的使命。长达10年的俘虏生涯之后，张骞逃脱了匈奴人的看守，继续踏上

0: 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终点，他终于见到了肉汁国王。自从被匈奴赶出河西走廊，肉汁部族经历了漫长的迁徙，抵达中亚。这个善战的部族占有了大夏国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和丰美的水草让部族的头领决心忘记与匈奴的往日恩怨。张骞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试图说服肉汁王与汉族结成联盟，夹击匈奴，却再也无法激起肉汁王的复仇热情。离开都城长安整整13年后，三个孤独的身影自西向东，穿过河西走廊，回到汉王朝境内。张骞通西域，不仅为汉王朝与匈奴的战争提供了完备的军事情报，还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西域与中原的政治文化交流因此开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公元1449年，一支蒙古骑兵正向着明王朝重镇大同迅猛挺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草原上新兴的部落首领野仙。这位并非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首领的希望他能够建立起游牧帝国。开始于14世纪初的地球寒冷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漫长的一次小冰期。饥饿与寒冷加剧了游牧民对农耕王朝的依赖。野仙成为瓦剌部落首领的那一年，明王朝在大同设立马市。每年瓦剌使团带着马匹和皮毛作为贡品，换取明王朝赐给的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公元1449年的这一次朝贡贸易中，明朝官员在清点朝贡人数时，发现瓦剌人为了骗取赏赐，居然将1772人的使团人数虚报成2257人。明王朝决定只给予瓦剌使团相当于往年1/5的财富。此前瓦剌部落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获得了不少好处，这一次却失算了。这一事件成为野仙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这一年夏末，瓦剌骑兵分三路进攻明王朝北方边境，东西两路骑兵进攻今天的辽宁东部和甘肃一带。野仙本人率领30万人马冲向明朝边防重镇大同。瓦剌人进攻的消息传来，年轻的明朝皇帝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决定亲自率军前往北部长城沿线。皇帝率领的远征军刚刚到达大同，可怕的消息从战场上传来。明王朝的主力部队在与蒙古骑兵的战争中大败， 从未打算真正踏入战场的君臣匆忙踏上归途。然而此时他们的敌人越过长城，向皇帝的军队追击而来。此时拱卫明王朝都城北京的内外长城已经基本形成，拱卫都城的居庸关、倒马关、紫金关被称为内三关，自此往西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被称为外三关。只要撤入居庸关内，这支疲于奔走的孱弱军队就能平安回到京师。这天傍晚，明军却在居庸关外50千米的一座小型军事堡垒土木堡下了脚步。在中国首都北京西北方向150千米，有一个叫土木村的小村庄。明王朝统治时期，这两道高达7米的城墙曾经是一座船形城堡的南墙和西墙。这座叫土木堡的明代城堡面积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500多年前，这座城堡见证了一场战争。追赶而来的蒙古骑兵包围了营地，出征的明军一半伤亡，64位明王朝的高级官员丧生。宦官王振死在乱军之中，明朝第6位皇帝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获。也先带着被俘的皇帝来到北京城下。令这位蒙古首领意外的是，明朝在主战派的坚持下已经另立了新军。也先的计划被意外打乱，不得不选择进攻北京。在京师保卫战中，民众纷纷支援明军，也先受到夹击，只好携英宗北还。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朝关闭了大同马市，依赖马市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蒙古部落在短暂的胜利之后面临重大的生存危机。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迫使也先主动与明朝议和，将明英宗送回北京，试图以此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也先承诺的利益没有兑现，脆弱的蒙古联盟濒临解体。5年后，在一次草原的狩猎行动中，也先成为自己部下的猎物。

也先从权力顶峰上跌落，向蒙古部落的后世统治者显露了一个确切无误的信息：如果不能与中原建立起稳定而长久的利益关系，就无法维持一个足以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草原帝国。1449年的这次危难，为明王朝敲响了警钟。没有首尾相连的城墙，而仅仅依靠孤立的城堡与关隘，无法抵抗蒙古骑兵猛烈的攻势。修建长城，从此成为明王朝最专注的事业。

公元1471年秋天，一个孤独的身影出现在明王朝北部边境。这一年，37岁的于子俊成为延绥镇的最高指挥官。这位依靠科举考试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即将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自从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时代开始，明王朝陆续在北部漫长的边境线上设立军事堡垒，驻扎军队。直到16世纪中期，东起辽东镇、西至甘肃镇的边疆军镇防御体系才告形成。延绥镇统辖今天陕西北部的延安、绥德和榆林一带，紧邻北部的河套平原。自从失去对河套地区的控制权，这里成为明王朝危险的边疆。每年冬季，当寒风将草原上最后一棵牧草变得干枯，南下劫掠成为蒙古人的生存手段。于子俊临危受命，在一番地理考察后，他向朝廷提出了修建长城的建议。于子俊为皇帝算了一笔账，目前征讨河套的80000军马驻扎延绥地区，如果要展开征伐的军事行动，总共需要969万两银子。如果选择修筑长城，只需要9万两银子，不足延绥镇军费的1%。重兵防守还是修筑长城，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显然十分明显。陕西北部荒原迎来了一支庞大的长城修建队伍。于子俊成为监督长城修建的总工程师，对于他在长城修建过程中的艰苦境遇，明王朝的官方史书《明史》有着大量感性的文字描述。从一份于子俊发自前线的奏折中，今天的人们可以隐约感知这位工程负责人当年的窘迫处境。士兵们没有冬衣，在严寒中工作太苦了，请求运来胖袄鞋袜各25100余副分给士兵们，请皇上批准我的请求，如数给予。延绥长城城墙的构造采用了我国最早构筑城墙的方法，板筑夯土墙，以木板做模，内填粘土或灰石，层层用杵夯实修筑而成。根据长城沿线的不同地形，在沙漠地区就用红柳枝掺拌泥沙夯筑，在戈壁滩地就用芦苇和土坯夯筑，

0: 在黄土高原就用黄土分层夯筑，在取土困难的山上就开采山石，用石块或石条砌筑。于子俊率领40000士兵经过3个月修筑，在陕北荒原上修建起一道延绵600多千米的长城。以当时的生产条件和恶劣的施工环境，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如今，在风沙弥漫的陕北高原，于子俊留下的夯土长城依然蔚为壮观。在数百年后，这些断断续续的土埂依然令人震惊。一道玉山产销、逢古填堑的长城防御系统隐约可见。更为神奇的是，在长达800千米的攻守防线之上，林立的数百座烽火台居然可以互相瞭望，形成一道通达无阻的通讯网。500多年前，正是这道黄土高原上的长城阻挡了蒙古骑兵的长驱直入。延绥长城修成的8年后，蒙古军队入侵。守军在蒙古骑兵进入关城后，关闭城门，烽火台燃放警报，驻扎在边境线上的延绥长城守军全线出动。昔日往来如风的蒙古骑兵在长城阻隔之下，散漫不得出。于子俊开启了明王朝在西北边疆修筑长城的序幕。在此后100多年中，在长城拱卫的田地间，耕地被不断开垦出来，边墙以内的地方都分区屯垦，每年收获粮食相当于今天的360万顷。与秦汉时代的阴山长城相比，明王朝此时的长城防线后撤了160千米，这昭示着气温下降导致的农耕区后退，更昭示着游牧力量在拉锯战中再一次占据上风。于子俊修建的延绥长城取得了非常好的防御效果之后，明王朝开始在北方边境大力推广修建长城，这使得土木堡之变后游牧和农耕之间角逐的力量重新找到了平衡的支点。

燕山山脉深处，刀刃般的绝壁之上，耸立着古北口长城。关口扼守往来辽东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咽喉，地势险要，距离北京仅仅150千米，所以有北京城东北门户之称。公元1550年八月，一支蒙古骑兵出现在古北口关城之外。瓦剌部落首领俺答汗决定向明王朝的都城发动一场武力攻击。14年前，29岁的俺答汗成为右翼蒙古土默特部的首领。39岁时，俺答汗已经控制了整片右翼蒙古地区。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戈壁沙漠，南临长城。这位有着尊贵血统的黄金家族继承人，选择将王庭设立在今天呼和浩特附近的丰州滩地区。随着实力的不断强大，俺答汗越来越不满于蒙古的经济和商贸被长城遏制的态势。为了改变这种长城南北被封闭的贸易形势，俺答汗派出蒙古使者向明王朝的统治者请求建立边关贸易市场。嘉靖皇帝下令斩杀蒙古使者，粗暴的拒绝导致俺答汗在之后半个世纪内发动了蒙古和明朝200多年关系史中最为频繁的激烈。公元1550年，俺答汗的骑兵向大同发起攻击。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大同总兵派出使者为俺答汗送去厚礼，请求这位蒙古首领放弃大同，攻打其他明朝防线。

0: 对于机动性极强的草原骑兵来说，面对漫长防御线，聪明的办法是选择长城沿线一个薄弱的点进行突袭。事实上，发生在长城沿线的战争几乎都远离固若金汤的长城边关堡垒，大部分是发生在重要城塞附近的野战。九月，安达汗的骑兵突破长城，兵临北京城下。京城的安危与个人的性命，迫使嘉靖皇帝做出了违背自己意愿的选择。这一年，明朝在大同镇和延绥镇的长城外开设了马市。安达汗以武力的形式强迫明朝打开了边境市场。蒙古部与中原地区通畅的物资交流渠道因此得以建立。然而，草原上十个蒙古人当中只有两到三个拥有马匹，其他的贫穷游牧者只有牛羊。蒙古人提出除了马以外希望用牛羊交换粮食，这种要求被嘉靖皇帝拒绝了。和平只持续了六个月，马市再次被关闭了，战争再一次爆发。劫掠的盛行引发了明王朝新一轮建造长城的高峰。山西境内长城全长约850千米，在偏关县老牛湾沿黄河岸向南，被称为黄河边墙。老牛湾经大同市至天镇县境内，被称为外长城。自偏关县向东南至平型关，被称为内长城。在16世纪中期那次增修过程中，不仅将沿线烽火台、边堡通过逶迤千里的长城边墙连接在一起，而且增加了许多长城军事建筑的附属设施，使得一个完备的军事体系得以形成。明朝重新修筑山西境内长城之后的3年时间里，安达汗对这一地区1000000以上规模的劫掠势力为零记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来自越南的宦官阮安成为令人瞩目的建筑师。这一年是公元1417年，距离朱棣当上皇帝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10年前，还是一位秀美少年的阮安，在明王朝征伐安南的战争中，作为俘虏来到明王朝的都城。如今，他要为王朝的统治者完成一个长久以来的夙愿。作为昔日蒙古人建造的元大都所在地，北平城有着无可替代的地理优势。这座位于长城南面的城市，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点。朱棣当上皇帝的第二年，10000个来自王朝各地的家庭移居到北平城附近。皇帝规定，凡是在北平城附近种植粮食的，都可以得到免税的优厚待遇。

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日渐清晰的计划，迁都北平。自从朱棣登基后，为了防止藩王对朝廷的威胁，撤销了守边的塞王，原本设立在草原上的卫所内迁。在一次次征战北元的同时，皇帝开始加强长城防御工程的修建。公元1413年，朱棣下令在宣府地区修筑烽火台，并且对烽火台的建造规则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二年，朱棣又发布命令，明确规定了屯堡的规制。如今，从河北宣化县往西，直到大同的河谷山冈之上，每隔500-600米就有一座烽火台。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烽火台占据了每一座烽峦的制高点。很难想象，在缺乏现代测量技术的600年前，这些烽火台的建造

道者是如何精确掌握了地形和地势的优势，使得这些烽火台首尾呼应，一望无际。此时的大明皇帝朱棣拥有一统天下的梦想，而完成这一梦想的关键在于把都城迁到最靠近北部防线的北平城。公元1415年，一项伟大的交通工程顺利完工，工匠们疏浚了运河北端130千米的水道，为了从地势高出30多米的黄河顺利抵达北京城，朱棣在运河中修建了36个新水闸。运河疏通以后，庞大的工匠队伍和粮食得以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城。现在整个王朝内部都被皇帝动员起来，100万人参与到建造紫禁城的工程当中。这些工匠当中有许多是宦官阮安的同乡。阮安似乎是一位天生的建筑师，他有着精准的眼光与判断能力，这使得工程的质量得到严格的保障。阮安改造了蒙古人留下的城墙、壕沟和桥梁，用于皇帝居住的一处位于紫禁城西部的宫殿也开始动工。1420年，城南郊一座用于祭天的建筑群天坛也宣告完成。如今这里已经完全具备了明王朝都城的功能。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平，将北平改称为北京。这一年的新年，一支庞大的外国使团进入新落成的宫殿。明王朝的统治者朱棣在雄伟神奇的新宫殿北京紫禁城中接待了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这是新王都的落成典礼，这些来自中亚、中东、非洲和印度洋各国的国王和使臣，有的沿着北方的丝绸之路越过长城来到北京城，更多的人乘坐郑和的宝船越过印度洋和太平洋，来向东方的伟大君主宣誓效忠。朱棣统治时期，为了拱卫都城北京，先后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三个军镇，其中大同镇管辖的长城，东起今天山西天镇东北的镇口台，西至今天山西偏关东北的鸭脚山，全长335千米。精锐的卫戍部队，都城的资源集聚效应，中央政府的动员能力和天子的号召力，都能使边防的战略态势大为优化，在面临入侵时快速有效地做出反应。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多在北方，并倚重长城的重要原因。

公元1421年，数百艘巨大的跨洋帆船组成的船队离开中国西南部海岸，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船队。船队的指挥官叫郑和，是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太监。这是郑和的船队

千匹驼马，投奔明王朝。朱棣赐汉名吴允成，并派驻凉州。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朱棣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代表明王朝出使西洋诸国。这一次郑和的任务是护送参加新国都落成典礼的16国使臣回国。在长江下游的造船工厂里，工匠们为郑和船队的一次次出行进行了长久的努力。在明王朝都城附近的船厂里，累计1681艘新船被日夜赶制出来，这其中包括许多巨大的、有着九节桅杆的宝船。中国的造船技师们早已经掌握了分体造船的神秘技术。三层硬木被钉在柚木制作的框架上，木头之间的缝隙用椰子壳的纤维仔细填充，最后一种滚热的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被涂抹在船体上。这是真正的帝王之船，最大的宝船长度超过150米，宽达60多米。在同一时期，世界上第二大舰队来自威尼斯，它大概由300来艘轻便的划船组成。这些划船的长度不到郑和宝船的1/3，宽度更是只有宝船的1/6，只能在平静的夏日地中海上作战。而郑和的庞大舰队甚至可以抵抗最狂暴的海上风浪。航行的第一个清晨，舵手确保船的正纬对着北极星，导航员测量北极的地平纬度，获得初次数据后，船队保持24小时的正南方向航行，然后再一次测量北极星的位置。这样，他们不仅能够确定航行的纬度变化，也可以因为磁性的变化来矫正他们的罗盘，测量航行速度和航程。这些航海操作技术被一本叫《武备志》的军事巨著记载了下来。这本军事巨著除了记载明王朝在这一时期的船舶驾驶和海战技巧外，还大量记录了与长城防御相关的历史信息。在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海峡好望角，船队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这场航行中遇到的最猛烈的风暴，充分证明了中国造船工匠的可靠技术。实际上，由于船身与内部结构的独特设计，郑和乘坐的中国帆船是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可靠的远洋航船。郑和7次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上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的直达航线。在15世纪早期，世界上没有进入海洋时代，中国的海军却纵横大洋，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件世界性的盛举。

正是一个初夏的夜晚，一道闪电击中了紫禁城，火势沿着中轴线烧毁了最富丽堂皇的三座宫殿。此时距离盛大的庆祝典礼刚刚过去三个月。中国古代的皇帝相信自己的统治受命于天，闪电击中宫殿和无情的大火被看作上天为统治者的失误而降下的惩罚。此时的朱棣面临着人生中最失意的时刻。为了营建宏大的宫殿，工匠们常年为王朝统治者免费劳动，王朝内部的粮食被大量抽调，国库日益空虚。远离都城的百姓经历着皇帝难以想象的饥饿。一种可怕的流行病在南方肆虐了两年之久，仅仅福建就有174000人死亡。大火之后，对迁都的非议借机而起，

户部尚书夏元吉曾经设法为紫禁城和郑和的庞大舰队筹资。对于这场灾难，他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但是不能平息王朝内部的愤怒之火。此后的四年当中，朱棣变得脾气暴躁，前半生的豪情在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上化作乖戾之气。公元1424年正月，蒙古进犯北部边境，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似乎看到了重新树立自己权威的良机，他决定亲征蒙古。在他年轻的时候，朱棣曾经一次次依靠快速的骑兵战胜蒙古军队，如今明成祖朱棣调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的兵力，在今天北京和河北宣化一带待命。在这次出征前，户部尚书夏元吉，皇帝身边最忠诚的理财能手，曾经为修建紫禁城、运输大运河和组建郑和舰队筹集了资金的人，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表明无法筹集到军费，朱棣将他投入监狱。朱棣迁都北京的真正目的是以北京为中心，一举控制长城南北，为此他不惜一再发动大规模北征。这位戎马一生的皇帝毕生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真正华夷一体、四海一统的庞大帝国，但是杀伐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也没能实现这位帝王的最终梦想。这次出征行动持续了整整三个多月，64岁的朱棣病死于回师途中。

帝的葬礼在火灾后萧条的北京城里举行。送葬队伍在缓慢行走了两天之后，到达北京西北天寿山脚下宏大的帝王陵寝。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天子逝去了，但天子手边的国策仍然延续了200多年，北京城成为明长城最大的战略支撑点。

0: 公元1430年，朱棣的继任者将明王朝在蒙古草原上的最后一座卫所，位于内蒙古多伦的开平卫，迁移到燕山山脉中的独石口。明初朱元璋设立在长城以北的草原卫所，至此全部后撤到长城以南。今天在河北赤城县北部，一面沧桑的城墙矗立在荒野之中，这就是明代独石口城堡遗址。自从明王朝的卫所内迁，这座位于北部草原通往京城的险要关隘，就成为明王朝重兵把守的雄关。朱棣死后，明王朝统一长城内外的梦想变得遥遥无期，农耕与游牧再次变得隔绝。长城以外的茫茫草原上，北迁的北元蒙古居民为了满足经济需求，不得不定期南下劫掠。从此明王朝的军事策略由攻守兼备转为全面防守。山海关至嘉峪关的长城防线，成为调整明王朝和蒙古各部关系、加强防御和构建双方贸易关系的生命线。成功处理了北部边疆危机的明王朝，向人类的大航海时代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自从15世纪起，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逐渐成为欧洲社会上上下下的最爱。在郑和的船队从海平面上消失70年后，精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开辟了横跨大洋的新航线，一个全球性的贸易体系正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逐渐兴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中国首都北京城西北方向，苍茫连绵的大山中，一条纵深20千米的峡谷切开山脉。这条峡谷叫居庸峡谷，俗称关沟，是从蒙古草原穿越太行山和燕山的重要通道。居庸关就坐落在峡谷的中间。公元1372年，中国传统的新年刚过，寒冰笼罩的燕山山脉，一支骑兵离开居庸关关城，开始了一次漫长而艰辛的远征。徐达，这位40岁的将军，正是居庸关的最初缔造者。此时他却面临着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4年前，中国农历正月初四，一个叫大明的王朝宣布诞生。朱元璋，这位胸怀大志的草莽英雄，在经历了12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凭借武力与计谋掌控了长江下游最繁华的城市。这位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的皇帝，希望强大的武力能够开创恒久的统治。实施这一目标的重任 朱元璋将他交给了明朝最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军徐达。明王朝建立那一年的夏天，徐达带领的明朝军队越过黄河，攻打元王朝的都城。来自南方的汉人军队兵临城下，元王朝的末代皇帝选择了惊人之举，他放弃了帝国的都城，向着北方草原撤退。150年前，这些蒙古人的祖先军容整齐，从草原上出发，开始了征服南方农耕世界的旅程。仅仅一个半世纪之后，他们不得不退回到祖先出发的地方。元大都，世界上最繁华的京城，在马可波罗笔下称为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的城市，归属了新建立的明王朝。朱元璋把大都的名字改为北平，以祈求北方安宁平定。自从徐达和他的军队进驻北平，这位大将军开始奉命在拱卫北平城的燕山山脉中修建居庸关关城。根据历史记载，徐达当年修筑的石砌关城横跨两山，周长超过4000米，城楼高达14米。经过明王朝此后200多年不断修葺增筑，居庸关才形成了如今由5道防线构成的完备关城防御体系。正是依托居庸关关城，将军徐达只用了2年的时间，将蒙古的势力赶出长城沿线。自从10世纪初以来，中原的汉人政权第一次恢复了对长城沿线的统治。退居蒙古高原的元朝宗室，在今天的北京城正北的200多千米处，继续使用其大元国号，依然拥有广阔疆域和庞大骑兵的蒙古人，从此成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大的心事。这位来自长江流域的皇帝希望，他能够控制整个元王朝的疆域，包括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公元1372年春天，徐达率领150000大军分3路向蒙古主力军队发起进攻。皇帝朱元璋希望这次庞大的军事征服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徐达带着皇帝的希望，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搜寻蒙古骑兵。将军徐达似乎一如既往地战无不胜，明王朝的大军向着草原深处不断前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朱元璋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欣喜，反而让人告诫前线的将军要更加警惕和谨慎，不可轻敌。将军徐达被胜利的渴望抹杀了冷静和判断。当徐达的军队进入今天蒙古库伦附近时， 般的伏兵突然出现，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假装失败，引诱敌人进入辽阔无际的塞外荒漠，用无效果的行军消耗敌人，然后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打响战斗。这显然是游牧部族最古老而经典的战术。长达五个多月的长途行军，寒冷干燥的气候，毫无音讯的后勤和援军，这一切让来自中原腹地的将军徐达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以步兵为主的明军遭到北元骑兵的围击，死伤一万多人。1372年的失败，使得朱元璋的雄心受到了打击。冷静下来的明朝君臣终于意识到，消灭北元政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次失败之后的第二年，明王朝开始在王朝北部修建关隘和卫所。公元1373年，河西走廊南北山系拱河最狭窄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周长730多米、高6米以上的关城，这就是如今嘉峪关的前身。公元1374年，明王朝开始在今天的山西境内修筑雁门新关。今天距离山西代县西北20千米，一座气势恢宏的雄关兀立山谷之中。公元1381年，徐达开始在燕山山脉与渤海相连之处修筑关城。这座依山傍海的关城被称为山海关。这一年，他带领15100名官兵，陆续在燕山山脉中修建了32道关隘。如今依然遗迹尚存的这些明代著名关隘，无不出现于明朝开国将军徐达之手。与北元蒙古势力接壤的北部边疆，是维系明王朝命运的重要生命线。只有牢牢掌控这一地区，明王朝才能有效防御来自草原的威胁。西起嘉峪关，东到大海的关隘防御体系，以及大将守边的军事策略，维系着明王朝初建时期北部边疆的安危。公元1392年年底，一支明王朝的军队刚刚穿越过长城，向北方边境行进。这是一群刚刚穿上军服的年轻人，自从离开家乡，他们的身份就再也不是农民。年轻的士兵对于未知的将来满怀憧憬。4年前，一支更为庞大的军队沿着同样的道路向草原深处进发。年轻的将军蓝玉是军队的统帅。蓝玉曾经作为徐达的副将，经历过那次草原上的惨败。而这一次，明王朝皇帝朱元璋对他的命令是一路向北，彻底扫除北元王庭势力。这是一段极其艰苦的道路，从明王朝最北部的边关向北2000千米，中间要经过荒芜的 沙漠，稍有不慎，这支军队将全军覆没。北元的士兵根本没有想到，蓝玉的大军敢于穿越大漠，冒着漫天沙暴出现在王平的营帐外。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逃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公元1449年，一支蒙古骑兵正向着明王朝重镇大同迅猛挺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草原上新兴的部落首领野仙。这位并非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首领的希望，他能够建立起游牧帝国。开始于14世纪初的地球寒冷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漫长的一次小冰期。饥饿与寒冷加剧了游牧民对农耕王朝的依赖。野仙成为瓦剌部落首领的那一年，明王朝在大同设立马市。每年瓦剌使团带着马匹和皮毛作为贡品，换取明王朝赐给的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公元1449年的这一次朝贡贸易中，明朝官员在清点朝贡人数时，发现瓦剌人为了骗取赏赐，居然将1772人的使团人数虚报成2257人。明王朝决定只给予瓦剌使团相当于往年1/5的财富。此前瓦剌部落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获得了不少好处，这一次却失算了。这一事件成为野仙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这一年夏末，瓦剌骑兵分三路进攻明王朝北方边境，东西两路骑兵进攻今天的辽宁东部和甘肃一带。野仙本人率领30万人马冲向明朝边防重镇大同。瓦剌人进攻的消息传来，年轻的明朝皇帝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决定亲自率军前往北部长城沿线。皇帝率领的远征军刚刚到达大同，可怕的消息从战场上传来。明王朝的主力部队在与蒙古骑兵的战争中大败，从未打算真正踏入战场的君臣匆忙踏上归途。然而此时他们的敌人越过长城向皇帝的军队追击而来，

此时拱卫明王朝都城北京的内外长城已经基本形成，拱卫都城的居庸关、倒马关、紫金关被称为内三关，自此往西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被称为外三关。只要撤入居庸关内，这支疲于奔走的孱弱军队就能平安回到京师。这一天傍晚，明军却在居庸关外50千米的一座小型军事堡垒土木堡下了脚步。在中国首都北京西北方向150千米，有一个叫土木村的小村庄。明王朝统治时期，这两道高达7米的城墙曾经是一座船形城堡的南墙和西墙。这座叫土木堡的明代城堡面积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500多年前，这座城堡见证了一场战争。追赶而来的蒙古骑兵包围了营地，出征的明军一半伤亡，64位明王朝的高级官员丧生。宦官王振死在乱军之中，明朝第6位皇帝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获。也先带着被俘的皇帝来到北京城下。令这位蒙古首领意外的是，明朝在主战派的坚持下已经另立了新军。野先的计划被意外打乱，不得不选择进攻北京。在京师保卫战中，民众纷纷支援明军，野先受到夹击，只好携英宗北还。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朝关闭了大同马市，依赖马市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蒙古部落在短暂的胜利之后面临重大的生存危机。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迫使野先主动与明朝议和，将明英宗送回北京，试图以此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野先承诺的利益没有兑现，脆弱的蒙古联盟濒临解体。5年后，在一次草原的狩猎行动中，野先成为自己部下的猎物。

也先从权力顶峰上跌落，向蒙古部落的后世统治者显露了一个确切无误的信息：如果不能与中原建立起稳定而长久的利益关系，就无法维持一个足以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草原帝国。1449年的这次危难，为明王朝敲响了警钟。没有首尾相连的城墙，而仅仅依靠孤立的城堡与关隘，无法抵抗蒙古骑兵猛烈的攻势。修建长城，从此成为明王朝最专注的事业。

公元1471年秋天，一个孤独的身影出现在明王朝北部边境。这一年，37岁的于子俊成为延绥镇的最高指挥官。这位依靠科举考试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即将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自从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时代开始，明王朝陆续在北部漫长的边境线上设立军事堡垒，驻扎军队。直到16世纪中期，东起辽东镇、西至甘肃镇的边疆军镇防御体系才告形成。延绥镇统辖今天陕西北部的延安、绥德和榆林一带，紧邻北部的河套平原。自从失去对河套地区的控制权，这里成为明王朝危险的边疆。每年冬季，当寒风将草原上最后一棵牧草变得干枯，南下劫掠成为蒙古人的生存手段。于子俊临危受命，在一番地理考察后，他向朝廷提出了修建长城的建议。于子俊为皇帝算了一笔账，目前征讨河套的80000军马驻扎延绥地区，如果要展开征伐的军事行动，总共需要969万两银子。如果选择修筑长城，只需要9万两银子，不足延绥镇军费的1%。重兵防守还是修筑长城，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显然十分明显。陕西北部荒原迎来了一支庞大的长城修建队伍。于子俊成为监督长城修建的总工程师，对于他在长城修建过程中的艰苦境遇，明王朝的官方史书《明史》有着大量感性的文字描述。从一份于子俊发自前线的奏折中，今天的人们可以隐约感知这位工程负责人当年的窘迫处境。士兵们没有冬衣，在严寒中工作太苦了，请求运来胖袄鞋袜各25100余副分给士兵们，请皇上批准我的请求，如数给予。延绥长城城墙的构造采用了我国最早构筑城墙的方法，板筑夯土墙，以木板做模，内填粘土或灰石，层层用杵夯石修筑而成。根据长城沿线的不同地形，在沙漠地区就用红柳枝掺拌泥沙夯筑，在戈壁滩地就用芦苇和土坯夯筑，在黄土高原就用黄土分层夯筑，在取土困难的山上就开采山石，用石块或石条砌筑。于子俊率领40000士兵经过3个月修筑，在陕北荒原上修建起一道延绵600多千米的长城。以当时的生产条件和恶劣的施工环境，

今，在风沙弥漫的陕北高原，吕子俊留下的夯土长城依然蔚为壮观。在数百年后，这些断断续续的土埂依然令人震惊。一道玉山产销逢古填堑的长城防御系统隐约可见。更为神奇的是，在长达800千米的攻守防线之上，林立的数百座烽火台居然可以互相瞭望，形成一道通达无阻的通讯网。500多年前，正是这道黄土高原上的长城阻挡了蒙古骑兵的长驱直入。延绥长城修成的8年后，蒙古军队入侵，守军在蒙古骑兵进入关城后关闭城门，烽火台燃放警报，驻扎在边境线上的延绥长城守军全线出动。昔日往来如风的蒙古骑兵在长城阻隔之下散漫不得出。吕子俊开启了明王朝在西北边疆修筑长城的序幕。在此后100多年中，在长城拱卫的田地间，耕地被不断开垦出来，边墙以内的地方都分区屯垦，每年收获粮食相当于今天的360万千克。与秦汉时代的阴山长城相比，明王朝此时的长城防线后撤了160千米，这昭示着气温下降导致的农耕区后退，更昭示着游牧力量在拉锯战中再一次占据上风。吕子俊修建的延绥长城取得了非常好的防御效果之后，明王朝开始在北方边境大力推广修建长城，这使得土木堡之变后游牧和农耕之间角逐的力量重新找到了平衡的支点。

燕山山脉深处，刀刃般的绝壁之上，耸立着古北口长城。关口扼守往来辽东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咽喉，地势险要，距离北京仅仅150千米，所以有北京城东北门户之称。公元1550年8月，一支蒙古骑兵出现在古北口关城之外。瓦剌部落首领俺答汗决定向明王朝的都城发动一场武力攻击。14年前，29岁的俺答汗成为右翼蒙古土默特部的首领。39岁时，俺答汗已经控制了整片右翼蒙古地区。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戈壁沙漠，南临长城。这位有着尊贵血统的黄金家族继承人，选择将王庭设立在今天呼和浩特附近的丰州滩地区。随着实力的不断强大，俺答汗越来越不满于蒙古的经济和商贸被长城遏制的态势。为了改变这种长城南北被封闭的贸易形势，俺答汗派出蒙古使者向明王朝的统治者请求建立边关贸易市场。嘉靖皇帝下令斩杀蒙古使者，粗暴的拒绝导致俺答汗在之后半个世纪内发动了蒙古和明朝200多年关系史中最为频繁的劫掠。公元1550年，俺答汗的骑兵向大同发起攻击。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大同总兵派出使者为俺答汗送去厚礼，请求这位蒙古首领放弃大同，攻打其他明朝防线。

0: 对于机动性极强的草原骑兵来说，面对漫长防御线，聪明的办法是选择长城沿线一个薄弱的点进行突袭。事实上，发生在长城沿线的战争几乎都远离固若金汤的长城边关堡垒，大部分是发生在重要城塞附近的野战。9月，安达汗的骑兵突破长城，兵临北京城下。京城的安危与个人的性命，迫使嘉靖皇帝做出了违背自己意愿的选择。这一年，明朝在大同镇和延绥镇的长城外开设了马市。安达汗以武力的形式强迫明朝打开了边境市场。蒙古部与中原地区通畅的物资交流渠道因此得以建立。然而，草原上10个蒙古人当中只有2到3个拥有马匹，其他的贫穷游牧者只有牛羊。蒙古人提出除了马以外希望用牛羊交换粮食，这种要求被嘉靖皇帝拒绝了。和平只持续了6个月，马市再次被关闭了，战争再一次爆发。劫掠的盛行引发了明王朝新一轮建造长城的高峰。山西境内长城全长约850千米，在偏关县老牛湾沿黄河岸向南，被称为黄河边墙。老牛湾经大同市至天镇县境内，被称为外长城。自偏关县向东南至平型关，被称为内长城。在16世纪中期那次增修过程中，不仅将沿线烽火台、边堡通过逶迤千里的长城边墙连接在一起，而且增加了许多长城军事建筑的附属设施，使得一个完备的军事体系得以形成。明朝重新修筑山西境内长城之后的3年时间里，安达汗对这一地区万计以上规模的劫掠势力为零记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500多年前，那些绵延不绝的战火虽然早已消散，战争留下的印记却依稀可寻。在大同天镇县一带的乡野间，至今流传了一种近身搏击的古拳术边杆拳。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也许是长城守军们创造的作战方式。一旦敌人攻进长城边堡，几百米甚至几米见方的空间就成为了决定双方生死的决斗场。无论对于农耕民还是蒙古骑兵来说，生存才是最原始最恒久的动力。固守农耕的明王朝依靠更为坚固的城墙，终于将蒙古骑兵阻挡在疆域之外。

公元1568年，一位明王朝英勇善战的将军，刚刚在南部沿海击败来自日本的海盗。如今，他被调往北部边疆，守卫京城一带的长城防线。他的名字叫戚继光。戚继光接手的是拱卫明王朝的都城北部一段600千米长的防线，从山海关到慕田峪长城一带。游牧的蒙古骑兵有着令人猝不及防的流动性以及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安达汗的蒙古骑兵一次就突破长城防线。皇帝希望经验丰富的将领戚继光能够为岌岌可危的北部长城防线带来新的力量。驻守北方边镇2年之后，戚继光向皇帝提出了一个新的请求，重新修筑东部长城。虽然自从明王朝初建时期在燕山山脉中建造关口以来，数次续修京城北部长城，然而大多形制简陋，规制也不统一。而这一次，拥有远大抱负的将军戚继光为大明王朝设计的是一种能够永固长存的军事建筑。燕山山脉的八达岭下，18岁的杨二石在一座砖窑前奋力摔打着泥土，他即将参与到一项明王朝最大的工程建设当中。要想建造一道永固不朽的长城，建筑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戚继光选择的是青砖，粘性极大的河泥在经过反复摔打后被送入800摄氏度高温的封闭空间中，砖坯内的铁离子从呈红色的三价铁还原成青色的低价铁，形成抗风化耐侵蚀的青砖。这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将为长城带来至关重要的变化。要得到坚固的青砖，杨二石需要先用微火将砖窑烘一个月，然后用旺火烧半个月，再用大量的木炭高温烧制3天3夜。2002年的冬天，在距离山海关28千米的抚宁县板场峪村，考古专家在一片玉米地的下面发现了50多座明代砖窑遗址。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遗址中留存的青砖有着惊人统一的尺寸，每块重10.5千克左右。这些青砖抗压强度达到237千克，与现代化机器生产的砖石相差无几。对工程进行标准化的统一管理，正是长城工程总指挥戚继光伟大的创举。经过推算，修筑1米砖砌长城大约需要15窑砖，再加上关城墩台，平均每米约需22窑砖。戚继光修建的1500千米明长城，如果有10%是砖砌的，使用的青砖总量就能达到惊人的15亿块。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始之前，王朝北部的长城大多只是一面墙，
即使顶部有作战平台，空间也不会太大，而且不能阻挡风雨。如何在长城上将火器的威力发挥出来，成为戚继光设计新的长城修建方案时必须要解决的难题。戚继光的解决办法是建造空心敌台，这是一种建造在长城墙体之上的空心堡垒，也被叫做敌楼。敌楼均为空心，分上下两层，底层为作战层，青砖铺地，内部拱起数量不等的券门，作为守城士兵来往的通道。墙壁上留有箭窗，箭窗少的只有一个，最多的有十一个。因此，按敌台某一面的箭窗数，敌台也被叫做三孔楼、五孔楼等。由底层到顶层，多数靠楼梯上架，楼梯材质各异，木质楼梯很难保存下来，只有石梯、砖梯至今尚有遗迹留存。也有的敌楼不设楼梯，黑楼就是如此，在底层楼的顶部开一个天窗，士兵上下楼采用软梯，上楼后把软梯撤到楼上，即便敌兵进入敌楼，也只能望楼兴叹。跨城墙而建的空心敌台，既可以存储武器弹药，也成为守城将士的居所，而且和周围的长城设施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金山岭的库房楼一带，就是长城防御功能完备的典范之作。库房楼外侧靠西面的山头，有两个圆形的墩台，那是哨兵观察敌情的地方。在这两个墩台之间的山岭上，有一条长城支线，南北走向，一直延伸到库房楼。一旦敌军从支线方向来犯，库房楼能够迅速向支线增援兵力，凭借支线长城迎战。万一抵挡不住，还可以从支线长城撤回库房楼。在库房楼北侧5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道不太规则的石墙，高2米，长200多米。这道墙叫挡马墙，专门用来阻挡敌军的骑兵。即使敌军突破了挡马墙，他们还要面对库房楼外侧楼脚下一个长15米、高2米的半圆形站台。站台上布满射击孔，士兵们会在这里阻击敌军。假设敌军突破

攻防一体的空心敌台发挥了火器的威力，烽火台提供了迅捷的通讯系统，全面有效的情报侦察系统。450年前，从山海关到居庸关长达1000千米的防线，军事信息的传递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够完成。公元1571年，戚继光督造的长城敌台工程宣告完成，从此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1000千米的防线上矗立着1017座雄伟的敌台。戚继光这位明王朝孤独的革新者，把长城的生命推向极致巅峰。

如今每年正月十五，河北玉县的暖泉镇，一项场面热闹的民俗活动吸引着方圆数百千米的百姓，用特制的木勺将高温融化后的铁水用力泼洒在坚硬的城墙上。1000多摄氏度的铁水打在冰冷的城墙上，迸溅出璀璨的朵朵火花。这种民俗活动被称为打树花，

冷却的铁水在城墙上形成一道铜墙铁壁，人们猜想这项在长城脚下延续了数百年的民俗活动正寄托着守军对长城长固永续的美好期望。就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初见规模之时，在明王朝西北边境，一件貌似偶然的事件成为改变蒙古与大明王朝关系的契机。山西大同公元1570年深秋的一个子夜，一位来自草原深处的神秘客人正在向着长城关口飞奔而来。这次突然的来访惊动了明王朝大同镇新任总督王崇古。来访的是蒙古首领俺答汗最宠爱的孙子把汉纳吉。这位年轻人因为婚事一气出走，叛变了自己的爷爷。自从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建以来，明王朝驻守北部边境的9个军镇先后整修长城。在明王朝建立200多年后，明长城终于连通为一道完整的防御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将一个努力追求永恒不变的王朝紧紧保护在高大的围墙与宏伟的。然而对于明王朝来说，万里长城之下深藏着另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危机。自从明代中期以来，募兵成为补充军队的重要形式，这使得明王朝的军费支出大大增长。到1570年，全年军费高达230万两白银，军事开支的增长已经超出了王朝的财政能力。长城内外的农耕王朝和游牧部落有可能在16世纪末走向两败俱伤。把汉纳吉来到大同的这一年，俺答汗的统治中心丰州滩正经历一场异常的寒潮。

每一次草原上无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导致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游牧民铤而走险，用铁与血的战争换取食物与温暖。但是蒙古首领俺答汗深知，随着长城的完工，劫掠必将成为更加致命的冒险。

王崇古向皇帝提出，为了避免武力冲突，应该优待巴汉纳吉，给予高官厚禄，将巴汉纳吉送还给俺答汗。这一年的冬天，接回孙子后，明王朝与蒙古正式开始和谈。1571年3月7日，王崇古给新即位的皇帝上书，蒙古人与漠北之地生息，不适耕作，土地不生产任何物品，他们完全依赖中原来获取铁锅、布匹及丝绸。现在他们发誓不再袭击掠夺，要求建立市场，以便用交换来获取他们的所需，而不用靠偷窃或抢劫。为什么不答应他们呢？至于明朝一直以来关于贩卖铁锅等金属制品给蒙古人会成为危险的论调，王崇古同样给予了反驳。蒙古人的生铁锅有了漏洞之后，千方百计地堵上漏洞，再接着使用。铁锅实在不能用了，就丢弃掉，用皮囊装上水煮肉吃。这都是他们不懂得铁锅可以冶炼打造，而且贩卖给蒙古的铁锅都是广东一带出产的广铁，经不起长期火烧炼炒。这样的铁制品会成为什么危险呢？在长达百年断断续续的战火之后，和平终于降临到明王朝的北部边疆。如今山西大同市以北45千米，一座夯土城堡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门楼东西两侧为厚实的黄褐色土墙，门楼砌砖，门洞上的砖雕图案精巧，四边堡墙轮廓完整，墙体规整，墙外田野辽阔，墙内房舍成片，一条大街从南门向北延伸，仿佛依然可以听见车马之喧。德胜堡，这座明代长城重要的边关堡塞，见证了蒙汉民族融合的重要时刻。1571年3月，明朝隆庆皇帝下诏，在德胜堡举行仪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6年后，明王朝又在长城沿线设立10个护市点，马市贸易高度繁荣。长城脚下的贸易，最终化解了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貌似根深蒂固的矛盾。昔日刀光剑影的长城雄关，逐渐成为商贾云集的贸易市场。

明王朝都城北面的长城关口，公元1572年10月，10000名身着蒙古服饰的骑兵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是王朝名将戚继光精心导演的军事演习。目的显然是向蒙古首领显示长城以及明王朝军队的威力。按照作战预案，10万名军分为12路，从各自屯驻的卫所城堡中出发。2天之后，东北长城防线的驻军将蒙古骑兵团团包围。在这次对抗性的军事演习中，戚继光展示了一种特殊的战车，以装配弗朗机的战车为核心，一套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得以充分展示。这位天才将领将长城、战车、冷兵器与火器巧妙结合。这道青砖包裹、敌台林立、烽火四起的宏伟城墙，不仅仅是一道有力的军事防御体系，更成为军事反击的火力点，并为流动性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与后勤。

0: 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多的朝代。明长城东起鸭绿江畔的虎山长城，经山海关，西至祁连山下的嘉峪关，全长8800多千米。万里城墙把成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台、烽火台连接在一起，成为一项古代建筑工程史上的奇观。宏伟的明长城最终成为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见证者。11座开放的贸易市场出现在雄伟壮丽的明长城脚下。来自南方的稻米、茶叶、丝绸源源不断，经由一条世界上最长的运河，抵达世界上最长的军事建筑之下。一个个新型的商业城市出现在一纵一横两道贸易线路之上。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给后人留下昭然的启示：如果和平的贸易能够成为行之有效的相处方式，那么无论是长城内外拥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农牧族群，都不会选择强大的军事武装以及铁血与生命的代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辽西平原的山海之间，公元1626年，中国农历新年刚过不久，一支装备精良的骑兵飞驰而来，首领是一位叫努尔哈赤的女真部族英雄。在过去的25年中，这位坚守梦想的游猎部族首领依靠浴血奋战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67岁的努尔哈赤变得更加雄心勃勃，他希望依靠武力战争夺取

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在辽西丘陵的东南部，一条狭长平坦的地理走廊沟通南北。这条通道的东端是今天的辽宁锦州，西端则正是山海关。明王朝修复了山海关外9座大城、45座城堡，练兵11万，制造军械数百万具，开垦土地5000顷，每年出产粮食15万担。关宁锦防线，这是连接中原与东北边陲最直接的地理通道。

在努尔哈赤前进的道路上，明王朝的监军袁崇焕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他亲手设计整修的这座边关小城，此时已经成为明王朝据守山海关外的唯一希望。就在努尔哈赤定都沈阳的那一年，新上任的明王朝辽东最高指挥官却下令放弃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所有将士、物资、百姓全部撤退关内，只有宁远城的守将袁崇焕拒绝执行这一荒唐的撤退命令。如今只剩下一座宁远城孤悬山海关外100千米，监军袁崇焕决定与宁远城共存亡。13万后金军队参加了这次攻打宁远城的军事行动，而镇守宁远城的将士不满万人。此时的努尔哈赤对于过去4年当中宁远城发生的变化显然是认识不足。袁崇焕对宁远城进行了一番改造，除了将城墙加高加宽之外，他在城中心建造了高大的2层钟鼓楼，作为瞭望和指挥的中心。城的四角建造了突出墙体之外的炮台，在西方传教士指导下建造的11门红夷大炮架设在宁远城的城头。这种大炮射程约200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重型武器。袁崇焕设计的炮台将大炮的射角扩展到270度，克服了红夷大炮只能远攻，无法对逼近城下的敌军进行射击的缺点。红夷大炮的威力远远超出了努尔哈赤的想象，

声中，铁石飞扬，火光冲天，无数努尔哈赤的战士和战马被炸上天空。

说，正是在这次战斗中，努尔哈赤被火炮击伤。攻城只持续了两天，后金军队就撤退了。八个月后，努尔哈赤带着满腹未酬的壮志离开了人世。宁远保卫战的胜利使得后金蚕食山海关外的计划戛然而止，明军从此更加坚定了依靠火炮坚城与后金骑兵作战的策略。关宁锦防线这道坚不可摧的纵深防御体系，成为努尔哈赤父子千方百计想要跨越的障碍。

此后，山海关长城不断得到增建，形成层层布防、步步设险、能攻易守的完善的长城防御体系。关城是山海关长城防御体系中的主体建筑。山海关城有四座外门，如今只有镇东门的瓮城和箭楼依然保存完好。登临天下第一关箭楼，长城内外的情况一览无余。老龙头深入大海，是万里长城东部重要地段的起点。角山长城依山起伏，威武雄壮，它共以三道关卡构成，这三道关卡依地势由低而高，层层向上，越上越险，是山海关长城的左翼要塞。天下第一关是枢纽，老龙头长城和角山长城拱卫辅佐着山海关长城，形成军事上的犄角之势。如果敌人来犯，屯守在老龙头长城和角山长城上的部队便迅速出击，采取两侧夹击或迂回包抄敌人后路的办法，使敌人腹背受敌，不战自溃。宁远大捷的三年后，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避开了屡战屡败的关宁锦防线，绕过山海关这一咽喉要道，从疏于防范的喜峰口和古北口等关隘突破明朝的长城防线，直袭北京。得到皇太极进攻北京的军报，袁崇焕日夜兼程，赶在皇太极之前到达北京城外。在寒冬的北京城下，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

两场战斗之后，皇太极一面伺机向北京城发动更强大的进攻，一面使用反间计离间明朝君臣。袁崇焕这位长城坚定的守卫者，竟然被当作明王朝的卖国贼含冤离世。

昔日完备的关宁锦防线，如同明王朝一道坚不可摧的大门。然而，明王朝这座大厦的倾颓，却从它的内部开始了。

0: 今天河北与辽宁两省交界处，一片石棺城依然矗立在燕山余脉与大海之间。由于古城外东南方向有六座泄水门，城中有关门与东西门共九处，因此又称九门口。这是长城东端最重要的关隘之一。370年前，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战争就由这里发生。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1: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筹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家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0: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1: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北京时间14:08，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调频 FM104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7加菜雅安，各位下午好，我是玉磊。在6月2号上午呢，咱们雅安市的第19届出租汽车行业的高考爱心送考的活动正式启动了哈，这也是意味着哈，这个高考呢也是越来越近了。在这个禹城区的司机之家呢，举办了这样的一场爱心送考的启动，也是标志着我们2026年的高考爱心送考的公益活动就正式启幕了。在高考期间啊，全市合规巡游出租车、网约车都会变身高考考生专属的护航车，考生持准考证乘车一律都是免费的。这次活动是由雅安市交通运输局来牵头，多部门联动统筹组织活动，也是筛选了驾龄充足、热心公益的优秀驾驶员，组建了送考队伍。所有的送考车辆都是提前完成了车况的检修，驾驶员呢也都提前的熟悉了各个考点的通行路线，坚持静音行车、优先必堵路线，切实的解决考生们赶考、预堵以及一些突发情况难道啊这个难打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活动的启动仪式现场，驾驶员代表呢也是集体的做出了承诺，规范行车安全，贴心便民服务，全程免费接送考生，以实际行动来擦亮雅安的城市文明招牌。 If you let your love show, it can be fun。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考生免费乘车的三种方式是可以预约的。如果说您也正是一个考生家长啊，可以了解到这样的一份预约的方式。第一个呢就是电话预约，点对点的上门接送啊。禹城公司呢是0835-2613-631，利民公司是0835-282-0868，蜀通旅分公司是0835-262-9856，众诚公司是0835-262-5032，网约车统一预约是0835-222-7916。名山区的考车就可以啊打电话到名山的顺达公司去预约，0835-3236-298。同时呢，您还可以线上预约啊。个人认为线上预约呢更方便一些，您只需要关注这个95128雅安出租这样一个公众号，95128雅安出租，或者是拨打服务热线95128在线预约，就可以预约到这个送考的车辆。同时呢，在有部分考生呢可能没有想到要预约，但是遇到实际情况哈，可能会有点赶不及，想要打电话或者是想要在现场拦车也是可以的。在高考考试当日，学生凭借准考证在我们城区的道路两侧招手拦停，只要是张贴了爱心送考标识的巡游车、网约车都是可以免费直达考点的。

高考在即，全市的爱心驾驶员已经整装待发，以车轮来护航广大寻子的逐梦之路啊！也是预祝我们雅安全体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金笔题名。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5: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号，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
6: 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7: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6: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7: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6: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7: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4: 快点。
6: 好，等等我啊。
8: 请 A 三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
6: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4: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6: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9: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4: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5: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一。

0: 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家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1: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2: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在广告回来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7家在雅安。下午好，我是玉磊。
1: 大家好，我是蓉儿。
0: 我不知道大家作为这个车主啊，有没有一些糟心的经历，比如说爱车的后视镜啊，莫名的被贴上了一些语言露骨的一些小卡片。
1: 有的有的，我都被贴过、啊、
0: 嗯，
1: 比如说这些就是污秽不堪的字眼就会出现在这样的一些卡片上。
0: 是的啊，随意的散发，然后呢，其实这些都是有人在幕后操作的啊，并非是这个真正的随意啊。有的人呢就专门挑一些啊，这个深夜伺机出动，然后专门贴在车辆的后视镜上、电线杆上、楼梯道间啊，不仅呢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市容环境，其实里边就是藏着电诈的陷阱。
1: 是的，如果说你一旦轻信了它，然后你扫码了，输入了网址，就非常容易落入诈骗的圈套当中，造成我们财产的损失啊。
0: 是的，
1: 当然了，像针对这样的一些违法乱象呢，在我们巴中市巴州区公安分局啊，最近呢也就是整改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是成功的打掉了一个制印张贴这样的小卡片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了6名涉案嫌疑人啊。
0: 是的，事情呢是在这个巴州区的公安局啊，民警在工作当中就发现城区部分的小区当中就有很多被张贴小卡片的这个地方，然后内容呢就令人很反感，而且很影响这个市容市貌。随即巴州公安就立即组织了精干的警力开展侦查的研判，通过大量的工作成功的锁定了一个专门打印张贴这样小卡片的违法犯罪团伙。在3月底的时候呢，就有一天晚上啊，开始了集中的收网行动，通过他们的通宵的陆战，成功的是将6名涉案人员全部都抓获了。
1: 是的，经过调查呢，从这个3月10号以来啊，以这个周某秋为首的，他就通过朋友介绍下载了某网络软件啊，寻找一些张贴涉诈小广告的兼职任务，以此来获取一些利益。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他就立刻购买了打印机，打印这个网络

0: 拘留，而其中有一名这个违法人员呢，因为他没有具备具体的违法行为哈，已经被这个进行了警示教育，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是的，所以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这些看似涉诈的广告或者是非常露骨的一些小广告，背后其实也是一些电诈的新型的引流方式。如果说你一旦对他有了好奇心，对他感了兴趣，你扫码了，他就会诱导你下载各类的涉诈软件，从而会发生被骗的情况。
0: 是的，
1: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也希望我们广大的群众朋友们能够自觉地远离各式各样花样百出的这样的一些诈骗的陷阱，也不要轻信小广告上面的信息，更不要随意的去扫码和点击这样的一些不明链接啊。
0: 没错哈，如果你发现了，就要立即拨打110的报警电话，公安机关将会依法予以严厉的打击。
1: 是的。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你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 投身强

0: 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茶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练兵斩王妃，孙武在馆驿等了两天，吴王还没召见。黄昏时分，寒鸦归巢，屋后高大的乌柏树喧嚣成一片。吴王携伍子胥轻车简从，亲自来登门拜访了。叙过礼，吴王点头赞道：“先生文如其人，真俊逸之士也。寡人已细读过先生的兵法十三篇，篇篇珠玑，奥妙无穷，博大精深。”他看了伍子胥一眼，又对孙武说：“不知能否实地演练一番，让寡人见识见识。”孙武答道：“可以。”吴王和驴笑了，仿佛玩笑似的说：“女子也行吗？”他为自己这个天才的难题兴奋不已。行，孙武信心十足地说：“不过军队中纪律是生命线，大王既然委托我训练女兵，一切就得按军纪从事，任何人也不得例外，倘出了什么纰漏，还望大王不要见怪才是。”吴王点头应允，下令挑选宫妃宫女，定好时间准备演练。伍子胥始终没说话，紧皱双眉。于是一个凄婉的军事预言就这样上演了。次日清晨，180名妃子和宫女笑闹着拥到了教场。久居深宫的妃子和宫女们仿佛出笼的小鸟，又好像出游踏青一般兴高采烈。教场的北面已高搭起一座将台，孙武全身戎装，威风凛凛地站在正中。几排雄壮威猛的武士手执剑戟、刀戈、斧钺、盾牌，整齐地分列两旁，石像似的一动不动，只有风卷起台前的大道旗猎猎飘舞。一阵雷鸣般的鼓声响过，孙武一脸冷峻，大声传令，把180名妃子和宫女分成两队，指定吴王最宠爱的两个美貌妃子为队长。认真讲解操练的要领和纪律后，开始演练。你们知道自己的前胸和后背吗？孙武问。队伍晃动，知道。一阵哄笑，拿起你们的武器，向前看前心的方向，向后看后背的方向，向左是左手，向右是右手。听鼓声，整肃向前进。你们听清楚了没有？清楚了，下面参差不齐的答道。吴王稳稳地坐在看台上，见红装家人一转眼个个披肩执锐，两个心爱的美姬扶着长长的画戟巧笑倩兮，娇挪中有一种别样的美，心中既好笑又得意。擂鼓前进，孙武下令。夫人们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以为只是在扮戏，新鲜有趣好玩，一个个掩口而笑，动的与不动的撞出一片笑闹，乱成一团。孙武严肃地自责道：“纪律没讲明白，动作交代不清楚，这是我的过错。”于是又将操练的要点细节耐心地说了几遍，又特意训示两位队长，要求他们带头听从号令，以身作则。第二次命令下达了，两位队长和宫女们你推我搡，笑得比第一次还厉害，拖着刀戟的，撞歪了盔的，队形更乱了，鼓声如狂风急雨。孙武大怒，声色俱厉地喝道：“既然我已宣讲清楚，你们明知故犯，尤其队长为义军表率，带头违反军规，理应按军法处置。”命令武士速推出二妃斩首，以儆效尤。吴王阖闾大惊，忙派人传命说：“先生用兵如神，寡人已知道了，这两个妃子太不懂事，却是寡人最宠爱的，请先生饶了他们吧。”孙武毫不留情，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既已事先与大王讲好，如果按大王的私意随意改变法律，以后如何建立军法的威信，如何指挥士卒出生入死战斗。孙武将二妃枭首示众，又任命了另外两个妃子为队长继续练兵。战鼓又响起，整个队伍鸦雀无声，随命令的下达，前进后退。

0: 向左向右，进退回旋，全都合乎规矩法度，人人全神贯注，谁也不敢乱说乱笑，严整协调，如正规军队一般。操练结束，孙武派人报告吴王，军队已训练完毕，请大王前去检阅。现在这支军队再训练几次就可以派出去打仗了，就是让他们赴汤蹈火也不成问题。吴王怒气未消，心中不快地说，让他回驿馆休息，我不愿再看了。一连几天吴王都没提孙武的事，孙武也准备收拾行装打道回府了。伍子胥得知孙武要走，立刻面见吴王，劝谏道，练兵打仗不能光讲空话，为将的不能执法就难以治军，大王要打败楚国威震天下，不依靠孙武这样有才能的大将怎么成？美色易得，良将难求，大王三思。吴王阖闾认为有理，又亲自去挽留孙武，任命孙武为上将军。在孙武的严格训练下，吴军很快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军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治武有成，吴王在太湖之滨为孙武修建了府邸，并给予优厚赏赐，想让天下人知道吴王礼贤下士，青色重才，也让孙武忠心为自己卖力，他的目的都达到了。孙武无功交战和拜为上将军的事，一时间传遍吴国的大街小巷，成为家喻户晓的佳话。孙武从此也开始了他长达30余年的军事生涯。近来伍子胥常过府拜访，询问何时出兵伐楚，有时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子不高、胖乎乎的伯嚭。孙武只谈练兵，并不提出兵的事。孙武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楚是个强国大国，有军队20多万，我们吴国不过3-4万人，虽然经过训练，但要以少胜多，还需假以时日，必须先有充分的准备才行。对内修治，富民强国，还赖二位之力，这是战争必胜的根本，二人深以为是。吴王听到孙武的这一番话，颇为称赞，对孙武更加看重了。有伍子胥、孙武二人辅佐，吴国对内修治，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加强练兵，国家日渐兴旺发达起来。有一天，吴王请孙武入宫，二人谈起治国治军之道。孙武说，古时候皇帝征伐四方，先是与民休息，广积粮，大赦天下，得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然后才奋兵出击，四战四胜，天下太平。商汤灭夏桀，周武王讨商纣亦然，得天时地利人和方能无往不胜，这样的经验应汲取。吴王道，诺，这是远的，寡人深以为是。那么请问将军，以晋国为例，咱们分析一下如何？晋国的大权掌握在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六家世卿手中，他们相互争权夺利，争斗不休。将军，你看他们谁会先灭亡，谁又会最后独享胜利果实呢？孙武沉思片刻道，臣对治世之道看法浅陋，但依臣之愚见，六卿之中，范氏、中行氏两家必先败亡。吴王笑道，为何？孙武说，臣是依据他们母制的大小、征收租赋的多少以及士族人数、官吏贪廉做出判断的。季氏、中行氏以160平方步为一亩，六卿之中这两家的亩制最小，收的租税最重，高达10分抽5，官吏繁多，且骄奢淫逸，军队庞大，连连兴兵，长此以往必致众叛亲离。吴王点头不语。孙武继续说下去，紧接着下来灭亡的是智氏，之后就轮到韩魏两家了，他们的病根是一样的，只是轻重略有不同而已，所以必然重蹈覆辙。孙武接着说，六卿之中为赵氏母制最大，税又轻，为君者不至过分骄奢，为民者尚可温饱，宽政以得人心，兵少

0: 不妄动杀戮，晋国的大权恐怕要归入赵氏之手了。吴王听了这一番话，深受启发，起身很高兴地说，将军不但有军事天赋，于治国安民之策亦深谙畅达，真寡人之福也。寡人明白了，君王治国之正道在于爱惜民力，不失人心。孙武也连忙站起施礼，大王谬讲了，臣以为军事与政治与经济譬如人之四肢，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如此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吴王向宫中颁发了训示，从今以后，寡人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物、舟车、衣服等去其雕饰，物上简朴，减少开支，如水之涟漪一环环荡开，波及吴国朝野各地，吴国人心在凝聚，力量在增强。吴国阖闾是一位有为的君主，从前为将，屡建奇功，在吴楚长安之战前525，吴楚击腹之战前519，其非凡的指挥才能和治军才华都有突出显露。他是懂军事的内行，知道孙武的价值，他又有政治家的心胸和权谋，从善如流，戒奢从俭，求贤若渴，励精图治，使伍子胥、孙武、伯嚭倍感知遇之恩，乐意为其驱使，息兵养农，发展生产，不妄动兵伐。两三年的时间，吴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实力不断增强，令诸强国刮目相看。吴王也欲有所作为了，派人问计于孙武。孙武说，我们要伐诸强，立霸业，首要伐楚，楚无世仇，伐楚可扬威，而伐楚先要无后顾之忧，理应扫除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吴王僚的两个弟弟葛瑜和烛庸兵败逃亡，现在正在徐国和中吴国，还事于我。我军伐楚，其必从后偷袭，陷我于腹背受敌之境，这是很危险的事啊。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吴国派使臣要求徐国和中吴国交出二公子，两国国君仗着由楚国撑腰，拒不理会，并放二人投奔了楚国。楚国则张灯结彩，派出大员以隆重的贵宾之礼迎接二位公子。酒席宴前，特使宣读了楚昭王的命令，请二公子在养地暂住。不久，又将养地的一部分地区分封给二位公子，让他们防御吴国，骚扰吴国。吴王闻听大怒。这年冬天，吴王派孙武、伍子胥兴师伐罪，破徐、中吴二国，然后乘胜攻取楚国的养城，杀葛瑜、烛庸二位公子，绝了后患。孙武小试牛刀，旗开得胜。捷报传来，吴王兴奋不已，想乘势移师伐楚。孙武认为不可，让使者转告吴王说，楚是大国，兵强马壮，岂徐和中吴这两个小国可比？我军连打了几个胜仗，人马疲劳，军司消耗，再战恐难取胜，不如暂且收兵，从长计议。伍子胥也认为这样稳妥。经过这几年与孙武交换看法及对楚国形势的研究，他也渐渐明白，伐楚非一蹴可就，要从削弱楚国、发展自己入手，这样才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号角齐鸣，大军拔营回国，伍子胥与孙武并辔而驰，身后是浩浩大军，帅旗在风中飘舞。两人回头望望铁流式的部队，士气高昂的兵卒，相视而笑。子卿，我考考你，你说楚国的决策弱点在哪里？伍子胥突然问道。楚国政出多门，互相猜忌，推诿责任又好大喜功，不知对否？孙武随口答道，对，子卿高才，我有个想法，假如我们利用其多疑的弱点，把我军分成三支，轮番去骚扰他，彼出我归，彼归我出，楚军必疲于道路，长此以往，国力消耗，忙中出乱，再有良机出现，然后我们大举出兵讨伐，就一定能胜。伍子胥说得兴奋，老兄高见，我很是佩服。孙武与伍子胥击掌大笑，吴王采纳了他们的计谋，主二人分部实施。公元前511年，吴王阖闾四年的秋天，田野中稻蔬正黄，楚地鹿在今安徽鹿安北，钱在今安徽霍山县南二城附近的农人正忙着收割。 天气很好，秋高气爽，田埂边有野菊花香迎风飘来，细心的人嗅得出飘来的不止花香，还有杀气。一只吴国的人马已不知从何处突然冒了出来，农人们惊慌失措，狼奔豕突，喊叫着跑入城中。好在吴国的士卒并不追赶，只迅速包围了二城，人喧马嘶，尘土飞扬，田野成了跑马场。楚王闻报，立刻派神隐术率精锐部队就前解围，大军日夜兼程，风餐露宿，杀向边境地区。伍子胥和孙武指挥后续部队，又将地里的粮食抢收装车，估计楚军快赶到了，一声令下，全军压着粮草胜利而归。楚军杀到，不见吴军踪影，扑了个空。陆前二城的老百姓望着空荡荡的田野，痛哭失声，纷纷跪倒在神隐术马前求他做主。神隐术又气又恨，住了几天看没动静，又怕一走吴军又来，只好带了前城百姓迁到南岗，今安徽霍山县北，率部复命去了。神隐术刚到郢都，人未卸甲，马未下辕，就听说吴军的第二支人马又包围了咸城，在今河南西县南。他意识到此中有诈，马上面见楚王陈述。楚王正在发火，众臣莫衷一是，惊慌不定者有之，豪气甘云者亦有之。神隐术的话谁也没听进去，只告诉他率兵继续出征。当楚军又一次风雨兼程奔赴前线，才赶到豫章，离咸城不远时，吴军又撤走了。之后又有几次，众臣意见不一，认为孙武多诡，如果前几次是故意麻痹迷惑我们，谁又能担保这一回不是真的呢？小心为是。于是楚军不得不一次次疲于奔命，国力日渐消耗，军队疲惫不堪，百姓惊恐不安。而吴国以逸待劳，不时袭扰楚国，并逐步以讨伐、拉拢等手段剪除四周附庸楚国的诸侯国。在孙武的策划下，公元前510年，吴王阖闾五年夏，吴国又取得了伐越的胜利。公元前508年，吴王阖闾七年，楚王决定争取主动。秋天，楚王派令尹囊瓦统帅大军伐吴，以报陆前之仇。当时同国在今安徽桐县城北背叛了楚国，孙武便派间谍编造了一些假情报四处扩散，吴军又将战船摆满同国以南的江面，制造假象迷惑楚军，让楚国君臣相信吴军面对楚之大军胆怯万分，想以伐同来讨好自己。主帅囊瓦将大军驻扎在豫章，静观事态的变化，想纵容吴国灭了同国，再来个以逸待劳，从中渔利。楚军的贪心正中了孙武的妙计，孙武已暗中在朝城今安徽淮南市南集结等待战机。楚军从秋天一直驻扎到冬天，时间久了，士气日益低落，囊瓦也急躁起来，打又不成，等又不是，一时没了主意。孙武看火候到了，指挥吴军突然发起进攻，在豫章大败楚军，又出其不意合围并攻克了朝城。守卫城池的大夫公子凡被俘，楚国劳师丧财，丢城失地，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孙武为吴王创造的伐楚条件也日益成熟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举伐楚，楚国对外局势日趋恶化的同时，内部也每况愈下。楚昭王新即位，年幼无知，昏庸贪婪，权臣令尹囊瓦当道，飞扬跋扈，专横残暴。唐蔡二国都是楚的属国。有一年，唐成功和蔡昭侯入楚朝贡，唐成功带着两匹名贵的素霜宝马，蔡昭侯进贡的是一双金银的玉佩和两副银雕鼠裘。楚昭王得此宝物，欢喜万分，在众臣面前大加赞赏。事后令尹囊瓦立刻派人向二人索取，二人厌恶囊瓦的贪婪，

置之不理，结果被囚禁起来。三年后，二军献出宝物，方得自由。归国途中，蔡昭侯指着淮河水发誓：“寡人不报此仇，枉为人也。”唐成功和蔡昭侯受此大辱，自然对囊瓦恨之入骨，想方设法报复，曾请求晋国为他们出头讨个公道。晋国权衡利害，不愿卷入斗争中。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九年，囊瓦借故率大军包围了蔡国的都城。蔡昭侯认为晋国不可靠，便派心腹公孙姓至唐国，与唐成功协商，共同请求吴国出兵。吴王阖闾派人请来伍子胥与孙武，征询他们的意见。将军胜战，全胜的思想，寡人已心领神会。当年提出伐楚，将军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而今内部外部条件都已具备，二位认为现在出兵怎样？吴王一见面就直奔主题。孙武拱手道：“大王英明，楚之所以难攻，是因其兵多国大，四方依附，而另以囊瓦专横贪暴，楚国众叛亲离，日渐孤立，而我们经过五六年的准备，力量更强大了，人心也更齐了，现在正是我们伐楚的大好时机。”伍子胥也道：“联合唐蔡二国，使我们的胜利多几分把握，这个仗也就好打了。”这年冬天，吴王阖闾下决心伐楚，亲率大军，拜孙武为将军，伍子胥、伯匹为副将，包地夫盖为先锋，倾全国之兵力联合唐蔡二国，战车数百辆，人马60000，继其誓师，发兵伐楚。孙武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略方针，挥师北上，后来又乘船溯淮水西行，直逼蔡国，造成救蔡的假象。大军从蔡国边上行过，并不攻击围蔡的楚军，却弃舟登岸，由水军变成陆军，向楚国东北境内纵深挺进，直达汉阳。孙武与伍子胥持马来到汉水边上，破了这道屏障，楚国郢都就在面前了。伍子胥踌躇满志地说：“这也是最艰难的关口，楚国毕竟有200000大军，成败系于一发呀。”孙武皱紧了眉头，话音未落，少探来报南岸已有楚军驻扎。原来楚军也马上理解了吴军的企图，放弃了围蔡，大军沿汉水之南防御，与吴国军队隔江对峙。孙武脸色更凝重了，楚军已做好了应战准备，自己兵力少，发动突袭攻击南岸已无可能。夜已很深了，巡营的梆声格外清晰，孙武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便悄然走出大帐。南岸楚军的灯火通明，照红了半江水。楚军200000，咱们才60000，你说咱能打赢吗？直哨的兵卒说话声传了过来，要是打败了，咱们就成了吴家之鬼，妻儿老小便会沦为楚国的奴隶了。赢，一定要赢，咱们大王和孙将军说能赢就一定能赢，语气激昂起来。次日，孙武升帐，成竹在胸地向将士们讲述了战略部署。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们今日国运昌盛，政治清明，军民上下齐心，将士训练有素，不怕牺牲，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必能伐楚成功。我们也应看到，在敌我数量的对比上，我军处于劣势，怎样才能化劣势为优势，取得战争的胜利呢？孙武环顾左右，顿了一下，接着说道：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调动敌人，造成敌人的失误，抓住战机，消灭敌人。众将群情激愤，纷纷讨令出战。孙武下令全军在豫章地区安营扎寨，休整待命。众人又一下子陷入迷魂阵中，猜不透孙武罐子里装的什么药。楚军主帅令尹囊瓦此时正带着手下将领巡视防线，他断定吴军千里远征，军资后勤接济十分困难，必求速战。几天过去了，吴军却按兵不动，与自己隔江对峙。囊瓦一时摸不清吴军的意图，只得传令部队严加戒备。随后囊瓦召集众将商议对策，左司马沈隐树建议：
无军远征，力在速战。现在孙武按兵不动，正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这是老天保佑我楚国得胜。将军坚守南岸营垒，使吴军不敢冒险渡江。末将率军绕到吴军后方，扼守大隧、直垣、明扼三关，待吴军失劳兵疲，我军两路夹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必可不破吴军。拿瓦觉得此计可行，左司马沈以树拱手作别，分兵而去了。岂知这又中了孙武之计，在强敌面前故意露出破绽，促使敌人分散兵力，造成兵力对比的改变，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又是许多天过去了，两岸还是静悄悄的，吴军没有动静，沈以树也无消息。楚军大夫武成黑向南瓦献计，吴军与咱们这么对峙着总不是办法，他们深入我境内，被阻于江北已经好多天了，军心已经懈怠。吴军的战车纯用木材制作，极耐风雨，而我军战车外包皮革，用胶筋固定，遇到连阴雨胶化筋脱，容易损坏，长久相持对我不利。况我军兵力数倍于吴，还怕什么？不如渡过江去突击打败他们。拿瓦正在犹豫不决，心腹部将始皇来见，四顾无人，悄声对拿瓦说，国人对将军本有微词，左司马的威信比您高，假使左司马的计划成功了，他就抢了头功，您难免劳而无获啊。好，渡江。拿瓦倚仗自己兵多势众，再也不顾与左司马沈以树的约定，下令三军渡过汉水，在大小别山一带连营数十里，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孙武正为楚军按兵不动而发愁，听说楚军过江，很是高兴，马上传令击鼓进兵，趁楚军立足未稳，先凶夺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先头部队。两强相遇勇者胜，两勇相遇智者胜。吴军之前有堵截大军，后有抄袭之师，楚军则背水一战，两军虽同陷绝地，奋力拼杀，吴军在孙武的指挥下智勇兼备，先胜了头一场。吴王带了酒向孙武、伍子胥等将领道贺。孙武道，拿瓦贪功好利，今天吃了小亏，损失不大，他必报复，我估计今夜他必来劫营，大家小心防备，可别喝醉了。众人大笑，桥楼上响过三更鼓，四野一片漆黑，拿瓦果然气势汹汹，率万余楚军，人携眉马摘铃，趁着夜色绕过山坳，杀向吴军大营，不料是一个空营，扑了个空，被埋伏的吴军杀了个尸横遍野，只有数骑掩护着拿瓦逃回。接着双方又激战数次，楚军虽众却尾大不掉，指挥失措，连连失败。拿瓦见首战失利，便向西南退去，心中早无斗志，只想扎稳营盘，等左司马沈以树兵来，铁壁合围，战胜吴军。楚军且战且退，无法站稳脚跟，直至白举今湖北麻县以东，拿瓦集结兵力，发现士卒死伤过半，斗志薄弱，面对潮水师的吴军，阻挡是挡不住了，退回去也没命，便发狠孤注一掷，同吴军决战，斗个鱼死网破。旧历11月18日清晨，两军对垒，吴国先锋夫盖亲率5000劲卒，趁楚军尚未开饭之机发起攻击，早已成惊弓之鸟的楚军被杀得措手不及，四处逃窜。孙武指挥大军从两边掩杀过来，吴楚两军在白举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决战，方圆十几里，人喊马嘶，血流成河，扬起的尘土直冲云霄。吴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楚军，拿瓦见败局已定，无回天之力，趁乱一直逃到郑国去了。部将始皇死于乱军之中，失去将帅的楚军没头苍蝇似的乱撞，拼命向后撤退。当退到清发水，今湖北安陆西的溃水，在抢船渡河时，吴军又杀到了。先锋夫盖勒马止住追兵，吴王正欲责备其贻误战机，夫盖忙解释道，溃水游斗，楚军见我军急逼，赶尽杀绝，难免一死，必死里求生，与我拼命，我士卒做无畏牺牲不说，弄不好会发生战局逆转，
如果让一条生路没过

0: 和的楚军便丧失斗志，只顾逃命。我军趁其渡过一半时发起攻击，定会大胜。吴王哈哈大笑，与孙将军在一起，你也快成谋略家了。吴王采纳了夫盖的建议，在清发水又大败楚军。据说当时楚军被杀的淹死的不可胜数，河水都变成了红的，河面浮满死尸。侥幸逃命过河的楚军一气跑了几十里，又饥又渴，人困马乏，早饭还没吃呢，便埋锅烧饭。饭刚刚烧好，吴军又杀到了。逃命要紧，眼巴巴看着香喷喷的饭留给了吴军。吴军饱食一顿，继续追杀。楚军饿了一天，又跑了那么远，哪有力气再抵抗，一路上丢盔弃甲，尸横遍野。败军一直退到西南的雍市，在今湖北荆山县西南，前有滔滔汉水，后有吴军的追兵，疲惫不堪的楚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大放悲声，痛哭不已。这时一队楚国的人马赶到，杀退了吴军的先头部队，来人正是左司马沈尹树。原来左司马沈尹树依计前行至西城，在今河南西县西南，听到囊瓦战败的消息，又气又急，马上回师救援，在雍市与囊瓦残部相遇。他命令扎住营盘，重新调整兵力，迎战孙武大军。终因楚军人心涣散，兵困马乏，连战三次也无法挽回败局，左司马沈尹树兵败自杀，楚军全线崩溃。渡过汉水，郢都完全暴露在吴军面前了。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变法强楚为令尹，威震四方老臣心。当时的楚国内忧外患，国内封军太重的击毙，国外三晋交逼，被动挨打，疆土日削。此时北方诸国大唱改革，扫除积弊，国力日盛，对楚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势。楚国政治上落后，经济上萎靡，军事上虚弱，陷入了一种十分困窘的境地。吴起的到来使楚悼王感到了楚国的希望，他早就听说吴起是一个贤能之士，具有治国平天下的才干。为了改变楚国国贫兵弱的危机，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以治理楚国。此时的吴起已近花甲之年，坎坷的经历使他对所处的时代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他能感觉到时代的脉搏需要注入改革的力量。为报楚悼王的知遇之恩，尽量施展自己的才能及平生的抱负，在楚国进行了变法。吴起以谋略家敏锐的洞察力指出，楚国的贫国弱兵是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这些大臣封君上逼主而下虐民，因此他主张改革从打击大贵族入手，废其故而益其长进行变法。其要点是损其有余而济其不足。一、均平绝路。楚国的绝路是世袭的，而且受绝路的人以亲以贵者居多，即先辈因功受绝路，后代子孙虽无功，但仍然享有丰厚的绝路。然而一些在战争中建立新功者，却功大而禄薄，甚至无禄，这当然是一个极不公平的现象，极大地限制了将士的积极性。吴起于是均楚国之绝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济其不足，以此鼓励将士。另外吴起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削减官吏的禄制，以培养挑选来的士兵，这是战国时期的先进思想指导下的进步政策。二、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财太不及之官，缩减无用的开支，革除世袭封君的特权，精简了国家机构，增强了地主政权的军事力量。三、春秋至战国时期，楚用武力灭掉了许多国家，得到了广大领土，但都未经开发。吴起就把旧贵族迁移到荒凉地区，既有力地打击了贵族的势力，又有利于开发荒凉地区。四、吴起为了整顿楚国官场的歪风，提出了几点主张：一、不能因个人的私妨害国家的公， 不能让坏人的

0: 军队，改变了楚国军事力量不强的状况。七，吴起还改革了引人以两板垣，用甲板填上筑墙的简陋筑墙方法，开始建设楚国都城郢。吴起变法目的在于富国强兵，以称霸于诸侯。吴起以其非凡的才干和过人的谋略，使变法在楚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楚悼王十九年，公元前383年，赵国侵犯魏的属国魏，魏国攻赵，节节取胜，赵国被迫向楚国借兵求援。楚国正值吴起变法之时，国力强盛，此时出兵正好是向北方国家显示武威的好机会。而且自战国以来，魏楚相邻，魏国士气强，多次侵略楚国，楚国也想趁此机会报复魏国，于是楚军便就赵伐魏。楚在公元前381年与魏国战于周西，出于梁门，军设林中，马印于大河。赵国也想借楚力取魏荆浦，拔黄城。楚自楚庄王以后，又一次打到黄河岸边，使中原国家刮目相看。吴起北向，以并陈、蔡，恢复了战国以来被三晋占领的陈、蔡故地。楚又西灭伐秦，秦不能招架，诸侯皆患楚之强。新法行之一年，收到了兵震天下、威服诸侯的效果。吴起又以战略家的眼光向南扩展疆域。吴起向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江南正式纳入楚国的版图。江南指的是今洞庭湖一带，这里主要聚居着百越各族。战国时期，洞庭湖已被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楚人攻占的目标。吴起变法，楚国国力空前强盛，具有战略眼光的吴起把视线移到江南。江南的蛮越之族尚处在落后的部落社会阶段，自然不堪楚国一击。吴起南平百越，使楚国占据了江南最富庶的洞庭湖平原，势力直抵南岭。占领江南对楚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是楚国开拓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其版图大大扩展了，这无疑为楚国开辟了新的经济资源。洞庭湖平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与江汉平原一样，是楚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楚国毫不费力地取得了一个后方粮仓，这对楚国与中原各国的斗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吴起变法使楚国的势力深入江南，促进了江南的开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别母逃魏从曾参，杀妻得将挫齐军。吴起出生在魏国的一个富有家庭，青年时家中积蓄足有千金，他依靠这些积蓄外出求官，没有结果，反而弄得倾家荡产。同乡中有人笑话他，吴起羞愤交加，一怒之下杀掉毁谤自己的30多人，随后逃离魏国。他的母亲送他出魏国的东门，母子情深，依依难舍。吴起望着母亲渐渐花白的双臂，心中非常惭愧，就在自己的胳膊上咬了一口，狠狠地发誓，孩儿不孝，不能侍奉母亲于膝下，今日离去，做不到亲相，绝不再回魏国。说完转身离去，始终没有回头。在泪眼朦胧中，吴母看着儿子倔强的背影消失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他哪里知道这一去竟是永绝，儿子从此走上了叱咤风云的征途。战国时代，游说、从师是进入仕途的两条门径，吴起为了出人头地，必然走上这条道路。他首先师从曾参，成为孔子的再传弟子，研究儒学，日有所进。可是过了不久，吴起的母亲去世了，噩耗传来，吴起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泪如泉涌，恨不能立刻回到魏国。恍惚中，他仿佛又看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熟悉的土地，又看到了那时别母东去的悲壮情景，铮铮誓言犹在耳边回响。

0: 而今物是人非，自己壮志未酬，怎么能回去呢？他日位居倾向，再荣归故里，想来母亲地下有知，定会明白这份苦心。想到这里，吴起决定不回去奔丧，继续攻读。曾子知道这件事后大为恼火，认为吴起不讲孝道，不配做儒家的弟子，就和他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从此抛弃儒道，潜心研究起兵法来，做了鲁军的臣下。这时的吴起由于复杂的经历，他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大约公元前410年，正当而立之年的吴起郁郁不得志之时，齐军进犯鲁国，给了他施展才能的机会。鲁国国相公宜修知道吴起是一个精通兵法、学识渊博的人，他对鲁穆公推荐吴起，说要打退齐军一定要用吴起。鲁穆公有口无心地答应着，实际上并不打算这样做。几天之后，齐军攻占了鲁国的城邑，情况紧急，公宜修再一次推荐吴起。穆公才为难地说，我并非不知吴起有将才，可以领兵退敌，但是他的妻子是齐国人，现在要派他去打齐国，很难保证他没有二心，所以才犹豫不决。公宜修把实情告诉了吴起。成名心切的吴起为了打消鲁军的疑虑，求得高官厚禄，不念夫妻之情，杀死了自己的妻子。鲁穆公见他杀妻事成，觉得吴起可用，于是拜吴起为将军，率20000人马抵御齐国的进攻。初为大将，吴起仔细研究了齐鲁两国的军事力量，认为齐强鲁弱，而且齐军士气正盛，如果与他们硬拼，必然伤亡惨重，所以难求速胜，只有稳住阵地，打持久战，以待时机。于是吴起把军队驻扎下来，嘱咐士兵们坚守阵地，不与齐国开战。时间一长，齐军坚持不下去了，齐军首领田和急于侦查鲁国的兵营，于是派张秋假意说话，以探虚实。吴起得信后，觉得不如来个将计就计，就把精锐的兵马隐藏起来，让一些上了年纪的和瘦弱的士兵守在军中。吴起也假装害怕齐军的力量，请张秋帮忙，使齐鲁两国和好。张秋果然中计，他回去后向田和报告，鲁军士兵软弱无能，吴起胆小怕事，急于求和。于是田和放松了警惕，让士兵休息几天，再整齐兵马进行总攻击。可就在当天晚上，齐军驻地周围突然间战鼓四起，鲁军杀了过来，个个身强体壮，斗志高昂，吓得田和、张秋弃军逃命，齐军大乱，伤亡惨重。吴起率军队乘胜追击，将齐军完全赶出了鲁国国土，大大提高了鲁国的威望。吴起的名声从此在各个诸侯国中传开了。通过这次战争，吴起作为一个能谋善断的将领，初露锋芒，于危难之时力挽狂澜，功不可没。他的军事谋略也开始得到了应用，这些在他后来著的兵书中也有体现。吴起初步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成为鲁国的大将，名震四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一，南阳高物。诸葛亮181年到234年，字孔明，东汉灵帝光和四年生于琅琊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他是西汉蔺校尉诸葛丰的后代，其父诸葛珪，字君贡，汉末任泰山郡丞，生有三子：诸葛瑾、诸葛亮、诸葛均，另外还有两个女儿。诸葛亮8岁时，父母便去世。他们兄弟姐妹5人一直由叔父诸葛玄抚养。诸葛亮所生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东汉末，宦官外戚专权，党祸频繁，吏治腐败，上层勾心斗角，下层怨气冲天。公元184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统治摇摇欲坠。这次起义经过9个月后被镇压下去， 但由此引发了各军事集团割据的局面。汉灵帝死后，宦官外戚两大集团内讧，两败俱伤。董卓趁机夺取政权，他进军洛阳后废除少帝，立献帝，后将献帝挟持到长安，都城洛阳被烧，成为一片废墟。在诸葛亮十岁那年，
0: 关东诸侯起兵讨伐董卓，董卓死后，军阀逐鹿中原。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诸葛亮一家随叔父诸葛玄四处躲藏。诸葛玄先是投靠袁术，袁术任其为豫章太守，后来袁术病死，汉政府派人到豫章代替诸葛玄。诸葛玄平素同荆州牧刘表关系非常好，便带领诸葛亮及其弟诸葛均投靠刘表，诸葛瑾则投奔了东吴孙权。诸葛玄到达荆州后两年便病死，十七岁的诸葛亮带领弟弟和姐姐在襄阳城西20里的隆中山盖了几间草屋，一边耕田一边隐居读书。此时的诸葛亮虽然身在龙母，但并没有放弃对时政的关注，他阅读了大量先秦著作和兵书，以历史对比当世，寻求天下统一、改造时弊的道路。随着学识的积累，他的才华渐渐显露出来，当地很多名流经常和他交游，一起研讨学问，谈论古今。后来两位姐姐分别嫁给钟吾县的名门望族蒯齐和庞德公之子庞山民为妻，他也娶了闽南名士黄承彦之女为妻。皇室虽然貌丑无比，但才识渊博，诸葛亮不因其貌丑而嫌弃他，敬重他非凡的才智，两人一生互敬互爱，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由于和皇室、庞氏、蒯氏这样的名门结亲，再加上又结识了颍州的司马徽、汝南名师封文和孟公威、颍川石广元、徐庶、柏陵崔州平等人，诸葛亮跻身于荆州社会的上流。此时他已是一位身高八尺的伟男子，谈吐洒脱，举止风雅，才气逼人，令人仰慕不已。当时的名士庞德公称其为卧龙，与其侄庞统凤雏齐名。由于长期潜居荆州，再加上荆州在军事上的特殊地位，诸葛亮的一套以荆州为中心的统一天下的战略思想开始成熟起来。然而要实现这一抱负，只寄托于案前的高谈阔论并不能实现，还需要一位实权人物的重用。诸葛亮在隆中常常自比管仲、乐毅，他不仅把自己比作这些能定国安邦的将相，更希望寻到能使用这些将相的明君。然而世人却并不认为他有此才能，只有少数好友如崔州平、徐庶才认为此话不虚。社会腐败混乱，又不愿明珠暗投，诸葛亮的内心常常升起一股悲愤的情绪。那简陋的草房里不时传出梁甫吟的琴声，如泣如诉，却又透露出操琴者坚定的信念。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二，隆中对策。在那纷乱的年代，也有许多仁人志士在苦苦寻求治世良策。在诸葛亮隐居的后期，国家整个政治军事局势出现了新局面，一些大的军阀势力兼并了小的军阀，逐渐形成了几个政权的对立形势。其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打败了袁绍和乌桓，雄踞北方，孙权继承父兄遗志，盘踞江东。另外刘表占据荆州，刘璋掌握益州，但此两人都为平庸之辈，犹如守护之犬，他们相互征战不休，老百姓苦难深重。就在这几大割据政权中间，有一位小小的将军四处漂泊，又四处碰壁，刘备。这位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奔波半生，先后投奔过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曹操在官渡之战大败袁绍后，他又投奔刘表。此时的刘备已经47岁了，大丈夫三十而立，但自己已年近半百，仍一事无成，无立锥之地，虽有鸿鹄之志，却无青云之势。经过几十年的求索，他深刻地体会到缺乏有远见卓识的谋臣是他连连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正急切地寻求一位能为他出谋划策、定国安邦的人才。他到达荆州后， 拜见了司马徽，司马徽向他推荐了诸葛亮，称其为经纶济世之才，得到他的辅佐可安天下。后来徐庶投奔刘备，也向他推荐诸葛亮，此人乃绝世奇才。刘备请徐庶邀请诸葛亮同来见他，徐庶说这个人只可以到他那里见他，不能随随便便的招来，将军最好去拜访他。于是刘备三顾茅庐才见到诸葛亮，一见到他，刘备便屏退随从，向诸葛亮征求定国之策。汉朝的江山已经崩溃了，现在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我不自量力，想为天下人伸张正义，但我智谋短浅，一败再败。然而我的志向和决心没有改变，先生您认为怎么办呢？诸葛亮为刘备的诚意所感动，他毫无保留地提出了自己对政局的见解，提出统一天下的两个步骤。首先，夺取荆益二州，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和曹操孙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诸葛亮说，曹操拥有百万大军，挟天子以令诸侯，无法与其争强斗胜。孙权占据江东，以立三代，德才兼备的人被重用，吏治清明，人心归顺，只可以争取他做后援，不可打他的主意。荆州北面依据汉水沔水，南面沿海物产丰富，东面与江浙一带相连，西面和四川相通，这是用兵的好地方。然而刘表无德无能，没法守住，这是上天拿来资助将军的。益州形势险要，幅员辽阔，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物产丰饶，以往汉高祖刘邦凭借他建立了帝业，但刘璋昏庸无能，不懂得体恤民情，再加上张鲁在北面为患，既有内忧亦有外患，有才有识的人都盼望有一个贤明的君主前来统治，这是一个能定国的好地方。随后诸葛亮向刘备展示出了统一天下的第二步，创造条件，等待有利时机统一天下。他进一步向刘备说，如果您占据了荆州和益州，把守住险要关口，向西和各部落民族和好，南面安抚夷越各族，对外和孙权结成联盟，将内地政事搞好，等到天下形势发生变化，就派一员大将率领荆州军队向宛洛一带进军，您亲自率领益州军队向秦川出兵，到那时百姓们便会单食湖江来迎接将军。如果真能如此，那么您称霸天下的大业就可以成功了，汉王室就可能复兴了。一番精辟的分析令戎马半生却始终理不清头绪的刘备顿开茅塞，面对这位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股敬重之情油然而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刘备恳请诸葛亮出山，与他一起实现统一大业。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诸葛亮也敬佩刘备的为人，又见他三顾茅庐，不耻下问，便欣然允诺。于是，27岁的诸葛亮结束了隐居生活，离开隆中，开始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生涯。刘备和诸葛亮回到军营后，日夜畅谈天下大事。刘备更发现，诸葛亮是一位旷世奇才。再加上两人志同道合，互相敬重，情谊日深。后来刘备呼诸葛亮为先生，其手下大将关羽、张飞不服，刘备就对他们说，我得道孔明，如鱼得水，你们不要不服气啊。诸葛亮在隆中对局势混乱的汉末形势的分析深刻而有条理，既高瞻远瞩又切实可行。此后刘备和诸葛亮将这次对策的内容作为行动的纲领，事实也证明，离开了这个总策略，在政治和军事上便会碰壁，甚至失败。三、夺取荆益。当时占据荆州的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性情忠厚慈孝，少子刘琮为刘表后妻蔡氏所生，深受刘表宠爱。而蔡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常常劝说刘表疏远刘琦，立刘琮为嗣。刘琦为此整日忧愁不安。后来诸葛亮来到荆州，刘琦多次和他接触，对他非常仰慕，他几次向诸葛亮问询解决自己在荆州地位的办法，但诸葛亮却屡次拒绝，不愿为他出谋划策。刘琦有一次邀请诸葛亮在后花园游览，共上高楼饮酒，然后暗中让仆人将楼梯撤除。他诚恳地对诸葛亮说，现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只有我们两个人，你说的话只有我听得见，先生可以教我自救的办法了吧？诸葛亮只好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0: 公子难道没有听说过春秋时晋国的申生在内而被杀，重耳在外地脱险的故事吗？春秋时期，晋献公宠爱骊姬，骊姬为让自己的儿子奚齐当上太子，散布谣言，诬陷晋献公的长子申生图谋不轨，申生被迫自杀。重耳也是晋献公的儿子，骊姬害死申生后又加害其他公子，重耳被迫流亡在国外19年，后来回国，即后来的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刘琦听了诸葛亮的话，顿开茅塞。这时恰逢江夏太守被孙权所杀，他奏请出任江夏太守，这样诸葛亮顺水推舟，既帮助刘备分散了荆州的兵力，又笼络了刘琦，为将来占领荆州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刘备到达荆州后，刘表并不重用他，让他屯兵新野。开始他只有1000兵马，后来刘表又拨给他2000人马，也只有3000人。诸葛亮便献计给他，采用清查游户的办法，登记户口，从闲散人员中选拔丁壮，扩大兵员。结果短短数月，刘备的军队人数增加到数万人，实力大增。这支军队后来成为刘备夺取荆益二州的重要力量。当时刘表内部斗争激烈，正是刘备夺取荆州的好时机。谁料风云突起，曹操于建安13年208年7月率领大军号称100万南下进攻荆州，刘表闻听受惊而死，刘琮乘机自立为荆州牧。这时曹操大军前锋到达新野，刘琮懦弱昏庸，开城门投降。他怕刘备知道后阻挠，一再隐瞒真相，直到曹军至晚才通知退守樊城的刘备。刘备仓皇之中南撤到襄阳，诸葛亮劝刘备趁机攻击刘琮，夺取荆州，然后再议破曹大计。但刘备不忍心加害刘琮，他们只好向江陵方向撤退。由于很多百姓要随刘备共生死，一同撤退，结果撤退速度缓慢。当军队百姓到达当阳东北的长坂坡时，被曹操大军赶上，一时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刘备的军队被冲散，他只好改到汉津与关羽的水师会合。刘琦闻听荆州兵变，也带10000人马来接应，共同退至夏口。这时曹操已占领江陵，直逼刘备，形势非常危急。诸葛亮向刘备提出求救于孙权，他联系东吴谋臣鲁肃到达柴桑（今江西九江西）见到孙权。此时孙权集团内部主和派和主战派针锋相对，斗争激烈，一时间孙权也犹豫不决，对曹刘之战欲作壁上观。如何改变孙权的态度，就成了这次柴桑之行的关键。诸葛亮见到孙权后说，天下大乱，将军您起兵占据江东，刘豫州在江南聚兵与曹操并争天下，现在曹操平定了北方，于是破荆州，威震四海，刘将军被迫逃到夏口。面对这种险峻的形势，将军请量力而行，如果能以吴越之众与曹兵抗衡，不如早早和他绝交，如果不能抵挡，为何不按兵数甲投降曹操？现在将军外表服从而内怀犹豫，事急而不决断，大祸已不远了。孙权听后很是不服，反问道，如果像你所言，为何刘备不投降曹操呢？诸葛亮面色郑重地答道，田横是齐国的壮士，尚且坚守道义，不甘受辱，何况刘豫州是王室的后代，英才盖世，重视仰慕，就如流水归入大海，如果大事不成，这是上天的安排，怎么能屈从于曹操呢？孙权被诸葛亮的一番话所激，神情也变得肃穆起来，他坚定地说，我不能将吴国的广阔土地、10万将士拱手让于曹操，受制于人，我已经下了决心，坚决和曹操对抗到底。但孙权心中尚有疑虑，刘豫州刚刚败在曹操手下，他有能力抵抗曹操吗？诸葛亮见孙权抗曹之心已定，便将自己的抗曹计策和盘推出。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3: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 解民忧，推改革。
4: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5: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7: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6: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5: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6: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5: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7: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 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的，而是七天。

0: 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阻止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会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4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3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2: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笔、炼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0: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

0: 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品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品种、病毒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品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品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品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即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0: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 实施

0: 记者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处罚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四，吴蜀会盟。自隆中对以来，诸葛亮一直非常重视孙刘联盟，他既是这一联盟的倡导者、建立者，又始终致力于维护这个基本策略。孙刘两国政权为了共同抵抗曹操，在原则上始终保持比较亲密的联系，但是荆州的存在又成为吴蜀两国发生摩擦的焦点。刘备占有益州后，荆州成了蜀国的门户，北上可攻中原，沿江东下可以袭击东吴，这一直是孙权的一块心病。起初刘备没有立身之地，孙权答应将荆州暂时借与刘备存身。建安十九年，刘备刚刚夺取益州，孙权便派人索取荆州，刘备以立足未稳婉言拒绝。孙权发兵攻占了荆州的长沙、零陵、贵阳三郡，后来双方签订了协约，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贵阳以东归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归刘备，双方瓜分了荆州，吴蜀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诸葛亮在进军益州的时候，命关羽留守荆州，并嘱咐关羽，荆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既不能大意丢失，保持警惕，又要慎重处理吴蜀两国的关系。但是关羽自恃勇武，藐视孙权，恶言拒绝其联姻请求，激怒了孙权，恶化了两国关系，使边境矛盾四起，不时有小范围的军事对抗。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夺取汉中，关羽也竟领荆州兵士北伐曹操，孙权乘荆州空虚派吕蒙偷袭荆州，关羽腹背受敌，兵败被杀，荆州也落在孙权手中。刘备闻听噩耗，不听诸葛亮等大臣的劝阻，亲率大军攻吴，结果兵败征夷陵，全军覆没，退守白帝城，因愤恨交加，染上痢疾。张武三年223年2月，刘备病情恶化，他自知已不久于人世，便把诸葛亮召来嘱托后事。他对诸葛亮说，你的才能十倍于曹丕，必定能安邦定国，完成统一的事业。次子刘禅软弱无力，如果能辅佐成才则辅佐，如其不能成器，你可以代替他。诸葛亮闻言痛哭流涕，臣一定竭尽所能，忠心不二，死而后已。刘备又召刘禅觐见，对他说，你跟着丞相，要对待他如父亲。四月刘备病死，终年63岁。五月刘禅被立为皇帝，改元建兴，诸葛亮肩负起了统一国家的重任，掌管国家的大小事务。夷陵之战后，吴蜀联盟破裂，但是由于双方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曹魏，所以又有重新联结的可能。诸葛亮在刘禅即位以后，便准备和孙权重新缔结盟约。正在这时，邓芝拜见诸葛亮，向他进言，现在皇上初即帝位，应该派遣大臣出使东吴，重修旧好。诸葛亮正在物色出使吴国的人选，他见邓芝见识不凡，口才出众，高兴地说，我很早就考虑这个问题了，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没想到今天终于找到了。邓芝问，是哪一个？诸葛亮答道，就是你啊。此时的孙权已向曹魏称臣，被封为吴王，但是经常遭到魏国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打击，时有背叛之意。邓芝到达吴国后，孙权怕得罪曹魏，没有立即接见邓芝。邓芝于是上表孙权，我这次来吴不仅是为了蜀国的利益，还为吴国的将来着想。孙权想听听他的见解，于是召见了他，说，我也早想和蜀国结好，但你们新主刚即位，国力微弱，如果魏国发兵攻打，我怕你们抵抗不住，我自身也难保。邓芝针对这一情况向孙权进言，蜀国地势险要，吴国有长江天堑，如果两国的长处合在一起，结为盟好，进可以夺取天下，退可以三国鼎立。如果大王和魏国保持臣属关系，曹丕必然要求你入朝，要太子去做人质，如果你不从命，魏就可以反叛的名义讨伐你，到那时蜀军趁势而下，江南这块地方大王恐怕就保不住了。 孙权沉思良久，认为吴蜀联盟对两国确有益处，且不甘心久居人下，于是决心和魏国断绝关系，派张温出使蜀国求和，这样两国的关系得到了恢复。第二年，诸葛亮又派邓芝出使吴国，进一步巩固了吴蜀联盟。建兴七年229年，孙权在建康（今南京）称帝，他派使臣到达成都，要求和刘禅互尊帝位。蜀汉众多大臣认为这种举动有失大统，要求予以反对。诸葛亮从大局出发，认为两国拥有共同的敌人曹魏，巩固孙刘联盟的利益要高于所谓的刘氏正统地位，便派陈震到东吴去祝贺孙权，双方再定盟约，表示戮力一心，共讨魏贼，约定灭魏以后瓜分其地。吴蜀联盟的巩固为诸葛亮的南征和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避免了腹背受敌的局面。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五，出征南中。南中是蜀国南部地区的益州郡、永昌郡、臧科郡、越西郡四郡的总称，那里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对蜀国的离心力很大。刘备统治晚期，吴蜀联盟破裂，孙权派人到南中策动暴乱，汉家太守黄元叛变后被扑灭。刘禅即位后，新主登基不久，人心涣散，益州豪强和一帅孟获杀死益州太守，首先发动叛乱。臧科太守朱褒也举众响应，除永昌郡外，其他三郡皆掀起叛乱。诸葛亮因蜀汉新遭大丧，士气低落，兼刚败于吴国，兵力不足，只好对南中的少数民族实行安抚政策，一方面致力于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来聚集实力，一方面又和东吴结好，切断了他们对南中叛乱势力的支持。经过数年的准备，诸葛亮于建兴三年225年三月亲率大军南征。出征前，参军马谡向他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破敌方针，和诸葛亮的南抚夷越的少数民族政策不谋而合。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意见，把用兵的重点放在和抚上。诸葛亮指挥军队节节胜利，杀死雍凯、朱褒、高定等人。五月，大军渡过泸水，这时孟获收拾残兵，重整旗鼓，成为叛军首领。诸葛亮认为孟获在当地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威信颇高，较有影响力，决定攻心为上，不欲加害，以争取通过他来取信于百姓，下令对孟获只许生擒，不许伤害。蜀军捉住孟获后，诸葛亮让他观看军队阵营。孟获观罢不服气地说，我原本不知你的虚实才被你打败，现在看了你的阵营不过如此，如果再交战我一定不会输。诸葛亮大笑，下令放了孟获，共邀再战。这样七擒七纵，孟获终于心服口服，由衷地说，我们南人不再反叛了。九月，叛乱的三郡全部被平定，诸葛亮对少数民族的友好态度感动了孟获，也因此争取了南中广大群众。平定南中后，诸葛亮将益州改为建宁郡，把南中郡分为六郡，增加了县数，以分散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他任用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管辖领地，不再由中央委派官吏治理，以减少中央和地方的摩擦。同时夷人自治，政府不用留兵运粮，节省了开支，积蓄了力量。他又选拔提升了许多少数民族豪强到朝廷任职，如将孟获调到中央任御史中丞。他又对平叛中出现的忠勇之士加以奖励，永昌人吕凯在叛乱中忠于政府，被命为云南郡太守。建宁人李辉在南征中表现甚佳，被任为都督，兼任建宁太守。诸葛亮还将一些势力大但心怀不满的豪强和部曲迁到内地加以限制管束，同时又从他们中间选拔精壮男子编成飞军，用人不疑。后来这支军队成为诸葛亮北伐中的精锐部队。诸葛亮还派了很多技术人员帮助南中的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教他们改牧为农、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矿业， 促进了民族融合，进一步稳定了南中地区的人心，开发了南中，增强了国力，这使得蜀汉政权有了一个巩固的后方。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

0: 您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初露锋芒，汉灵帝死后，何太后临朝听政，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允，于是何进引狼入室，召盘踞在河东（今山西省南部）以观时变的军阀董卓拥兵入京，妄图以此来威胁何太后。野心勃勃的董卓闻讯后大喜，立即提兵进入洛阳。这时何进已被宦官杀死，袁绍带兵入宫，杀死宦官2000余人，基本上肃清了宦官势力。董卓入京后，立即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傀儡皇帝，是为汉献帝。董卓肆无忌惮地残杀朝臣，废杀何太后，并纵兵抢掠杀戮，淫掠妇女，史称董卓之乱。董卓的暴虐激起人民的深切痛恨和有志之士的极为不满。初平元年190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宙、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等关东地区州郡长吏纷纷起兵讨伐董卓。众人推袁绍为盟主，从东北南三面对洛阳形成包围之势。二月，董卓见形势不妙，忙胁迫汉献帝刘协迁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荀攸与朝臣一起随献帝入关，到达长安。袁绍等畏惧董卓兵强，均不敢首先出兵，只有曹操大胆西进，却一战大败。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荀攸见董卓暴力自虽，胡作非为，义军则如一盘散沙，畏敌不前，担心汉朝社稷易主，生灵涂炭，决心诛杀董卓，匡扶朝廷，整民于水火。他约同道好友一郎正太、何勇、侍中重吉、岳骑校尉武琼等到家中密谋此事。他慷慨激昂地说，董卓的凶残无道，比夏桀、商纣有过之而无不及，天下民众无不切齿痛恨。他虽然执掌朝政，又手握重兵，貌似不可一世，实际上外强中干，不过是一个毒夫民贼。现在我们诛杀他，以告慰天下百姓，然后据守崤山、函谷之险，辅佐献帝来号令四方。这就是春秋时期齐桓公和晋文公那样的救亡图存的壮举啊。正太等人听了荀攸的话，热血沸腾，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他们一起谋划了暗杀董卓的具体行动步骤，并开始分头准备。他们都明白这是九死一生的危险之举，但对于身在朝廷心忧天下的荀攸等仁人志士来说，这又是必须采取的行动。然而老奸巨猾、异常乖觉的董卓周围护卫森严，爪牙遍布，就在事将垂成之时被董卓同党发觉。董卓大怒，把荀攸、何勇作为主谋逮捕入狱，并欲以此为突破口，一网打尽其同党。何勇虽然名气很大，曾和名臣太傅陈蕃、司农李英等人交往深厚，但秉性怯懦，此时锒铛入狱，竟心如死灰，寝食皆废，于狱中自杀身亡。而年轻的荀攸早已抱定必死的决心，对身陷囹圄毫不在意，在狱中饮食自若，言语激昂，凛然不可侵犯，使狱吏都赞叹不已。初平三年1924月，董卓被其部将吕布杀死，消息传开，人心大快，荀攸也得以无罪释放。刺杀董卓虽由吕布实现，而非荀攸亲手完成，但荀攸的锄奸报国之志、视死如归之勇却是值得赞许的。这种大智大勇成为他日后谋士生涯的重要特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六，出师北伐。南中叛乱的平定解除了蜀国的后顾之忧， 诸葛亮的目标开始移向北方的

铲除奸贼，兴复汉室，还都洛阳。同时针对刘禅宠幸宦官皇后，诸葛亮劝谏他要亲贤远佞，以防宦官专权。皇宫内外是一个整体，提升、处罚、表扬、批评不应该有所不同。如果有作奸犯法的人，以及为国尽忠做好事的人，应该交给主管部门的官员论定对他们的处罚和奖励，以显示陛下公平而英明的法治，不应该有偏见和私心，使宫中府中有不同的法规啊。诸葛亮还进一步说，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西汉兴隆的原因啊。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东汉清败的原因啊。先帝在世的时候，每次跟我谈论这件事，没有不对桓帝灵帝感到惋惜痛心的。为了安定后方，他向刘禅推荐了郭攸之、费信、董允、向宠、蒋琬等一批文武大臣，以免出师有后顾之忧。侍中郭攸之、费信、侍郎董允等这些人都善良诚实，思想忠诚专一，所以先帝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廷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先问他们，然后再实行，一定能够补救缺陷和疏忽之处，获得更大的收益。将军向宠和善公正，通晓军事，往日试用过他，先帝称赞他能干，所以大家推举他做都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情都先问他，一定能够使军队内部协调一致，将士才能的大小和军队的强弱得到合理的调配使用。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人都是坚贞诚实、能为节义而死的臣子，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王室的兴隆就指日可待。回首往事，诸葛亮不禁感慨万千，我本是一介平民，在南中种田为生，在动乱的年代只想苟且偷生，并不求在诸侯中显达扬名。先帝不因为我身份低贱而轻视于我，降低身份，委屈自己，三次到茅屋之中来看望我，把当代的大事来和我商讨。我因此被感动了，就答应先帝愿意为他奔走效劳。后来遭到失败，我接受任务在战败之际，承受使命在危难的时刻。从那时以来已经21年了，希望陛下把讨伐奸贼、兴复汉室的任务委托给我，如果没有成效就给我定罪，以告先帝的在天之灵。我现在就要远离陛下，面临出师表不禁泪流满面，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好。此后自建兴6年至建兴12年，前后7年，诸葛亮6出祁山，5次北伐。他在这些战争中表现的奇才大略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历来为后人称道。建兴6年228年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大将魏延请求领兵5000从汉中出发，沿秦岭往东，经子午谷，称不出10天可袭取长安，与诸葛亮于斜谷会师。诸葛亮认为蜀国的力量太弱，这个主张过于冒险，没有采纳。他采取声东击西的计策，扬言从斜谷道进攻梅县，命令赵云、邓芝进驻击谷为宜军，自己则率领主力队伍出祁山，以取陇右。由于两国很久没有交战，魏国事先毫无准备，等诸葛亮大军到达祁山才知中计，一时间军心惶惶，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也叛降蜀国。诸葛亮又在邑城收降魏将姜维，魏国举国震动，魏明帝曹睿被迫亲自督军，并派大将章台率军西进抵抗蜀军。诸葛亮闻听魏军西进，派马谡为先锋，守军事重地街亭，今甘肃泰安县东北。谁料马谡不听诸葛亮事前要他依山傍水坚守要道的嘱托，自恃高明，大意轻敌，舍水上山，再加上内部不和，结果被章台打败，痛失街亭，打乱了整个军事部署。魏军又乘势打败赵云，诸葛亮为了保全主力，只得收兵撤回汉中。这次街亭失守，使蜀国实力大减，在军事上也失去了主动。诸葛亮认为自己用人不当，致使街亭失守，他依法将马谡斩首，并上书刘禅，要求自贬3级，以处罚自己的过失。刘禅无奈，只好将他降为右将军。此后，诸葛亮总结教训，发表了劝将士勤工己缺的谈话，减兵省将，严明赏罚，改变策略，以图再战，并要将士们经常批评他的缺点。他又对立功的部下进行奖励，抚恤阵亡将士，加紧训练军队，准备再次北伐。这年冬天

0: 天，东吴和魏国发生战争，东吴大都督陆逊在石亭大败魏军。诸葛亮认为形势对吴国北伐非常有利，提出再次出师伐魏，但由于上次北伐不利，国内一些人对他的领兵才能产生怀疑和非议。为此，诸葛亮再次上表刘禅，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列举了应该及时北伐的六点理由，表示了自己北伐的决心和对蜀汉的忠贞之情。其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句可谓诸葛亮一生的概括。此篇被后人称为后出师表。在表中，诸葛亮提出与敌人长久相持对蜀国不利，不如及早攻打敌人。他趁魏军大批东下对付吴军，发动了第二次北伐，复出散关为陈仓，因军粮不济围困二十多天后便自动撤退。魏将王双率军追赶，被斩于途中。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第三次出兵伐魏，这次北伐在局部取得了一些胜利，攻占了武都阳平。回师汉中后，诸葛亮恢复了丞相职务。第二年七月，魏军分三路进攻汉中，诸葛亮出祁山至城固赤坂抵抗魏军，魏军因途中遇大雨，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后自动撤退。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再出祁山，开始了第四次北伐。为了解决粮食运输的问题，他发明了称作木牛的独轮车，并委派大臣李平督办军粮。北伐大军包围祁山，魏明帝派大将司马懿率部抵御，司马懿派兵守上邽，然后自率大军救祁山。诸葛亮亲率大军攻上邽，将魏军打败，并抢收麦子以补充军粮，随后假装退兵引诱魏军。司马懿害怕中计，坚持尾随，却始终不敢进击。后来由于将士们情战心切，才只好与章台分两路出战。诸葛亮派魏延等人迎战，大败魏军，司马懿逃回大营，双方相持月余。正当诸葛亮准备和魏军主力决一雌雄时，却传来后主命令退兵的旨意，诸葛亮只好回撤后方，才知道李平督军不济，假传后主旨意，使这次本来希望很大的北伐落空。这次北伐后，诸葛亮鉴于几次北伐的失误之处，对国内事务进行了治理整顿。他在汉中实行屯田，以解决北伐中军粮不足的困难，又设计了称作流马的四轮车运输粮草。据说他还改进了连弩，并推演兵法，自创一套行军宿营的八阵图，进一步提高了蜀军作战的能力。同时他又联结东吴，约定两面夹击魏国。经过三年的充分准备，诸葛亮于建兴十二年234年2月六出祁山，发动了第五次北伐。大军出斜谷，到达眉县，在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扎营。魏帅司马懿率魏军渡过眉水，与蜀军相持。诸葛亮为了解决军粮运输不济的老问题，便分兵屯田，士兵与当地百姓混居，却秋毫无犯。此时蜀军上下一心，号令严明，士气高涨。诸葛亮也决定在此一击统一中原，但司马懿老谋深算，坚守阵地拒不出兵。两军相持百余日，诸葛亮一直没有寻找到消灭魏军主力的机会。为了激怒对方出兵，他派人送去一套妇女的服饰羞辱司马懿，司马懿依旧不出兵迎战。而诸葛亮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八月病逝于军中，终年54岁。诸葛亮死后，姜维、杨仪按照他的遗嘱封锁他的死讯，然后组织军队有序地撤离。等司马懿知道诸葛亮的死讯后，马上派大兵追赶。蜀军早知他有此一着，突然倒转旗帜，擂鼓呐喊，向魏军杀来。司马懿以为诸葛亮诈死，怕有伏兵，慌忙撤退。蜀军从容撤出斜谷，当地百姓传言死诸葛，吓走生司马。司马懿也自嘲地说，我能猜测到活人的计谋，却无法猜测到死人的想法。当司马懿得到诸葛亮确系先逝，再追已来不及了。他带兵到五丈原巡视蜀军驻扎的营地，对诸葛亮的布阵扎营的能力佩服不已，赞叹道，真是天下奇才啊。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力量对比来看，魏国都要远远强于蜀国。诸葛亮的失败并非偶然，但是诸葛亮五伐中原皆占尽主动，可见其运筹帷幄的才能确实高出世人一筹。 但是由于诸葛亮在选拔后备人才上的失误，其身后蜀国将帅缺乏，甚至出现蜀中无大将，辽化打先锋的尴尬局面。再加上刘禅昏庸无能，不久魏军进攻汉中，刘禅听信宠臣乔州的主张，投降了魏国。对此，唐代大诗人温庭筠在《过五丈原》一诗中吟道：“夏国卧龙空物主，中原得路不由人。项闯宝帐无言语，从此乔州是老臣。”景耀六年（263年秋），魏国镇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奠诸葛亮的庙宇，并下令士兵不得在其墓地旁木桥。诸葛亮魏国尽忠尽职的高风亮节和杰出的治国之才，连当时的对手都非常仰慕。随着历史的变迁，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更受到后人的尊敬。在经过后人对他的事迹的演化，尤其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他的神话，他渐渐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智慧的化身，甚至国际上也有很多人在研究他的用兵立国之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辅佐灵公，革除弊政。晏婴做清史已近灵公末年，其灵公昏庸怪癖，常做那些出格的事。有一阵子，他喜欢让宫中的妇女都女扮男装，但又禁止宫外的女子模仿。可是上行下效，受宫里的影响，宫外女子仍竞相着男装，不论灵公怎样三令五申，全无效用。灵公问晏婴该怎么办，晏婴说：“您允许宫里的女子着男装，但又禁止宫外的女子模仿，这本来就表里不一。如果您能禁止宫里的女子着男装，那么宫外的妇女自然就没有人再穿男装了。”灵公觉得有理，于是照办，果然不到一个月就改变了这种风气。灵公在位时曾两次出兵侵略鲁国，鲁国君主向当时的盟主晋国告状，晋国率诸侯军队来攻齐国，灵公起兵抵抗，但齐军出师不利，伤亡很多。晋国又派范宣子到处放风说鲁国和莒国还要各派1000辆战车来攻打齐国，灵公闻讯想率兵逃跑。晏婴认为此时撤兵必会全军覆没，晋军会乘机长驱直入，于是苦劝灵公。在当时，晏婴并不被灵公信用。晏婴长叹一声，国君本来就缺乏勇气，听了敌军的谣言就更胆怯了，想来国君大概活不了多久了。平阴之战后的第二年五月，齐灵公果然死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辅佐庄公，忠贞刚直。灵公死后，庄公即位，庄公一直记恨平阴之战的惨败，总想寻机报复。晋国是当时的盟主，庄公认为只有敢对盟主挑战，才能在各诸侯国中树立自己的威望。于是他把怎样对外用兵作为即位后首先考虑的大事，他崇尚武力，不顾道义，在国内设置勇士爵位，用以鼓励人们的尚武精神。他重用直超、郭醉等猛士，一些流氓、无赖和所谓的勇士就在国内横行霸道，搅得鸡犬不宁。一日，晏婴来见庄公，庄公得意地问晏婴：“古时候有只凭勇力而立足于世的国君吗？”晏婴劝谏道：“我听说能舍命轻死以行礼义者，才可称得上是勇敢，能诛伐残虐而不畏强暴者，才能称得上有力量。因此所谓凭勇力立于世，是指用勇力来实行礼义。商汤和周武王用武力推翻前朝君主并不算叛逆，兼并他国也无人说他们贪婪，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他们按照仁义来行事，诛灭暴虐而不畏强暴，讨伐罪恶而不怕其示众，这才叫勇力的行为。如果少无仁义之礼，下无伐罪诛暴之行， 而只凭勇力就想立足于世，做诸侯的就一定会使国家遭难，使百姓遭灾。古时候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君王，您现在只知奋勇力而不知行道义，勇力之人在国内横行霸道，这违反了圣王之德，完全是亡国之君的行为啊。庄公觉得言之有理，因而有所收敛。晋国的夏卿、栾盈和执政的范宣子之间有矛盾，范宣子担心栾盈势力扩大，于是一心想除去他。周灵王20年，范宣子利用职务之便派栾盈到外地筑城，后来又寻机撤了他的职，逼走了栾盈，还大肆捕杀其党徒。接着他利用晋国的盟主地位召集各诸侯在商任会盟，宣称不准各国接纳栾氏。栾盈起初逃到楚国，后得知其手下多半逃到齐国，并于第二年秋天也由楚到齐。齐国大臣们担心收留栾盈会开罪于晋，惹起兵端，庄公却要收留他。晏婴劝道，您参加商人大会，会上您已经接受了晋国的命令，现在又要接纳栾氏，您如此失信于人，又怎么能立身立国呢？晏婴劝谏无效，出宫后对大夫陈文子说，做君主的应保持信用，一诺千金，做臣下的应保持恭敬，忠实可靠。现在国君抛弃了信用，恐怕他的君位保不久了。这年冬天，晋国再次召集诸侯在沙随会盟，重申不准收留栾盈。齐庄公也参加了，但会后仍把栾盈留在齐国。晏婴多次劝谏，认为不可为此一人惹起兵端，且失信于世人，有损国君声誉，但庄公仍一意孤行。晏婴哀叹道，大难要临头了，看来国君是想要与晋国打仗啊。果然齐庄公之所以收留栾氏，就是想找机会送他回晋国去制造内乱，齐国好趁机攻打晋国。周灵王22年春，晋国嫁女给吴国，与吴国交好，齐庄公借向晋国赠送银妾之机，偷偷地用篷车载了栾氏和其手下，将他们送到晋国的曲沃，这里是栾氏的私邑。栾氏回到曲沃，便组织军队发动叛乱。庄公认为这是攻打晋国的机会，他想先攻打魏国，再由魏国去攻晋。出兵前，他征求晏婴的意见，晏婴说，万万不可，你所希望得到的都已得到了，您还想要什么呢？一个人如果多欲而贪得无厌，必定会遭报应的，放纵欲望而任意妄行，一定会陷于困境。现在您毫无理由地去攻打诸侯盟主，如果成功了，齐国也将大难了，无德而胜武必定会给您带来灾难。庄公听了很不高兴，仍坚持攻打晋国。这年秋天，庄公正式出兵，齐军先攻取了魏都朝歌，接着从朝歌出发攻打晋国，取得小胜。攻晋的胜利冲昏了庄公的头脑，他又想征服各诸侯国。一日他问晏婴，要想威当世而服天下，是靠实力呢还是靠行动？晏婴说，靠行动。他又问，那么靠什么样的行动呢？晏婴说，爱惜自己国内人民生命的君主，才能禁止速逞强暴之国的邪逆之行，使国外不循善道的人顺服。善于听取正确意见而又愿意任用贤能之人的君王，才能在诸侯中树立威望。行仁义而又有利于社会的君王，才能使天下的人归附。您如果想威当世而服天下，这些您都应该做到。然而忠言逆耳，庄公一意孤行，完全不理会晏子的劝告。当时齐国的大贵族崔茂虽然帮齐庄公当上国君，但后来他又想除庄公，自己执政。崔茂娶唐姜为妻后，庄公荒淫无耻，与唐姜暗中早有来往，两人幽会，有时竟不避讳崔茂。齐国攻打晋国时，鲁国曾为援晋而侵齐，齐庄公于是兴兵伐鲁，还打算联络楚国抗晋。但是齐国的胜利是因为晋国内乱所致，晋国后来一心想报复齐国， 想邀集诸侯一起对齐国进行讨伐。崔茂想趁此杀死齐庄公，讨好晋国。一天，崔茂得知庄公又要来找唐江，便预先在宅中埋伏了勇士，将庄公杀死。当时崔茂大权在握，没人敢为庄公哭泣，唯独晏婴赶来投枕庄公，嚎啕大哭，以尽君臣之礼。晏子敢哭泣庄公是个大胆的举动，人们更加敬佩他的刚直。有人对崔茂说，大人一定得杀了他，否则必定后患无穷。崔茂叹道，他是百姓爱戴之人，放了他可以得民心啊。崔茂草草埋葬了庄公，立齐庄公的异母弟弟楚旧为国君，即齐景公，他自命为正卿来辅佐他。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辅佐景公，直言敢谏。景公即位之初，晏婴并未受到重用，景公只是让他做了个地方小官东阿宰。晏婴治理了三年，景公听到的都是关于晏婴的坏话，不禁大怒，召来晏婴问责，并要罢其官职。晏婴谢罪说，我已经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了，请您网开一面，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去东阿再干三年，我保证一定让您听到赞誉我的话。景公同意了，于是晏婴又去东阿干了三年，果然是誉满都城。景公大喜，召见晏婴，要对其封赏，晏婴却坚持不受。景公感到很意外，问他为什么。原来前三年晏婴在东阿把老百姓的事放在首位，修桥筑路，尽做善事，于是遭到那些欺压平民的富商大贾的反对。他竭力表彰举荐勤劳节俭的人，惩罚好吃懒做之徒，于是遭到不务正业的无业游民的反对。他叛欲断案，秉公执法，不畏权势，于是又遭到了豪强大绅的反对。他左右的人对他提的要求，合情合理的他就答应，不合法的他就拒绝，于是又常常被手下人记恨。他接待朝廷派来的重臣，完全按照规定办事，绝不违礼逢迎，于是也遭到他们的排挤。这一大群人对晏子不满，说他坏话，齐景公听了自然对晏子不满意。后三年晏子治理东阿时，便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原来反对他的人都高兴了，开始说他的好话。景公听后恍然大悟，知道晏婴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贤才，于是深悔自己听信谗言，错怪了晏婴。从此景公开始重用晏婴，授以国政，让他辅佐自己治理齐国，并从此不再轻信流言。景公认为桓公治理齐国时能够继承武功，又立文德，使天下诸侯纷纷归附，连周天子也表彰了他的德行，都是得力于管仲的辅佐。他也想凭借晏婴的帮助重图霸业，晏婴便劝他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晏婴说，桓公成功的原因，一是能任用贤才，官吏办事不徇私情，大臣没有额外俸禄，姬妾没有多余开支，人民不受权贵的随意欺凌，鳏寡孤独者也能保持温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爷爷爷爷，你知道吗？神舟十三号飞船回家了。
4: 是呀，新宝。哎，你知道吗？我们邻居家的大姐姐就是这次工程的火药雕刻师呢。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王雅萍，本次授课由我来主讲。
6: 我至今记得，在2013年6月20号的那个上午， 当我在电视机前看到了王亚平姐姐的天宫课堂，一颗去探索太空，去制造航

0: 天气的种子，从此种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身体不达标，我没能成为航天员，但有幸的是，成为了一名火药雕刻师，成为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7416厂高级技师徐立平的徒弟。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当我第一次在现场目睹了点火实验。我承认我害怕了，但凭着一股劲儿，我竟然也坚持了下来。我能做到让航天器的升天是燃烧着我亲手挂下的燃料。
1: 3 2 1，野火。
0: 我依稀记得那天的点火实验现场，巨大的爆炸声，窜起的火苗，迎面扑来的热浪，以及腾起的蘑菇云，让刚走出校园的我们目瞪口呆。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侯晓院士说的话：火药微雕就像一个人去擦火柴，他每次必须擦上，但是不能擦出火星，他一旦擦出火星，后果就不堪设想。
2: 你不怕吗？
0: 我怕呀，但我相信只要肯吃苦，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操作，胆大心细，就不会有危险的。
2: 真好的孩子，有韧性，能吃苦。你这性子啊，跟我当年可真像。我到现在都还记得21岁那年抢险的场景，那里面太安静了，除了铲药的声音，耳朵里只有心跳声，像雷声一样响。当时是1989年，有一台发动机试车前，我们发现燃料面出现了裂纹，我们必须扒开填充好的推进剂查找问题。上级决定组织一支突击队来原地铲药，这是我国固体燃料事业第一次大规模的挖药，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我那时候啊，刚参加工作2年，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那次任务以后，我有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当时双腿疼得几乎走不动路，头发也因为推进剂的毒性掉了好一堆。而且那时候啊，我跟我媳妇刚结婚1年，她心疼我，还劝我放弃干这行呢。后来我没答应，经过了好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我才又能回来干这活。
0: 可是师傅，你见了那么多事情，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难道您不怕吗？
2: 我怕呀。第一次见到点火实验的爆炸现场，我也害怕。我还害怕万一哪次出了意外，我家里人怎么办？
0: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做？
2: 唉，能为我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子，是一种荣耀。这里需要我，我哪能说不干就不干呢？更何况，我坚持这行30几年，不是等来了年轻的你们吗？择一事，终一生。这么多年，我就记着我妈跟我说的一句话：要做，就要做好，做到底。我当年就是跟着我师父，从最基本的拿刀、推刀学起。 当时的条件可比现在

0: 爱艰苦多了，一切从零起步，全靠手上一点一点摸索，日日夜夜的练。而且丫头啊，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的机器再精密，也没人的手指灵活。固体发动机要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是0.5毫米。我这30几年练坏了30多把刀，才把误差控制在0.2毫米以内，给咱们的航天器提供安全的燃料。
1: 正是因为成千上万像徐丽萍这样的航天科技人员昼夜攻关，从零起步，才设计出全新的测试发射工艺流程，才有了当今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今天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伟大载人航天精神。
2: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一部讽刺小说，虽然以讽刺科举制度为主，但是其中也不乏对美食的描写。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通过对各种宴会酒楼食肆的描绘，展现了当时的饮食文化。
3: 不一时，只见王冕家报晚膳摆下，石进请张乡绅上座，自己对席相陪，吃了个烟熏火燎，灯影摇红，真正是烧鹅烧鸭烧鸽子烧鸡烧鱼烧肉的一场大热闹。
2: 这段原文描绘了王冕家中设宴的热闹场景，这一系列的烧字儿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烹饪技艺和饮食风俗。
4: 张师傅，这鹅已经洗剥干净了，调味料也抹匀了，是不是该挂起来烤了呀？
5: 小心些，挂到炉子里去，记住啊，火要均匀，不能让一处过熟一处生。
4: 张师傅，我看您每次做烧鹅都要用那秘制的酱料，味道真是绝了，这酱料里头都有些什么呀？
5: 这可是家传秘方啊，不外传的，不过告诉你也无妨，主要是蜂蜜、酱油、花雕酒和一些香料，关键的是比例和火候。
6: 张师傅，今晚的烧鹅能赶上贵府的味道吗？我那些朋友可是吃遍了天下美味的。
5: 放心吧，王相公，我在您家长厨的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让您丢过脸？今晚这烧鹅绝对是能让您的客人赞不绝口。
6: 好，那我可就等着听好消息了，务必让我的朋友们尝到我们扬州的厨艺。
4: 张师傅，烧鹅进炉了，接下来就看火候了。
5: 好，咱们勤看着点，这烧鹅出炉的时候啊，定能让宾客们眼前一亮啊。
2: 《儒林外史》中并没有提供烧鹅的具体做法，但可以根据传统烹饪技艺来推测一般的制作流程。将鹅宰杀，去毛去内脏，清洗干净，用盐、酱油、五香粉等调味料均匀涂抹在鹅身上，让其入味。可能还会在鹅腹内放入葱段、姜片等提香。有的做法中会用开水烫鹅皮，使皮肤紧缩，让烤之后的鹅皮更加酥脆。将腌制好的鹅挂在通风处，让表面风干，这有助于形成脆皮。用蜂蜜和水上色，涂抹在鹅皮上，有助于烤出金黄的色泽。将鹅挂入特制的炉子中，使用果木或柴火慢烤，期间需要不断的翻动，确保受热均匀。烤到鹅皮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就可以出炉了。这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传统烧鹅的做法，不同地方和厨师可能会有自己的独特配方和技巧。在古代，制作烧鹅的过程可能会更加的讲究，尤其是在大型宴会上，烧鹅作为一种高档菜肴，制作工艺会更加精细。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香色。香色古人形容它是桑叶初生的颜色，诗名中记载香桑叶如桑叶初生之色也。由此可知，香色是略带青色的浅黄色。桑树是古代民间最常见的树之一，文人们在写到桑树时时常以香叶代称。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耕和蚕桑在历代都是国之大事。每年春季，朝廷都要举行由皇后主持的清蚕礼。
2: 嬷嬷，您要的酒曲给您弄来了。
3: 你把酒曲上的霉菌弄下来，放在盆中。
2: 嬷嬷，这些霉菌有什么作用吗？
3: 你才刚进宫，没见过这个。咱们现在要给皇后做居衣，这居衣是皇后在钦蚕礼上要穿的礼服。
2: 霉菌可以做礼服吗？
3: 当然了，我们把酒曲所生的霉菌称作居尘。可别小看这些啊，这些可是出色的染料啊。
2: 真神奇啊，嬷嬷快教我。
1: 说起香色，它频繁运用在古代衣食住行，以优雅的姿势融入古人生活的点滴，将这抹淡雅缓缓融入国人的心性之中。陌上桑这样形容采桑女子，香起为下裙，紫起为上襦。其中的香起便是浅黄色的丝绸，可用于制成服饰衣装。晋书·于福志这样写道：汉仪立秋日烈，服香泽。其中的香泽是香色头巾。广志里这样形容岭南的杨桃：皮肥细，香色。茶经里这样形容上品好茶：其色香也，其心也。其实诸多与香色有关的词汇都或多或少沾染上了几分书墨气，因为古人习惯用香飘二色的丝帛做书衣书囊，所以古时读书人少不得要与香为伍。如香制，也就是浅黄色书套、泛指书籍书卷。南朝梁萧统有言：
4: 词人才子，则名溢于挑囊，飞文染汉，则卷盈乎香制。
1: 香囊也是浅黄色的书套，香轴指书画卷轴等等，所以香叶色也影响着古籍封套装帧的色彩。香色作为色彩词，至少在汉代就有，唐代以后更是多见，是浅黄色丝绸的颜色，多用于形容帛。《说文解字》中就把帛浅黄色定为香，意思是像丝一样淡雅的黄色，也正是石榴皮染出的黄。世人形容香色是一个属于夏天的颜色，明而不艳，带着一些柔光，像是夏日的果实。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老师，我们今天来的是什么地方呀？
7: 新宝啊，老师今天带大家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被称之为世界水利第八大奇迹的红旗渠。在这个地方的背后啊，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呢。
8: 临县位于太行山东侧，由于地貌复杂，水土流失严重，1959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使本就困难的临县几乎走上了绝路。
9: 这些水利工程作用太小，没有办法解决咱们的临县的问题啊。
10: 能有什么办法？你有什么想法就快说来听听。
9: 不如我们引章入林，把涿州河的水引到临县，
10: 可以，但你嘴上说的轻巧，咱们临县一没人二没钱的，怎么引水来呢？
9: 没办法也得上，难道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的人民生活不下去吗？
8: 经过临县领导班子的多次讨论，决定开始推进引漳入林工程。这天，杨贵组织乡亲们聚到一起，征求乡亲们的意见。
11: 乡亲们，都静一静，今天我来说一件大事，我们打算引漳入林。引漳入林，就是把浊漳河的水引到咱们临县来。
10: 这样下去确实也不是办法，我支持。几十年来我们这里用水问题都非常大，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把这个工程做好。
12: 好样的，真是好样的，县政府这个决定真有魄力，记得开工的时候叫上我啊，我别的不行就有蛮力，还有我，
10: 我也是，我也是。
11: 太好了太好了，感谢乡亲们的支持，咱们有困难就想办法，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咱计划呀把这个工程命名为红旗渠工程，意思是高举红旗向前进，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12: 好啊，好名字。
0: 青年洞是红旗渠总干渠的咽喉工程之一，红旗渠要想从陡峭如切的狼牙山悬崖绝壁上穿过，就必须凿出一个600多米的隧洞，漳河水才能最终进入连线。而这600米是血肉之躯与石英砂岩的对抗。抱着改善家乡条件的愿望，300名青年组成突击队，经过1年5个月的奋战，终于将地势险要、石质坚硬的岩壁凿通。
8: 历经千难万险，红旗渠终于全线连通，临县人民欢呼雀跃，庆祝着历史性胜利的一刻。
11: 乡亲们，今天我隆重地宣布，咱们为之奋斗10年的红旗渠竣工了。
10: 太好了，以后再也不担心没有水用了，咱们的庄稼都得有好收成了。
2: 对呀，咱们以后都能喝到干净的水了，只是可惜吴设计师看不到这一天了。
10: 咱们的后辈会记住他们，那些临县永远的英雄会像记住红旗渠一样的铭记他们。
0: 曲水奔流，精神永在，正是在红旗渠建设过程中孕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2011年，习近平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说，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之后他多次提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体现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延续。咬定青山不放松，定叫山河换新装。今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人民更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就像总书记所说，这样的精神无论时代发展到哪一步都不会过时。
6: 好的，老师，我明白了，河水不忘挖井人，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节约水的。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3: 一大组和唱歌的唱歌的唱歌的
14: 这样的，就去说书类的，这样去演唱啊。完了他
5: 每年春节前都是呼麦演员文丽最忙的时候。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春节文艺汇演，文丽的节目就是呼麦表演。
15: 文丽啊，你叫啥了？
14: 哪个写？蒙古游牧。
15: 蒙古游牧。

0: 文丽是蒙古草原的孩子，出生在呼伦贝尔，是我国第一位呼麦女歌手。
1: 呼麦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读这个喉部、喉咙这个部位啊，我们就说呼。所以这个艺术呢，从这嗓子这个部位，这样从这个发出来的是声音，那我们就呼麦，或者那个就是呼麦艺术。
0: 呼麦在蒙古草原流传了数百年，在内蒙古地区曾经一度失传。从1993年开始，一些蒙古族艺人一边挖掘整理，一边向蒙古国的老艺人学习，让古老的草原天籁重新复活。文丽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以前一说呼麦，好，人们不知道，人们叫我呼麦，人们真的是我的蒙古名叫苏伊拉塞汉，那他们。我出去演出，他们说不了我的名字，怎么说？他们就说呼麦，哎，呼麦过来，你一张开嘴，我要看你的嘴，你嘴里含着什么东西，怎么会出来这种声音？
0: 文丽能从喉咙里发出四种不同音色的声音，有时像群山环绕，有时似打猎时号角齐鸣，有时细若游丝，有时又壮如洪钟。
1: 我在一个音上，音上要唱。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唱这个你就唱这个一块唱。
0: 在文丽进行演出排练的时候，他的同乡小黑结束了在深圳的演出，赶回距离呼伦贝尔市区100公里外的牧区新巴尔虎左旗。
2: 我在我的牧场这边做了一个中国的呼麦敖包，然后我们祭祀呼麦敖包以后呢，我们再做了一个呼麦专场演唱会。
0: 敖包是蒙古草原上常见的工人祈祷祭祀的场所。小黑的呼麦敖包顶端有代表呼麦的神灵画像，还有呼麦的蒙古语标志和英语标志。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呼麦，喜欢呼麦。
2: 现在的城市的孩子们和城市的人们想学呼麦的时候，他们不懂呼麦的真正的它的意义，希望他们来到草原，让他们去学一下，感受一下到大自然的美丽和人的人体音乐的美丽。
0: 小黑是自由职业者，他在家乡的草原上放过羊，在北京的文化公司做过营销，现在一年中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在各地演出。他喜欢把呼麦和其他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表演。
2: 去年就是和那个电子 DJ 也合作过，跟模特一起合作尝试了一下，这个感觉也是很好，因为呼麦是一个很好的听觉感，模特是个很好的一个视觉感。
0: 呼麦从兴起到失传经历了几百年，从失传到复兴只用了20多年时间。如今几乎所有与蒙古民族有关的场合都能听到呼麦的声音。

0: 以是阳春白雪，也可以是下里巴人，雅俗共赏，令人欣慰。胡歌《极乐图》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级呼麦传承人，他看了很多呼麦表演，却陷入了困惑。
1: 呼麦他有12种唱法，我学的就学了4年，他要是学的话，哪怕学2年

0: 这个十二种唱法学会了，也传承在这个传承道路上一走一个正路。
1: 有困惑的不仅仅是呼格吉勒图，文丽有困惑，小黑也有困惑。
2: 到底呼麦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呼麦最深度的东西在哪？我都现在说不明白。
1: 什么样的呼麦演唱才算好？呼格吉勒图、文丽、小黑，他们都在寻找，从内心寻找那个来自草原的声音。
0: 它这里面有十几种歌歌曲，
3: 这是我的专辑
4: 啊，这是您的专辑。
1: 呼格吉勒图在自费出版呼麦演唱的 CD 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呼麦是蒙古族古老的演唱方式之一，是蒙古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要用最标准、最纯正的呼麦感动后人。
0: 现在还有一个40%的一直在努力把这个呼麦呢是传承，可是这个当中呢是我特别佩服这些学生们。
1: 文丽正在努力把更多的蒙古族传统文化融入呼麦表演，他想让呼麦有更多的表现形式，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让呼麦走得更远。
5: 牧区现在都是放羊，都是骑摩托车了，不是骑马了，所以你说下面的那个东西，你说大自然都在变化，你说想去那个原来的那种的大自然也没有了，这游牧生活只能变成历史博物馆，所以我不想把这个艺术就是博物馆形式的在那放。
1: -47°，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来了几十年来最冷的一天。小黑穿上蒙古袍来到呼麦敖包，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顺时针绕着敖包，一边演唱呼麦，一边将祈福的炒米抛向敖包。
2: 我有这个任务，就是老天爷苍生天赐给你的一种礼物，希望你自己把这个东西珍惜下来，把这个东西好好传承下来，希望让更多的人去懂得。

木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啊，楚姑娘，哦，我觉得这首歌是最好听的。哎，太好听的话，你学了一首那么好听的歌曲哈，咱我们的真的，哎呀，我觉得还是这个好听，看没有？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摆得玄乎的川哥。
1: 哦，大家好，我是灵妹儿，又到了我们的晚高峰的节目段了。这个时间段呢，又要给大家来开始川哥儿给大家摆玄龙门阵了哈。
0: 好、哦，哎呦，玄龙门阵呢，我敢摆哈，但是呢，把你们摆玄乎，我敢摆哈。首先来摆个
1: 摆票。
0: 首先来给你摆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振奋人气的消息
1: 啊，
0: 那就是第一个事情，大家来关注哈。再战川超主教练及团队招募，来来来来来，再战川超，晓得啥意思不？
1: 啥意思？
0: 再战川超意味着川超又要来了。
1: 哦，
0: 那
1: 必须哦。
0: 哎呦喂，不要抖不要抖，我的嗓子才好了，穿上又来了，我有点虚。
1: 那个决赛才刚刚要接，
0: 那是牙超，那是牙超，
1: 不是牙超啊，这个周那个就是、
0: 啊，你说是决赛吗？
1: 佐山跟德阳、
0: 啊、
1: 是不是？他们又要开始、我们对过嘛？
0: 还没到，
1: 是佐山。
0: 对，
1: 所以说。川超第一轮呢还没有接、那个就是第一次的一轮之后呢还没接触。
0: 来我们这样捋一下哈，那叫2025到2026四川城市足球联赛。那么我们雅安也正在进行的雅安城市足球联赛。那么2026到2027的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川超战火即将重燃。那意味着当时

0: 去计划，小小意思不？
1: 啊，可以啊，就是开始找教练了是吧？
0: 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一批懂雅安足球、懂球员特性、有实战能力的教练以及后勤保障团队。
1: 哦，
0: 如果说你对于足球充分的热爱，如果说你经过专业的素养训练，你渴望为雅安披荆斩棘，
1: 哇，可以！
0: 这儿全市的舞台就是你来啊！首先，你第一个招募的原则，你要有本土情怀，深刻理解雅安足球的现状、优势和短板，能够快速融入本地足球团队，具备倾心工作和宽厚待人的亲和力。这个是从本土情怀来说话。说白了，你就热爱我们雅安的这片土地。对吧？
1: 是。
0: 第二，专业素养，一定要摒弃那种生搬硬套，具备根据雅安队员的球队的身体条件、技术特点、心理状态、量身定制训练的计划与战术体系的核心能力。
1: 哦。
0: 第三，团队协作能力。
1: 哦。
0: 追求各岗位间的无缝衔接，用科学的数据和专业的技术为赛场胜利保驾护航，具备运筹帷幄的领导力。哎，这个不简单哈，这个不简单。首先有主教练，主教
1: 有一个排兵布阵的，你得需要去干这些。
0: 招聘的岗位有哪些哈？大家看一下哈，具体岗位设置是核心的六大核心岗位。第一个主教练，第二个助理教练三人，主教练一人，体能教练一人，队医一人，数据分析师一人，视频剪辑制作师一人。
1: 哦，这个必须要有哦哈。
0: 啊，来，给他说啊，
1: 抄起来哦。
0: 好的，说好哈。Number one，
1: 嗯，
0: 主教练一人，球队大脑，中枢神经的优点，
1: 那必须是
0: 战术的操盘手。
1: 嗯。
0: 那必须是全程统筹，负责战术体系训练、赛场指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深入考察雅安球队的队员，挖掘本土球员的潜能，
1: 是的，
0: 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赛训的训练大纲与比赛的战术。团队管理，主教练的这个团队组，能够协调各方的资源，激发球队最强战斗力。哇，我觉得这次雅安真的是拿出好功夫、好能力、好球员、好团队来打进全超了哈。
1: 别人就是一轮游，我跟你说，他们不服气了。
0: 哦，对，不然我们又被排斥在这个
1: 是做那个什么城市台联盟，他们开始连的时候都会说啊。那个啥，哦，不好意思啊，伤害到雅安队了啊。
0: 啊，别伤害我们，我们只是还没开始。
1: 没啥，我们下一轮继续再接再厉嘛。哦，
0: 那必须的噻哈，必须让他们看是我们从来的这个川超比赛，我们有好好的实力哈，必须要安排好哈。第一个，第一主教练已经说了哈，来助理教练。战术的执行官，主教练把这个战术各方面安排下去了，你们要执行。
1: 我必须执行。
0: 而且助理教练也要有多面手，专项分工，协助主教练落实日常训练，可以在进攻、防守、守门员的训练方面的各有特长的专长，有一个专长的训练啊，有专长的技术。战术落地，负责执行主教练的战术的意图，在训练当中强化球员的战术执行力，球员的辅导，密切关注的球员的状态，提供一对一的技术指导和心理建设。
1: 这个得要点本事儿。
0: 那必须的啊！体能教练就不说了吧哈，符合评估体能的基础，符合球员的体能，结合川超赛程的特点，设计个性化的体能储备和恢复方案。还有伤病预防方面，这个体能教练也非常的关键哈。科学安排训练的符合，有效降低非战斗而减员啊，比如说训练的他就在正受伤了哈，就很麻烦。所以说要确保球员以最佳的身体状态去迎战。哎，这个呢，我觉得虽然说我不够专业哈，但是我是作为一个运动的这个爱好者哈。虽然你要打长期性的球哈，球员最佳状态他一定是每天。一个星期他打过几场啊，两到三场，
1: 那么热身的形
0: 式，对，在打的过程当中，他以他最好的竞技的状态去

0: 历练是 OK 的，但是
1: 保证这种状态，我要
0: 比赛的前两到三天，人家一般都不会比赛的，把体力要用到最好的时候，要让身体充分的激发它的能量啊，这是第一个。
1: 你说两到三天，我知道，
0: 对，
1: 有一些是两天，嗯，
0: 反正就是两到三天，
1: 完完整整的休整一天也是，
0: 对，
1: 可能
0: 一天是不够的哈，
1: 不够啊。
0: 但在我们这个运动来说的话，一天，比如说你头天你是疯狂的运动，对不对？
1: 嗯、
0: 那么第二天你的身上就是，当运动员你肯定就经常运动的人不会痛哈、
1: 嗯，
0: 但是你的身体是在狂吸氧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你是狂需要能量和营养的状态，在这个时候你反而你的爆发力还不足，
1: 哦，
0: 要过一两三天，好，
1: 休息一下，
0: 过过两天，你的身体状态就非常完美了，
1: 这身体就恢复到
0: 对，就极限的状态，因为你的身体在大量的需要能量和大量需要氧气的时候，它其实对你的这个爆发力啊各方面也不是一个最佳的状态啊。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招聘队医一名。
1: 哦，这个队医也很重要哦。
0: 球队日常的伤病防治、康复训练，还有现场急救，还有健康档案的一个整理啊，
1: 嗯、
0: 包括科学的去调控这个队员的身体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还有就是数据分析师。
1: 谁？
0: 如何的智库大脑。
1: 哇，这个就是就跟
0: 数据的收集。
1: 乒乓球一样，我们的
0: 对他都是有这种数据字眼哈，
1: 有这种他要看你的怎么去打你那个，
0: 他剖析你的比赛的数据，
1: 对，
0: 他剖析你的数据和队友对手之间的数据，为你的教练组制定战术提供一个精准的数据支撑，比如说他可以分析队友，他可以分析你自己，你打他哪个点比较，比如你前锋比较厉害，对不对、
1: 啊、
0: 他的前锋跟他呢形成了一个身体身高体重各方面都有差距，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就打他那个脸，
1: 对，
0: 对吧？
1: 还有就是很多这个足球我们也讲究配合，
0: 哎、
1: 嗯，对吧？
0: 制定战术，
1: 对他的那个队友与队友之间，
0: 比如说
1: 配合的比较好，
0: 比如说形成是平行四边形的战术、
1: 嗯，
0: 比如说是三角形的战术，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哦，都有这种战术哈。虽然说我不是足球专业的哈，但是差不多嘛，大差不差哈。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视频剪辑制作师啊，我估计
1: 这
0: 个
1: 必不可少，
0: 这个肯定很多的爆满哈。
1: 啊，
0: 音响的记录，完成高质量完成球队的训练、比赛的拍摄、剪辑工作，迅速制作对手战术分析视频和本队的比赛复盘视频，用直观的视觉素材辅助教练员们去进行球员的一个沟通啊。
1: 是的，
0: 这个大家一定要去，看哈相应的这个条件哈，比如说你专业能力方面呢，你必须要有这个中国足球、中国足协，还有这个亚足联啊，这个相应的这个 B 级以上的教练员的这个证书啊，你才可以啊，还要具有丰富的这个执教的经验啊，特别优秀的朋友呢，你可以把你放宽到这个 C 级哈，但是至少你要拿到 B 级啊。然后你有独立带队的这种参加省级以上赛事必须的优异成绩的优先啊，你说你一定要是带队过的哈，
1: 优秀足够优秀
0: 哦，你比如说你哪儿一次球都没带过哈，你要说你要参加哈，那肯定是有考量的哈。然后关键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首先公开报名，从今天开始到6月18号开始报名。那么资格审查，川超亚运筹备组对于报名人员进行筛选，符合条件的将通过电话来通过你通知你面试。专业的笔试可能还会有面试，笔试加面试啊，你看吗？
1: 这个还感觉、
0: 必须的噻。
1: 来之后你就该入编了哈。
0: 那必须你入队，那肯定肯定对你各方面的考察了正到位噻哈。
1: 嗯。
0: 好，投递方式给他说一下哈。邮箱投递，请将材料发送至雅安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指定微信邮箱，
1: 是
0: SHUGUOHANG1997@163.com。 那么邮件你要主题，你要把它命名为应聘的岗位，加上你的姓名，加上你的联系电话。当然很多朋友说你念了半天我都不晓得你的邮箱是啥子哈，
1: 你自己听嘛，
0: 来跟你说哈，现场保密
1: 啊，这是
0: 更方便，
1: 现场吗？
0: 雅安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的进学科，在禹城区雅园路1号。还有你说哎呀我还是不晓得，来来来，电话给你说一下哈， 咨询电话舒老师1898161651518981616515，工作日早上九点到下午早九晚五档哈，
1: 嗯，
0: 你别儿这个啥白来跟他谈哈，
1: 那肯定那电话就没人，
0: 早九晚五哈，来，刚才里面是那个哈，哎呦，感觉入岗位了哈，来，待遇与保障给你们说哈，
1: 哇，
0: 第一个。契约保障，一经录用签订正式服务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第二，优厚报酬，提供业内具有竞争力的赛事补贴，并根据赛季成绩设立绩效奖金。
1: 哟喂，你说你干得好，你得的越多。
0: 再来，
1: 还有
0: 全面支持。筹备组将为教练团队提供完善的训练场地、器材及后勤保障，全力支持战术理念的落地执行。
1: 哎、
0: 第四，
1: 这个差事可以哦。
0: 荣誉加持，成为代表雅安城市形象的官方团队成员，共享足球带来的荣耀与激情，并根据赛季成绩授予其相应的荣誉奖项。我
1: 也就非常的期待自己会足球这一行
0: 啊！你看看，你看看，哎呀，意思说你被应聘上了哈、
1: 啊，
0: 你的工作都给你解决了，待遇都给你解决了，票、
1: 这个、
0: 子都给你解决了
1: 啊！
0: 你每天就得干的任务就是打足球，
1: 训练
0: 足球，对，你说安不安逸嘛？
1: 啊，这个安逸，真心安逸。
0: 哦，是不是觉得你？有个才艺，对不对？
1: 啊、
0: 但哎，前提是你啥子？你要是带过队的哈，哎、
1: 哦，
0: 比如说你助理教练，你还是有助理教练经验嘛，对不对？
1: 也是要有证儿的，是吧？
0: 哦、对，哦，哎，比如说你搞这个视频剪辑，你也是整个这种赛事的这种视频，对不 对,
1: 对, 对？
0: 哦，相应的要求你能够答应得到、
1: 嗯、
0: 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说，再战川超，激情燃烧。
1: 厉害哦！
0: 这一次啊，好，希望能够招到厉害的教练员啊，主教练要厉害。第二个，
1: 啥子都厉害，对。
0: 球员也厉害，反正我晓得我们杨安已经是赢进了几个比较厉害的哈。对，已经出比较可以说是跑死过高手哈。从这个亚超上面来看的话，我觉得首先。这个锋线上面，
1: 嗯，
0: 跑得更快了。
1: 哦，就是
0: 速度提得更快了，而且我看他们打的时候，我算了，我还是这个少投入点儿啊，
1: 少投入点
0: 哦。
1: 有些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打探对手的，
0: 对，少投入点儿哈。
1: 消息那不得好，我们还是要
0: 对，少投入点儿。
1: 你好哈，
0: 对，隐藏一下，实力保存一下哈，毕竟那是针对于你的战术给你制定的哈，所以，但是我们作为亚人。作为深爱我们这片故土，对吧？
1: 嗯、
0: 我们必须得再战川超，打进川超，打进总决赛，哈！毕竟我们已经是翘首以盼了。
1: 那必须的。
0: 好，说到这个川超，再续嘛，我们再说下亚超第二阶段哈。
1: 哦、
0: 亚洲新奥队继续领跑。
1: 他们还是有点凶哦，我觉得亚洲新奥队。
0: 看看嗯，那必须得算哈、
1: 嗯。
0: 那么来看看啊，那个亚超的第一轮、第二轮的完赛之后啊，两轮比赛共进行了四场比赛。那么从亚洲新奥队在亚之苑青年路校区迎战蜀庐山的蜀根汉魂队哈，然后上半场的话，那么最终的话是上半场是。2-1，那么下半场是4-1拿下胜利。
1: 嗯，
0: 同日在熊猫勇士队对阵的是天泉318寻风队。
1: 对的。然后呢，在这个禹城的熊猫勇士队上半场是拔头筹取得领先，
0: 嗯、
1: 那318的这个寻风队那是不甘落后，下半场枪丝扳机哦，
0: 哎，还是很厉害，
1: 两城实现反超，最终呢，这个双方是2-2战平。在5月31号16点的时候呢，禹城的熊猫勇士队主场战庐山的蜀根汉魂队，那最终呢是1-0，禹城熊猫勇士队。艰难的拿下胜利，所以说这庐山呢还是有点凶哈、
0: 嗯。
1: 那同一时段，宝兴中学灵关校区的赛场，宝兴夹金山雄鹰队与亚洲新奥队的比赛同样非常的焦灼，
0: 哦，非常焦灼。
1: 东北呢都 都是平的。下半场呢，这个宝兴的夹金雄鹰队呢，哎呀，
0: 夹金山
1: 没有守好，被亚洲新奥队抓住机会破了两个门，就是0-2，遗憾落败了。那现在呢，比赛积分截至6月1号的时候呢，亚洲新奥队连胜2场，积6分。排名榜首依然是领跑的羽虫的熊猫勇士队胜一，然后平积10分。天泉的318巡风队平1场，积1分。宝兴夹金山这个雄鹰队和庐山的蜀根汉魂队呢，2分，0分。大家可能都比较就都觉得可能这个已经定下来了哦。新奥队已经积了6分了，是冠军是不是？
0: 暂时还是领先的
1: 他们了。我跟你说，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哈。因为这个赛场上啊，这都是变化莫测的。
0: 对，
1: 每个人的竞技状态啊，还有当时，
0: 因为还有第3轮比赛，还有第4轮比赛哈。
1: 对的，都会那个瞬息的。
0: 第3轮是宝兴的夹金山雄鹰队对战羽虫的熊猫勇士队。
1: 对。
0: 那么还有包括这个第4轮的比赛，宝兴夹金山雄鹰队对战天泉318巡风队，
1: 是
0: 就是赛事还在持续升温，各队的竞争是越发的强烈。
1: 对对，所以最后到底谁是冠军，谁是 number one 呢？目前都不太清楚，我们就敬请期待着这个赛事的继续哈。
0: 对，赛事继续，我们继续关注。那么在这个周的话，大家都期待有没得比赛哟，有没得在13号、14号第3轮、第4轮的比赛就会正式打响啊！大家到时候就在这观看一下哈。
1: 我们太厉害了啊！
0: 哦，到最后说不定直接启动这个到总决赛的时候哈，那我们就再一猜啊！喜欢足球的朋友哈，
1: 是的，
0: 把这个氛围造起来啊！好的，这时间我们要稍作休息，整点资讯回来之后再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今日话题，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泉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7: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8: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9: 我没得钱。
8: 没钱？搜他，把我按到。
9: 不！
10: 理解，就只有这滴点儿。
8: 这滴点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然 K 老师打你死。走。
11: 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走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 敢整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10: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6: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0: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6: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0: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6: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2: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3: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4: News
15: 刷新资讯
14: News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

104.7雅安活力咨询报，跟着小川和陈琳来刷新到这时段的重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2026年，四川将基础教育资源下沉共享列为重点民生实事，依托网链教育联盟优师帮培计划，畅通教育互通渠道。在当前，雅安正借力数字教育，助力办学均衡，推动城乡学子共学。

0: 式课程，稳步夯实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根基。
1: 6月2号，2026央省国企走进雅安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实地考察活动顺利举行。在中国雅安318自驾大本营，由央企、四川省省属国企、西藏自治区区属国企以及两省区相关市州的市属国企、重点民企相关负责人组成的考察团，详细了解了该项目的打造理念、运营模式等，肯定了其在交旅融合中的示范性、引领性作用，认为合作潜力突出。
0: 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出台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的制度，进一步明确药店医保刷卡范围。近日走进禹城区多家的定点零售药店，看到随着医保白名单制度的落地，各药店的货架布局更加整齐规范。
1: 近日，记者在石棉县美罗镇平阳村柑橘林里看到，今年新嫁接的枝条已吐露嫩芽。石棉县美罗镇通过高阶换种，走出了一条产业转型的升级的新路子。今年全镇已高阶换种柑橘400余亩，完成品种更新。
0: 近年来，雅安市扎实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安居迈向宜居。眼下，随着各地改造工程的陆续收尾，一幅幅宜居宜业的新图景正在全市铺开。近日，天川县36个老旧小区改造也进入了冲刺收尾的阶段，普及1293户居民，16万平方米的旧区是焕发新颜。
1: 6月2号上午，2026年雅安市第19届出租汽车行业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参与活动的出租车网约车统一张贴了爱心送考专属标识。全体司机表示，将以安全规范、贴心细致、高效便捷的服务护航考生高考。高考考生可通过电话预约95128雅安出租微信公众号预约、路面即招即停三种方式，凭准考证免费搭乘爱心送考车辆。
0: 好，再来关注到是一条路况方面的信息，来关注雅安市卓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2026年的6月1号开始，在雅安市禹城区环江健身步道建设项目熊猫绿道至大兴电站段的工程施工，需要对南外环进行栈道施工。栈道施工期间将会影响部分的车辆正常通行。那么栈道时间及栈道方式是2026年的6月1号至6月29号，栈道两条车道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小车是双向通行，货车是禁止通行的。南外环高家村段施工时间为2026年6月1号到6月29号。施工期间占全天占半幅车道施工，避开早晚高峰的话，高峰区在早晚高峰，早高峰7点钟到9点钟，晚高峰是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7点。那么南外环雅鱼塔的前段施工时间为3天，进行封闭的施工，具体时间为6月12号的7点到2026年6月15号的早上6点。在这里的话，再给大家说一下绕行方面的建议。首先，第一个，机动车皇冠假日酒店往这个大兴方向的小型机动车，经过清风桥、汉白玉大桥、熊猫大道通行，再到大兴一桥或二桥进行通行。第二，就是大兴方向前往的皇冠假日酒店方向的小型机动车，经过大兴一桥或二桥进入到熊猫大道，再进入汉白玉大桥进行清风桥这儿来绕行通行。那么第三，就是南郊方向往大兴方向的大型货车怎么通行，经过多营绕行到北外环路进行通行，草坝再到快速通道去通行都是 OK 的。那么第四，就是大兴方向前往南郊方向的大型货车，经过快速通道草坝到北外环再到多营去通行。那么再来说说非机动车，皇冠假日酒店方向前往到大兴方向的非机动车，经过清风桥、汉白玉大桥、熊猫大道、大兴一桥或大兴二桥通行。大兴方向往皇冠假日酒店方向的非机动车，经过大兴一桥或大兴二桥，再到熊猫大道，再到汉白玉大桥，再通行到清风桥就可以了。
1: 好，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新闻。中新网消息，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当地时间3号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瓦奇拉隆功2号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
0: 好，再来关注到，根据印度时报的报道，当地时间3号，印度德里南部一家餐厅发生火灾，灾难遇难的人数已上升至21人。当地官员表示，已有40多人获救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 中新网消息，韩国第9届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于当地时间3号6时开启正式投票。本届选举投票时间为6时至18时，选民将投票选出全国、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负责人以及教育监和地方议员等，同时呢，将补选14名国会议员。
0: 再来关注到的是，综合外媒报道，巴拿马警方2号说，该国一座监狱1号发生了大规模的越狱事件，195名在押人员逃脱，其中123人已被重新抓获。事件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9人受伤。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情况。禹城区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2度。天全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2度。岷山区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30度。庐山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30度。保兴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7到30度。银津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31度。汉源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阵雨，气温18到31度。石棉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30度。这一时段的资讯由玉磊编辑，陈林小川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一首千里江山赴，开启千里江山图入画。这里是嗨购生活秀晚高峰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传哥。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儿。北京时间的18:12，又到了我们的晚高峰的时段了。那么在雅安的主城区，我们的亚洲大道、熊猫大道，包括这个我们的老城区的主干道上啊，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
0: 嗯，
1: 我们的司机师傅们行车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的，毕竟我们行车在路上，安全放心中，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还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估计这会儿川龙比较堵车，
1: 为啥？
0: 因为川龙这儿小时该买10元钱，最高可以加9块钱。
1: 啥子？我相当于白吃啊！
0: 哎呀，你相当于出1块钱吃嘛，安不安逸嘛？
1: 1块钱，这不相当于白吃啊？
0: 啊，对了。
1: 哎呀，这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哦？你帮我的吧。
0: 1块钱吃钵钵鸡，3元钱吃担担面啊。
1: 哦。
0: 哎呀，我估计这会儿他都冲去吃小吃街去了哈。这不是我说话算
1: 哈。我到猎刀吃了好几天小吃街哦，但是我吃的是正黄来边边的。
0: 对。人家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工行的银行卡，然后你就可以享受在川龙的美食街，从6月1号到6月30号整整1个月，然后你吃出各种美食的优惠，满10元随机减2到9元，最高可以减5元，相当于1块钱你就可以吃到10块钱的美食了。每天都能享受一次，整个活动期间最多可以享受10次。哎，我觉得是可以哈。哎，比如我买过煎饼果子啊，买过啥子烤红烧啊，买过啥子钵钵鸡啊，哎，买20块钱把他们少过几块钱，还是可以哈。
1: 可以，
0: 还是不错嘛。
1: 完全是可以。
0: 对，还是安排上嘛啊，我觉得是可以哈。但这个时段的话，除了在传统这些狭长的、狭窄的这些道路的话，其实我们雅安包括老城区、新城区哈，包括大兴一桥，那么大兴二桥不会堵，但是大兴一桥总会堵一堵哈。所以大家这会儿的时候就要稳住，
1: 我真的是
0: 稳住你的情绪，稳住你的车距，安全驾驶，当我们雅安的文明有礼
1: 好司机。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说的最后一个话题了哈。话题拜完我们就说再见了，下班了，对不对？好，先来说一个人民的话题吧哈。关于这个今年的高考的这个人数来说哈，报名人数是达到了1290万人，
1: 还可以，
0: 对，以高标准规范管理，全力保障安全评委哈。目前各地都在平安高考的这个目标和任务。我们作为司机，哎，我现在提醒哈，作为司机，我们在这个6月7号、6月8号、6月9号，反正就是整个星期，
1: 7、8、9
0: 啊，从7号就开始，对不对？那么这几天咱们千万不要鸣笛。不管它是不是这个高考的这个重点的监考区域，您都少鸣笛，
1: 他要休息好。
0: 对，你不要当那种特别没得素质的哈。那天我才批评我司机，还有出租车哈，他把那喇叭我按死，咔，我说你卡了半天，你卡我前面都堵起来，你飞过去哇？
1: 啊，真的是最烦人
0: 啊！是不是？哎呀，是不是？哎呀，那我飞过去嘛？
1: 飞嘛？哦，那你飞嘛啊？
0: 前面都把我堵死了，他后头啷几声我按起，哒哒，好，然后把我的按吓一跳，我把我按脑壳一抬。这没走的嘛哈，哎呀，后面来那个司机，所以我说你能飞过去说，他说哦，你飞过去就飞过去。所以说这段时间哈，他不管是哎随时随地，咱们还是作为有素质的这个司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晚上人家高考生复习的时候，你不要鬼哭狼嚎的哈，在家里面又唱歌啦，又跳舞啦，又啥子嗨翻天了哈。其实很多我们都能理解，包括我们的小区里面的很多群，对不对？人家群里面都会说，哎呀，邻居能不能小声点，最近我们家的宝贝要高考。哎，对，我当时看了这种消息，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邻居真的，他说，哎，我没懂啊，我们没有那个相互理解啊，真的。你要想孩子在一个专注的空间里面考试，
1: 他真的
0: 他休息好，而且真的你拔一回真的通通通的哈，那肯定不得行哈。
1: 对，
0: 我们给高考学子，我们未来祖国的栋梁们，留上一个静谧的空间。哎，对吧？啊，当然，各地呢都在做助力高考。那么，包括我们刚才播的新闻，大家看到哈，出租车
1: 哦，
0: 招手观看，然后以 最好的方式迎接高考的到来。
1: 是的是的，
0: 对，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互利和助力高考，助力更多的学子圆梦。哎，我觉得高考真的是一个啊，
1: 要给大家说的，那就是高考前、高考后都有很多的诈骗。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0: 对
1: 都会跟各位来说到哈。高考前的诈骗呢，就最好是，我跟你说，今年高考题我有哦，模拟卷哦，90%、70%、80%那个，你们家娃要是拿到这个卷子，那不得了哦啊，就让你去多少钱多少钱，让你去花钱买试卷、买答案。
0: 对
1: 啊，这些你都不要想他嘞，我跟你说，高考的时间，而监考老师都是规规矩矩的，而教室都几个摄像头，是吧？这是简直是无死角的盯着你的，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高考呢，你就不要去想那些哪怕是你觉得啊，我当时高考的时间抄到了啊，或者说是我作弊啊那些，我跟你说后边查出来一样，你会遭取消。
0: 哦，你看嘛，所以这很重要，
1: 没必要去，好不好？那高考过后呢，就是来提前查分、提前报志愿的这种就来了。所以说，一定提醒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啊！高考前、高考后，我们都要避免被诈骗了。
0: 对头，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哈，官方网站、官方平台不要。轻易的就相信别人了啊。好的，那么在马上高考就要到来之际，我们争做文明有礼好司机，也是争做文明有礼好市民，给高考学子一个安心安静的环境了。
1: 对的，祝
0: 好的，
1: 提前从今天开始，我就开始一直祝你们高中、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希望到真正考试的那天，
0: 高考和毕竟高考和端午。
1: 啊，
0: 然后是连在一起的嘛，是吧？哎，一举
1: 高中，
0: 但是记得吃个粽子啊。
1: 对，
0: 高中啊，金榜题名。
1: 那老师
0: 一举
1: 把端午节跟
0: 高
1: 考放在一块儿，是有原因的哈。
0: 是，我记得是去年吧，是前年，这个应该是去年端午节跟高考就遇在一起了。
1: 真的
0: 呀？哎，是的，就是就遇在一起了，就是刚刚好，高考又刚刚好是端午节，
1: 啊，
0: 是吧？你看，
1: 那是编真的是高中啊。
0: 对，好的，第二个龙门阵，林妹和川哥就跟各位听友摆到这儿，咱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
1: 啊，昨天明天还不要忘了哟，关注我们释雅安的直播间，下午的几点钟来着？
0: 下午的3点钟正式开始。
1: 哎，我们明天又给大家带来我们雅安的好物了，如果是要送朋友啊、送礼啊这些，那是非常的合适。
0: 对，七大国八大姨、大舅、二舅、三舅，我好全部给你们安排到位。哎，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0: 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用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7: 哎，美丽，你咋敢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8: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丽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7: 我没有来账， 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五千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6: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嘴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让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9: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7: 对，合适的。
9: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10: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位。
9: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五千，他说一万。这银行流水显示一万，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一万，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7: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6: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9: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10: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7: 美女，对不起。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

0: 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2: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1: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3: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4: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5: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6: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0: 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

0: 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卢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0: 目前平卢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2: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卢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5: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4: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6: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4: 规划部署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7: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0: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9: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0: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9: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1: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9: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2: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9: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丛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4: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5: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6: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7: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6: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8: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9: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8: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20: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3: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2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1: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8: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2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3: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24: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23: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8: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21: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8: 美国政府二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21: 俄罗斯二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8: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21: 国际足联二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8: 意大利研究人员三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2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抽检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5月31日，曲靖市会泽县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引发的事故，造成5人死亡。根据较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云南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云南省安委会要求曲靖市人民政府组成事故调查组，抓紧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格按事故调查规定要求研究提出处理意见。事故结案前，将事故调查报告稿报省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按照规定批复结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日。据英国方面消息，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3号凌晨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消息称，事发地附近常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目前事故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至5号，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号，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乘车请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 P 上去的安全带。这 P 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带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前天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 P 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 P 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2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10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大赛不仅比拼技能，更传递出了明确的就业风向。什么样的能力更受市场青睐？哪些软实力会成为加分项呢？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今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 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2: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2: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0: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就在昨天，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

0: 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1: 我认为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0: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为何时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2: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0: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3: 高考考的是知识，更是诚信，那么考生和家长们请一定要保持清醒，分数要靠真才实学去争取，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让一时的焦虑和侥幸毁掉了多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凭实力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多地的高考安检有新变化，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近来有不少朋友反映坐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5: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

0: 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1: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0: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她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2: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0: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3: 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啊。
0: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4: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趟，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0: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5: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0: 首都航空，
6: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开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整个现场的卡货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准备了。
0: 九元航空，
7: 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0: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
8: 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 啊，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啊，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福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0: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8: 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啊，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0: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8: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福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9: 航空公司推出不同票价对应不同的行李额度，这本来呢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细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差异化的规则有没有在购票的时候就清晰显著地告知旅客。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被拦下来收费，难免就有消费陷阱的嫌疑了。更让人困惑的是，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就显然
10: 没把你们照顾好，看呐，你们都瘦的。
1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2: 伽利略，捍卫真理的科学卫士。真理就是具备这样的力量，你越想攻击它，你的攻击就越是充实和证明了它。伽利略，从摆动到钟摆。比萨城的大教堂里经常会出现伽利略的身影，他喜欢在这里欣赏那些旷世的艺术品，喜欢在这里安静地琢磨自己头脑里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有一天，他同往常一样流连于大教堂，目光却突然被一个事物吸引过去。那是一盏灯，悬在一条长绳之下。有人经过那里时碰到了那盏灯，撞得他左右摇摆起来，片刻后才停了下来。灯静止后，他又伸手推了推，让他重复刚才的过程。那灯同刚才一样，从大幅度摆荡到幅度逐渐变小，最终完全停止。用数脉搏的方式，伽利略发现，无论灯的摆荡幅度如何，它左右摇摆一个来回的时间始终是相同的。那么，是不是其他摇摆的物体也符合这一规律呢？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伽利略即刻返回家中，他找出了一条长绳和一个铁块，以此模拟在教堂里看到的现象。由此他发现了摆的等时性规律，为了能够让铁块和自己脉搏跳动的速度一致，他一次次调整绳子的长度以改变铁块摆动的速度。 如果铁块摆动慢于脉搏跳动，他就换一根更短的绳子，反之则将更长的绳子系在铁块上。几次反复之后，铁块摆动的速度终于和伽利略的脉搏一致了。利用这个原理，伽利略制造了一台仪器，人们可以通过调整绳子的长度控制仪器摆动的速度。此外，绳子上带有标记，可与仪器上的数字对应起来。比如铁块摆动时，当绳子上的标记碰到仪器上的数字72时，就代表绳子每分钟摆动了72次。当然，如果想要准确计数，还必须保证绳子的摆动不会受到阻碍，同时在仪器工作时不能任意移动仪器。后来伽利略多次改进这台机器，让医生能够通过它准确测量病人的脉搏。没多久，伽利略又对仪器进行了改进，他用金属制成一根细长条，代替原本的绳子作为仪器的摆，又将一个可在摆上移动的铁片固定在摆上面。当铁片在金属条上移动时，则可改变金属条摆动的频率。可光这样还不够，伽利略把一个更大的铁块固定在一条绳子上，还将绳子绕在一个轮子上，绳子被铁块往下拽，带动轮子转动。伽利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他想用摆来制造时钟，这是一个有齿的轮状机件。伽利略在金属条上装了蛇簧，每当齿轮因为铁块的重量转动时，就会和蛇簧相接触，使蛇簧弹出，触动振摆摆向一边。当振摆回摆时，则继续触发蛇簧扣击齿轮，再将自己弹出去。如此一来，便可使齿轮不间断地转动起来，并保证速度不变。这样不就能保证准确计时了吗？伽利略一直忙于各种实验，没来得及将自己发明的钟摆制造出来。几年之后，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在阅读了伽利略的相关科学报告后，成功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座带有钟摆的时钟。
1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3: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0: 有些人在职场摸爬滚打多年，从菜鸟熬成了骨干，终于有机会进入高层视野时，却常常碰壁，心里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我明明那么优秀，为什么受重用的总不是我？心理咨询师陈芷涵看来，能不能受到青睐和重用，除了需要突出的工作技能之外，更需要拥有被看见的心理能力。
14: 为什么我们会对优秀的美好的东西视而不见？比如说，当我们花了大价钱购买了一辆颜色特别的车时，我们往往是因为觉得这台车够时尚，标新立异，独一无二，还能凸显我们的品味。与此同时，我们在日后开车的过程中也会不自觉地关注路面上类似的车，比如颜色十分接近甚至一模一样的车。但是慢慢的就会发现，其实与我们选择同样颜色的车的人并不少见，自己在路面上观察到的同款车型似乎也越来越多。这个现象啊，就是我们心理学上的视网膜效应。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自己拥有了一件东西或者一项特征时，我们就会比平时更注意别人是否跟我们一样具备这种特征。视网膜效应是根据卡耐基先生提出的理论发展而来的。他认为每个人的特点中 80% 是优点，而只有 20% 的缺点。当一个人只知道自己的缺点而不知道发掘优点时，视网膜效应就会使这个人发现许多人也有类似的缺点，进而无法改善他的人际关系。此一个人想要受人欢迎，一定要养成欣赏自己、肯定自己的能力。当我们主观上支持某种观点的时候，往往会倾向于寻找那些能够支持我们观点的信息。 而对那些可能推翻我们原本观点的信息就会

自动的忽略。注意力在缺点上，我们看到的就全是缺点；注意力在优点上，我们看到的就全是优点。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关注的点就在哪里。

欢迎。首先你得培养自己欣赏他人的能力，那视网膜效应在自我提升上又能怎样应用呢？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性格相近、趣味相投的人容易获得存在感和认同感，而这种感觉也会进一步带来被尊重、被信任的安全感。在领导提拔下属的过程中，他们眼中优秀的人往往有部分特质与自己相似，虽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但大部分的经理人或领导会有这样的倾向。而当我们想要做成某件事的时候，则可以通过暗示自己刻意去关注某一类特定的信息，利用视网膜效应去达成目的。如何让优秀的自己在职场中被看到？以下建议可能适合对此感到困惑的你。挖掘自己的优点，同时要发现别人的优点，找准优秀的人并且向他们学习，了解领导需要的人才，挖掘自身相关潜力。最后也不要忘了自我，凡事有度，一味模仿也会让人产生厌烦，提升自我也不是盲目的跟风，掌握了优秀的能力融入自己的血液中，并且展现出独立自主的那个我。

0: 头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和大家聊的主题是低血压的中医免疫法。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人是低血压的人群，由于大家更多的是关注高血压的指标和状态，所以对于低血压往往不被重视。其实长期低血压对人的健康的影响也是较大的。何为低血压呢？低血压有标准吗？一般认为成年人高压低于90毫米汞柱，低压低于60毫米汞柱，临床定义为低血压。低血压通常有哪些症状表现呢？低血压的人往往面黄或面色苍白，缺少血色，特点是多数人体型偏瘦长，不精神，容易疲乏，头晕，记忆力下降，手足凉，怕冷，免疫力偏低，易感，但不轻易发烧，偶尔发烧也是低烧，气短，活动后明显，多思，注意力不集中，脉搏细弱无力。中医对低血压是怎么认识的？中医认为低血压的症状表现与脾胃的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黄帝内经》讲，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因此中医认为低血压主要是脾胃虚弱，气血两亏造成的。而气血的状态与脾胃的功能状态是最直接的对应关系。由此可知，低血压的表现是一派脾虚气血两虚之象。此外，造成脾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多思伤脾。《黄帝内经》讲，脾主思，思则伤脾，特别是种种不良的思，如忧思、恐思、怒思会更加伤脾，过思则伤脾，伤脾则伤血，久之造成脾虚、血虚，低血压就发生了。低血压的养生指导原则，由于低血压主要是脾虚、气血两亏造成的，因此低血压的养生原则是健脾胃。

补气血。如果脾胃的功能提升了，气血自然就上升了，气血不虚了，低血压就恢复了。低血压的养生注意：一，中医讲过思则伤脾，因此少思正思是健脾减少伤脾的重要指导原则。二，中医讲不规律饮食是伤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饮食有节，饮食规律是健脾减少伤脾的另一个重要养生原则。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解决低血压的自我养生方法，这个方法叫做叩打膝关节法。操作方法是双手呈拢形空掌置于膝关节的两侧，然后反复有节奏地叩打膝关节的两侧，力度是由轻至重，标准是以叩止膝关节发热舒适为佳。此法有活跃脾胃经、增强脾胃功能、补益气血的作用。如果气血补上了，气血不虚了，低血压的情况自然就恢复了。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低血压主要是脾虚气血两亏造成的，因此解决低血压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健脾胃补气血。对应的养生方法就是坚持做叩打膝关节法。血压低之人只要能坚持此法，并养成劳逸适度、饮食有节，特别是要养成正信少思、积极乐观正思的习惯，相信您血压低的情况一定能彻底康复解决的。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1: 提到郭庄，您会想到什么呢？是不是一群藏族朋友围成一个圆圈，欢快地载歌载舞呢？然而在康定，郭庄却不仅仅是舞蹈。康定的郭庄是康定地区所特有的，因茶马贸易而逐渐兴起的一种特殊行业。四川川茶志今天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康定郭庄。那么康定郭庄最初是怎么产生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特别请教了川藏茶马古道研究学者杨少怀老师。
2: 康定这个郭庄是怎么样回事情？这郭庄我们讲呢，就是说以前长春就是三个石头点个锅，烧水煮饭高茶，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嘛，他草原上生活也是这样的。康定是民政土司管辖，民政土司管辖是一样，他每年他是个大土司，他就康定的周围就还有18家小土司，都是民政土司的下属，等于是这每年这小土司都来上供，是吧？上供呢，就是来最早来呢，就是也是在这个草原上那个牧，哎呀，很原始的生活嘛，就也这样搞起打地锅啊，做饭这些。后来这个民政土司慢慢也做大了，每年的来量啊多，所以他就怎么办呢？他就修了点石头房子，相当于他的私下的招待所来供大家住。
1: 通过杨老师的讲述，我们可以知道郭庄。

0: 光最原始的意思其实就是安锅制造。到了明政土司时期，锅庄就开始承担往来各部落各阶层的官吏特使以及商旅的联络接待工作。最初康定的锅庄只有四家，由明政土司的家臣管理。到了清朝康乾时期，随着康定茶室贸易的发展与扩大，大量的汉藏商人涌入康定，锅庄就增加到了48家。与此同时，锅庄的功能也从最初单一的联络接待工作，逐渐演变成为一种集中介、食宿、货站、加工、金融为一体的经济行业。锅庄早期的建筑风格是翻明垒雕的藏式多层结构，后来受汉文化的影响，多数锅庄都改为了汉藏融合的四合院风格。院里一般有2到3层的小楼，门楼高大，旗杆耸立，进门就是大的院落和走马转阁的回廊。楼上是主客休息、生活和接待的地方，底层则是库房，放置锅庄自用物资以及客商们的货品。因为承担的功能比较多，锅庄的面积都很大。比如康定有名的包家锅庄就有3重大院，60多间客房，建筑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康定锅庄多数都有较长的经营历史，像下桥瓦斯雕的包锅庄、诸葛街的木锅庄、明正街的汪锅庄等等，都持续了3-4代人经营，有100-200年的历史。锅庄的经营者通常为女性，藏语称阿加卡巴。在康定边茶贸易初兴时，锅庄的男主人把精力都放在了侍奉土司上，偏重于听差应使，协理行政事务。这样一来，锅庄的女主人就被推向锅庄经营管理的前台。
1: 锅庄阿加他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个张开话都要会说，第二个这些女子都应该很漂亮，能说会道，由他们来当锅庄阿加，他解决个啥子问题呢？张三来了过后啊，你比如说拉萨来的、玉树来的、咋子巴塘、理塘来的，他张三就很奇怪的讲，他今天做了你这个锅庄，他就再也不改了，第二次还是他，一直要做下去。说他们锅庄基本上形成了自己，这个客户是稳定的。
0: 正如杨老师所说，各家锅庄所住的商客一般都是相对固定的，很少会有变动。例如西藏拉萨三大富商之一的三都昌，每次来康定就只住天主教堂后街的白家锅庄。而号称西康省设藏地区资金最大的大金寺，到康定首先会选木家锅庄居住，只有客货实在太多的时候，才会选择南门白家锅庄或包家锅庄。据说抗战后，木家锅庄曾遭遇火灾，全部房屋被焚，主人无力重建。最后是住在木家锅庄的大金寺客人给他们捐助了巨款，帮助他们重建锅庄，并且不要任何报酬和特权。由此可见，锅庄和商客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为藏商与汉商语言不通，需要锅庄阿加帮忙翻译才能交易，所以一般情况下，雅安一带的茶叶运到康定后，会先进入茶号，由茶号通知锅庄，再由锅庄主人与藏商联系磋商。因此在藏汉贸易中，锅庄阿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藏商需要通过他们买到价格合适、质量上乘的茶叶，茶号则希望通过他们将自己的茶卖出好一点的价钱。四川通志中关于锅庄阿加有这么一句评价：经济商务，传译语言，明习遗憾之情过于男子。由此可以看出，在康定的许多锅庄里，都是阿加们掌控着汉商和藏商的交易制定权，他们为人热情大方， 讲究信用，

0: 无论是藏商还是茶号，都很信赖和尊敬他们。康定郭庄对住进来的藏商是免收食宿费的，就算藏商住上半年或一年，郭庄也分文不取。不仅如此，郭庄还会以藏族的生活习俗热情款待他们，让商人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藏商与茶号的生意做成后，郭庄会雇人替他们将茶包从茶号转运至郭庄，再由郭庄雇请的假珠娃，也就是缝茶工，将竹篾包装的茶更换成牛皮包装，以方便藏商后期的运输。换过包装的茶叶分满包和花包两种，其中满包指的是将茶叶用牛皮全部重新包装，再用细条牛皮绳缝合得严严实实，一般会发运到远一点的地方，像拉萨、昌都、甘孜、德格、石渠、玉树等。而花包则只是将茶叶两头用牛皮包装，中间则按照规格用牛皮缝成很均匀的花纹。花包一般会发运到较近一点的地方，像雅江、道孚、理塘等地。康定的大部分郭庄都有自己固定的假珠娃，人数大约在20左右，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假珠娃更换完茶叶包装后，藏商就会自己拿笔在牛皮上写好要发运的地方，茶包就可以起运了。当茶包由茶号转运至郭庄后，藏商就需要付佣金给郭庄了。佣金分为两种，一为退金，这是成交后给的，具体标准是每包茶付银3分，累积超过50两时另付银1分，折合下来大约为成交总额的4%。另一种佣金名为堂金，是藏商离开郭庄时给的，堂金也是按茶包计算，每包茶付银1钱。堂金最早是没有的，后来常有一些茶商携带家眷小孩入住郭庄，而郭庄主人往往对他们照顾有加，经常以糖果零食款待，茶商离店时就向郭庄主人做一点回敬表示感谢，时间一久就相沿成俗，成了定例。郭庄为茶商提供周到热情的服务，而茶商则回馈以郭庄高额的收益。据史料记载，康定靠经营郭庄发家致富的人家不在少数，像夏桥瓦斯雕包家、诸葛街穆家、明正街汪家，他们的郭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每年收入都超过10万大洋。而随着郭庄资金的充裕，他们的另一个功能也渐渐被开发出来。
1: 长沙带着来买茶，我想多买点茶，钱不够了怎么办？他担保，长沙人大家都很讲信义，他担保之后，他有点像这个啥子？我们讲的古代的钱庄。
0: 凭借着郭庄的担保，茶商可以先拿茶，再给茶号付款。而茶号呢，因为有郭庄做担保，也不怕收不到钱。一来二去，郭庄在客栈、中介、加工之外，又兼具了钱庄和银行的功能。因此可以说，康定郭庄在推动边茶贸易、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清末明初，随着边茶业的逐渐衰退，康定郭庄的户数有所减少。1954年，随着川藏公路的通车，郭庄这个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独特行业，终于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0: 这是一张拍摄于1938年的老照片，照片中这座老建筑喷映着雅安市天全县行源川康公路工程处十方桥涵工程事务所的字样。据档案记载，这座老建筑的原址就在雅安天全县。这张珍贵的图片档案为我们翻开了1938年建设川康公路的一段珍贵的历史。据档案记载，1938年蒋介石电令重新行营，大规模计划兴建西康省各公路，拨款先修川康路。川康路始于四川成都至西康康定，从1936年起至抗战期修筑雅安至康定段。1938年5月在雅安市天全县组建川康公路工程处。
1: 从施工来看呢，当年在天全境内施工的路段是分成三段的，雅安到下南坝这是一段，下南坝然后到龙丹溪这是第二段，龙丹溪到二郎山间这是第三段。川康公路的中间施工部位还是在天全境内。这图上所说的事务所实际上是在工程处，类似于现在的项目经理部，他的任务是就是要为川康公路能够顺利的修建修筑，特别是必要。
0: 在修建川康公路前的1000多年来，连接川藏的纽带就只有一条靠着背夫和骡马踏出的茶马古道，交通运输条件极其恶劣，急需一条通达的公路来连接藏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但是川康路的修建对于当时的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2020欧洲杯正式在罗马开幕，所有球队的目的地只有一个，那就是欧洲杯决赛举办地伦敦。
4: 大家好，我是广安市希望小学少先队员杨佩翰，我是一个小球迷。2020年欧洲杯开幕了，做完作业后我也会跟着球迷老爸回看精彩的比赛视频。在我们学校，我是校队的一名小球员，每次和同学们一起踢球都是我最快乐的时光。爸爸告诉我，出生于我们广安市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爷爷也是一位铁杆球迷呢。1924年第八届奥运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邓小平爷爷特别想去看足球项目的决赛，可门票让他犯了难。
5: 机会真难得，我是真想看。
6: 刚才咱们不是听那个售票乘坐人员说了吗，最远座位的门票都得5个法郎一张呢，这可是我们一天的饭钱，你哪还有余钱买门票？
5: 我有一个想法，我这件夹克衫可能还值点钱，我拿去典当了，门票钱不就有了吗？
6: 真是有你的，你对足球的热爱真是让我佩服。
5: 走了，等我回来给你分享战况啊。
4: 这次现场观看高水平的足球比赛给邓小平爷爷留下深刻印象，几十年后他还能清楚地记得那次比赛的冠军是乌拉圭队。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爷爷一如既往地热爱足球，在我们广安市的邓小平缅怀馆展厅内还展示了德国前总理科尔赠送给他的足球录像带。1974年夏天，邓小平爷爷第二次复出后不久，就观看了反映第十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纪录片《世界在你脚下》，原国家体委

0: 负责足球工作的陈家亮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1: 在放片的三个多小时中，首长一直都没有休息，他也很少问我问题，话不多，有时候看到进兴处就很简短的来个评论，放完后他显然意犹未尽，马上问还有什么呀，再放再放，于是我们一点都没休息，马上把带来的世界杯决赛等纪录片放给他看。
0: 作为一名铁杆球迷，邓小平爷爷有着自己独特的看球之道。起初，邓小平爷爷在工作之余会时常到现场看球，他说这样看球才有味道。然而他渐渐发现自己只要去了球场，热情的观众往往会围上来造成拥堵。为了不影响足球比赛正常进行，在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爷爷选择在家中看足球直播和录像。他的警卫张保忠后来回忆说，
2: 首长喜欢足球是出了名的，而且一向都喜欢，在第1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他一场没落下，全都看完了。白天能看的比赛他就看，晚上看不了的比赛啊，他就让我给他录下来，而且录下来以后还不让我告诉他结果。
0: 足球比赛充满了悬念和不确定因素，这让邓小平爷爷很喜欢。他曾说，足球比赛弱队也许会赢，强队也许会输，这是足球有意思的地方。
2: 首长，您最爱看的体育报来了。
3: 放一边吧，这报纸上常有前一天重要体育赛事的报道，会泄露比赛的结果。我先看了比赛再看报，你们不要将比赛的结果告诉我，要保守比分秘密，禁止剧透。
2: 好的，首长，我们一定向您保守秘密。
0: 热爱足球运动的邓小平爷爷对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1974年1月4日，分管体委工作的邓小平爷爷在同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足球协会负责人谈话时指出，
3: 足球不从娃娃搞起是上不去的，体育专业队目前需要补充，得从娃娃选起。
0: 1985年8月，邓小平爷爷观看了几场国际足联16岁以下世界锦标赛的实况转播，再次提出，
3: 中国队也踢得不错，我们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要从娃娃、从少年抓起。
0: 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我们的校园足球发展得越来越好。我所就读的学校就是一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今年四川省举办了首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我们的教练说，这是四川省迄今为止举办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覆盖面积最广的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通过网络直播看到校园足球队员们在绿茵场上奋勇拼搏，我非常羡慕，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一名足球队员，参加贡嘎杯。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生。总编剧庆新，编剧陈辉建、朱星勇、李晕，作曲刘聪，导演庆新。第二集。

0: 里的胡教练是杨红琼的启蒙教练。当年杨红琼在昆明读中专的时候，是胡教练把他招进省轮椅篮球队，也由此开启了杨红琼的体育生涯。
1: 行，杨琼。

0: 小姑娘，
1: 哎，
0: 能帮个忙吗？
1: 大叔，您叫我？
0: 对呀。
1: 怎么了？
0: 啊，我的腿残了，你看我那风筝挂在树梢上了，你能不能帮我给拿下来啊？
1: 大叔，我也是残疾人，我爬不了树。我现在回宿舍找宿管阿姨来帮你吧。
0: 哎，小姑娘，
1: 啊，
0: 那你的手有力气吗？
1: 我的手，还行吧。
0: 你看，我这儿有个篮球，你能用它把风筝给砸下来吗？
1: 啊？好吧，我试试。
0: 真是个好姑娘，来，球给你。
1: 伸手就算了，把球给我，我一定要把风筝给你砸下来。
0: 好，球给你。
1: 嘿，砸下来了。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大叔，你腿不是挺利索吗？
0: 小姑娘，我刚才那是装的。
1: 啊？
0: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胡，是省轮椅篮球队的教练。刚才看了举重比赛，特意在路上试试，你不介意吧？
1: 哦，没事的。哎，你是我什么？
0: 我们篮球队正在招新队员，你愿意吗？
1: 打篮球？
0: 对呀。
1: 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呀。
0: 刚才你参加的举重比赛，你以前接触过吗？
2: 杨红琼进入云南省轮椅篮球队，虽然是半路出家，但是因为身体素质出众，他很快就脱颖而出，并对未来踌躇满志。
0: 听着，你们当中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这和平时训练不一样，就要真刀真枪的干。
3: 明白。
0: 对方内线很强，你们要充分发挥外线优势，把训练的内容打出来。来，加油！
3: 加油！

0: 糟糕了，内线打不进去，外线三分十投三进，比分被拉开了。
1: 又没投中。
2: 七月，你要配合红球，把对方的防守拉开，给红球创造投篮机会。王静，对方办好了你要盯紧，不能轻松就被突破。
1: 球给我，球给我，拦住他，拦住他，别让他投。

0: 怎么了？一个人在这儿啊？
1: 教练，对不起，我打得太差了。
0: 看到差距了？
1: 自打进入省队，我学什么都是最慢的，轮椅动作、投篮都慢于和我同一批进队的队友。教练，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打篮球。
0: 你想过为什么吗？
1: 我的基础差。
0: 可是我从来都不怀疑你会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
1: 我？
0: 对。
1: 为什么？
0: 刚进篮球队的时候，有一天你在体能测试中突然晕倒，还叫了120急救。那个时候我是怀疑过你，可是当我知道真相后我又不了。你告诉我那天正是你的生理期，你在咬牙坚持，我就知道我找对了人。做运动员意志坚强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基础差能弥补吗？
0: 其实你自己就有答案，否则这么晚你一个人在训练馆做什么？
1: 我想从今天起每天加练1000个三分投篮，提高自己的投篮准度，也算是今天失利对自己的一个惩罚。
0: 你能这么想，今天的比赛就没白打。竞技体育就是这样的，有时候输了反倒是好事，可以找到差距啊。
1: 教练，今天的比赛我们的外线优势没发挥出来，我就在想根结还是内线的问题。对方内线强，我们不能硬拼，应该想办法打乱他们的节奏，通过快速移动用内线佯攻来发挥我们的外线优势，这样或许还有机会。我说错了？
0: 不，说得好，你是这批队员里最有主见的。基础差动作慢可以通过刻苦训练来弥补差距，但是没有头脑是绝对成不了最强者的。红球，还是那句话，我看好你。
2: 不服输的杨红球愈挫愈强。2015年，他参加全运会轮椅篮球赛，打出第8名的好成绩。2018年，29岁的他又被推荐转向越野滑雪，进入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备战集训队。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身系朦胧，大概来自一股历史悲情，回背是忘记悲情的良方。如果我们说香港人没有历史感，这句话不一定包含贬斥的意思。
2: 身世朦胧，大概来自一股历史。

0: 是悲情，回避是忘记悲情的良方。如果我们说香港人没有历史感，这句话不一定包含贬斥的意思。路过宋皇台公园，看见那块有点呆头呆脑的方块石，很难想象700多年前那大的可以站上几个人的巨石样子，自然更无法联想宋朝末代小皇帝站在那儿临海饮泣的故事了。
1: 这是香港作家学者小思在香港故事当中的一段文字。小思1939年生于香港，本名卢伟鸾，他一直埋首于香港文学的口述历史，默默研究香港文学而香远益清，以香港文坛的情灯使者获得了2015香港艺术发展奖的终身成就奖。沉潜敦厚，谦恭坚毅，明辨慎思，姿兰数会，小思携书香而来，穿越了斑驳的时光印痕而没有褪色。
2: 我去内地旅行，哇，看见那些地名就是好像我小学的时候念的历史，经过一个地方，哇，什么洛阳啊，什么西安，这些都是历史嘛。但是我是从哪里学的？我是从文学里头学的。
0: 现代的香港摩登而梦幻，在香港市民的急促步伐之间，大概没有人能够在宋皇台前再去评掉千年前历史人物的命运，而小思却用自己的文字，用《香港文学散步》《香港家书》等书册，将香港朦胧的身世变得清晰。书香这种文化上的主观嗅觉，将那一个朝代的历史拉到了都市霓虹的眼前。
1: 人类发展的图志当中，书籍的作用无法回避。小思用书籍记录着香港的文脉，而世人则通过书籍来了解一段历史，知晓一个故事，感受一种力量。对于文人来说，宋朝会是他们向往的时代，因为大宋王朝崇尚文治，科举制度的推行，士大夫阶层的崛起，朝廷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图书印刷业的发达，使得这一朝代书香弥漫。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宋代大儒朱熹在《朱子哲学》之中说，读书是格物的最主要的功夫。对读书作为功夫的肯定，以及以读书为背景的哲学建构，是朱熹对孔子学的思想的重要发展。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孔子之后对学或由读书以学的思想贡献最大的人就是朱熹。
3: 诗书不可不读，礼仪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同仆不可不训。
0: 朱仁求，朱熹第27代裔孙，现在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副院长。他说，在朱子的祭祀礼上，朱家的后人都要齐声背诵朱子家训，继承朱子的格物致知精神。
4: 格物致知就是及物穷理，就是通过接受事物去穷究事物背后的它的根本的规律，最后的天理。那格物致知实际上就要你去读书，怎么去格物致知？不同的读书，要学习，要终身去学习，这个都是朱子哲学里面非常宝贵的东西。
5: 住的房子是这样的，对，根据民国的记载，然后严老师他们回忆，
6: 他住了的，哎，这有文字记载就不敢说了。他大概就原来只有两件，两件也是很简单的，不，这是个很，这是画了个 两件当中他自己挖了一个池，池在上面架了一个桥，桥估计也是很简单的，可能不没这么复杂。那个
0: 2015年5月21日，全球首座实质运行的朱子书院在厦门同安开园。作为同安的文史专家，严立水给来这里参观的人讲解着朱熹与同安和福建的渊源。
6: 比方说这个讲学啊，还有办学的风气啊，这个都是从朱熹那时候开始起来。因为原来这边闽南特别同安这一带的民风不好，民风不好叫做民风强悍，素称难治，不好治理的。哎，那个也不讲礼貌，反正就是民风不好。但是他来了以后，就一个是要从教育入手，要办学校，要讲学，要来宣传这个孔孟之道，这一套理论是什么，用这一套的。
1: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朱熹是哲学家、思想家，但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教育家。南宋书院有267所，跟朱子相关的就有67所，占比超过1/4。在宋代，得益于统治者的鼓励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突破了贵族的把控，更多的平民阶层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让宋代人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成效显著。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伟国：
7: 宋朝因为有这个教育的普及，印刷的那个发展，所以一般老百姓读书能力比较强了。另外一方面，五代以来那个世家大族也没法子再维持他们那个崇高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了。好了，到那个赵匡胤起来的时候，由赵匡胤开始开科举士，唐朝的科举已经有了吗？唐朝的科举啊，每一科录取的人几十个人，少的时候几个人而已啊，对推动那个民间的教育帮助不大。而且很多那个唐朝大官都是明经科出身，只有儒家经学出身，进士科出身的呢其实不太多。到宋朝以后宋太宗的时候把那个科举名额大大扩大，几百人一科，几百人，而且考中那个进士以后都能当官，那人人都读书，宋朝人开始各种各样的科目都有了。
1: 尽管造福宋代教育向市民阶层普及的是雕版印刷，但是文化水平的提高也为印刷术 2.0 版本的发明造就了基础。在沈括影响世界的科学著作《梦溪笔谈》中，用不到300字的篇幅记录下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及其发明者毕升。毕升纪念馆讲解员：
8: 那对于毕升呢，这样位伟大的发明家，唯一的文献记载呢，就是沈括的《梦溪笔谈》第18传，作者呢一共是用了274个字作为介绍。然而谈到毕升的也仅仅只有12个字，就我们看到了气力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所以说对于其他的毕升的整个一个家族，他的生卒年月日真语言不详，所以说他的一个生世呢，是给我们很多人是带来了一个千古之谜。
9: 每次我都非常的激动，因为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美丽的景色等着我，有意外的惊喜。比如说我今天来拍那个紫杜鹃但是我来了以后呢，有云海了，就像你今天看到的一样。
0: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毕升故里，一座群山环绕之中的小城，因为武英高速的开通而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被杜鹃花海吸引来的游客会在大街小巷看到毕升的影子，毕升大道、毕升饭店、毕升森林公园，人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纪念毕升，纪念这位改变了世界的北宋布衣。
10: 2002年，我断断续续10年时间仿《梦溪笔谈》记载的毕升衣法，以纯胶泥加工，纯胶泥什么成分都不掺，
11: 就是泥。
10: 对，制成了5000多个泥钵，这是4000多个，还有外面博物馆还有100多枚印章，50多幅字画， 版画印出效果都比较好。
11: 上面那个是印出来的？
10: 这都是我搞的，这个是印出来的。
11: 确实非常清楚啊。
10: 这很清楚啊，印得很好。
0: 以毕生命名街道和建筑，大抵是纪念一方先贤最常用的方式。而冯承仁老人对毕生的纪念，则是体现在了复活泥活字印刷的行动上。走进冯承仁老人的工作室，大大小小的活字摆放得非常整齐。老人拿起一块让记者看，模块硬实，字体清晰。老人说，其实更多的泥活字都做失败了。老人用泥活字印制了书页、画页，都非常的清晰，他也觉得很自豪。
10: 关键是发明做事容易啊，发明不容易啊，我学都学不会。毕竟这个活字它是一种很复杂高层次的科学，没有一定文化程度，没有一定耐力，做不到。
1: 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两宋所刻的书籍在数量、字体、版印、用纸、规模、发行等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同时宋代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1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这是印刷史上的重大革命，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被誉为世界文明之母。开封科技局副局长刘伟引用马克思的话，总结了宋代的科技发展。
13: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级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成了新教育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的杠杆。这是马克思对于这个宋代三大发明的高度的概括。
14: 看到那个石刻出，是不是五出五出？然后一个时辰它有五出，比如说五十五出五正，像我们说五十的话，十二点就是五出，一点就是五正。嗨，下来你对准那个时辰之后，它对应的下面有个刻，一刻就是我们现在的十五分钟。一样
11: 的
14: 对应的。对。
1: 厦门同安科技馆馆长高水满介绍的是宋代一个伟大的科技发明——水运仪象台。发明者是被称为宋代创客的苏颂，他被研究者认为是钟表的鼻祖。
14: 我们看在前面看，然后这162个小木人的话，他都是各司其职。什么时候哪个小木人出来，原来就把这些小木人固定在你该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已经固定好。他靠什么？靠水力驱动来带动这么一个大盘，哪个时辰是几点，对应下来几刻，就大概是一个1000年前已经能够精确到15分钟了。
0: 两宋时代与北宋并存的是辽和西夏，与南宋对峙的是金。中原王朝的科学技术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而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的著作《梦溪笔谈》，更被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说过，对于科学史学家来说，唐代却不如后来的宋代那么有意义， 这两个朝代的气氛完全不同。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则着重于科学技术方面。每当人们在中国文献中查找任何一种具体的科学技术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是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静水流深》。书籍是知识的象征，科技的发展为教育提供了条件，而教育的广泛普及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文化素质，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为宋代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宋代教育十分突出务实精神，讲实效，求实功，即便是名山之中大儒坐镇的书院，也从来没有孤芳自赏，断了与尘世的往来。河南省登封市文物专家龚松涛，
15: 你看这个碑上，你看他就说，北宋的时候，韩魏吕惠司马光称义称号，刘安世啊、李纲啊这些人在松阳书院来讲学，他们为什么能来讲学呢？就是你看王安石蔡春在变变法司空意见不合，然后致辞。
0: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的黄金时代，宋太祖立国后，为了避免北宋成为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积极推行重文轻武政策，防止军人夺权或割据。而读书人即使出身低微，只要通过科举考试，也就晋升士大夫阶层，获得较高的社会及政治地位。于是弃武习文成为社会风尚。加以宋代中央王朝大力兴办各级官学，带动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但人口的增长和官府财政能力的限制，使得教育的社会需求远不能满足。于是私人兴办的讲学书院应运而发展起来。
15: 因为松阳书院在五代的时候都已经拥挤有一大批的专家学者在这里边讲学，有些人是为了专一的讲学，更多的人是为了躲避战乱。到北宋的时候，赵宋朝廷把他的家庙设在嵩山，这个家庙的名字就叫崇福宫，就在松阳书院的东边不远的地方。当时凡是到崇福宫主事的这些官员，必须都是向朝廷礼请而后受，就是往往自己申请多次才得到皇帝的批准以后，从开封到嵩山来进行管理这个崇福宫。在管理崇福宫期间，因为松阳书院毗邻崇福宫，来到崇福宫主事的这些人往往也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学问家，他们这些人在管理崇福宫之余，往往也到书院里边来讲学，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来扩大影响力。往往是因为这个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有一大批这些专家学者到松阳书院讲学。像这类人，你比方说都有谁吧，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颐、程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松阳书院出现了很兴盛的这种讲学场面。古人在这个文献里边形容的时候，摩肩接踵，参加讲学者数百人之多。
12: 书院最早建于唐代，唐玄宗以后，官办的书院只是藏书与修书的场所。宋初有六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潭州的岳麓书院、河南应天府的睢阳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以及江宁茅山书院。
1: 书院作为与官学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与理学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对，李通，李通传给罗松彦，罗松彦又传给这个主席。到主席的时候，又把日程学说进一步给丰富完善以后，形成了咱们现在所说的程朱理学。
1: 宋代是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哲学思想另一个繁荣的时代，理学是宋代哲学思想的最大成就。理学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文化，对民众生活有其引导的作用，如朱熹的家礼，对宋代社会观念和日常生活便有相当的影响。南宋晚期，理学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从此支配中国文化数百年之久。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伟国：
2: 中国的小孩学习的时候啊，学千字文，千字文头一句就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第一个字是天，我们要尊敬天。但是宋以后啊，小孩学那个东西啊，用了三字经，三字经第一句是怎么样？人之初，性本善。第一个字是人字啊，我们怎么能做人？怎么样做好我们的人？尊天、尊君、尊敬父母、尊敬老师，为我们的底下子孙万代做好我们的本分。
1: 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评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的科技、教育和理学研究不仅影响了此后近千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历史文明进程。
3: 蹉跎暮浅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4: 宋人翁森曾作《四时读书乐》，用四首诗来咏叹不同时节读书的乐趣。宋代的书香堆起了那个时代的文化高度，而今天的我们在日益多元化的信息接收渠道面前，香港作家学者小思说，也不要辜负了四时书香。
5: 我觉得慢慢来有一个转机，就是我相信他们看很快很快的东西，看了慢慢老了以后，他们觉得不能追。我等一等，有些时候历史还是要等一等。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沸水泡茶，艳艳的茶香满口，香味扑鼻。一杯茶喝着喝着就淡了，哪怕它是好茶。世间的好多人和事也有茶淡，一杯茶被时光的水续着便淡了。归有光的向己宣志写他住过的南阁子，说从前叔伯们未分家，庭院南北是相通的，连成一个大院，里面住着一大家子，其乐融融。中途变故，后来物是人非，原先的那些快乐记忆氛围，甚至那些柴门的鸡飞犬吠，都随风而散。原先的一杯家族绿茶的味道也就淡了。人散了，事就淡了，人淡，一切归于平淡，茶味全无。外祖母在世时，乡下亲戚常到城里走动，亲戚登门泡茶吃酒，在城里小住几日，聊家长里短，嘘寒问暖。外祖母去世后20多年间，亲戚来城里走动少了，好多人也已不在。外祖母老家亲戚的这

杯茶也就淡了。茶淡有中国画式的情境，一杯新泡的茶，新茶将杯子撑得满满的，呷几口添水，意境就淡了，如水墨散去。爱恨情仇有茶淡，刚开始浓烈，渐渐就淡了。性格脾气也有茶淡的时候，认识的一个人，年轻时刚烈，喜与人打斗，至老境独自坐在墙旮旯晒太阳，已找不到从前的印痕。人散后，一弯新月如钩似茶淡，两个朋友渐渐疏远如茶淡，说话说到茶已淡，已没有儒雅的君子之范，破坏了喝茶的氛围意境。一场花事一场淡，春天是一场盛大花事，所有的花都开了，开得妖娆，开得浓烈，开到暮春就淡了。所以正如《荆楚岁时说》里所说，二十四番花信风，始于梅花，终于恋花。恋花是淡香，一夜风雨，花落一地，香气如茶渐渐淡去。吃过的苦，受过的累，曾经的得志与失意，迷茫与困惑，回首过往也如茶淡。所以范仲淹登岳阳楼记中说，他偶尔想起这些时，宠辱皆忘。日子往事如茶一样随水淡去，还有什么拿不起放不下？烟消云散，诸多人与事本来如此。好茶越泡越淡，但再怎么淡的茶也有隐隐茶味，不是一杯白开水。浓是一种稠厚，淡是一种意境，大味之道是淡。明代陆毅人在《归乡》诗中说，自己辞官回家，坐在老屋，生一团忽明忽暗的炭火，煮水烹茶，四周寂静，耳闻村巷里熟悉的乡音，看天边月光摇曳，茶淡火稀，人寂静，心如止水。世上的许多事，刚开始印象强烈，渐渐的就远了，甚至忘记。茶淡了，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昆曲原名昆山腔，产生于元末明初江苏昆山一带，开始只是民间清曲小唱。明代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腔加以改革，使其更加委婉细腻，人称水磨腔。
1: 我大学差不多读完的时候，白先勇老师带了青春版牡丹亭去澳门，就是作为音乐节的一个开幕的演出。那一次我觉得哇，这个表演好美啊，然后我觉得他唱词很美，音乐很美。
0: 李慧音是地地道道的澳门姑娘，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邂逅了昆曲。在今天这样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年轻人对美的追求近乎痴迷，昆曲热的升温足见这门古老艺术的人文底色正在被重新审视。明清两朝，中国总共出了300多位状元，昆曲的诞生地昆山所属的苏州府就出了30多位。无论是苏州的园林，还是活跃在园林中的昆曲，都被深深地刻上了文人的烙印。昆曲的优雅气质和它原生地的文化氛围有很大的关系。
2: 我们感觉苏州园林是什么？是凝固的昆曲，昆曲是流动的园林，就这两个在美学上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边，我们讲人生如游园，难得一惊梦。
0: 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的这番话，道出了昆曲与园林的奇妙关系。始建于明正德初年的苏州拙政园，是明清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园中一座典雅的厅堂凌驾于碧波之上，名为萨六鸳鸯馆。如果没有讲解员的讲述，游客也许很难读出这座建筑背后的匠心。
3: 你们所关注的这个顶，可以抬头看一下，波浪形状的，一层一层的船棚顶，这边有2道，对面有2个船棚，一共4道船棚顶，它可以反射音波，也就是说吸音、聚音和拢音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就是为了便于听昆曲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嘛。包括我们现在脚底下这个地下面，都是用石柱抬起来的，它是凌驾于水面之上的，是空的，也可以反射音波。包括外面这个水，也都是一种反射音波的很好的介质。
0: 今天的萨六鸳鸯馆难免淹没在游人的喧嚣中。如果我们抚去杂音，代之以丝竹管笛，这座厅堂便展露出他当初的模样。悠扬的笛声和着莺啼燕啭般的昆腔，正适合中国古典园林那小庭深院的优雅情境，而低吟浅唱的词曲则是士大夫文人填唱诗文的最好媒介。明代提倡程朱理学，八股曲式的科举程式得以强化，思想束缚渐深，因此寻求寄托平衡身心不满流俗的心态，通过修造园林得以延续。
4: 居山水兼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无柴纵不能栖檐止谷而混迹禅室，亭台举旷世之怀，斋阁有幽人之志。
0: 明代文正亨所著的《常务志》是对士大夫清居生活方式的总结，更是那个时代文人审美趣味的集大成之作。山水绝佳处建园是文人的理想，但远离庙堂也绝非真实向往。造园便倡导因地制宜，将山水纳入园中，在自己营造的小天地里寄情与畅怀。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专家孟兆珍。
5: 园林的本质就是天人合一，反映在人对自然的适应。因为人的居住必须聚居，所以产生城市，而城市脱离了自然，所以既要聚居又要不脱离自然啊，在外可以走出去到风景区去，在内可以把园林请到城市里面来，所以古代叫城市山林。
6: 这个建筑物呢，来看一下，它当年呢是看整个楼的一个倒影，然后这个呢是倒影楼，然后倒影楼的对面的话，那个建筑物呢在假山之上，也看一下。那个建筑物的名字呢叫做颐两亭，这颐两亭呢跟我们这个倒影楼它是形成的是一个对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在颐两亭上面呢是通过颐两亭上面看这个倒影楼在水中的倒影。我们这边呢，
0: 拙政园中很多看似普通的景观都会因特定的设计而显得别有洞天，楼台因倒影而姿态绰约，照壁因红梅而暗香浮动，花窗因月色而意境迷离，园林因地制宜，采用借景、对景、隔景等种种手法来结构空间，形成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文人山水画卷。
5: 用我们美学家李泽厚讲，他中国园林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啊，什么叫自然的人化？这个本来是雨点打芭蕉，他的想象好像那个美人鱼的眼泪掉下来，打着芭蕉叶子，景面文心，表面看是景，形象实质上是文学。
4: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衣裳新变》正在播出。
7: 就名
0: 园林中不仅有别样的景致，更流露着文人的生活态度。大观园是红楼儿女的理想国，如梦的园林中演绎着明清雅致生活的所有可能。
8: 宝玉啊，再做一副七言对联。
9: 绕堤柳借三高翠，隔岸花分一脉香。
10: 好妙，好妙啊！
11: 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开的白芙蓉花蕊十二两，冬天开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
12: 你把才下来的茄子皮儿削了，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和香菌、蘑菇、新笋、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切成丁子，用鸡汤喂了，用香油一收，再用糟油一拌，盛在坛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现炒的鸡瓜子肉一拌就行了。
0: 题联、制药、品茗、佳肴、诗酒，大观园里的起居生活在曹雪芹的笔下横空出世，源于现实。
13: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4: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3: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4: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3: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15: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16: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 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17: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7: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16: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7: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微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16: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17: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 由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4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3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6: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7: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

0: 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划，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牟利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3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听力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0: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2: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0: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的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 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嗯，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0: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四月一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某公司又在廉价了，去买了二两好茶叶，每两洋二角，开手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的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实好茶叶。但这是需在静坐无为的时候的，当我正写着吃觉的中途拉来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地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轻浮，不过要想这轻浮，首先就需有功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集所泄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朱兰熏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吧。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激，一方面也就是一种轻浮。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季就要割稻而已，于是有人以为这种细腻锐敏的感觉当然不属于粗人，这是上等人的排号。然而我恐怕也正是这排号就要倒闭的先生。我没有痛觉，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卫。假如没有，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千刀，也将茫无知觉，直到血尽倒地，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但这痛觉如果细腻锐敏起来呢，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连衣服上的接缝、线结、布毛都要觉得。倘不穿无缝天衣，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装锐敏

敏的，自然不在此里。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爱，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我们是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
1: 跟我们一起
0: 好好学习，
1: 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5: 七七是如你，嘿、hey, ，各位好，我是小喜。洗头发到底是自然吹干还是电风吹吹干好呢？其实啊，两个都可以，只是说看你时间。如果说我们使用电吹风的话，要注意使用方法。电吹风的使用温度过高，离头皮太近，头发里的水分会加速流失，毛鳞片受损，头发表面也会变得毛躁，使头发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加强发质损伤，让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颜色枯黄。过高的温度啊，还有可能会破坏毛细血管，引发头皮炎症。自然晾干的话也有它的弊端，头发不吹干容易感冒。此外呢，自然干燥头发细胞复合物容易受损。其实洗头之后没有彻底干就睡觉，受损的头发呢会和枕头进行摩擦，还会让头发变得更为毛躁。两者相比较呢，把自然晾干的头发和吹风的头发比较，会发现使用吹风机会比我们的这个自然晾干要稍微损伤小一点，但是是前提要正确使用吹风机，把吹风和头发保持15厘米左右的距离，然后呢不要紧盯着一个地方吹，这样呢会使我们比自然晾干损害小很多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0: 探索、
6: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6: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7: 1047快乐生活家。
8: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帮助，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室外运动，以增强体力和情绪的稳定性。那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家长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无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积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不打断或评判，通过真诚的理解来沟通。第二，提供情感支持，时常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的给予帮助。第三，教育与引导，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

0: 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碑瓷器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外科检查，检查项目是肛门指检，稍后请您配合医生将裤子脱掉，医生会用手指来检查受检者的肛门内部。
3: 这哪行啊，这太难为情了，这何况不行，不查了。
2: 您别激动啊，指检是外科体检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我建议您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再做决定吧。
4: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医生，您的健康顾问。你看，就像老张一样，经常有人啊认为体检当中的外科检查根本不重要。很多人认为啊，你医生的人工操作哪有机器精准啊？其实呀，外科检查非常重要，它可以早期发现一些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淋巴结肿大、甲状腺肿大、前列腺肥大、乳腺增生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些常见的恶性肿瘤呢，往往也可以通过外科体检来发现，你比如乳腺癌、直肠癌等等。哎，对了，你可千万别看肛门指检简单啊，80%以上的直肠癌啊都可以通过肛门指检来发现。所以呢，外科体检的时候呢，您千万别不好意思。下面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让人情绪复杂的肛门指检吧。在体检的外科诊室里啊，查体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呢，医生很可能会突然说，来做个指检，有人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按医生的要求摆好姿势，当真正检查的时候呢，哇，却被吓了一大跳，哇，就感觉哇好不可思议啊。还有人呢可能碍于面子干脆就拒绝了，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呀，肛门指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检查手段，小到息肉、痔疮、高乳头瘤，大到癌症都能被它检查出来。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直肠癌啊，肛门指检的检出率非常高，它甚至还能触碰到前列腺和子宫，可以辅助诊断那些器官的疾病。可以说啊，简简单单一个动作就能媲美上千块的仪器检查，对于我们体检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呢？哦，
2: 那么您决定好了吗？要做指检吗？
3: 我做，这必须做，不做我可亏大了。哎，那除了这，咱这外科检查还能查些什么呀？
4: 另外还有一种依靠外科医生触诊来诊断的器官，那就是淋巴结。正常的淋巴结啊，它会藏在我们的皮肤下面，我们去触摸的时候呢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有炎症、有结核，甚至呀有更严重的一些肿瘤转移，你比如说鼻咽癌、甲状腺癌、食管癌、肺癌等等，都是可以反映为淋巴结肿大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外科医生啊通过触诊，也就是用手摸啊，就能发现这些疾病。另外呢，如果您在体检之外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脖子呀、锁骨呀、腋下呀这些地方有鼓包，一定不要掉以轻心，要及时去做外科检查。和淋巴结的表现症状类似的呀，还有甲状腺的很多相关疾病也会反映为甲状腺的肿大，在外科体检过程当中呢也能发现端倪。还有经常伪装成胃病的胆囊炎、

0: 胆囊结石，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有病症的线索呢，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超声检查即可确诊。另外还有两种在中老年人当中啊常常出现的病症，那就是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那么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意见。这两种疾病啊，往往因为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呢中老年人啊一定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觉得不重要就忽略了外科检查。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保证体检的结果的准确性，体检以前啊，我们需要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是否需要禁饮食，不要随意的放弃检查项目，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检查。而且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最近的身体状况和以往的病史，一定要讲清楚，不要有遗漏，一定不要轻视体检的结果，因为疾病预防胜于治疗。
1: 嘿，这挺好，这外科体检看着挺简单，没想到查的还挺多，我觉得我没事儿可以多做做。
0: 那对于外科体检的频率呢，我的建议是20岁以上的人啊每年一次，如果你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啊，最好是半年一次。你了解了吗？我是李元勇医生，关注乐龄体检室，我们一起走向健康生活。
2: 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3: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轻颓也。
4: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3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8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融会贯通百家之长，最后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 闲暇之时，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亩，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 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

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6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里，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蜀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诸葛亮究竟为蜀中的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备亡故后，他又是如何辅佐幼主徐图大业的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2: 104.7机智如你，嘿、hey, 我是小喜。今天了解一下空调房内要使用一些什么道具，以及开空调之后我们怎么睡才最健康。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冷空气会带走皮肤中的水分，使得皮肤干燥，嗓子干痒。这个时候啊，其实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附近啊放置一个加湿器，有效缓解眼干、眼皮干燥、皮肤干燥等等症状。即使开着空调睡觉呀，第二天起来也不会有口干舌燥的现象。注意哦，是空调的出风口附近，而不是你的床头柜哦。在空调里呀，如果说开着空调睡觉的话，最好是侧卧。正常情况下呢，人们呼出的空气都会经过鼻腔，晚上睡觉的时候人们会不自觉地张口呼吸，这个时候呢，空气中的尘埃就会容易吸入呼吸道，并且呢气流在口腔往返，醒来之后就会觉得啊口干舌燥的。因此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是侧卧，让自己呢能够保持通畅呼吸，也不会口干舌燥。空调虽好，但如果不注意细节问题，容易产生一系列的毛病。掌握好这些小知识，让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健康的空调房的日子吧。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5: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6: 李调元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戏曲理论家、藏书家。博学多才的李调元为推动古代文献的整理与传承，对巴蜀文化复兴和清代学术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此外，他还很接地气，对民间文化的保存、发展、传播、推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带大家了解清代百科全书式学者李调元与川菜、川剧等的渊源。你知道吗？川菜成为我国的八大菜系之一，李调元功不可没。李调元的父亲李化南在宦游江南的时候，收集了很多江浙一带的烹饪资料，李调元便将父亲的手稿加以整理，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自己在广东、京都等地了解到的烹饪方法和他对饮食文化的独特见解，编写成一本专谈饮食文化的《醒园录》。《醒园录》分为上下两卷，记载了菜肴39种，酿酒调味品24种，糕点小吃24种，腌制食品25种，饮料4种，以及食品保藏方法5种，涵盖了荤菜、糕点、蔬菜、酱菜、饮品、乳品、蛋品的制作方法，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江浙菜式，但也不乏四川风味，有的菜式至今都颇得川人喜爱，比如封板压法、酱豆腐乳法、做水豆豉法等等。一本《醒园录》让今人得以品味到舌尖上的清朝，它也被广泛认为是四川有史以来的。
5: 请听广播连续剧《红军伞》，总策划聂颖，策划徐涛、宋锦燕，出品人贺志国，总监制杨树兵、青应峰，监制李凤、王唐兵，剧务统筹李雪梅、李雪松、张瑞东，制片人周慧娟，编剧 孙天秋、赵雨迪、杨贤斌、吴余婷，导演张立敏，作曲丁一，录音王景慧，后期胡听兰，演播张瑞东。
1: 奶奶，奶奶，您电话。
3: 喂，哪位呀？
4: 高奶奶，你好，我是雅安市宝兴县人民武装部的小李。
3: 你好啊，小李。
4: 高奶奶，县档案馆的同志通过您提供的线索找到阿香阿婆了。
3: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找了她这么久，终于找到了。
4: 是啊，高奶奶，听我们这里的老同志说，从您父亲去世后，您就一直在找阿香阿婆，一晃都十多年了，太不容易了。
3: 是啊，这是我父亲的遗愿。真是辛苦你们了，一批又一批的同志帮我寻找，太谢谢你们了。
4: 您太客气了，这次还是您父亲的日记帮了大忙啊。
3: 万幸啊，里面有阿香父亲的名字。小李啊，阿香人在哪里呀？
4: 就在姚吉乡。
3: 姚吉乡，好，那我们马上动身去雅安。
4: 好嘞。
3: 哎呦，宁宁。
1: 哎，奶奶。
3: 宁宁啊，阿香找到了。
1: 啊，真的，太好了。
3: 你从日记里发现的名字就是阿香他爸爸。咱们呢，赶快出发。
1: 好，我马上去订机票。

0: 这里是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的西北，一条盘山公路沿着宝兴河向上游延伸，前方耸立着海拔4000多米，我们称为神山的大雪山夹金山。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就是从这里翻越夹金山，到达阿坝州茂功县，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没想到当时的一段往事却被人牵挂了一辈子。
1: 奶奶，您说的那位阿香一直生活在宝兴县吗？
2: 听小李说应该是这样。他好像也当过兵，改过名字，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找到他。
1: 怪不得。哎，奶奶，这个姚集乡就是您原来提到的红军翻越雪山的地方吧？我们学校做党史教育也讲过这段历史。
2: 对，这里就是你太爷爷他们红军战斗过的地方。爸，你知道吗？我到宝兴了，去帮你找小阿香和他的爸爸。

0: 奶奶慢点。
1: 嗯，
0: 好。
2: 您是高奶奶吧？
0: 对，
2: 我是乡人民武装部的，县里小李啊交代过了，我们这就带您去见他。
0: 好，辛苦你了，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2: 没有没有没有，您是红军后代，我们是武装部的，这也是我们分内的工作。哎，前面路太窄，还得辛苦您姥姥。
0: 好，
2: 来，
3: 奶奶看脚下。
0: 嗯，
3: 慢点。
4: 阿香奶奶，有人来看你了。
0: 阿香姐姐，阿香姐姐，你好啊。你是？我姓高。啊，你还记得高排长吗？当年红一军团的。哦，哦，高排长啊。哎呦，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是他的孩子吧？对，对。你好啊，咱们终于见面了。
5: 哎呦，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没想到这么多年，我们还能见上面呢。
0: 是啊，是啊。哎，多亏县里的同志帮忙。
5: 是，来来来。快坐下，快坐下，
0: 好，
5: 大家坐，坐，
0: 好好坐，坐，您也坐。
5: 哎，哎，哎
0: 呀，阿香姐，您身体还好吧？
5: 哎呦，眼睛不如从前了，但身子骨还行。
0: 啊，
5: 也多亏了乡里面的照顾。
0: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啊。
5: 是，
0: 阿香姐，我这次来。是带着我父亲的遗愿来的，我想请您聊聊您父亲当年和红军的那些往事，您还记得吗？
5: 当然记得呀，怎么能忘呢？啊，那年我才7岁，那是1935年的6月，我只有7岁，和父母生活在宝兴河畔山谷中的村子里。当时，由于受时局的动荡和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村民们对外来的兵人充满了恐惧。那年，听说宝兴县城被外面来的红军给占了。大家更是人心惶惶。
6: 阿香妈，我听县上的长官说，这红军共产共妻，还要灭佛灭教，而且呀，他们手里有的是长枪啊，那长枪子弹打中人，可是碗大的窟窿。
7: 阿爸。什么是红军？
8: 哼，阿弥陀佛，你可别说了，吓到阿香了。
6: 哎呀，要我说吗？还是小心为好。外面兵荒马乱的。
9: 小江二江大哥，是病人，汉人的病来了。
6: 哎，桑杰，喝口茶，慢慢说。
9: 从县里回来，路上看见一队队兵奔着上游的寨子来了，估计晚上就得到咱们这里，都举着红旗，好像是红军。
6: 红军？
8: 红军？
6: 桑杰，你赶紧去敲锣，让大家准备一下，上山避一避。
9: 哦。
5: 后来，阿妈告诉我。村里的货郎桑杰带来的消息和远处的枪声把村里人吓坏了，都忙着收拾东西去山上躲兵人。单青科的架子倒了，羊圈也没来得及关上，就你拉我拽的往山上跑。

0: 在这个小洞子里多一会儿雨啊。你阿妈跟咱们走差了，我怕她找不到路去迎迎她。你听阿爸的话，一定在这里躲好，千万不要出来了。
1: 阿爸，我害怕，红军到底长啥样子嘛？
0: 哎呀，官府说红军要杀人、杀牛羊、抢粮食。你听阿爸的话，躲在这里，千万别出声啊！阿爸马上回来啊！
1: 阿爸，阿爸，
0: 哎，千万别出来啊！

0: 怎么还不和阿妈回来啊？
1: 阿爸，是你吗？阿爸，阿爸。
2: 真是个孩子，
3: 在这儿，在那边，拿绳子来。
4: 是，
3: 团长，
4: 小心！
2: 没事，就滑了一下。
3: 小姑娘，你怎么跑到这里了？别害怕，我们来救你。
2: 小姑娘，别怕，我们拽你上去。
4: 团长，绳子系好了吗？
3: 好了，
4: 一起使劲拉！
3: 哎哎，这一，这一，这一，这一。
2: 啊，终于上来了。小姑娘，别害怕，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阿香。你们是什么人？
2: 阿香，你别怕，我们是红军战士。
0: 啊，红军？
2: 怎么样？没伤着吧？我们这就带你下山。
0: 红军，你们是不是要抓我和阿爸阿妈？不，我不跟你们走，我不跟你们走嘛。
4: 阿香，阿香，我们不抓你和你的爸妈，你放心。
2: 阿香啊，红军是咱们穷人的队伍，我原来就是个放牛娃，湖南的。哎，你看，这位哥哥。他就是你们雅安的娃子，
4: 我家就是县城边上的。
2: 孩子，雨大了，来，带上斗笠，叔叔背你。来，走，咱们下山。
5: 大人们说，高排长他们这对红军啊。是红二师先遣团的侦察排，当时上山勘察地形，刚好碰见我遇到了危险，可我爸妈他们并不知情，所以忽然听到山上传来枪声，就赶紧和几个乡亲们赶来，远远地看见几个红军战士带着我往山下走去。
6: 阿妈，阿香被红军抓了。
7: 我的阿香，我的孩子。
6: 别哭别哭，我们先跟过去看一看。走。

0: 团长，你腿怎么了？
1: 没事，刚才救孩子的时候没注意，让什么东西划了一下。
2: 同志们，您把长院打扫一下，
1: 刚才村民肯定被咱们吓到了。
0: 是，我们就在收拾。卫生员，帮团长看一下脚，快。是。
1: 国民党这招真够毒的。
0: 是啊，给红军泼脏水，欺骗老百姓。
1: 所以啊，我们更要严守纪律，搞好居民团结，不然啊。
3: 阿香，这位长官，别人的孩子是我的阿香，求你们别伤害他。
4: 阿
3: 香，
4: 阿妈，
0: 老兄别怕，我们红军是咱们穷人的队伍，不伤害老百姓的，你们放心啊，这是我们高排长。
3: 长官好，
5: 长官好，
1: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别害怕，别害怕啊，叫我老高就行，也可以叫同志。我们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官兵一致，干部和士兵都是平等的。我和大家一样，也是穷苦人出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替咱穷人撑腰的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刚才在山上，我们遇到这个小姑娘，现在孩子安全了，你们可以放心了。
5: 阿爸阿妈，刚才我被狼追，是这些叔叔们救了我。
3: 原来是这样，看来红军是好人。
6: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
3: 谢谢。
7: 高排长，我们这咬鸡寨子离县城远，你们是路过这里吗？
1: 是这样，可能要打扰老乡们几天了。不过别担心啊，如果用到柴火或者是粮食什么的，我们会给报酬的。
7: 不要说这些。
6: 你们就住在这屋檐下草垛边？
1: 是啊，够我们住的就行了，人不多。
7: 那怎么行啊？
6: 不可以。
7: 要不然这样吧，村口的几间大房空着，是头人的废弃的房子，你们就在那里避避风雪，怎么样？
3: 使得。外面怎么住人？
6: 对呀，你们住过去吧，那边很多空房子的。
8: 是的，
6: 住过去。
1: 好吧，那我们就照价支付。谢谢乡亲们，今晚打扰大家了，大家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6: 走吧，
9: 我们就是
6: 回家了。
7: 高排长，你的脚。
1: 没事。
7: 我看看。我这个伤口这么大，桑姐。把你的外伤药拿来，快！
1: 谢谢老乡。
7: 太严重了，别动。
10: 在村里人的帮助下，高排长和战士们安顿了下来。这天夜里，村里的消息才传开，说红军大部队在附近村寨扎了营，只是当时大家还不知道，这支英雄的队伍马上就要迎来他们长征以来最为艰险的一段路程。

0: 哎，报告啊！
1: 指导员，哎，
0: 传令下命令了。宝兴县城被我们夺下后，敌人从几个方向向我们的主力压缩，包围全在收紧的，我们得抓紧时间翻越夹金山。
2: 好，
0: 你们是侦察排，是尖兵，所以特意过来给你们传达命令。
3: 指导员，我们正在准备。
4: 老乡们，老乡们，老乡们都快坐，快点坐啊！好，谢谢。哎，夏夏、尔甲，你也坐。哎，
5: 高排长，我们给大家送糌粑和奶茶来了。
6: 我们红军有纪律，不能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
7: 哎呀，高排长，早上我们都看到了，你们的战士还帮阿妈挑水，帮我们劈柴，很辛苦的。你们也没带什么干粮，还是收下吧。
5: 啊，
8: 高叔叔，高叔叔，你的斗笠还给你。昨天，谢谢你们救了我。小阿香，你昨天很勇敢，长大了，有出息。斗笠啊，你先替叔叔收着。
5: 哎，来来来来，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捏糌粑啊！
4: 来来来来，
5: 高排长。
8: 哎，你是红军的头人吧？哎呦，
9: 不是不是，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连的指导员。哎，
5: 乡亲们好啊！哎，
10: 指导员好，
5: 指导员好，哎，来，大家一起喝奶茶吧！啊，来来来，
8: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好好好，
8: 我们正在煮粥，咱们一起吃啊！
5: 来来来，
8: 夏夏、二甲，正好，我还有事要向您请教。
5: 哎，高排长。
8: 你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有事情就尽管说，我夏家二甲绝不推辞，我能做到的，一定去做。夏家二甲，你知道从哪儿走能翻过夹金山，到阿坝那边吗？
4: 啊，你们要爬神山？
8: 是啊，这是我们的任务。
5: 高排长，这个。
0: 夹金山是过不得的，很多人上去，不是冻死，那也得冻伤啊！你们真的过不去的。是啊，过不去的。哎，夏家二甲，我知道，这雪山是你们禁卫的神山，天气酷寒人迹罕至，普通人万难通过。可是现在战况危急，国民党的大部队就跟在我们后面。 川西的地形狭窄，我们要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翻越这夹金山是唯一可以走的路。这关系到我们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啊，所以我们必须过山。
5: 指导员，这夹金山终年积雪，寒冷至极，就算现在是夏天，那山上也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的。我父亲。 是猎人，我跟他上山采过药，我知道山里的冷，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要是触怒了山神，不是被冻死，就要被风暴卷走，你们不怕吗？<笑>
0: 怕死就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了。我们从江西出发，穿越贵州，进入四川，赶了不少路，也打了不少恶仗。
8: 我们也牺牲了不少同志，但我们的目标是推翻欺压百姓的反动政府，解放全中国的劳苦百姓。所以，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兵和这雪山是挡不住我们的。指导员说的对，我们红军是为了天下苍生。按照藏族同胞的说法，胡子也会保佑我们的。我们侦察排就是为大部队做先锋的。
0: 所以，夏家二甲，我们需要你们帮忙指路啊！
11: 真的要过山了，这怎么可能？
12: 我们真的佩服你们红军的勇气。指导员、高排长，你和我们一样的出身，怎么懂得这么多啊？
8: 都是党培养的，在苏区我们都上过几天学。
11: 我们指导员和排长懂得可多了，苏区有军事学校。 我们毛主席还给我们上过课呢。

0: 毛主席啊，
1: 对，毛主席，我们红军的大干部。
0: 大干部是头人，
1: 比头人更有威信，是我们共产党和红军的领袖。
0: 哦，是这样啊。哦，指导员，给我排查。这座山呢，不是不能爬。我问过我的阿爸，有座垭口可以通过，可是你们这么多人，后面还有大部队，得做好万全的准备啊。我看你们都穿得很单薄，上山的话真的怕是受不了。
1: 是啊，放心吧，我们会抓紧准备的，你给我们指指路就好。
0: 哦，那好。有图纸吗？我给你们指一指。
1: 你会看地图？
0: 哦，会看一点，我过去给马帮指过路。
1: 小赵，把图拿来。
2: 是。
1: 夏家二家，你在图上标下。
0: 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然后要从这里，从这里过去，然后再从这边翻过去。这条路非常的危险。
1: 原来是这样，太好了。
0: 高排长，可是这条路不好走啊。从这里沿河向上还好说，那再往上爬，连棵大树都没有，全是石头，下雪很滑的，风也很大，看不清路，有时候还有雹子砸下来呢。
1: 是啊，这雪山上很危险，但是无论多么艰难，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克服。
0: 高排长，我和你们一起上山，等你们过了垭口我再回来。
1: 不行，夏家二家，这太危险了。
0: 危险是危险，可你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我们藏族的传统就是有恩必报，你刚才也说了，为了老百姓，菩萨都会保佑我们的，这个是善事，要做的，要做的。
1: 夏家二家，好兄弟，我的好兄弟。
3: 我们也来帮忙，我的主公这么愿意，
4: 我准备鞋子。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军伞》，剧中人高排长由陈光演播，阿香父亲夏家儿甲由杨默演播，阿香母亲达玛由张立明演播，高奶奶由张欣演播，童年阿香、宁宁、严萌萌演播，老年阿香、乔琛演播。本剧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雅安市融媒体中心、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0: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戴俊，汉匈战场上的硬骨头。汉朝建立后，所面对的强劲对手就是北方的匈奴。当汉高祖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的时候，匈奴冒顿单于也先后击败了东胡与大月支，成为了中国北方草原的统治者。随后匈奴人进攻的矛头就指向了刚刚建立的大汉王朝。经过白登之围的惊险鏖战后，汉高祖刘邦认清了现实，开始对匈奴采取和亲的政策，以换取休养生息和备战的时间。这戴郡呢，是汉朝北部的一个重要边郡，它的位置在今天河北省西北部以及山西大同的东部。这样一块面积不大的土地，却从汉朝初年起就饱受匈奴的侵扰。早在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后不久，匈奴冒顿单于就率军侵扰戴郡。汉朝与匈奴达成和亲协议后不久，匈奴贵族就勾结汉朝叛将赵立等人，在戴郡地区烧杀抢掠。这之后的60多年里边，戴郡常成为袭扰的目标。在汉惠帝，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慈圣苏轼的故事。公元1084年的春天，在黄州居住了4年又3个月的苏轼收到了朝廷的一纸调令，命他前往距京城较近的汝州担任团练副使。这一任命虽未直接晋升他的官职，但却表明神宗皇帝已经有意再次启用他了。赴任汝州的途中，苏轼特意绕道金陵拜访了居住在那里的王安石。此时的王安石早已不再是昔日那位权倾朝野的宰相，在经历了变法失败、亲信背叛以及爱子夭亡的重重打击后，他选择了归隐山林，不再过问世事。然而得知苏轼的船只停靠在金陵港口时，他却立即赶往江边相见。之后他们二人唱和诗文，谈佛论道，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得的惺惺相惜的欢聚时光。临别之际，王安石不禁感慨，不知还要再过多少年才能再遇如此杰出的人物。公元1085年，北宋的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宋神宗的驾崩，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则垂帘听政，执掌大权。作为变法的反对者，高太后迅速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她首先召回了旧党领袖司马光，又在她的推荐下将苏轼、苏辙等人召回朝廷。苏轼的政治生涯迎来了新的春天，他先是被任命为登州知州，但仅上任5日便又被急召入京，升任起居舍人。半年后更是晋升为翰林学士，负责起草朝廷重要文书，成为参与国家决策的核心成员和朝廷的代言人。司马光上台后立即着手废除全部新法，意图恢复仁宗时代的法度，史称元佑更化。然而 苏轼在长期的地方官生涯中对新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认为新法之中不乏合理可行的条款，不应被一概抹杀。他的这种独立不已的立场引来了部分旧党人士的强烈不满。1086年，司马光去世后，新旧党争愈演愈烈，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苏轼厌倦了朝堂纷争，于是多次上书请求外放任职。公元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太守，并兼任浙西兵马前辖。一到杭州，他就遇到了严重的大旱，随后瘟疫、饥荒接踵而至。他先上书朝廷

请求减免贡米，然后动用2000名公款，外加自己的50两黄金，设立病方，收治生病的百姓。之后，他与太守陈襄合作，疏浚了西湖六井、沈公井，治理了茅山、岩桥二河，并在西湖边筑起了一道长堤。杭州百姓为了感谢他，将这条长堤命名为苏公堤。公元1091年，苏轼在杭州的任期尚未届满，便接到了回京担任吏部尚书的调令。然而他尚未抵达京师，又被改任为翰林丞职，同时他的弟弟苏辙也被任命为尚书右丞。苏家两兄弟同时身居高位，令他们的政敌惶恐不安，因此苏轼在京不过短短3个月便接连遭到弹劾。无奈之下，他再次上书请求外放。高太后和哲宗皇帝见他回京便引发朝堂纷争，便派他前往颍州担任太守，不久又急召他赴扬州任太守。结果他在扬州履职还不足半年，就又接到了回京的命令。此次回京，苏轼先后担任了2个月的兵部尚书和10个月的礼部尚书，这是他一生担任过的最高官职。然而好景不长，公元1093年，高太后逝世，年仅18岁的哲宗皇帝开始亲政，他重新启用了已遭罢免的张敦、吕惠卿等人，并委以重任。而苏轼却因为言语不慎触怒了小皇帝，被调任定州太守。对于这一任命，苏轼欣然接受，只是他未曾料到定州作为紧邻辽国的军事要地，却政令不通，军备废弛。上任后，苏轼迅速采取行动，着手整顿腐败的军政体系，加强军队训练，并推动民间军事组织的建立。在他的努力下，荒凉贫瘠的定州逐渐焕发生机。然而，正当苏轼治理定州初见成效之时，厄运再次降临。这一年，哲宗改年号为绍圣，并着手实施绍圣新政。在张敦的主持下，新党骨干纷纷被召回，而旧党再次遭到排挤，苏轼也未能幸免，被贬往遥远的惠州。当他翻越五岭，踏入文化相对匮乏的岭南地区时，却意外地受到了当地官员和百姓的热情欢迎。他们听说全国一流的大学者到了，欢天喜地地提着酒，端着肉，跑到城外去迎接他。这一路上的舟车劳顿，瞬间被这份热情所化解。惠州太守詹范对苏轼的才名仰慕已久，因此对苏轼一家极为关照，不仅将他们安置在风景如画的合江楼，后来还迁到了更为清幽的嘉佑寺。附近的州县官吏也时常邀请苏轼前去共饮，有时甚至会带着好酒好菜前来与他相聚。在岭南的日子里，苏轼品尝着美味的荔枝，享受着悠闲的生活，过得十分惬意。在被贬惠州的第3年，苏轼在白鹤峰建造了新居，打算长期定居于此。此时他的长子苏迈也带着孩子们来到惠州团聚。苏轼看到家人，心情大好，欣然提笔写下了《纵笔》这首小诗。然而这首小诗传入京师后，却引起了政敌们的嫉妒与不满，他们撺掇哲宗再次将苏轼贬至更偏远的儋州，担任琼州别驾。一指令下，苏轼全家人痛哭。

在当地传播文化知识。在苏轼的影响下，宋代一百多年里从未有人进士及第的海南，在他北归后不久就有人举乡贡，因此人们一直把他看作儋州文化的开拓者，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公元1100年，年仅24岁的哲宗驾崩，他的弟弟赵佶即位，史称宋徽宗。神宗皇后向太后一同听政，朝廷再次进行大换血，原有旧臣重获启用。苏轼于6月渡琼州海峡北返，8月奉诰命迁为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当他行至半途时，又接到了允许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诏令。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决定返回常州，安居于自己的田庄之中。只可惜回到常州没多久，他便一病不起，最终与世长辞。苏轼的死讯传出后，举国悲痛，各地出现自发性、群众性的吊唁活动。回望苏轼的一生，他仕途的沉浮始终与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紧密相连，然而在文化史上，他的形象却远远超脱了政治派别的桎梏，不仅成为北宋文化巨人的典范之一，更被尊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人格魅力的文人象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五集，李强，自强者的辉煌。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公园巷126号，
3: 没错，就是这儿。
4: 小朋友，你都快把这门铃给按坏了。
3: 您是刘爷爷吧？我是苏城学校7年级的学生，我叫潘小勋。
4: 哦，你好你好，我是这里的守门人老刘。
3: 刘爷爷，我们班主任跟我说，这个地方规模很大，可以见到很多的苏州院士。哎，在哪儿呀？就这么小的地方，他们藏在哪儿呢？
4: 你别着急啊。
3: 可关键的是啊，这是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是要来了解李强院士的人生，回去还要写一篇作文发表在校刊上。这是我第一次写一个科学家这么难的作文，那我到底到哪儿去了解他的故事啊？而且这里怎么也不像有很多科学家的样子呀。
4: 哎呀，小朋友，你怎么这么容易着急啊？你到这儿来，刚刚还不到3分钟，就急于下结论，这怎么能行呢？
3: 我怎么能不急？明天就要交作业了。
4: 你先定定神儿，

0: 来来，过来看看。
1: 这前面还有个走廊呢。
0: 你慢点儿。
1: 这里和我们的学校走廊好像啊。可是这些看起来都是很普通的教室啊。
0: 这可不是一间普通的教室哦。要不你再仔细看看。
1: 咦，这些红色按钮是干嘛的呀？
0: 哎，神奇之处就在这门上的按钮。你看看，是不是有一间教室门上就有李强的名字？
1: 我看看。咦，还真有呢。
0: 那你就按住这扇门上的按钮。
1: 按住会发生什么？难道他还能从里面走出来？
0: 你试一试就知道了。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这是李强小时候的课堂，他那时啊还不叫李强，叫曾培红。我们悄悄地在边上看，不要出声。
1: 大家向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行礼，一鞠躬，二鞠躬。
2: 哎，你听说过进化论吗？
3: 不知道啊。
4: 进化论说的是什么？
2: 哎，我告诉你们，人是猴子变的。
1: 肃静，肃静，上课了，上课了。今天的作文题目是惜字啊，惜字也要珍惜写字的纸，就算是用过的纸也不能当废纸乱丢，而是需要郑重的烧毁，这样才能表示崇敬。你笑什么笑啊？
5: 哎呀，先生，我觉得写过字的纸其实也不必烧掉，那太浪费了，完全可以用来包东西、糊墙，甚至是上厕所。
1: 大不敬，真大不敬！我一直把你看作是很优秀的学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真想不到啊！
6: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李强爷爷小时候敢这么和老师对着干啊？
0: 可是在学校里，不听先生话的人毕竟是少数啊，所以他还是被学校开除了。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李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不断深造，还在大学期间接触了大量的进步书籍，逐渐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6: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7: 什么？叔叔，你想自己做手榴弹？
8: 是啊，我接到罗书记的指示，要为武装起义准备一批武器弹药。可是你看看这街上士兵卖的那手榴弹，一是价钱贵，二是质量也不保险，有的压根就炸不响。
7: 可是自己做炸药也太难了，而且也很危险吧？
8: 困难肯定是有的，有困难就想办法去克服嘛，我是很有信心的。

0: 这些书我都看了很多遍了，都摸透了。这次找你啊，也希望你做我的助手。
1: 叔叔，您需要我去做什么？
0: 我想让你去化工公司买石炭酸和硝酸给我，还要去找一些马口铁的香烟盒、罐头盒。
1: 这些盒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0: 在盒子里面装进炸药，就可以代替手榴弹的外壳了呀。
1: 哦，叔叔，您真是太聪明了。
2: 啊，他们居然还能用这些材料造出手榴弹来。
3: 是啊，树枝二人就这样按照书上的要求小心翼翼完成每一个步骤，也顾不上大汗淋漓蚊虫叮咬。经过半个月的奋战，手榴弹终于试制成功了。
2: 那这些手榴弹要怎么发挥作用啊？
3: 他们将四枚手榴弹装进一个双层的小木箱，贴上了封条，搭上去常熟的轮船，打算进行一场实验。

0: 站住，把箱子打开。
1: 叔叔，要打开吗？
2: 长官，我们就是去常熟做小工去的，只有几件破烂衣服罢了。
0: 把衣服全都拿出来。
1: 这
0: 什么这？快点！我看你就鬼鬼祟祟的，这里面肯定藏了什么东西。哎，
2: 都拿出来吧。
0: 哎，什么都没有啊！
3: 走，举起来！
1: 我叔叔早就说了，除了几件破衣服，我们什么也没有。现在能走了吗？
0: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叔叔，手榴弹没带出来啊？
1: 怎么可能没带出来呢？
0: 那您藏在哪儿了？
1: 这些蠢猪只知道在身体前后搜查。你瞧，
0: 哦，您藏在身体两侧了。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实验结果，四颗手榴弹全部合格。很快，由李强研制的我党第一批军火被秘密运往指定地点。而在两年后的一个夜晚，一次重要的谈话又把他推向一个重大的全新领域。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恩来同志，你好，你好。
5: 你好啊，佩红同志。
4: 恩来同志，您这次苏联之行都顺利吗？
5: 很顺利，也有很多感慨啊。佩红，你看这大街小巷千万条，高楼大厦万千座，本来根本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如今我们却在这里站稳了脚跟。可是空中呢，能不能也让我们畅通无阻呢？
4: 恩来同志，您的意思是我们有了汽车摩托车还不够，还得搞几架飞机？
5: 不是，我们现在要搞的这个东西啊，

0: 速度比飞机还要快。
1: 比飞机还要快？这
0: 对呀、啊、裴红，我已沟通上海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通讯联络，中央决定建立我党自己的无线电台。你是科长，又是工科大学生，就由你来承担研制发报机的任务。
1: 恩来同志，我是学土木工程的，你要我造铁路、公路啊，建桥梁、房屋，我都敢接受。可是我从来没跟电讯打过交道，收发报机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呀。
0: 裴红啊，炸药手榴弹也不是你的专业，你不是已经搞出来了吗？啊，战争时期哪有现成的专家？我看啊，你脑子好使，动手能力强，这事儿还是你来干吧。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
1: 好，那就干起来再说吧。
2: 1929年，李强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终于研制成功了我党第一台收发报机。而在那时，他也绝对没想到20年后自己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的广播事业负责人，建立国家电台，迎接开国大典。
3: 同胞们，生活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 因为他呀，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听到了这组音响的实况。
4: 在这场大典上，我们苏州院士发挥过这么大的作用啊。
2: 是啊，小朋友，你发现没有，李强院士啊，无论是制造手榴弹还是研制秘密发报机，都是从零开始。
4: 您说的是啊，第一次啊不可怕，怕的啊是不能坚持和畏惧困难。
2: 对，对。
5: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6: 纪言修史是我国自古而来的传统，在这一传统下，史书还延伸出了地方志。地方志不像春秋威严大义，也不记录帝王诏令，它记载历史变迁，风物人情，上古传说。自古史书都是劝诫世人，地方志则更像是一本有着人情味的家训。而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就诞生于巴蜀之地，出自成都人常渠之手。四川历史名人。
7: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

0: 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四集，陆宝林与昆虫打交道的人。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3: 周扬帆，你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去那个公园巷126号啊？
4: 李子，我们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吗？
5: 孩子们，欢迎你们！
6: 刘爷爷好。
5: 嘿嘿，你们好。你们是苏州平江实验学校8年级2班的李兹和5班的周扬帆，对吧？
3: 我们之前是报名来这儿的，但是
4: 李兹刚才说想回去。
5: 哎，来都来了，别犹豫啊！你们呐，跟我来吧。
2: 进入大门后，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都是一间间紧闭的房门，每个房门上都写有一个科学家的名字。刘爷爷在其中一扇门前站定，两个孩子齐齐看向门上。
3: 陆宝林？
5: 对，这是一个专门和昆虫打交道的人，还会解剖蚊子呢。
3: 啊，虫子啊，我害怕。
4: 我也是，我怕被虫子咬。
5: 勇敢些，一起来试试吧。把你们的手摁到门上的红色按钮上，你们会看到一个神奇的世界。
2: 两个孩子犹豫再三，在刘爷爷的鼓励下，终于同时把手按在了红色按钮上。只见陆宝林的名字闪烁了一下，
7: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门开了，同时一道白光射在了两个孩子的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孩子穿越到了一个课堂上。
8: 请跟我唱

0: 板林，专心唱，是想出去看热闹吗？
1: 老师啊，可以吗？外面唱的戏儿真的很好听。
0: 把我刚才教的歌唱一遍，不唱不许出去。
1: 就不，
0: 你不唱我就不让你出去看戏。
2: 陆宝林，你就唱吧。
3: 陆宝林，听老师的话呀。
0: 陆宝林，你一个人留下来啊，其他唱了的同学可以去看戏了。
4: 老师和同学们都走了，陆宝林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教室里。李子和周扬帆不停劝说陆宝林，可是陆宝林根本看不见他俩，也听不到他俩的声音。
0: 陆宝林，你知道错了吗？
4: 陆宝林死死咬着嘴唇，根本不抬头看老师。到了傍晚，在老师的授意下，陆宝林的家人来给陆宝林送饭。老师看着大口大口吃饭的陆宝林，跟他的家人聊了起来。
5: 陆宝林呢，脾气倔强，很有个性的，这其实也有好处的，他呀长大了做事会执着的。
6: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2: 刘爷爷，那个老师说的对吗？有个性是好事吗？
3: 我很想知道，脾气倔强的他长大后能做事执着吗？
7: 是呀，我们接下来去看看长大之后的陆宝林，他在反细菌战中是如何做的。这回呀，陆宝林需要去朝鲜战场找一些昆虫作为美军投下细菌弹的证据。李兹、周扬帆，你们有兴趣和陆宝林一起去找吗？
4: 两个孩子犹豫地点点头。
7: 好，待我输入代码。好了，就是现在。
4: 刘爷爷让两个孩子再次用手按在红色按钮上。
6: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1952年1月28日，美军用飞机火炮向朝鲜的朔宁、平康及志愿军28兵团驻地附近投掷发射细菌弹，在雪地上撒下带有细菌的苍蝇、跳蚤等。他们投下的一件件物品，爆炸声轻微，气味难闻，爆炸点附近的几名志愿军战士当场被熏倒。
2: 地上都是雪，怎么找那些投下来的昆虫啊？
3: 那些投下来的昆虫那么小，真能找到吗？
8: 一定能找到。
4: 李兹和周扬帆好奇地盯着陆宝林，只见他一寸寸一遍遍地在雪地中寻找着，偶尔会停下来俯身收取证据。在一个村庄里，他看到美军飞机投下的细菌弹是一个陶瓷圆筒，落地粉碎，带菌生物四处扩散。他看到被细菌感染得了重病的老人和孩子，听到他们痛苦的呻吟声。他执着地寻找着证据。
2: 我们跟着他找了这么久了，还没找到吗？
3: 就是啊，我看到他找了好多东西了。
8: 啊，这个一定有用。
2: 这是啥呀？不就是一条虫子吗？
3: 对呀，好奇怪呀，和其他虫子有什么区别呢？
4: 此时，李兹和周扬帆只觉得眼前画面一闪，下一瞬间，

0: 人站在了一个大房间里，房间里坐着很多人，还有一些外国专家。这是一个听证会，将举证美军所犯下的罪行。有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外国专家皱着眉提问，
1: 那请问怎么能够证明这些昆虫不是本土就有的，而是美国飞机投下的呢？
0: 陆宝林站了起来，镇静地走到了一只昆虫标本前。
2: 刚才这位先生讲得很有道理，有些昆虫确实一国所有，他国也有，但是请看，这是一只专在书橱里生长的虫子，它们无论什么时候都生在室内，而且是和书有关的地方。但是眼前这只虫子却是在野外，在细菌弹投下来的雪地里找到的。请问，如果不是从空中投下来的，它怎么可能从书本里爬出来，又爬出房子，爬出村子，来到离村几里的雪地里呢？更何况，当时的天气是那样的冷，它为什么要爬到室外呢？
0: 提问题的外国专家浑身不自然了，低下头，拿下近视眼镜，用一块小布擦着，遮掩着难堪。
2: 我找到许多禽类的羽毛，大量的家蝇、甲虫，这在季节上是反常的，因为当时地上尚有积雪，又在露天和白日出现，从生态学角度来看，是非常特殊的。
0: 国际调查团专家们听得眼睛放亮，舒展开眉毛，接受了陆宝林出示的证据和所下的结论。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哦，两位小朋友回来了，来跟爷爷说说，如果是你们面对这件事，你们会怎么做呢？啊，李子你先说。
2: 陆宝林找证据真是精细，如果是我看到大雪覆盖早就放弃了。
1: 周扬帆你呢？
3: 他遇事不慌张，沉着冷静，对别人质疑能大胆面对，我就不行，别人一说我就慌张，之前想好的说辞也会自我怀疑。
2: 刘爷爷，我做事不够执着，我这回真清楚了。
3: 老师说我不够自信，这回我知道自信的人该怎么做事情了。
1: 爷爷真心为你们高兴啊。好孩子们，希望你们下次遇到新的问题随时来。
4: 谢谢爷爷。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爱迪生发明大王的魔法。世间没有一种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可以不经过艰苦辛勤劳动而得到。爱迪生最满意的发明。爱迪生23岁的时候，就用人生中第一个发明赚来的4万美元建立了自己的工厂，专门研究和制造各种电气机械。在这个工厂里，他生产出了4重发报机。

0: 29岁那年，爱迪生把原先开在尼瓦克的工厂搬到了离纽约城40千米的新泽西州的门罗帕克，并将工厂改造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工业研究实验室。这里草木茂盛，环境幽静清新，是安心进行研究和工作的理想场所。这个工业研究实验室是发明欲极强的爱迪生亲手设计的。爱迪生为这里添置了大量的科学设备，还扩充出了图书馆。这个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出现，标志着集体研究走上了历史舞台。这里也成了美国许多大型工业研究机构的前身，有力地推动了美国重视实用科学研究传统的形成。现在最流行的产学研一体化的企业模式，在100多年前爱迪生的工业研究实验室里就已有了雏形。这里是爱迪生一生最满意的发明，爱迪生声称它是一座发明工厂。专家精英们在爱迪生的带领下明确职责，分工合作，完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发明。这个实验室成立不久，爱迪生就在这里同时进行着40个不同项目的研究，一年申请了多达400项的发明专利。如果说爱迪生在30岁之前发明的东西基本上是改良已有发明后产生的，那么留声机则是爱迪生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孩子。1877年的秋天，爱迪生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工作时，突然听到某种东西转动的声音。他环顾四周，发现声音是从发送电报信号的机器里传出来的。这个机器出了故障，转动过快，因此发出了这种平时听不到的声音。爱迪生仔细听了一会儿，又沉思了一会儿，突然他像想到了什么一样，回到桌前埋头绘起草图来。草图画了一张又一张，却总是不能令他满意。于是他从白天画到傍晚，又从傍晚画到深夜。第二天天亮，爱迪生才停下了手中的笔。图纸上画的是一个装在轴上的金属滚筒，轴的一端装有摇柄，滚筒可以在轴上平行移动，滚筒上有螺旋槽，滚筒的两端装着振膜，从振膜上伸出来的那只针可以移动到金属滚筒的螺旋槽中。爱迪生把通宵达旦设计出来的图纸交给了他的机械师克留西。克留西看不明白是什么装置，也不知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惊讶地问：
1: 这是什么呀？干什么用的，先生？
0: 爱迪生却只是说：请你快点照着图纸上的样子把它做出来，试试它会不会说话。
1: 会说话的机器？这不可能吧。
0: 克留西和当时在场的人都不相信机器会说话，他们甚至还和爱迪生打起了赌。尽管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克留西还是听从了爱迪生的吩咐。他跑到制造车间，认真地照着图纸制作起来。克留西技艺精湛，当天傍晚就把机器做出来了。这个机器简直和图纸上的一模一样，爱迪生特别满意。但是克留西和实验室里的其他人都不看好他。克留西甚至认为这是徒劳一场，就连爱迪生自己也说，机器是否能成功我也不确定，不过我们毕竟造出了它，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经验。第二天，实验室的人聚集在一起看爱迪生操作机器，只见他取来一片薄薄的锡箔，把它卷到滚筒上，又把振膜的针尖调到适当的位置，对准缠在螺线起点的锡箔。做完这一切后，爱迪生开始摇起机器上的手柄，同时对着振膜背起诗来。玛丽有只小羊羔，它的毛发白如雪。工作人员听着爱迪生沙哑的读诗声，忍不住笑出声。

0: 爱迪生则全神贯注地做着一切。读诗完毕，他把振膜上的针退出，又将金属滚筒转回到原先的位置。此时，另一端振膜上的针尖对准了锡箔。当爱迪生再次摇动手柄时，那里有只小羊羔，它的毛发白如雪的读诗声竟然再次响了起来。声音虽然很微弱，但那就是爱迪生读诗的声音。成功了，这可真是一个奇迹。爱迪生自己也有点吃惊，他说，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惊讶，他居然一下子就成功了。但是这个机器要大规模使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爱迪生并没有因初次试验成功而自得，当晚就和克留西一起一次又一次的试验记录，让滚筒和摇柄用起来更稳定。之后的18天中，他们不停地改进机器，并向有关部门申请了专利，同时联系新闻界，对外界宣布了这个了不起的发明。第二年2月19日，这项专利获得审批通过，爱迪生乐不可支。会说话的机器人吸引了各地好奇的人们，大家纷纷赶来参观。他们挤在实验室里，对着留声机打起了招呼，吹起了口哨，唱起了歌曲，读起了诗歌，然后又激动地听着留声机里播放出他们各自发出的声音。真是奇妙啊，简直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大家惊叹不已。他们认为爱迪生就像魔法师，他发明的留声机就是19世纪的奇迹。尽管留声机轰动了世界，但爱迪生还在不断地改进这项发明。一年、两年、三年，甚至10年，他仍然在不断地完善它。他觉得还可以让它变得更完美。天才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这就是爱迪生的成功秘诀。爱迪生还有一件成功的法宝，那就是他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面画着许多奇妙的设计图，还有匆匆记下的断断续续的字句。原来爱迪生一想到什么新主意，就立即写在笔记本上，有时一天之内他可以想出20个新主意。这种笔记本他每隔一星期就换一本。他一生创造的这么多项发明就是这么来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4: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滩，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

0: 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0: 宝盆。相传明朝的时候，有一年山东发生了灾荒，当地的老百姓啊，为了活命四处逃荒。华良和妻子梁花也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准备到外地去谋生。经过几个月的乞讨奔波，一家人终于在潘村街的一个财神庙里安了家。华良呢是个庄稼人，农活干得出色，还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没几天呢，潘村街上的潘老爷就雇了他做伙计。梁花呢有一双巧手，做的馒头啊那是又白又软，擀出来的面条又细又筋道。有一次他去潘老爷家帮忙蒸馒头，大伙儿啊见识了他的手艺，并经常有人找他做面食。后来梁花在家门口摆了个摊子，谁家要吃面条就上门来买或拿面粉来换。因为梁花做的面条好吃，价格也公道合理，乡亲们呢都喜欢来他这儿买面条。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第二年的正月初四，华良去财神庙后面的河里挑水，碰见一个渔民。渔民的篓子里有两条鱼，一条金色一条红色，长得非常漂亮。华良便问，你这两条鱼哪来的呀？刚捕到的，我一家老小已经有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哎呀，幸好捕到了这两条鱼，可以充充饥了。这华良看着篓子里的鱼，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有些不舍。他说，你把这鱼卖给我吧，你跟我回家，我拿些面条给你。当天夜里，梁花梦见一对漂亮的金童玉女站在她面前，长得就像财神年画上的孩子一样，他们向她作揖叩谢。
1: 谢谢你们一家救了我俩的命，你们的恩德我们一定会报答。
0: 啊，梁花从梦中醒来，感觉有些奇怪。这时一旁的华良也醒了，说，
2: 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在耕田的时候耕出一个大瓦盆，还没等我拾起来呢，走过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这老头说呀，这是个聚宝盆，如果往盆里放一粒米，不一会儿啊就能变成一盆米。老头呢还提醒我，用得好就会给人带来幸福，用得不当呢就会让人家破人亡。哎，还没等我说话呢，这老头啊就化作一阵烟飘走了。
0: 第二天天亮后，华良套牛耕田，老牛一趟没到头，铁犁就翻出了个大瓦盆。华良忙捡起瓦盆擦去上面的泥，一看只是一个普通的瓦盆。歇工后啊，华良把瓦盆抱回家交给梁花，高兴地说，哈哈，昨晚的梦应验了，我今天耕地的时候还真的耕出了个瓦盆，哎呀，说不定还真是个宝贝呢。他顺手抓了一把黄豆撒在盆里，
3: 哎呦，只见盆里顿时起了一层雾气，不一会儿满满一盆黄豆出现在他们面前。
0: 哎呀，华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把黄豆倒进口袋里，又抓了一把黄豆放在盆里，不一会儿又是满满的一盆。哈哈，华良确信自己真的拥有了一个聚宝盆。华良还要变，梁花阻止了他，说，哎，你说这样不劳而获我们能过得踏实吗？
2: 咱们呢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否则呀，我怕这个家会有灾祸。华良一听清醒了许多，梁花立了条规矩，这盆除了每天和面不放任何东西。从那以后，华良还是干他的伙计，梁花还是卖他的面条。不过呀，现在不用再买面粉了，梁花每天和完一盆面就抓把面粉放在盆里，到了第二天又是满满一盆面。他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了，一家人呢过得很幸福。有天晚上，华良趁梁花睡着了，悄悄地放了一个铜钱在盆里。第二天，梁花正准备和面做生意，哎，发现有满满一盆铜钱。他知道是华良干的，特别生气，对他说：你是要钱呢，还是要这一家老小的平安呢？华良憨笑着说：老婆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我只是有些好奇。梁花说：
1: 那好，这些钱我们不能留着自己用，你去找工匠，我们就用这钱把财神庙修整一下，再给财神爷镀个金身吧，也算是感谢财神爷收留了我们，让我们这几年有个安身之处。
0: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华良和梁花建了三间像样的房子，一家人就不用挤在财神庙里了。这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蝗灾，方圆几百里的庄稼颗粒无收，很多人都在讨饭，就连树皮都被人们剥下来充饥了。哎，这样下去呀，肯定会饿死许多人。梁花就和华良商量，决定向灾民发放馒头，每人每天两个。天还没亮，梁花

又起来蒸馒头了。他从蒸好的馒头中拿出一个放在聚宝盆里，很快一盆雪白的馒头就出现了。等天亮的时候，梁花已经准备了好几大箩筐的馒头。画梁呢，就挑着馒头，带着两个儿子，站在路口向过往讨饭的人发放馒头。蝗灾过去以后啊，梁花和画梁决定先把聚宝盆收起来，并且约定谁也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两个儿子。他们希望儿子将来能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这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画梁和梁花都老了，两个儿子也都相继成了家。老大呢，在街东开着饭馆，老二呢是继承父业，耕种着十几亩农田。一天，梁花突然得了怪病，卧床不起，话也不能说，眼看着就要不行了，急得画梁团团转。他想，这梁花要是撒手去了，他该怎么办呢？梁花呢，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聚宝盆。他担心呢，两个儿子和媳妇们得到了它，会变得贪婪，反而会招来灾难。于是啊，他把画梁叫到身边，用手指指盆，比划着手势，交代后事。他想说的意思是呢，老大呀有饭店开，老二有田种，他们的日子都过得去，留着这盆不会有好处，不如把它埋到地下。可画梁却以为是说，老大需要钱周转开饭店，老二种田每年需要种子，这瓦盆由他自己管着，到时候啊应急用。梁花死后，画梁分给了老大50锭银子，给了老二一口袋麦种，两个儿子呢就分灶起火，各过各的了。画梁跟着老二两口子一起过，这老二啊是每天辛苦地耕种着他所得的十几亩地，老二的媳妇呢就在家里和面做面条卖，两口子对画梁都非常的孝顺。这老大见老二两口子只分了一袋麦种，还乐呵呵的忙这忙那，心里头就嘀咕啊，这里头肯定有问题。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是不是老头子另外留了家财给老二呢？这老大呀就去逼问画梁，画梁被逼得说出了实话。哎呀，这时两个儿子才知道父亲有个聚宝盆。老大想，嘿嘿，我要是有了这聚宝盆，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吗？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啊。老二想，用聚宝盆变钱，不劳而获，那日子过得还有意思吗？所以呀，老大提出要聚宝盆的时候，老二什么话都没说，就回屋睡觉了。这老大两口子乐滋滋地把聚宝盆抱回了家，急忙把一锭银子放进盆里，不一会儿盆里头就有了满满的一盆银子。哎呦喂，他把银子倒在地上再变一盆。哎呦喂，两个人呢就这样不停地忙活着，到了半夜，整个屋子全堆满了银子。这两口子还在不停地倒啊，不停地堆呀。突然轰隆，老大家的四面墙被银子挤坏了，屋顶塌了下来，老大两口子都被埋在了银子堆里。画梁和老二听到动静，连忙跑了出来，看到眼前的情形，他们立即明白了几分。快救人呐，打
哥和大嫂被压到银子下面了，赶快帮忙救人呐、啊！救人呐、啊！

0: 的好会给人带来幸福，用的不当会使人家破人亡。于是啊，华良和老二两口子决定把这宝盆埋到地下，平时坚决不用，只有遇到灾荒的时候才能拿出来，帮助灾民们渡过难关。
1: 听见母语，中国老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4: 没有拿到职场 offer 的应届毕业生们仍然在四处寻找就业机会，而那些已经被录用的大学生们也并不轻松，因为他们即将迎来身份的转变，面对陌生的职场环境，彷徨和迷茫在所难免。那么在求职的过程中，职场新人还要提前做好哪些心理准备呢？心理专家史萌建议，大学生就业时应降低心理预期，避免从众心理和过度依赖。此外，积极正向的职业认知和心态的调整等方面也能帮助自己尽快适应角色的转变。
5: 从大学毕业到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对于每一位毕业生来说都需要经历比较大的角色转变，因此大学毕业生们应先调整心态，正视接纳现实，恰当地评价自己，放低姿态，一切从零开始。第一，适当调节心理预期。心理预期过高导致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种距离增加了内心的失落感，感到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控制，因此要多给自己积极暗示，学会耐得住寂寞，多听多看多学。第二，了解个人求职优劣势，规划职业生涯，避免从众心理或依赖心理。从众心理指的是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直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大学生身份转变之后，身份逐渐蜕变为独立的社会人，这时候会有很多不适应，很容易忽视自身的特性，不顾客观实际，追求社会推崇的职业和价值观。部分大学生不能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和能力出发，对就业意向缺乏正确的判断，对热门职业盲目追求。另外，大学生转变身份成为职场人之后，一时很难改掉过去对父母、师长和朋友的依赖感，会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要。职场中不自觉地迎合别人，以取悦对方，缺乏独立性、自主性，把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当依赖心理得不到保障时，很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比如焦虑不安或抑郁等。因此，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要不断增强自我择业意识，对自己充满信心，学会主动出击，展示自我，推销自我。在择业过程中要坚定自我立场，不能随波逐流，根据自己所学专业，尤其是结合自身特点去选择，即使暂时失败也不要悲观，克服盲从心理，增强自信心。第三，树立积极正向的职业认知和职业态度。大学生在毕业求职的过程中，当意识到客观实际与自己的主观期望产生较大差别时，往往容易产生一种焦虑浮躁的心理，比如心慌、失眠、坐立不安等症状。多次受挫后，对工作产生畏惧心理，一方面希望谋求理想职业，一方面又担心被用人单位拒绝，过分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缺乏积极的职业认知和职业态度而丧失求职机会。第四，提高心理承受能力，积极调整心态。进入职场，身份的转变过程中，难免会在职场遇到

0: 到各种挫折，应该用冷静和坦然的态度应对，客观地分析问题，正确归因，总结经验。当自身心理平衡难以维持，即将产生或已经产生心理问题时，应当根据自己心态的实际情况，选择自我静思法、自我适度宣泄法或者理性情绪法等自我心理调适方法来调节心态，重新建立心理平衡。第五，学会与人主动沟通，不断学习，锐意进取。刚离开校园，踏上工作岗位，毕业生往往就忽视了学习，感觉学习是学生时代的义务，这是目前就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是非常不可取的。想要将自己锻炼成才，必须要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锻造，只有不断探索新的方法，不断地给自己充电，才能保证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聊关于失眠的话题。您的睡眠好吗？您有失眠的情况吗？现代人睡眠完全没有问题的真的太少了，眠差失眠似乎也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对人健康的影响却很大。比如有的人想睡却睡不着，有的人睡着了却一直在做梦，有的人则是浅睡眠容易醒。这样下去不仅影响人的身体健康，还特别影响人的精神和心情。针对睡眠的这些问题，我从中医的角度给大家讲讲中医是如何认识和解决睡眠问题的。首先，中医是怎么认识睡眠问题的？中医认为睡眠不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心火过旺，二是肾水不足。中医将此高度概括为心肾不交。比如老年人的失眠多为肾虚所致，而年轻人的失眠多为心火过旺所致。特别是一些主事的领导和企业家在这两个方面表现的会更突出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医讲肾主睡眠，由此可知睡眠的质量状态与肾的功能状态最为密切。如入睡难的浅睡眠是肾阴不足导致的，醒后不易入睡是肾阳不足导致的。中医认为长期处于过于心烦的心情就会伤肾阴，而长期过于担心紧张不放松的心情会伤肾阳。假如有一些事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就会造成肾的阴阳两伤，睡眠就会彻底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得到解决呢？其实就是一直有事压在心里不能放松，潜意识里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件事。如果这个事不能解决就会心烦，如果这个事越想越不好就会担心，这样就进入到了累心耗神的模式，就出现了又困又兴奋多思的状态。医学把这称为疲劳的兴奋状态，眠差失眠的情况就发生了。下面给大家介绍两个简单有效的助眠方法。方法一，交通心肾法，此法又叫搓擦涌泉法。方法是将手掌置于脚掌之上，然后用手心反复搓擦脚心，要点是动作不宜过快，要均匀 缓慢地进行搓擦，每次每侧搓擦不少于5分钟。此法有滋阴泻火、平衡阴阳、静心安神之功效。方法二，聚精会神法，此法又叫一手丹田法。此法适合平时精神疲乏、注意力不集中类型的失眠。方法是时刻把意念专注在肚脐上，此法有聚元气、安心神之功效。这样久之，元气足了，心能定住了，心神不乱了，消耗减少了，气足身安了，睡眠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需要特别说明的两点，一是一定要养成规律休息的习惯，形成健康良性的作息节律是十分重要的。《黄帝内经》把这称为起居有常。二是学会有意识地放松自己，比如睡前要告诉自己，我现在要准备休息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我要好好地睡上一觉。这样把不良信息排除了，身心处于完全放松状态了，人就有可能进入到一个高质量的睡眠了。希望以上助眠的理法能真正的帮助到大家。最后祝大家睡眠越来越好，从此不再失眠，真正实现美梦成真。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田汉，古道热肠，乐于助人。我最爱的是真挚的人，我深信一城可以救万恶这句话有绝对的真理。田汉。有一次，毛泽东正在和田汉讨论戏曲工作，他听说田汉和很多文艺工作者都能打成一片，他觉得很好奇，就问田汉有什么秘诀。田汉一时没想好怎么回答，他身边的朋友就接话说，在我们这些人当中，他的年岁大，很照顾别人，所以大家都喜欢他。戏剧界那么多艺人喜欢他，被吸引到他身边，把他当成可以信赖的带头人，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帮助艺人。田汉不仅对朋友们诚挚热情，艺人们遇到了困难，他也会尽力帮忙。抗日战争时期，田汉曾经在广西桂林工作，那时他的生活很清苦，家里常常没米下锅，全家七口人都靠他一支笔养活。一天，田汉要去剧团指挥排练，出门时弟媳妇陈启霞追上来说，大伯子，家里没米了。田汉说，我去领稿费买米回来。然而等他回到家，进门迎上弟媳妇期盼的眼神时，他却哎呀一声说忘了。原来他领完稿费后先去剧团工作，一到剧团听说艺人们连稀饭都吃不起，就连忙从口袋里掏出刚领到的稿费，一把塞到团长手里，然后他就没事人一样去给艺人们说戏去了，不知不觉就把家里买米的事儿给忘了。还有一回，一位艺人着急得直跺脚，田汉看到了就上前问他有什么事儿。原来这位艺人急需一大笔钱，他想不到办法，正坐立不安呢。田汉听了也替他着急，但面上仍然沉着地安慰说，不要着急，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出去帮你想想办法。过了一阵，田汉一阵风似的冲了回来，兴高采烈地递给这位艺人一包东西。艺人打开一看，这沉甸甸的包裹里竟然是200块银元。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当时文化界戏剧界的人基本都听过这些事。有的艺人因为田汉吃上了饭，直到很久以后都在说，田老对我们唱戏的真是太好了。有人说，你们运气真好，有困难时刚好碰上田汉。哪里是刚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汉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戏曲实验学校校长。为了戏曲实验学校，田汉经常到戏曲名家那里拜访，请他们出来做教授。很多教授都是田汉亲自上门请出山的。1949年10月，戏剧家马少波偶然听说京剧名演员刘喜奎隐居在北京，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田汉。田汉一听非常关心，他说，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到。可是戏剧界没有人知道刘喜奎住在什么地方呀，他们可以说是毫无线索。直到后来，京剧表演艺术家盛和玉先生说，他前些年跟我学过膀子，戏曲演员武戏的基本功。我记得他住在东城，东城多大呀？不过好歹有了线索，田汉就和马少波一起到东城公安分局查户籍簿，找刘喜奎这个名字，但怎么也找不到，两人都很失望，不过他们没有放弃。有一天， 马少波灵机一动，对田汉说，他既然隐居，会不会隐姓埋名，不用刘喜奎这个名字了。田汉一拍大腿说，他的丈夫不是姓崔吗？我们去查崔刘氏，旧时对已婚妇女的称呼，通常在复姓前再加夫姓，称某某氏。这一查发现东城区有17个崔刘氏，于是他们开始挨家挨户查。当他们走进安定门内谢家胡同的一间小土房时，这已经是他们找的第7个崔刘氏了。而这回他们见到了刘喜奎。小土房里非常简陋，一眼望去穿的用的都很少，而吃的更是几乎看不到。田汉瞬间心酸了，这位抗战时期拒绝去日本演出，又为中国灾民们捐献了大量财产的艺术家，过得竟然如此艰难。田汉说，刘先生，我请您当戏剧学校的艺术委员，享受教授待遇。刘喜奎被田汉接出来后，住进了西城新居，每个月能拿价值1000斤小米的酬劳。这位知名演员此后给小朋友们传授了不少自己的本领，如果不是田汉主动寻找刘喜奎先生，他能获得帮助吗？艺人们困难的时候恰好碰上田汉，也是因为田汉有一颗诚恳助人的心，他们才能获得帮助呀。而田汉也因为他的诚挚热情收获了回报。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田汉家的经济情况也不好，弟媳妇陈启霞负责照顾家里的生活，可以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了不影响田汉写作，除非太着急，一般没油了没米了或者没钱了的时候，他都悄悄跟别人借，等田汉有了稿费再还给别人。然而这种方法不能完全解决。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

0: 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2: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4: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3: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2: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3: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2: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4: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

0: 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4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3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的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2: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笔、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0: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

0: 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淘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淘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0: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 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收听发现老祖宗下半部分的内容。最早出现的生命是很小很小的植物，然后越长越多，越长越大，之后有了小昆虫，有了鱼，有了乌龟。

有了恐龙，有了鸟、牛、大象，然后有了猴子，最后终于有了我们的人类。到了60万年前，一群住在今天北京南边附近一个阴暗山洞里的直立人出现了，考古学家把他们称为北京猿人，后来改为北京人。那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北京人长什么样子吗？北京人的额头扁扁的，所以脑容量一定很小，那个时候他们还不够聪明，他们的嘴巴像猴子般的向前拱着，背板厚实，身体一定很强壮，不过并不怎么高。男人那个时候大约只有162厘米，也就是1米6，哦，还没有无花姐姐高呢。而女人呢，也只有140厘米左右，相当于小学1年级的孩子那么高。当时的孩子啊，是不必上学的，因为没有学校，没有书本，连文字也没有。他们要学的就是要怎么猎取食物生存下来。当时的大人也不必去上班，除了忙着找吃的之外，他们什么事儿也不能做。森林和原野上出没着凶猛的剑齿虎、雄壮的种骨鹿、披毛犀牛、长毛象、洞熊等等，没有哪个动物是好惹的。北京人要活下去，就成群结队在一起，共同想办法猎取动物，或者防止被野兽吞食。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庭，没有固定的夫妻关系，就像猴群那样，一伙人一伙人地住在一起。在北京人居住的洞穴里，考古学家发现各种形状的石头，那是他们用来投掷、砍砸、挖削、切割、挖掘的工具。有了这些工具，代表人类已经进入伟大的石器时代。石头的石，器皿的器。他们在生活打猎上远远超越了只会赤手空拳的猿猴，在洞穴里还发现了烧过的灰烬、烧裂的石头、烧熟的破树籽、烧焦的兽骨和炭块。这证明了60万年前的北京人已经可以围着火堆津津有味地啃咬香味四溢的瘦肉了。火解决了黑暗的问题、取暖的问题、熟食的问题、吓走野兽侵袭的问题。我们觉得后来的人类，无论是发明了飞上天空的飞机也好，潜入海底的舰艇也好，或是造出电脑也好，都不如发现用火这件事儿来得神奇伟大。漫长的日子又过了几十万年，到了大约10几万年前的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更进步的人类，我们称他们为智人。有这个名称，你大概也猜得出，他们的表现一定比从前的人类更为聪明，更有本领才对。中国的智人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8000多年前的山顶洞人。说也奇怪，他们的家正好也在北京人住的洞窟楼上，不过却比北京人要讲究得多了。他们已经懂得把洞穴分成了居室、厨房、仓库、墓穴。当时的家长可能是妈妈，而不一定是爸爸。妈妈若是一家之主，她的权力就最大，家里的人都得听她的话。原来当时的男人负责打猎捕鱼，而细心的妇女则担任采集野果子、挖掘可以吃的植物根，负责烧烤食物、缝制衣服、看守山洞、哺育子女。可是围猎是件困难的事儿，
经常空手而回，或是受伤，甚至丢掉性命。而摘果子、挖植物的妇女就保险多了，她们渐渐成为吃饱肚子、生存下去的屏障，身份地位当然就更重要了。当一个洞穴的家族人口越来越多，多到住不下的时候，可能就有女人领着孩子和老妈妈分家，另外找个地方成立新家。这好像与现在我们的家庭很不相同呢。考古学家在山顶洞人的家里，除了找到石器之外，还找到了磨光的鹿角和鹿的下颚骨，许多钻了小洞的彩色小石子儿、兽牙、海贝壳、鲸鱼眼眶骨、刻画勾纹的鸟骨管、磨得很尖细的骨针。原来锋利的鹿角可以做成武器，而钻孔的彩石则是项链，上面的颜色还是染上去的呢。小朋友们，你们能想象山顶洞人的妇女佩戴着彩色项链的模样吗？他们一定也会用骨针缝制出毛色斑斓华丽的皮衣吧。这时候的人类已经学会了人工取火，因为磨光石头和钻孔时，人们手握木棒飞快地钻啊钻啊，忽然之间就冒出了火花。这种意外的惊讶一定也让他们兴奋地手舞足蹈。从那一刻起，人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点起火来，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保存着火焰燃烧，担心哪天火种熄灭了。传说中，那第一位发现钻木取火的人，大家为了感念他，就称他为燧人氏，意思正是取火者。山顶洞人的墓室中埋葬着一位老人和两位妇女，他们身边居然也放着石器和装饰品，那是活着的人送给死人的陪葬物。他们大概认为人在死后还有灵魂可以享受陪葬品呢。山顶洞人的表现真不愧是想象力丰富的智人。小朋友们，听完发现老祖宗这一节的内容，我们知道了在什么时间出现了北京人，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如何艰难地生存下来的。在明天的故事听听当中，吴桦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文明的摇篮。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年仅17岁的吴炯报名参军。从护士训练队毕业后，他主动请缨赴朝参战，但由于是女兵，年纪又小，几次申请都未获批准。倔强的吴炯于是刺破手指写下血书，最终被批准入朝参战。
3: 他们看到我的情况啊，就是比较坚决有决心的参军，就让我走了。
4: 国家需要你，那你就去吧，那有什么。
2: 1951年，吴炯作为志愿军15军45师监工一连的卫生员，来到了抗美援朝第一线，和黄继光、邱少云同在一个部队。监工一连的主要任务是为前线运送弹药、给养、抢修道路和救治伤病员。
3: 你光靠男同志也不多呀，没有女同志也不行呐，没有抱怨的，我看都是大家说非常愿意去的。在部队就是这样，男同志对女同志都是比较照顾的。
2: 1952年10月，朝鲜已是-30度的严寒。上甘岭战役打响后，美军对志愿军两个连不到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了190多万发炮弹、5000多枚炸弹，战斗。

0: 无比惨烈。作为卫生员，吴炯不顾机枪扫射和漫山大火，飞速冲进防空洞，一次次把负伤的战友背到隐蔽的地方。
1: 周围都是那个负伤战士，我去抢救他们。那个时候我们那面对就我一个抢救些伤员吧，他负伤之后不能及时抢救，那就生命危险。身边有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只要有那就拿去抢救嘛。战场上他就分不掉那么清楚了。
0: 一次巡回医疗途中，吴炯在防空洞里发现一名昏迷了的战士已被烧得面目全非，大家都认为他已经牺牲了，但吴炯发现他还有微弱的脉搏，于是立即开始抢救。吴炯把血含化后一滴一滴地喂到他嘴里，又把他冻僵的双脚揣进怀中捂热。战友得救了，吴炯却累得昏倒在他的身边。
1: 那不来抢救啊，根本就过不来，说老实话。所以说他就记住那个名字，记住我那个人，他就到处找。对，我是牺牲了好多同志战友。
0: 仅在上甘岭战役期间，经吴炯救治的伤病员就有上百名之多。195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筹拍电影《上甘岭》，编导们被他和他的战友王清真等人的事迹深深打动，并根据他们的真实经历塑造了卫生员王兰的形象。吴炯说，每次看《上甘岭》，听到那句“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时候，总让他想起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0: 声音记录中国。职业百说，衣不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
1: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我们说金银匠。
2: 小九，刚才你为什么一直盯着那个老爷爷看呀？
3: 小姨，我不是盯着老爷爷，我是盯着老爷爷手里的金镯子。
2: 你很喜欢黄金吗？
3: 我是觉得老爷爷的手很巧，他好像在雕刻一样。
2: 是啊，老爷爷是一位老金匠，听说做了50年了。
3: 哇，那好久啊，老爷爷一定很厉害的。
2: 是啊，很多结婚的新娘都请他来做金银嫁妆。
3: 我看见过，就是头上挂了很多漂亮的金子。
1: 金银匠是一个汉语词汇，解释是做金器皿、首饰或其他制品的手艺人。在中国民间，开打金铺、从事金银饰品制作的人俗称打金师傅，因为用的是榔头、锉刀等工具，所以这称呼很合适他们。民间打金工艺相传始于春秋，盛于战国。由于黄金具有柔软、容易加工的特征，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黄金饰品的喜爱使打金成为一种职业，打金铺、打金街也随之兴起。
3: 最早的金银匠是怎么学习技术的？
2: 一般都是拜师学艺，每天天蒙蒙亮起来练基本功是必不可少的。过去没有高温焊枪，焊接就靠嘴巴吹，这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锻炼才能熟练的。
3: 为什么

0: 顾客需求定做，一般是老牌的师傅手艺堪称金湛，就会备受青睐，顾客自然络绎不绝，需要定做。打金师傅小心翼翼操作工具，精雕细刻，一件件造型新、图案美的金银饰品就会在手上诞生。一年四季，那些店铺会乒乒乓乓响个不停，而金银匠的锤敲、压剪、刻磨的过程，就让一枚枚戒指、一副副手镯、一个个项圈开始光洁华贵，付出了金银匠多少的汗水。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已经出现了黄金制品。早期的金银器均为小型的装饰品或人身上的配饰，而金银器皿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的金银工艺有较大发展，所以中国古代的金银工艺史是一部绚丽多彩、华光四射的艺术史。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面貌。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唐代黄子发撰写了一部专业著作《项羽书》，此书虽然只有一卷，但内容丰富，包括后气、关云、招变语法、察日月并星宿、会风祥生、推石、象草木虫鱼玉石、后语指天晴、岛屿起晴等十部分，涉及根据云的形状、颜色、位置、行速来预报下雨的时间和雨量大小，根据后气法预报天气，根据虹雾预报天气，根据动物及周围环境预报天气等，各位对此前天气预测经验和技术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具有重要的科学史价值。唐太宗时期的科学家李淳风所著的《观象玩瞻》一书中，曾详细介绍了当时观测风的方法。凡后风必于高平远畅之地，立五丈杆，以积雨8两为宝，属杆上，后风吹宝平直，则瞻。这里指出测风的场地要求，同时也说明了风观测器的构造。宋代的科技和学术文化成就辉煌，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在天文气象方面的发明和学术文献也非常多，其中突出的有南宋秦九韶在《数书九章》首创天池测雨、竹器验雪等测量降雨量和降雪量的测算方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秦汉时代，汉以后的龙形象逐渐凸显出其集合了多种动物而来的文化形象。古语有云，龙有九似，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其实龙的取材对象远远不止这九种，鳄、蜥蜴、猪、马、熊、泥、象、狗、羊、蚕、鸟类，以及云雾、雷电、红泥、龙卷风、古动物化石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融合。这其实还是上古时代意识形态的延续。古人对蛇、鳄、鱼、猪、马、牛、鹿等诸多动物超能力的向往，对雷电、云雾、红泥、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的畏惧融合交汇，便产生了龙。水利神和农业神以星云布雨、丝水、离水为天职， 以天下人间的风

0: 调雨顺，五谷丰登，龙兼而有之，怎能不被崇拜？老百姓敬畏龙，是希求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2: 市长，我们能很快参战吗？
3: 这就要看你们今天飞得如何了。怎么样，有把握吗？
4: 有。
3: 好，跟着真紧。08号，注意我的动作。
5: 08号，明白。
6: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长空笔译》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的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年轻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在敌强我弱的艰难环境下，依然奋勇拼搏，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
2: 小伙子，
3: 行，
2: 政委，
7: 你导演，
2: 市长，政委，
3: 张雷啊，你看这是谁啊？
2: 梅花。
6: 农家出身的张雷从航空学校毕业后立志杀敌报国，在朝鲜战场上他几经磨砺，最终成长为出色的空军军官。实际上，张雷的成长经历也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生动的缩影。1950年，中国空军刚刚成立不到一年，而他们面对的却是有号称空中霸王的美国空军。在与强敌的浴血奋战中，一大批空军战斗英雄应运而生。来自山东威海的王海便是其中的一员。
8: 我是山东威海的，学的机务，学的机务，因为我的身体好，也有文化嘛，要不我就叫我当了飞行员了。有了空军以后，我很艰苦，我们还要站岗。
6: 王海在朝鲜战场上总共击落敌机4架，击伤5架，成为志愿军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不仅如此，他还带出了一个王牌飞行大队——王海大队。王海大队在朝鲜战争中击伤击落敌机29架。
8: 我那个时候大队长啊，王海大队很有名气，英雄的大队，美国人都很怕我们。现在干未来是美国空军司令嘛，我们叫过风。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也有了喷气飞机，只有中国和美国叫过风，当风都是第一次，他也没有用这个飞机打过仗，所以中国的飞行员很勇敢呐、啊。他们想到我到美国去访问，他们都非常佩服。
9: 你当时跟他说你再来打我们
8: 对，还好不容易打起来了。
9: 对，
6: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空军由不会打空战到学会打空战，由能打小规模空战到能打大规模的空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交通运输线、保卫重要目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等任务。在这场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一共造就了6位一级战斗英雄、若干2级战斗英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之中，没有哪一个像空军这样是在未经训练就直接与世界头号强敌的搏杀中不断发展并壮大起来的。
1: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制造噱头，发表自己的诗歌，曾写出千古名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词登幽州台歌的初唐诗人陈子昂，据传闻他最早出名靠的竟然是靠自己制造噱头。 年轻的陈子昂胸怀经纬之才，但两次科考落地郁郁寡欢。一日在京城看到有人售卖名家胡琴，所价百万，虽然很多人围观，但无人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斥巨资买下了这张琴，引得周围的人们纷纷侧目。陈子昂当场宣布，第二天要在长安宣阳里举办宴会，邀请大家来共同赏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声就在街头巷尾传开了。第二天果然来了很多名流，陈子昂捧着琴登场，就在人们翘首以盼时，陈子昂愤恨地说道，我陈子昂满腹经纶，无人问津，要这把破琴有何用。他深吸一口气，把琴高高举起，摔了个粉碎。就在人们目瞪口呆之际，陈子昂又把事先准备好的原创诗文分发给台下，现场让大家品读自己写的诗文，被名流赏识后，陈子昂因此走红，名满京城。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第六集，其乐融融的中学生活。回忆在博学中学的学习生活，至今印象深刻的还有几件事。其一，在重庆博学中学，早晨起床后便在操场集合做早操，训育主任胡必达老师总是在起床铃一响就马上赶到学校宿舍查睡懒觉的，手里还拿着一根竹片，敲打那些还在睡觉的学生的铺盖，催促他们起床。一天早上，几个顽皮学生要捉弄胡老师，他们把几个枕头包在铺盖里，假装成一个学生在蒙头睡懒觉。胡老师走进来，用力敲打那铺盖，但没有反应，掀开一看，才知道上了当。此时，学生既高兴，又恐惧，不敢出声，生怕老师追究而受处分。但胡老师并不在意，只是笑了一下，于是大家才哄堂大笑。其二，我的班主任老师王玉芝是语文老师，他给我们教古文的时候，就像私塾先生的样子，摇头晃脑地讲课，十分有趣。有同学会故意去逗乐，问他，这个东西英文怎么说？他就会笑着敲同学的立壳，也就是敲脑壳，说道，你晓得我不懂英语，还用英语来考我？从中可看到师生间其乐融融。其三呢，1946年秋，大概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学校送来了一批所谓的救济物品，都是一些破旧的衣服和鞋袜，其中有不少是妇女穿的。当时博学中学是男校，同学们对此很反感和气愤。某天做晨操时，很多同学穿上高跟鞋、女士花衣和裙子，扮成各种怪模怪样和做出各种怪动作，引起大家啼笑皆非。随后同学们就把这些东西付之一炬，以示抗议。其次，1947年6月，湖北省举办全省体育运动会，学校挑选了十几名体格魁梧的同学参加汉口市的游泳选拔赛。我呢，非常喜爱游泳，便向体育老师周庆轩报名，要求参加预选。他朝我打量了一番后，摇头说，你个子太小，体力不行。第二天早晨，周老师带队在前，十多个身材高大的学生每人骑上一部自行车，一字长蛇阵地奔向室内某游泳池。我就偷偷跳上了最后一名同学的单车后架跟了去。

0: 等到了预赛场时啊，周老师发现了我，便笑着说，哎，你既然来了就试试看吧。结果呢，出乎大家的意料，我本人也没有想到，我竟在汉口市的预选赛中获得了100米和400米自由式两个第一名，而其他同学都名落孙山。从此体育老师就对我刮目相看，不久我便在省运会中取得两块游泳银牌，为学校增添了光彩。我们博学中学的选手回校时受到热烈欢迎，同学们在校门口就把我抬起来往上使劲儿地抛了好多次。这就是我的母校博学中学，一所注重全面发展的中学，既重视教学质量和品德教育，也十分注重文体发展。我读书的时候，老师们经常带领学生们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使我受益匪浅。我多次回到母校去探望，重温那少年时的记忆，那在操场上踢足球的印象还不时回荡在眼前，起脚一踢仍然十分快意。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黄雨涵，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拔苗助长。从前宋国有一个性子急的农夫，他担心自己田里的禾苗长不高，就天天到田边去看，可是一天两天三天，禾苗好像一点也没往上长。唉，他焦急地在田边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我得想的办法帮助它们生长。一天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农民正在弯腰拔草，他高兴地大叫起来，有了，我把禾苗往高处拔一拔，它们不就长高了吗？说干就干，他奔到自己的田里，把禾苗一颗一颗颗地拔，从早上一直忙到太阳落山，终于把禾苗全部都往高处拔了一截，乐呵呵地回家了。他回到家里十分疲劳，气喘吁吁地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力气总算没白费，我帮禾苗都长高了一大截。他的儿子听了觉得奇怪，急忙跑到田边一看，原本绿油油的禾苗全部都枯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不能违反事物发展客观和规律，不能急于求成，否则会把事情弄脏，欲速则不达。运用到我们生活中，比如你想要长高，就必须每天多吃饭多运动才能慢慢长高。如果你想要考试考得好成绩，就要每天上课认真听课，回家认真写作业，做好预习和复习，每天进步一点点，等到考试时就能成功。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再见，拜拜。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中国法治之声，
5: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外卖员送餐途中受伤引起确认劳动关系之诉，公司对外卖员进行管理监督，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外卖小哥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公司不承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该找谁赔偿？日前，浙江省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李某受伤之日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0月，李某成为浙江宁波鄞州某站点的一名外卖配送员。尽管外卖订单的接单、配送等都是在饿了么平台上操作，但李某必须接受该站点外卖业务承包单位某网络科技公司的管理。此外，李某在每月下旬会收到公司向其支付的工资。2021年6月，李某在送餐途中被一名同向行驶的无牌电动车撞倒，造成左侧锁骨、肋骨多处骨折。肇事者逃逸，李某被路人救助送医。因事发地没有监控，肇事车辆又无车牌，迟迟无法找到肇事者，住院治疗产生了不少费用。李某认为自己是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应当属于工伤，便向某网络科技公司索赔。该公司拿出一份与李某签订的外卖劳务雇佣合同，称公司与李某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且李某通过饿了么平台接单，不需要到公司固定场所上下班，也不受公司的规章制度管理，公司不应承担工伤赔偿责任。李某向当地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其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劳动仲裁委裁决驳回了李某的申请，李某不服，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查明，该网络科技公司与饿了么平台之间存在劳务合作关系，负责一定区域的外卖配送工作。李某及其他在该站点从事送餐服务的配送员受站长指使管理，每天需要在站点微信群中考勤，缺勤需提前向站长请假，配送超时将被罚款，且站长可以对配送员送餐进行调度。法院认为，李某与该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虽名为劳务雇佣合同，但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按照实际履行情况来判断。李某自2018年10月开始连续稳定地在该网络科技公司从事外卖送餐工作，虽在饿了么平台上接单，但按照该公司的工作标准开展配送服务，公司亦对李某的配送服务进行管理并作出调配。双方签订的劳务雇佣合同中也约定，李某在工作中应遵守该公司的规章制度，说明双方之间存在人身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此外，该公司根据李某的送单量按月向其支付工资，若送单服务质量未达标，公司还要进行罚款，说明双方存在经济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李某与公司之间的用工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因此法院判决李某受伤之日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某网络科技公司不服，上诉至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中院经审理认为，李某需要在公司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履行工作，并按照劳务雇佣合同约定遵守交通规则和规章制度，公司与李某之间存在监督管理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故判决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法官提醒，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型就业形态，相较于传统的用工模式， 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管理模式等方面发生变化，劳动关系特征不明显，用人单位往往通过签订

0: 劳务合同、承揽合同等方式规避用工主体责任，劳动者维权容易碰壁。实际上，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不能单纯看表面签订了什么合同，是否在公司固定场所办公，有无工作服及工作证等，而是要看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是否要遵守用人单位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是否为用人单位的主营业务，是否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等。只有据此找准用工方，才能接着开展劳动报酬、加班工资、社会保险等一系列劳动维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石雨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司马光砸缸》。一天，司马光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玩捉迷藏，有的躲在假山后面，有的躲在树后面。有一个躲在假山后面的小朋友不小心掉在了一个大水缸，而大水缸里面有水，小男孩一看就会淹没了。有的孩子会哇哇大哭，有的孩子会找大人帮忙，而司马光觉得大人来了就迟了。他看到角落里的一颗大石头，他就去搬，就朝大缸砸去，小男孩也被得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发生危险不要害怕，要多动脑筋想办法。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闫希月。今天我给您带来的故事是《掩耳盗铃》。从前有一个小孩子，看见人家大门上挂着一个很好看的门铃，他很喜欢那个门铃，想把它偷走。可如果用手去摘门铃，门铃一动，耳朵就会听到铃声，铃一响，他就会被别人发现。怎么办呢？他想啊想，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个不高明的办法。他想，如果把耳朵掩起来，不就听不到铃声了吗？于是他赶紧找来棉花，把自己的耳朵严严实实地堵上，然后偷偷溜到那家门口，伸手去偷。可没等他把门铃摘下来，就让人家发现了，并抓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没有把耳朵掩起来，当然听得到铃声。掩耳盗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了坏事想让别人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做人要诚实，不要自欺欺人。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4: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5: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4: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6: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4: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7: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7: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4: 你笑起来真好看。

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一些名词可是有个性解释的，今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篮球场吧，篮球场就是用来踢足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

酒。酒呢？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大学毕业证，社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在21世纪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本大学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中国著名的13所大学之一。那垃圾桶怎么个解释法啊？用来装垃圾的地方包括两部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容器，以它为中心，半径为两米的一块地。那四六级考试呢？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第一部分像坐电椅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一些看法。方言是什么呢？地方性综合大学的官方语言，区别于普通话，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普通人，而是本地人。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技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两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媳妇儿，医生说我得了关节炎。
1: 那你问没问是怎么引起的呀？
0: 这还用问吗？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跪搓衣板跪的。
1: 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0: 像结婚前一样生活。
2: 丈夫和老婆去买衣服，排队付款时，老婆拿出现金，丈夫看周围有众多的美女，于是拿出老公的气魄，摸出钱包，一手抽出信用卡，
0: 来，我刷卡。
2: 老婆回答说，
1: 还是我来吧，让你老婆知道了多不好啊。
2: 媳妇儿，真知道给你老公攒面子。

0: 紧急护理科以后，路上看到一个人躺在汽车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问道：
1: 先生先生，我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生，可以帮助你吗？
0: 躺在地上那人扭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2: 哎呀好吧，你帮我呀把这个医好啊，我这胎呀它没气儿了。
0: 小王呢是医科大学5年级实习的阶段，大家分在不同的医院，较少见面啊。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忽然见到两个男同学，就问他们：
3: 哎呦，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
0: 两个男生答：
2: 啊，我们从精神病院。
0: 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呀、啊、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
2: 那个啥，我是送他呀去医院。
0: 那位医生遗憾地说：
4: 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儿了吧。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语广场啊，那就是一个练习外语的地方，以前是叫做外语角。云南大学首先采用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个广场有四个角，那就是英语角、普通话角、云南话角以及海南话角。又怎么解释食堂呢？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令所有丑女孩足以拥有自信，并且战胜自卑的优良品质，尽管她们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品质。说起时尚杂志啊，在大学校园里，时尚杂志就是女人最喜欢看的书，也可以分为两类，教女人怎么穿衣打扮和教女人怎么对付男人。

0: 一对夫妻为了方便带孩子，就把各自的工作时间错开。一天，妻子对丈夫说，
1: 孩子总是问我，人为什么有男有女，白天怎么没有星星，鱼儿为什么在水里，你带他的时候都问你些什么呀？
0: 丈夫不悦地说道，他总是问我妈妈到哪儿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怀孕一个多月，妻子各种的吐，有天晚上吐得受不了，就跟老公撒娇说，求求你救救我吧。老公很淡定地回答道，以前你来大姨妈难受的时候就说让我救救你，我果断把你救了，现在你又让我救你，对不起，我不是万能的。妻子买了一把崭新的拖把回家，对丈夫说，
1: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特意为你挑选了一把最好的拖把，对你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那块熨衣板表示感谢。
0: 妻子很马虎，干什么都会分心。一天她要帮丈夫理发，丈夫很担心她理发时会分心，妻子安慰她道，
1: 不要担心，我会很认真的。
0: 丈夫便拿起一本杂志来看，边看

0: 老王啊，这脚趾头感染了，一瘸一拐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你呀、啊，为什么不早点来呀？这样会很危险的啊！我呀，平时这不有点忙吗？我没时间呢。那要是你脑袋生病，还敢拖延吗？那不一样，脑袋只有一个，我这脚趾头可是有十个呢。家里边爷爷在医院去取药，护士小姐一再叮嘱说药效24小时。这爷爷回到家一直笑，孙子就问呢，爷爷你怎么一直笑啊？
1: 哎呦，嘿嘿嘿，那护士小姐说呀，药效24小时嘞，我这才笑半个小时，我这牙都快笑没了。
0: 医生啊，赶忙到因为醉酒撞车而躺在急诊室的病人面前，皱着眉说，你一定要戒酒了，你的血液样品我还来不及送去化验就都蒸发了，来乖，再抽一管。医生对护士说，你去问问那位受伤的太太的名字，好通知他家里人。护士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夫说，病人说呀，不用了，家里人知道我的名字。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跟大家说一说大学校园中的爵士对联儿。先来看第一副，上联儿：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下联是10届、11届、12届，届届失业。横批：愿读服输。第二副，上联是金沙江、嘉陵江、黑龙江，江江可投。下联是飞跃楼、教学楼、宿舍楼，楼楼可跳啊。横批：空前绝后。再来看第三副，上联是爱国爱家爱师妹，下联是防火防盗防师兄啊，横批：恋爱自由。第四副对联是，上联是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必须，下联是小吵吵吵大吵分手难免，横批：爱恨交织啊。上联我爱的人不爱我，下联爱我的人我不爱呀，横批：命苦啊。

0: 几个邻居妇女到老王家串门，看到老王媳妇儿打扫屋子时把家具搬来搬去，弄得腰酸背痛。一个女子就问，你家老王呢？咋不等他回来再搬？老王媳妇儿气呼呼地回答道，他回来躺在沙发上，我还能搬得动吗？收藏家对他的新婚妻子说，结婚以后我希望你也能有个收藏的爱好。妻子说，
1: 那还用说，我专门收藏咱们家和父母家的银行卡还有存折，现金就更愿意收藏了。
0: 老婆怀孕了，丈夫想陪她一起到医院做个检查，恰好有事去不了，于是只能让妻子一个人去了。回到家，丈夫就问妻子医生怎么说，妻子满脸不悦地说道，
1: 医生说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了，肇事者没有陪同啊。

0: 请问您大便规律吗？
1: 这个很规律，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大便。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是，我每天早上我9点钟啊，我才能起床。
0: 我呀想给你开一个药方，可是怎么找不到我的笔了呢？病人小心地提醒：“
2: 医生，你不是把它放到我胳肢窝里了吗？”
0: 一个孕妇啊，实在是等不及了，在升降机里边就分娩了，非常难为情。护士就说：“
2: 哎呦，没关系的，这不算什么了。2年前呢，还有一位太太呢，在医院大门口就把孩子给生了。
0: 不料这位妇人竟然哭了起来。
2: 那位太太，她也是我呀。”
0: 牙科医生：“你喜欢在你的牙洞里用什么作为填充物啊？”
3: 巧克力。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0: 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他。睡觉时，他和他总是离得很远。小千新居后，他和他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0: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哎，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
2: 泰国人妖。”
0: 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

0: 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1: 烦死了。
0: 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老公说，
1: 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
0: 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老公却说，
1: 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一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常。
1: 喂，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
2: 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3: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敷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4: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2大于4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到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十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那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

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为什么呀校长？哼哼，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哎。

0: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
1: 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把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
0: 老公却说，拆一对儿成全两对儿，积德行善呐。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儿说，
2: 老伴儿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
0: 他的老伴儿听了之后又哭又闹，
3: 好你个老东西呀、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也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
0: 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快顶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减肥的欲望有多强，肚子饿了就叫得有多响。于是老婆笑了，再也不强迫老公减肥了。两口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妻子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的好，能清楚地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每一次考试他都能得满分。两口子结婚的这十年，妻子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妻子批评责骂丈夫的时候，就会一件不落地翻出从小学到现在所做错的每一件事情。

0: 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勒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之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盆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地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哦，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2: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11。
2: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她，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

0: 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3: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4: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3: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4: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7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7把锁之外，又多出了1把，变成了8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呀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嗯，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嗯，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堂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六点半起床，高高兴兴地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地看着他，他胆怯地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啊？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
0: 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么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2: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
1: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
2: 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饭堂也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哎，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哎。

0: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老婆生气了，
1: 知足吧你，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10个月了才减下去。
0: 一天，男人生炉子，吹了半天也没有把火吹着，反而弄了一头灰。男人便拿老婆的长裙顶在头上，一吹炉子着了。男人感叹道，哎，连炉子都怕我老婆。和老公走在马路上，打闹生气大骂，前面两个男士回头看，妻子马上装成小鸟依人。老公说，别装了，他们没看你，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丈夫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们都来看望他。
2: 你可真可怜 Daphne， 你每天晚上等待的人儿再也不会回来了。
3: 哦，我已经习惯了，不过我现在至少已经知道他是在哪里过夜了，再也不用老是惦记了。
0: 老公感慨地对老婆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家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老婆怒问道，
1: 老实交代，这么多年你找了多少人准备替代我？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1: 千百年来，四川的茶人们

0: 用茶叶搭建起了汉藏两族沟通的桥梁，共同创造了川藏茶马古道的奇迹。而这其中贡献最大也最辛苦的，莫过于一代又一代的制茶工人。四川春茶志，今天与您分享茶工们的故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茶号的工人们都被看作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人们称他们为茶夫子。据川藏茶马古道研究学者杨少怀老师介绍，新中国成立前的雅安，县城人口大约在20000人左右，80%-90%都是贫苦的穷人。他们当中一家两代、三代甚至四代都做茶夫子的比比皆是。这些茶夫子付出的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劳累，但他们的收入却非常的微薄。茶号里的茶工按照茶叶生产制作的工序分为领工、架师、边匠、剪工、散班等多门工种，其中领工又被称为工头，主要的工作是对茶叶生产现场的其他工人进行监督和管理。据杨少怀老师说，领工在茶工中是技术性非常强的一个工种。
1: 领工呢，他要很懂技术，他的技术从收购员来的买茶，我们那个年代的收工人员他叫什么，叫做买手。他能够把茶叶摸，就这样摸一下揉一下，他就能够判断出这个茶叶的水分是多少，该有几级，就说该支持哪一级茶，一二三级茶是哪级茶，他要会鉴别这个，买手要达到这个水平。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送到世界有一个标准就出来了，对吧？他完全靠眼观手摸，基本条件嘛，这都是。所以说他这个领工，好的领工呢，很多茶号都想要。
0: 鉴于好的领工在各个茶号都很抢手，因此为了留住领工，茶号往往会提供比较好的条件，比如包吃包住、提供医药费等。另外，茶号给领工的工资相对也比较高。以20世纪30-40年代为例，领工每月的工资约合米1斗8升。除此之外，老板还会视当月茶叶产品的多少，给予领工一些适当的奖励。因此，领工可以说是茶工里的另类，一般都由茶号老板非常信任的人来担任。除了领工外，茶工里还有一个技术性比较强的工种，叫做架师，也就是冲包的工人。设架冲包一般需要两个架师，一人倒茶，一人冲茶。冲茶的架师双手握一根重达32斤的冲棒，不停地举起来冲下去。倒茶的架师则需要在冲棒举起来的瞬间，把滚烫的茶叶准确地倒进架盒里的茶兜里。每冲50包茶，两人就要互换一次。这样几个轮回下来，两人都是通身大汗。因此，即使在冬天大雪纷飞的时节，架师都是赤身露体的。架师的劳动强度非常大，非身强力壮者绝对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因为茶号里每天所出的茶包都需要从架师的手里制作出来，因此茶号对他们比较优待，不仅提供吃住，工资还可以按日结算。架师每天的工资大概在2斗米左右，是茶工中工资最高的。不过比起他们付出的高强度劳动，这点报酬就算不上什么了。
1: 古代的时候，这根重棒是32斤重，那个铁头32斤重。然后解放过后，我们一个老工人呢，他就把这个32斤重的这个铁头，他把改变成18斤重，就凭这一点，他当西岗省的劳动模范。后来呢，1963年，我们解放工程师，他就把它改制成这个西芹牌的中包机。到今天为止，我们国家茶号几十年过去，都用了这个机。
0: 杨老师说的这位工程师叫王德华，是国营雅安茶厂的一名机械工程师。他设计的冲包机彻底结束了架师手工冲茶的历史。 王德华早年就读于武汉大学机械专业，年轻时目睹边察生产的落后，立志学成后改变这一状况。大学毕业后，王德华一直在国营雅安茶厂从事边察机械技术研发和设计工作，一生曾设计过许多边察生产机具，对边察生产机械化做出很大贡献。他设计的喜庆牌冲包机直到现在仍然是各个边察厂家生产的主要机具。除了领工与驾师外，茶工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种，叫做边匠。驾师冲好的茶包在成型冷却后就要进入包装程序，而包装程序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边匠对成茶的灭兜进行封口捆扎。边匠一般都为熟工，他们的工资是按价计算，一个班次冲的茶为一价。因为边匠的技术性不是很强，所以在旧社会，许多边匠会带着家里的孩子一起干活，因此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开始跟着大人倒茶号去编茶包，又因为年纪小，一月下来所挣的工资仅有7升米左右，非常可怜。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工种名为剪工。剪工一般为女性，对于剪工，茶号既不管吃住也不管医药费，大部分时间只作为计件性质的临时工来使用。剪工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严寒的冬天，他们都会坐在露天的地上或者屋檐下，将已经烘干的茶叶中的沙石、杂草和长梗等等挑拣出来。一个剪工每天的检查量大概在80到100斤左右。茶剪好后，领工会检验过秤，合格的就会装入茶篓，由剪工背入仓库。古代盛茶的背篓非常大，女工背茶入仓时，从后面看去只能看见两只脚和一直在移动的大背篓。检查女工每天的劳作非常辛苦，但他们挣得的工钱却只能勉强糊口。除了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工种之外，茶号里还有一些散班工人，他们主要从事各道工序之间的茶叶运输以及溜茶、炸茶、翻堆等打杂的活。散工的工资按活路轻重，每月和米1斗至1斗3升，童工则为7升左右。旧时藏区同胞对边茶的需求量非常大，因此茶号的工人们每天的劳动强度都很大，再加上茶叶粉尘重，而古代又缺少劳动护具，因此茶工们整天都在粉尘里劳作，一天下来全身无处不沾满茶灰，除了两只眼睛是白的，全身都是黑的。就这样，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茶工们用他们的艰辛和汗水创造了春茶的辉煌，让春茶的茶香传遍了全中国甚至全世界。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竹心雨。小朋友们都见过蛇吧？如果给蛇添几只脚，它还是蛇吗？相信你们一定很好奇吧。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画蛇添足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世界，寻找答案吧。古代楚国有一个贵族，他每次在祭祀过祖先之后，都会赏给门客们一壶酒。门客有很多，一壶酒根本不够他们喝，还不如给一个人喝才痛快。可是到底给谁喝呢？门客们犯愁了。几个门客商量了一会儿，决定每个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好， 这壶酒就归谁喝。大家拿起棍子在地上画了起来，胖门客画得快，不一会儿就把蛇画好了。他看其他人都还没有画好，只有一个瘦门客画了一大半。胖门客一边拿过酒壶，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等我把蛇贴上几只脚，他们都未必能画完。说着就给蛇画起了脚。胖门客给蛇画脚还没画完，手上的酒壶就被瘦门客一把抢过去。原来瘦门客已经把蛇画完了。胖门客跳起来去抢酒壶，说，是我最先画完的。瘦门客指着胖门客画的蛇笑着说，你到现在还没画完，而我已经画完了，酒当然是我的啦。胖门客争辩说，我早就画完了，只是看你们还没画完，我就给蛇添几只脚而已。瘦门客笑着说，蛇本来就没有脚，你却要给它画上脚，这还是蛇吗？其他门客听了，又看了看胖门客画的蛇，都指着他哈哈大笑起来。瘦门客毫不客气地喝起酒来，胖门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本属于自己的酒被瘦门客喝了，后悔不已。画蛇添足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必须有具体的要求和明确的目标。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彭雅兰，今天给大家带来故事叫山羊与驴。有个农夫饲养着一只山羊和一头驴子，农夫总是给驴子充足的饲料，让它吃得饱饱的。因为驴子每天要做很多沉重的活，一天，嫉妒心很重的山羊对驴子说，朋友，你看主人一会儿让你拉磨，一会儿让你驮沉重的货物，一会儿骑着你去赶集，多烦人，多辛苦啊。山羊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对驴子说，我看你不如装病摔倒在地，主人以为你病了，不就可以得到休息了吗？这次驴子听从了山羊的劝告，便一头摔倒在地，一不小心把自己的一条腿摔断了。农夫赶忙请来兽医为驴子治腿，医生告诉农夫，想治好驴子的腿，必须拿山羊的心肺熬汤做药给他喝，保证药到病除。除了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农夫听罢，从屋里拿出一把锋利的钢刀，把山羊杀了，并取出他的心肺做药给他喝，为驴子治腿。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给别人出坏主意，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如果有一颗善良心，大家一起和睦相处，那将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哦，拜拜。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李思思，现在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小壁虎接尾巴。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小壁虎一挣，挣断了尾巴，逃走了。没有尾巴多难看呀！唉，小壁虎想，向谁去借尾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边，它看见小鱼摇着尾巴，在河里游来游去。小壁虎说，小鱼姐姐，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泼水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它看见老牛甩着尾巴在树下吃草了。小壁虎说，牛伯伯，你能把尾巴借给我行吗？老牛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赶蝇子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房檐下，它看见燕子摆着尾巴在空中飞来飞去。小壁虎说，燕子阿姨，您能把尾巴借给我行吗？燕子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掌握方向呢。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心里很难过，它爬呀爬，爬回家里找妈妈。小壁虎把借尾巴的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傻孩子，你转过身看看。小壁虎转身一看，高兴地叫了起来，我长出一条新尾巴啦。我的故事分享完了，咱们下次见哦，拜拜。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打湿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

陈大力和陈秀男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哎，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游环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 90% 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人的身上。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伴各位啊。跟大家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那个木吉他合唱团当中的成员之一。这里面的成员呢，大家最熟悉的还有谁呢？还有李宗盛。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就扯远了，我们回到主题当中来说说陈秀楠。陈秀楠呢，他一开始呢就为一些歌手，比如说潘越云啊、黄莺莺啊这些大牌歌星去创作歌曲。进入飞碟唱片之后呢，陈秀楠就正式接触了幕后的制作工作，特别是在制作了

乐创作当中来。这两个人的搭档啊，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陈秀男的创作作品呢逐渐增加，而陈大力也成为歌曲的参谋。一个是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一个呢对旋律有独特的感觉，所以这两个人的合作真的是相得益彰的。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1992年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男一起来作曲，张雨生演唱的这首《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张雨生的《大海》来自于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的合作作品，会持续跟你来分享他们两人的创作啊。这两个值得你去了解的音乐人，一起来更多的听到他们的音乐作品。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老歌当中总是承载着很多过往的记忆片段呢、啊。听一首歌，听一个歌手，总会想起一段往事。就好像我做老歌回忆录，听不同的歌手唱歌，总会想起来自己还是中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零花钱除了买点零嘴之外呢，最多的就是用来去音像店买磁带。对，那个时候后期也有 CD 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卡带。那个时候我听歌也非常的杂，中文歌、英文歌、日文歌、韩文歌全部都会听。一段时间之内呢，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应该是在我初中时期吧，最喜欢的一个干净清澈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张信哲，一起来听到阿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活得潇洒，来自于谭咏麟和陈慧娴，天王天后级版本的合唱啊。这首歌呢，它的创作者来自于蔡国权，是香港无线 TVB 1996年推出的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而这个版本的《笑傲江湖》，令狐冲是由吕颂贤来扮演的，任盈盈来自于梁艺林。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回味往昔的情怀。其实有一些老歌啊，要现在的歌手重新拿过来翻唱，或者呢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啊，歌唱比赛啊，把它拿过来重新唱，才会进入到大家的耳朵当中，发现诶，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了。就好像呢，有一首歌是杨宗纬在《蒙面歌王》节目当中又重新把它唱红的，其实呢这是一首老歌了，也有很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小哥费玉清，他的清亮婉转的声音，《红尘来去一场梦》。

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呢同时也是当年的电视剧《白发魔女传》的主题曲，所以你看很多的经典呢其实都跟电视剧是有关联的。我们去回顾过往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作品，就会发现其中很多的经典老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秦襄公的机会。秦襄公名开，是秦庄公的二儿子。弑父离开都城后，便专心投入他的灭戎事业。秦襄公满怀着感激兄长的心情，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历程。秦襄公继位后，西戎之势强大，仍然时刻威胁着秦的基业之本。此外，秦营的政治地位也只不过是大夫而已，相较于中原有如鲁、齐、魏、晋、燕、宋等各大诸侯国，秦襄公的地位之微弱可见一斑。在弱势的地位上，还必须时刻注意外来势力的侵犯，这种处境犹如处于夹缝之中，他在艰苦地寻找着生存之道。在这种处境中，秦襄公必须建立自己的一套管理方法。秦襄公自知势小，而西戎不足势大，若要一概以武力抵挡，只怕脆弱的身子受不了西戎部族的集体来袭。在这样的考虑下，秦襄公找到了一种方法，和亲。西戎作为一个民族统称，意味着它内部存在着发展程度不一致的各个部族。秦襄公正是看中了这一点，随即想到了一个政策，若要在秦地发展，必须拉拢西戎里的大部族。鉴于西戎大部族在西戎众部族中的影响力，秦人的这个政策直接给他们带来了三个好处。其一，秦人在拉拢西戎大部族的同时，等于为自己寻找了一个政治靠山。这个政治靠山在秦人与西戎其余部族对抗时，将起到保护秦人的作用。其二，秦人在拉拢西戎大部族的同时，企图分化西戎内部，使日后称霸西戎的道路走得更加顺当。其三，秦人在拉拢西戎大部族的同时，得以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力量，而这一点就目前而言，无疑是三点中最重要的。在这样的精心策划下，秦襄公在他继位之初便努力在西戎各部族里寻找合适的和亲对象。一番搜寻之后，他找到了一个势力足够大的部族，和这个部族的称为封王的执政者建立了基于联姻的外交关系。这个政治联姻的双方是秦襄公的亲妹妹嬴妙和戎人封王。封王见秦襄公亲自献上妹妹，自然也没有拒绝的道理，因此秦襄公的第一步走得很顺当。而秦襄公的这个政策也确实想得十全十美，这一点将在后面的事件中彻底地体现出来，从中也让我们看出了秦襄公作为一个管理者，具有其理应具备的敏锐判断力和战略眼光，以及一种坚毅的实施魄力。秦襄公二年，公元前776年，戎兵大举入侵秦地，使守备犬丘之地的将领是发誓代父报仇的弑父。戎兵临境，在兵力上渐弱的弑父自知难以抵挡，但秦人的热血不允许他在任何一场战斗中不战而降。这种血性支撑着弑父，他发誓即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尽全力抗击西戎。在弑父精神的感召下，加之浸染在每个秦人身上的野性，使得秦兵在大敌面前临危不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坚定决心，诚若亡，仁亦亡。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弑父率众奋力抵挡西戎的进犯。可惜秦人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再次败在了西戎的手下。弑父在城破的一刻仍坚持奋战，最终被俘。这次败仗对本已示威的秦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秦襄公得知兄长被俘，便立即请求亲家封王利用他在西戎的影响力救出弑父。封王毫不费力地救得弑父，弑父被放了回去。当然，西戎在对与秦人的关系上的考虑也是弑父被放的原因之一，毕竟秦人占据抗击西戎的战略要地，西戎不敢与其结下太深的心结。弑父若死，对西戎没有好处， 所以戚荣并没有杀掉弑父的理由。这件事情表明了在政局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秦襄公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无疑是深谙此道的。另外，交际在这种事情上也实现了他的意义，而秦襄公在这一方面也是足以令人赞赏的。就这样，在秦襄公的和亲政策下，秦人与西戎边打边好，像极了一对小吵小闹的两口子。在这段时间里，秦襄公加强了和中央的联系，意在争取秦人在中原大地的威望。在扩展声望的同时，秦襄公也在版图上面下了功夫。在这方面，他的第一步就是往东进发，占据了千亿今陕西陇县高卧之地，并迁都于此。千亿便是陇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古有关陕要事的别称，

0: 是关中通往西北的主要关隘之一。迁都于此，非但为秦地进一步发展生产提供了土地条件，最重要的还在于此举开始了秦人往东进发的历史，也意味着秦人已经不甘心偏居西北这片荒凉之地，而将眼光放到了东方的中原大地。在秦襄公的努力下，秦襄公五年，公元前773年，这个新兴的邦国已经开始展露出他的头角，将自己的声望成功地打出了西北戎狄之地，在中原大国间得到了普遍的关注。
1: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
2: 中国古代为何很少见到制矛兵？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军队里，装备铁足标枪的制矛兵常常排成密集的方阵，向对手投出标枪。在古代欧洲许多重要的战役里，这种战术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决定了许多大战的成败。可是倘若我们对比同时期的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中国古代的战场上很少看到制矛兵的身影。在古代欧洲，制矛兵很早就出现了，公元前七世纪，在古希腊军队里，以投掷标枪作为作战方式的制矛兵是非常重要的兵种。在古罗马征服地中海地区的战争中，制矛兵也多次起到关键作用。据相关史料记载，一直到公元12世纪，欧洲一些国家的军队里依然有大量的制矛兵。今天，欧洲国家的一些新型现代武器也常常用标枪来命名，可见这个特殊兵种在欧洲军事史上的地位。但是在同时期的古代中国，情况却又不一样了。我们从秦始皇兵马俑里可以看到，秦军军阵里既有不同姿态射击的弓弩兵，也有车兵和骑兵，还有手持各种武器的步兵，唯独没有同时期罗马军队里常见的制矛兵。而在陕西咸阳汉墓里，由汉军士兵俑组成的军阵模型中出现了骑兵、步兵两大兵种，却同样看不到制矛兵。再看看中国历代的兵书和史料典籍，我们会发现制矛兵所用的标枪在宋朝至明朝年间曾被作为步骑兵的辅助武器。骑兵在快速突击中投掷短柄标枪，就是近距离拼杀时屡试不爽的杀招。但像古代欧洲那样独立存在的制矛兵兵种，却好像很少在中国的军队中出现。那这是为什么呢？中国弓弩很强大。如果想探究中国古代军队为什么不发展制矛兵，不妨先看看制矛兵的作用。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战场上，制矛兵的作用非常大，他们可以远程攻击对手。据欧洲史料记载，古希腊的制矛兵可以把标枪投出20至60米远，古罗马的重装制矛兵甚至能投出80米远。标枪的杀伤力很大，战场上呼啸飞来的标枪经常能打穿敌兵厚重的盾牌。在同时期的中国先秦，中国人在冶铁和冷兵器打造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打造标枪并不困难，但要远程打击对手，中国古代军队却有两个更合适的装备，弓和弩。首先要说的是弓。提到中国古代的冷兵器，我们常说十八般兵器， 但在古人的眼里，弯弓搭箭却是首先要掌握的军事技能。南宋学者华岳就曾评价说，在所有的兵器里，弓是排第一位的，在所有的武艺里，射箭也是排第一位的。而春秋战国年间正是中国弓箭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战国年间已经有了射程百米以上的复合弓，制造这样一张弓需要用到干、角、金、胶、丝、漆，即树干、牛角、动物筋、鱼胶、蚕丝、树漆等六种材料，每一种材料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加工，制造完成一张威力强大的良弓甚至需要三年时间。箭支领域也出现了威力更大的三棱青铜足，这样的弓箭不但射得远，杀伤力也强，因此从战国年间起，弓箭就得到了广泛应用。到了汉朝，不仅弓的拉力更大，箭足也换成了钢铁足。担任远程射击任务的弓箭手在军队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了。发展到唐朝，每一支万人规模的唐朝军队都要配备10000多张弓和300多万支箭，几乎每个士兵都能装备一张弓和300多支箭。作战时先用弓箭远程射击，万箭齐发的杀伤效果当然比制矛兵制矛强多了。比起弓来，中国古代的弩虽然射速慢，但射程远。战国时期的弩，其设计就已经非常精密了。弩的射程在80到240米。大型的绞车弩虽然笨重，却能一次发射多支重型箭足，也可以和步骑兵配合作战。汉朝的弩技术进一步发展，普通的60弩，其射程在260米左右。在汉朝北伐匈奴的战争里，汉军还曾用30张弩组成连弩，以密集的箭雨阻击匈奴骑兵。唐朝的车弩还能发射铁制的重箭，可以摧毁敌人的营垒。所以当古代中国军队需要对敌人远程打击时，通常都是用各种类型的弓箭、强弩配合作战，既能保证射程，也能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同时期的欧洲常见的制矛兵，在中国好像没有了用武之地。而中国古代军队没有制矛兵的另一个原因，则出于对军队机动性的要求。机动性最重要。在中国古代的野战里，军队的机动性有多重要呢？我们可以再看看秦始皇兵马俑。在秦始皇兵马俑的1号俑坑里，我们可以领略秦朝步兵军阵的风貌。轻装步兵组成了前三列横队在最前面，后面是战车和手持长兵器的重装步兵，殿后的是披甲的重步兵，两侧还有披甲步兵与弩兵做掩护。2号坑是步骑混编方阵，弓弩兵在左前方，车步骑方阵在右前方。

0: 样列阵呢？正如孙子兵法里所说，用兵作战没有一成不变的态势，就像水没有固定的形状。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不同的兵种要做好配合，随时调整队形。战国军事家孙膑曾说，在平坦的地方就用战车冲锋，在险要的地形就埋伏骑兵，在崎岖的山路上要多部署弓弩手。秦军这样的布阵正符合这个军事思想。如此看来，机动性差且攻击能力有限的智矛兵方阵，恐怕放在哪个位置都很难达到要求。秦朝以后，随着骑兵的地位的升级，中国古代军队对机动性的要求就更高了。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铁甲、铁刀等武器开始大规模装备骑兵部队。先秦时只担任骑射、侦察、偷袭等作战任务的骑兵，此时可以组成轻重骑兵军团，向对手发起正面冲锋。面对这样的高速冲击，只会扔标枪的智矛兵当然不是对手了。综上所述，在秦汉至明清的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适合智矛兵的作战任务其实是比较少的，智矛兵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发展成独立的兵种了。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叠阵。虽然中国古代军队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智矛兵，却有一种更科学的战阵，叠阵。叠阵创立于宋金战争时期，布阵时一般将队伍分成三个队列，第一列是长矛兵，第二列是弓箭手，第三列是神臂弓手。面对敌人的进攻时，他们轮流出击，既有严密防护，又可以对敌人发起持续不断的攻击。这种战术发展到明朝时，演化出现式火器射击战术，是火器时代非常了不起的战术。
1: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一季了不起的能量将带领我们聆听科技之声，探索能量世界中的大奥秘。第八集，轻装出行。你还记得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吗？你知道本届冬奥会在节能减排上创造了历届冬奥会之最的记录吗？全部场馆达到绿色建筑标准，常规能源百分百使用绿电、节能与清洁能源车辆占全部赛时保障车辆的 84.9%。 其中引人注目的1000多辆氢燃料电池车是截至目前全球最大规模的氢燃料车队。那么你知道氢燃料电池车是如何工作的吗？它的能量又来自哪里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氢气。氢气是世界上已知的密度最小的气体，它在常温常压下是一种无色无味、极易燃烧且难溶于水的气体。在常温下，氢气的性质很稳定，不容易跟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但当条件发生改变时，情况就不同了。例如，氢气在空气中燃烧，实际上是氢气和空气里的氧气发生了化学反应，生成了水，并释放出大量的热。反过来，用电解水的方法可以制取氢气。氢燃料电池便利用了电解水的逆反应，是一种氢气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电能的装置。氢燃料电池虽然叫电池，但它并不像常见的蓄电池那样是个储存电能的装置，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小型发电厂，在持续的化学反应中不断产生电能，只要有源源不断的燃料就能不断的发电。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里就有一个氢燃料电池的展品，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氢气是如何转化成电能的。

0: 眼前的展品是一台手柄驱动发动机，内部设置有氢燃料电池和它的制氢装置。大家都知道，电池分为正负两极，当我们通过转动手柄提供动力给发动机时，发动机发电产生电流，而电流将水分子电解成氢气和氧气，之后我们让氢气和氧气通过管道进入燃料电池里。记住了，氢气要进入负极，氧气要进入正极。当氢气到达燃料电池的负极后，在催化剂的作用下，氢原子会被分离成电子和质子，其中质子能穿过正负极之间的质子交换膜到达电池的正极，而仍留在负极的电子却无法通过这层特殊的膜，只能通过事先预接好的外部导线流动到正极，再次与质子氧气重新结合为水。电子在电路中的移动就产生了电流，驱动小风扇旋转起来，因此只要不断地给负极供应氢气，就可以不断地提供电能。氢燃料电池具有无污染、无噪音、高效率的特点，目前主要应用在汽车领域。总的来说，氢燃料电池车相比纯电车续航时间长、加氢快，没有里程的担忧，相比燃油车又清洁环保。可以说，氢燃料电池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零排放、无污染载运工具。目前，虽然氢燃料电池车存在造价成本高、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等问题，但是我们相信，在未来，它一定会成为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实现轻装出行。除了氢燃料电池，你还知道哪些技术可以应用在新能源汽车上吗？可以留言给我们。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了不起的能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妈妈妈妈，下雨下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2: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穷冬不见雪，正月已闻雷，这是白居易的诗句《闻雷》。君不见冬月雷，深藏九地底，寂寞如寒灰，这是陆游的词句《雷》。那么你知道雷电从哪里来吗？雷公电母？
3: 不是不是，都不是。其实啊，雷电在积雨云中才会出现。雷雨云又叫做积雨云，下面带着负电，地面带正电，相互吸引就产生了电流，出现了亮光，就是闪电。闪电发生时会产生大量热量，使周围空气急剧膨胀，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这就是雷电。
2: 有人说春雷声声震天地，可不，它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来临。当闪电划破天空后，紧随便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接着或是一阵急雨。那么为什么春雷会是这般暴躁呢？
3: 原来太阳的直射点在冬至后就从赤道的南回归线向赤道移来，到了春分节后又由赤道向北回归线移来了。这样南方海洋的暖湿空气明显增强，从不同的高度向北方行进，但原来控制我国大陆的冷气团又不甘示弱，还会负隅顽抗。这样暖冷空气相互对峙，产生封面，暖空气密度小重量轻就抬升，冷空气密度大重就下沉，引起强烈的空气垂直上下对流。当暖湿空气上升到一定高度时，就会形成垂直向上的积雨云，云中强烈的电场使正负电荷发生碰撞而放电，骤然产生电光与巨响， 同时，由于从上年进入深秋与冬季后，久违的雷电一旦重生，人们往往会感到出其不意，加之不像夏季在午后与傍晚，而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即使与之能量相似的雷声，从人们的心理上也会感到更响。春雷的发生不仅与气温回升有关，也与冷空气反攻有关。像春季天气谚语所说，南风起冲，北风来送。而雷电往往产生在急性冷风到来时，当然，正由于遇暖的冷空气其水汽含量愈多，这样产生数千米厚度的积雨云就更加容易。春雷有了这些主要的物质基础，其能量就大，释放出来就会一鸣惊人。
0: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一季了不起的能量将带领我们聆听科技之声，探索能量世界中的大奥秘。第二集，有趣的浮尘现象。海洋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个充满大量未知的世界，海洋的面积占到了地球总面积的71%，已知的最深度达到了11034米，相比陆地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海拔还要深几千米。海底与陆地的环境完全不同，人类想要进入海底需要克服巨大的压力。在300米的深海里，潜水员承受的压力是地面的30倍，相当于人体每平方厘米要承受约30公斤的压力。在地球海底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其水压接近1100个大气压，可以轻松地将一辆坦克压扁。为了探索海洋中的奥秘，科学家发明了一个可以潜入海底，还能在海底行走的船——潜水器。其实，潜水器的上浮下沉与浮尘子的升降相似，都是利用了阿基米德原理。进入静止流体中的物体受到一个浮力，其大小等于该物体所排开的流体重量。而浮尘子是法国科学家笛卡尔创造的，因此又被称为笛卡尔浮尘子。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有一个展品笛卡尔浮尘子，该展品是一个装满水的柱状容器，容器内部还有一个含有一定量空气的浮尘子。当我们拉动加压装置给水柱加压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浮尘子内的水变多了，最后整个浮尘子沉到了水柱的底部。当我们停止加压时，浮尘子里的水开始逐渐减少，浮尘子慢慢地又浮了上来。

0: 鬼的福利就越小。当浮尘子的重力大于他所受到的福利时，浮尘子开始下沉。而当我们不再继续加压，浮尘子里面的空气恢复正常，排水体积逐渐增大。当重力小于他所受的浮力时，瓶体又开始上浮。由此可见，浮尘子就是靠打破重力与浮力的平衡来实现上浮和下潜的。潜水器用的也是这个原理，但与浮尘子不同的是，潜水器无法改变自身的体积，只能通过蓄水和放水来改变自身的重量，从而实现自由上浮和下潜。一般来说，潜水器配有多个蓄水舱，在下潜时，潜水器只需要打开蓄水舱的入水口，使潜水器重量不断增加，直到潜水器的重力大于浮力，潜水器便可以下沉到海底。当潜水器需要浮起时，潜水器利用内部储备的压缩空气，将蓄水舱里的海水排出，以降低潜水器的重量。当它的重力小于浮力时，潜水器便自然地向海面浮起。从1971年我国第一艘载人潜水器G103救生艇开始，到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和奋斗者号，从百米浅海到万米深海，中国载人深潜从无到有，现在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都要归功于中国科学家们，他们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自立自强的精神，不仅成就了中国载人深潜事业，还为我们认识海洋资源、开发海洋能源、保护国家海洋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了不起的能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当年朱棣称帝后迁都北京，此后的13代帝王及其后妃均葬于北京北部的天寿山，这就是今天位于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的来历。今天咱们就来讲述朱棣的故事。文章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大明王朝的7张面孔》，作者是张宏杰。

宁成祖朱棣年号永乐，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原来被封为燕王，后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在我国古代著名的帝王当中，和宁成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郑和下西洋、永乐大典以及五征漠北、八十万大军下安南、浚通大运河、大规模营建北京等等。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宁成祖能干好其中一件事就足以跻身到著名帝王之列，他却干成了那么多，而事实上还不止这些。今天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大明皇帝波澜壮阔的一生吧。

遗传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老四朱棣走路时左脚微微内倾，步子一大一小，和自己如出一辙。而一脸忠厚之相底下游动着的缕缕狡黠与豪霸，则完全是得了自己的神韵。形神毕肖，望着老四的背影，

朱元璋的脑子里跳出了这四个字。虽然出生在帝王之家，朱棣却没有丝毫纨绔之气。从出生到九岁，他是在遍地烽烟中随着父亲的军队东西奔波，从小就嗅着战火、鲜血、背叛和阴谋的味道长大。朱元璋称帝之后，不愿儿子们久居深宫之中，成为不明世事之人。他打发几个儿子回到老家凤阳住了三年。这三年正是一个人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民间生活给了朱棣极大的教益，民间细事无不究之。经历可以相似，悟性却难相同。在朱兄弟中，只有他最后脱颖而出。农田里浑身泥巴的水牛和农民，身边官员们脸上的谄笑和背后的阴谋，兄弟间的争斗和拉拢，从应天传来的政治新闻，这一切让他参悟了中国社会的许多真实。多年苦读的经典和这些真实，这样近又这样远。忠诚和背叛，真实与谎言，欲望和禁忌，道德和利益，这一切是那样纠结不清，千头万绪。然而细心领悟又分明，可以理得一目了然。对比朱元璋、朱棣父子，常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老皇帝起身平民，所以对同样出身流氓的汉高祖感觉十分亲切，每每自比高祖。而朱棣篡得皇位，所以对同样用血腥手段夺得皇位的唐太宗极有好感，所以他为人行政也处处遵纪唐太宗。他一改老皇帝的政策，提出用法当以宽不以猛的原则，修改了许多过于苛刻的法律条款，并且特别规定凡是判死刑都要五复奏，即要反复审查五遍。然而再有自制能力的人也不免有失控的时候。在晚年，一次偶然的失控使他的野兽本性又一次暴露。在后宫的一次争宠斗争中，一个妃子的侍女被屈打成招，供认曾想谋害皇帝，暴怒之下他大开杀戒，竟然辗转株连，一举杀掉2800人口。篡位者往往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们通常比那些名正言顺的皇帝更勤劳、更努力、更自我节制，竭尽全力建功立业，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皇位。朱棣树兴大功，建造北京城，筑永乐大钟，每一桩都规划宏大，远迈前额。即位不久，他就打破父亲留下的海禁政策，派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亲率大军五征漠北。他不断向外扩张，在东面把边疆延伸到库页岛，在西面绿洲上的朱穆斯林与他建立朝贡关系，在北面他使蒙古始终处于被动，在南面他把南沙群岛划入中国版图。他派80万大军攻打安南，一度

把安南并入中国。事实证明，帝位正是为朱棣这样的人打造的。他的智力、精力、毅力，使他治理起帝国来也得心应手。他每天四鼓即起，常常工作到深夜，根本没有休息日的概念。除了五次出征蒙古，他还常年巡行在外，以致没有几次能在京城正式庆祝自己的生日。明朝最耀人眼目的大事几乎都是他做下的。在他的统治下，大明国力强盛，人民富庶，政治安定，文化繁荣，永乐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充满活力和开拓精神的时代。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众朋友，您喜欢春天吗？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明媚的阳光下，姹紫嫣红的花朵和绿油油的小草随着和煦的春风轻轻摇摆，整个大地都充满着春天的温暖和活力。春天也是桃花盛开的季节，或红或白或粉的桃花像云雾中飘逸的仙子，让观赏的人们都感到心旷神怡。在中国，有很多和桃花有关的美丽的传说，而这其中最让人们喜爱和向往的，就是桃花源的传说了。传说很久以前，在武陵地区，有个人以捕鱼为生。每天早上，这个渔夫都会划着小船，沿着小河张网捕鱼。一天下来，他总是能捕到满满一大筐的鱼。可是有一年冬天，天气格外的寒冷，河面上结了厚厚的冰，别说划船了，就是想要凿出个洞，也是极为费劲的事。
2: 哎，这整整的一个冬天，一条鱼都没有打到，可真倒霉。要是春天快点来就好了。
1: 没过多久，春天到了，气温慢慢回升，冰封的河面慢慢融化，又能听见河水哗哗流淌的声音了。看着河水中时不时蹦出来的鱼儿，渔夫高兴极了，他哼着小曲儿，拿出好久没用的渔网，把小船推到河中，驾着船又开始捕鱼了。看着河岸两边新鲜开放的各种鲜花，渔夫的心就像这潺潺的流水一样轻快。他想象着自己今天又能捕到满满一筐的鱼。不知不觉中，小船就已经沿着河水走了很远了。忽然，渔夫看到前面有一大片的桃花林，鲜红的桃花就像云霞般美丽，随风飘落的花瓣顺着河水流下，就像一条粉色的丝带。渔夫都看呆了，他揉揉眼睛，情不自禁地感叹道，
2: 哇，真美啊，这是哪儿啊？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到过这儿啊？
1: 渔夫把小船停在岸边，走进了桃花林。桃花林简直太漂亮。

0: 每一株桃树都是那么繁茂，每一朵桃花都是那么娇嫩。渔夫走着走着，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桃花林的深处。
1: 哎，这儿怎么有一座山？
0: 在桃花林的尽头矗立着一座小山，小山正面的洞口里似乎还透出一些光亮。渔夫感到好奇，他把身子往洞口里探了探，发现这个窄窄的洞口恰好能容自己通过。渔夫继续往洞中走，大概是走了几十步吧，眼前忽然变得开阔敞亮起来。只见一片平坦开阔的土地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几十间大小一模一样的房屋。袅袅的炊烟从烟囱中缓缓升起，翠绿的竹林随风摇曳，发出沙沙的响声。池塘中开满了美丽的荷花，肥沃的田地里长满了各种粮食作物。穿着粗布短衣的人们扛着锄头，悠闲地在田埂上走着。村民们看见渔夫，很惊奇地问他：
2: 哎，你是谁呀？怎么到我们村子里来啦？
1: 哦，我是一个渔夫，我是从武陵来的。早上我划船捕鱼，突然看见了一片很美丽的桃花林，我走过桃花林，又穿过了一个山洞，就到了你们这儿了。我还想问问你，你们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儿啊，是桃花源。
1: 桃花源，哎呀，桃花源好美的名字呀。不过我也在武陵地区住了几十年了，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叫桃花源的村子呀？
2: 这并不奇怪啊，我们桃花源已经有好几百年没有洞外的客人了
1: 啊。
2: 你看今天你来了，可就是我们的客人啊，我们一定要好好款待你。
1: 多谢了，多谢了。
2: 哎，大家快来啊，大家快来，我们来客人了，来客人了。
0: 不等渔夫说话，村民就把渔夫领回了自己家里。听到消息的其他村民也都赶了过来，很快整个屋子都挤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好多人。村民们为渔夫准备了满满一桌丰盛的饭菜。渔夫一边吃一边问大家桃花源的来历。
2: 哎呀，要说我们桃花源的来历呀、啊、听我爷爷说呢，我们桃花源的祖先是在好几百年前为了躲避战乱，偶尔发现了山洞后的这一片田地呀、啊，于是就带着村里的人住了进来。
1: 哦，是这样吧。
2: 从那时候起到今天啊，我们就在这桃花源里耕种劳作，没有人再出去过了。
1: 几百年都没有出去过，那为什么大家不出去呢？其实啊，外面的战乱早已经结束了啊。就拿我住的武陵地区来说，已经有好几十年都没有发生过一点战争了。
2: 嗯，我的爷爷在世的时候呢，常跟我说呀，桃花源就是大家齐心协力的开垦耕作，才会变成今天这么富足安乐的村落呀。
1: 嗯，
2: 我们早已经把桃花源当作我们大家的家了，干嘛还要出去呢？
1: 嗯，不过也有道理呀、啊、你看这儿山清水秀，物产又丰富，的确比我们武陵要好很多。我们附近的村子啊，就没有一个像桃花源这么美、这么安康富足的呀。
2: 那你就多留几天，让我们大家都好好招待你吧、
1: 哦、那就有劳大家了。
0: 村民们轮流邀请渔夫到各自家中做客。渔夫很快发现在桃花源人们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谁和谁

0: 吵过架，斗过嘴，哪家缺了点什么东西，左右的邻居啊都会及时的给他们送过去。村子里当然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偷盗的事情，大家出门或者晚上睡觉时根本不用锁门。每天清晨，村里的年轻男子都高高兴兴地扛着农具去田地里耕种，妇女们则采桑织布，操持家务。小孩子们呢，聚集在村里的学堂认真读书，老人们则坐在屋外聊天晒太阳，其乐融融。住了几天，渔夫开始有些想念家人了，他于是向村民们道谢辞行。
1: 在这儿啊，我谢谢大家这些天对我的热情招待，桃花源里的生活实在是太幸福了。可是啊，我也不得不回去了，要不啊，我的家人要担心了。
2: 嗯，那好吧，如果你想再来桃花源，我们随时都欢迎你啊。哎，这只桃花就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1: 嗯，好吧。
0: 渔夫很高兴地拿着挂满桃花的桃枝，和桃花源的村民们一一告别。他穿过山洞，走出桃花林，找到自己的小船，沿着河流划了好久才回到了家。武陵的村民看到渔夫终于回来了，纷纷问他去了哪里。渔夫把自己在桃花源的经历告诉大家，可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渔夫拿出桃花源的人们送给自己的桃枝，对大家说：
1: 哎，你们看，这可是他们送给我的桃枝。哎，这么漂亮的桃花，你们说我们武陵地区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吧。
2: 嘿，一只桃花能说明什么呀？要是真有这么一个富足安乐的桃花源，哎，你带我们也去住住啊。
1: 这，哎，这，不，你们还不信吗？好，那我就带你们去看看。
0: 渔夫带着武陵的村民划着船，沿着上次的路线寻找那片桃花林，可来来回回好几趟，桃花林根本就不见踪影。大家都嘲笑渔夫根本就是在做梦，渔夫很沮丧也很伤心。他开始想念桃花源里那些和善有爱的人们了。看着插在船桨上的那只桃花，渔夫脑中有了一个想法。
1: 哎，我为什么不把这只桃花种下来呢？等它长出更多的新枝，哎，我们武陵也可以有成片的桃花林了。如果我们大家也能像桃花源里的人们一样相互友爱，共同劳作，哎，那我们武陵不也可以成为桃花源了吗？
0: 渔夫精心地把那只桃花种在泥土中，没过多久，桃枝就发出了新的嫩芽。又过了几年，渔夫种下的桃枝已经变成了枝叶繁茂的桃树，它开出的花和桃花源里的桃花一样的娇艳美丽。周围的邻居看到这么美丽的桃花，也纷纷向渔夫讨要桃树枝。渔夫也和善地告诉大家栽种桃花的方法和技巧。慢慢的，整个武陵地区都长出了成片成片的桃花林。今天如果你在春暖花开的时节来到武陵地区，远远的你就能看到如同霞雾般美丽的桃花林。如果你问当地人这是什么地方，他们都会微笑地告诉你，这里就是桃花源。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0: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人，匠心，匠心。第七集，李永革，修故宫的人。
1: 八月的北京正是旅游旺季，早上8:30，故宫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宫殿，也是中国现今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准时向游人敞开怀抱，迎接世界各地的参观者。
2: 故宫的建筑它是明清两朝的这个宫殿，里边一共待过24位皇帝，所以故宫里的建筑就可以堪称为是一个中国明清建筑的一个博物馆。
1: 从西华门进入故宫，穿过武英殿旁的小石桥，沿着外西路向北100多米处，有一处普通的小院。300多年前，这里是大名鼎鼎的内务府造办处，现如今红色宫墙的木质匾牌上写着修缮记忆部，李永革的办公室就在这里。从复员军人到官式古建筑营造的传承人，他在这座小院里已经坚守了40多年。
2: 那是1975年7月10号到的故宫，
3: 印象好深刻啊。
2: 非常深刻。应该说是从零开始。我小时候呢，我父亲呢也原来和他们的师兄弟们在家里打一打家具，再一个我就看到他们那个耳朵上别着这个铅笔，拿着尺子在量啊，拿着方尺在画线过线，要算尺寸，从一堆不太规则的木头最后变成了一件作品，或者做成个床，做成个大衣柜，我感觉很神奇。故宫的木匠是全国木匠里边的手艺最高的，它规矩多。但一来了以后，其实比我想的还要难，就觉得这里边真是这个要求工。
1: 择一事，终一生。从此，风华正茂的李永革远离了红墙外的喧嚣，在这个简陋但整洁的小院里，沉下心来钻研古建修复技艺。
2: 在我们的这个书店里面，关于这个古建的工艺技术啊这方面的书籍是很少的，都是70年代末了。我听说我们一个老师傅，他有一本叫《清式营造则例》印刷的，那个梁思成先生编的，还有一本叫《清式营造算例》，当时到书店里买已经没有了，所以那我就跟人家说了好几回，我到人家去把那个《清造则例》和《算例》我给借来，借了以后干嘛？我给抄下来。所以我到现在还留着我那时候抄的那个当时的那个手抄本，好像应该还有。
3: 太珍贵了！
2: 你看，这就是我整个抄下来的。你看这个，就是
3: 这是当年一笔一画写的。
2: 对呀、啊，你看整个抄那一本啊。我当时还算了算，大约34200字儿。你看，他就借我半个月呀、啊，我每天回家都抄啊。你看看，
3: 真是痴迷啊！
2: 天天抄 啊！你看，就一笔一笔一画的，我专门抄出来的。
3: 哎呦！
2: 你看，你看昨天第一张，虚论。
3: 而且都不是连笔字，真的是一笔一画那种楷书抄的。
2: 不行，我怕自己看不清楚。
1: 锦袍三遍吃甜水，人从三师。武艺高，这是李永革刚入行的时候师父对他的教导，意思是拜的师父越多，你的技艺就越高。
2: 我在故宫里边最大受益的就是我那些老师傅里边各个人都有他的身怀绝技的地方，还有的不是我们工种的老师傅，你对他非常尊重，人师父需要什么东西你帮着搬一下弄一下。我们在工地做的

0: 地下没有椅子凳子，你给他搬块砖，是不是上面垫块木板，他适应坐这儿，你对人尊重，你就这么一个动作，其实他就挺不落人，他反馈给你的就是教你东西，因为人家干一辈子了，人家说的东西都是咱没听说过的，你这反而就从他那儿 学东西。
1: 从李永阁的办公室出来，向北步行两三分钟，就到了古木参天、绿荫掩映的慈云宫。顺治十年，清朝的第一位太后孝庄太后住进了慈宁宫，从此这里成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住所。这座宁静而神秘的宫殿，直到2014年才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0: 你看这位置啊，你看这就是慈宁大门，这个慈宁宫的这个维修工程，这是我们宫的大修工程之一。所以这一区呢，我们维修也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
2: 就这个您说的拱，它是当时
0: 你说这些拱啊，你看这是慈宁门，它这个拱啊，角的位置叫角科，柱头上去那叫柱头科，然后这两个柱头之间的那叫平身科，它都的这个反形式都是不一样的。
1: 1406年，永乐帝召集了10万名工匠开始修建紫禁城。600多年过去了，这座气势雄伟的宫殿因为有了一代代能工巧匠的扩建修缮，才能在历尽沧桑后依旧向世人展现它的辉煌壮丽。
0: 我们这一代啊，就赶上好时候了，我们老师傅没赶上的让我赶上的。我们故宫东南角落西南角落维修我赶上了，我们故宫这个建福宫花园的复建工程我赶上了，我们太和殿的大修维修我赶上了。只有通过修，我们才能够这个近距离的了解它。
2: 哦，像比如说太和殿是您这几次当中印象非常深刻的吗？
0: 太和殿是机会难得，但还不是记忆最深刻的。
2: 那记忆最深刻
0: 我觉得最深的还是那个西南角楼。
2: 就是您第一次
0: 西南角楼，西南角楼我们修的时候，那个行话说什么9梁18柱72条脊，就形容我们这个角楼复杂的这种程度，这个大小构件10000多种，你像这么多的构件要拆下来，有序的给它码放好，然后把残损的构件再维修，最后再按照原来的位置一件不差的再放回去，这你要不经历过，你恐怕不了解，这些东西其实都有学问。
1: 40年，弹指一挥间，每一次古建筑修复的收获与喜悦，都成为了李永阁孜孜以求的动力。故宫的红墙绿瓦、雕梁画栋，也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修缮匠人的坚守和传承。
0: 都是干这一行，我就去用一生的精力去学习它、钻研它，做到极致，讲这种工匠精神去。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魏征拒绝签名。唐朝建立后不久，唐太宗李世民继位，任命魏征担任尚书左丞一职，辅佐自己治理国政。当时朝廷规定征兵的年龄为18岁到21岁，但是因为刚刚结束战乱，所以年满18岁的成年男子并不多，于是分管征兵工作的主管封德仪建议皇帝下诏征召年龄不满18岁但是身体强壮的男子入

0: 唐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令封德仪起草诏书，然后封德仪把助手魏征找来，要他在诏书上签名。魏征看完诏书，皱了皱眉头说，这种做法不妥当，我不能签。可是这是圣上的旨意啊。呵呵，圣上的旨意也不行。无奈之下，封德仪只好向唐太宗如实汇报。唐太宗听了以后，马上召见魏征，问他为什么反对。魏征说，国家有规定，年满18岁的成年男子才能应征入伍，朝廷怎么能随意降低年龄呢？太宗解释说，哦，这是因为战乱，壮丁不足啊，所以才稍微做了一点改动。况且规定只征身体强壮的，身体瘦弱的不征，这怎么不行呢？你就不要这么固执，还是赶快把名字签上吧。不料魏征仍然坚持己见，太宗见了大为恼火，责怪道，征兵是国家大事，如果无法征足兵额，影响到朝廷的安全，这怎么得了啊？魏征说，兵在于精而不在于多，只要按照正确的方法训练，照样可以保家卫国，何必非要征到一定数目不可呢？我记得陛下曾经说过，从今年开始，关中免2年租税，关外免1年，百姓知道了都非常高兴。但不久陛下又说，减免从明年开始，如此朝令夕改，怎么能让百姓相信他的国君呢？唐太宗听了这番话，脸白一阵红一阵，既恼羞成怒，又觉得魏征说的有道理。但是通达的太宗最后还是转怒为喜，哈哈哈哈，朕以前总认为你太固执，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才知道，你的固执并不是没有道理啊。这件事是朕不对，作为一国之君，要讲诚信，这样才不会失去民心啊。后来魏征越来越受到唐太宗的器重，在他的辅佐下，唐太宗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人，匠心，匠心。第九集，佛山离家诗。
2: 为了不想连累会馆的馆友，我黄飞鸿决定以个人名义出师。
3: 在香港导演徐克执导的电影《狮王争霸》中，黄飞鸿捂着一头醒目的狮子，东窜西跳，上下腾飞，人狮合一的表演让人叹为观止。电影中那些威风凛凛、多姿多彩的狮子，就来自佛山的离家狮。广东佛山是南狮发源地，南狮又称醒狮，造型威猛，色彩艳丽，制作考究。2008年，佛山狮头扎作技艺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离家狮是佛山狮头扎作的代表。离家狮第五代传人李伟是佛山狮头扎作国家级传承人，如今古稀之年的他仍致力于传承狮头扎作技艺。
4: 阿巴罗费不费劲呐、啊？ 现在哪儿没有会计？
3: 走进李伟先生的家门，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狮头的世界。颜色、大小、形状各异的狮头摆设在屋里的每一个角落。左边墙上贴满了李伟参加各种狮头扎作活动的照片，右边墙上则贴着教学用的纹样图，地上摆放着扎作狮子要用的竹篾、砂纸，桌椅上、橱柜里放满造型生动的各种狮头。
5: 哇，全是狮头。
4: 全部都是我的作品。
3: 这里既是李伟的家，也是他的工作室。这里蕴藏着有近200年历史的梨家狮的扎作技艺，一只只制作精良的梨家狮就从这里走向世界各地。与其他的狮头相比，梨家狮的特点是以越剧脸谱为创作原型，分为刘备面、关公面和张飞面。刘备面狮头额是猪肝色，后面画着斑纹或唐草纹，显示其雄壮威武的形象。关公面狮头额以大红色为主，额头位高一点，眼睛凸一些。张飞面则是黑额头、黑背面，造型勇猛。
6: 佛山狮头的特点就是额高、背齐、眼大、眉精、横臂、嘴大、大笑，啊，三龙腮，明牙真利。
5: 那平常都怎么教的呀？给我们示范示范。
6: 那平时呢，我现在教他素面，把他面皮啊搞干净。
7: 我那些刺削掉，
6: 削掉。
3: 佛山狮头扎作分扎作、表贴、彩绘、装配四道工序。首先以竹篾扎作成狮头造型的框架。
6: 佛山狮头啊，要完成要经过四大工具啊，扎狮工具。扎狮工具呢，用砂纸啊，用竹篾，按照佛山传统的狮形扎起来。
3: 狮头扎作完成后，用纸、砂、绸表贴，一般为6层，使狮头坚固结实，不易损坏，外表平整，不起皱褶。
6: 一条条扎完以后，用砂纸里外3层，把它泼成一个狮头的模样。
3: 彩绘是按照脸谱的要求，手工彩绘各式特定的装饰图案。
6: 泼完以后，按照佛山狮头的刘关张的这纹样描写，刘备面叫红二头王贵杰，用草尾纹、虎斑纹、唐草纹来的结合，用彩的颜色描写。关公叫红二头红背脊，张飞叫黑白为主。
3: 彩绘之后，再以绒球、璎珞、小铜镜、小金属片、兔毛、马尾等作为装饰。一个完整的狮头，快则要1到2周，慢则要1到2个月才能完成。
6: 写完以后，用兔模、瓦尾模、绒球、额头剑、金高平，把它装成一个神物的狮头。
3: 梨家狮有1300多个扎点，即使是100斤的人站在狮头上面也是安全的。传统的梨家狮狮角都是尖的，近年来李伟在保留传统梨家狮造型的基础上，给狮头加入了现代元素。特制鳌鱼角狮头就是其中一只创新的狮头，他把狮角改为鳌鱼角，寓意独占鳌头。狮鼻中间加上福字，狮面颊有福鼠一对，再配上红色狮毛，使狮头色彩更鲜艳。
6: 后来我们把它创新生效啊，如意机场的红缨展翅，这个就是红缨展翅
5: 啊，
6: 鹰角
5: 啊，明白了，鹰角、啊、那个这有鸡角、啊、这有是龙角、啊、
6: 龙角三龙器之。
3: 如今经济发展了，对于扎作狮头这门手艺而言也好也不好。好的是有钱人多了，扎作狮头的市场有了，不好的是赚钱的门路多，不少年轻人不愿学扎狮头了。何宇斌是李伟先生的徒弟之一，他就在佛山开了一家工艺厂，专门制作狮头，但他的工厂都是流水作业，生产效率提升了，但能够完整的用传统的方法做狮头的工匠却凤毛麟角了。
8: 就是说有些工人就只懂得扎，不懂得泼血装，有些就是每一个工序一个工人这样，不像老师傅那一辈，像在乐器厂那些师傅都懂得扎泼血装。
6: 我也都是一样人活在这样，
8: 对，全面的不多的，全面的不多
6: 多什么的，
8: 像工厂流水线的话就是一个工序一个人。
3: 但是对于黎家师未来的发展，李伟反倒比徒弟有信心。他不仅带了好几个徒弟，还亲自去小学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彩绘画纹样，让小朋友从小有传承的意识。
6: 落笔要轻一点，这样接着比较写得好了，好吧，上边要尖尖的。
3: 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关宏认为，政府的大力支持也给了这些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很多信心。
9: 李伟师傅呢，在铁军小学有位教师吴其辉作为他的一个弟子，他培养弟子，我们呢就也很鼓励他。佛山有一个深厚的民俗，他就是所有的年节店铺开张，他都要醒狮去助兴。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民俗呢，土壤扎狮头也会一个不断的延续。
3: 目前黎家师有了第六代传人，他就是李伟的亲外甥女周嘉欣。1989年出生的他已经学习扎作黎家师狮头9年时间了。
10: 我学了这门技术以后，会经常去一些小学啊，或者一些培训机构去教那些小朋友去做狮头，就觉得我这样子就会很好的帮助我们这些传统文化，把它传承给下一代。

0: 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工作受伤并影响了劳动能力，因伤病丧失劳动能力，如果遇到这些情况，该怎样进行劳动能力的鉴定呢？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办理材料呢？大家可能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但是别担心，现在呢，蓉儿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弄清楚。首先第一，什么时候申请劳动能力的鉴定？这个职工因工负伤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经过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待劳动能力鉴定结果后，可享受工伤待遇，鉴定等级与工伤的待遇是挂钩的。第二呢，就是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符合病退休或者是领取病残津贴条件的，可以进行劳动能力的鉴定。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符合社保领取条件的，就可以享受社保待遇了。第二呢，就是鉴定受理的一个分类。首先是工伤鉴定，工伤也就是我们说的职业病、伤残等级的鉴定。首先是生活自理障碍程度鉴定，工伤认定一年后的一个复查鉴定，工伤康复确认，工伤辅助器具配置确认，工伤停工留薪期延长确认，工伤旧伤复发确认。第二点呢，就是因病，也是非因工负伤的一个鉴定。职工要提前病退休，领取病残津贴，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解除劳动合同，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供养亲属，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那么要提到的就是你需要准备到的一个申报的一些相关材料。首先呢，就是这个工伤的话，向医院医疗机构出诊的一个诊断证明，相关病历和检查报告的，以及这个被鉴定人的身份证的复印件。那么在鉴定体检的时候呢，是需要携带原件的。其次呢，就是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要求补充的一些其他的材料。那么同样因病的一个鉴定呢，你需要的就是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15年，被鉴定人身份证明的复印件。那么同样的，鉴定体检的时候呢，要携带原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一个诊断证明，与病情有关的检查报告、化验单据等资料，严重的这个器质性精神障碍需要提供2年以上的一个病历资料，其他类别的精神病的患者呢，是需要提供5年以上的一个病历资料。最后一点呢，就是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要求补充的一些其他的材料。做出劳动能力鉴定的这个结论的期限呢，一般是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呢是要做出的，那么有必要的时候呢会延长30个工作日。同样的，第五点要提到的就是对于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不符的救助途径。第一点，那就是再次鉴定。职工对做出的初次鉴定结论如果有不符的，可以在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四川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到再次鉴定。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结论就是最终的结论了。第二个呢，就是复查鉴定。自做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之日起1年后，伤病情有发展变化的，可以按照上述的程序进行一个申请复查的鉴定。所以说大家清楚了吗？如果说还有疑惑的话，都可以随时的关注到我们调频 FM 1047，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和短信平台进行留言，蓉儿都会为你一一解答。

蜀地广泛流传着古蜀王杜宇教民务农，最后啼血化为杜鹃的故事。杜甫在《杜鹃行》中是这样描述的：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为杜鹃似老屋。李商隐的《锦瑟》中也有描述这个故事的美妙诗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这个故事因它的美丽动人而曾被文人墨客反复咏唱。蜀王本纪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坠指朱啼；有一女子名丽，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至汶山下一席。这一段叙述中，从天坠说明杜宇不是本地人，指朱啼的意思是停留在朱啼，就是现在的云南昭通，盛产银铜。从江源井中出，来源于蜀族自名山迁来。名山在中国古代天文上对应为东井，

起码就要算到公元前七世纪了，那个时候正是中原的东周春秋时代。杜宇掌握政权以后，根据成都平原水源充足、土地肥沃、适宜农业生产的特点，他教民务农，估计是带来外地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鼓励属民发展农业，并采取一些促进农业发展的有力措施，估计应该有开垦荒地、简单的引水排水、按季节播种等，使川西平原上的农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块块肥沃的五谷丰登的良田。教民务农成为杜宇最杰出的贡献，老百姓怀念他在开发蜀地上的功劳，数千年来世代将其作为神来供奉。巴蜀民至今农时先祀杜主君，正是这种怀念的真实写照。这种教化的作用还扩展到了巴国统治的范围内，巴异化其教而立务农，可见其影响之广大和深远。蜀地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山林、渔泽、禾稼，瓜果四季成熟，桑、漆、麻丝特别丰饶的地方。全面走向农耕，使蜀国富强起来，国力大增，成为古代西南地区一个强大的国家。当时蜀国的北方边界到达了今天的陕西汉中一带，南方到达了青神庐山。按理说朱提是杜宇的故地，理应也是他的领地，所以他的疆域应该到达了今天的云南北部。东边与八国接壤，西边到达了九鼎山、峨眉山。望帝杜宇执政的后期，蜀国发生了大水灾，因为成都平原是一个西北高、东南低的扇形平原，平均坡降千分之四左右，发源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水源旺盛，江流湍急，溢出灌口流向平原，流速陡然减缓，大量的泥沙就沉积下来，河道极容易被淤塞。每到夏天，名山雪水消融，流量骤然剧增，加上下游支流大渡河的顶号，使靠近岷江正流的成都平原经常发生水灾。如果不办之以必要的水利措施，蜀族想要进一步开发成都平原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望帝制服不了洪水，就启用了荆人鳖灵做宰相治水。水经注南安县云：县治青衣水会，今代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足可见鳖灵在率族奔蜀前，曾经在南安县，也就是今天的乐山地区，建成过蜀国的附属部落。蜀王本纪记载，鳖灵是荆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落入了水中，荆人举地悲哀，到处打捞都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奇怪的是，他的尸体却顺着江水逆流而上了，到达了皮这个地方后就复活了。显然这是神话传说，有学者将它理解为鳖灵在荆地犯了罪，潜逃到了江水的上游。鳖灵上来与望帝相见，阐述了治理洪水的道理。望帝当时正在为洪水泛滥愁得不行，和鳖灵一谈即合，望帝便封他为宰相，
治理。

洪水。经过一番筹措，鳖灵就大刀阔斧地干开了。他采用了疏导的办法，首先凿开鱼垒山，将部分岷江水分流到沱江。沱的含义是最初从江中分流出来，后来又汇入大江。这样既减轻了岷江水流太大的压力，又灌溉了干旱的农田。接着又凿通金塘峡，保证分洪后的沱江水流畅通，使属地淤积的洪水迅速排泄出去。几经艰难，鳖灵治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蜀民可以安安心心地在陆地上居住了。这件事在史料上有一些记载，《都史方舆纪要》金塘县载：金塘县东20里，高山拱峙，河流其中，相传望帝鳖灵所凿，应该作为从地。至今山上还有鳖灵记三个大字。嘉庆本金塘县志记：三皇庙在三皇滩上，神像中一左右六，具狰狞可畏，或云李二郎及七圣，然李二郎像他处皆白面少年，而此则宁恶。这些面貌狰狞的神像显然与古蜀族有关。通志所载：此盖鳖灵因凿峡有功，故建庙四之久而昧其原也。这是说鳖灵疏通金塘峡立了大功，百姓建庙祭祀他，因为年代久远而模糊了本源。金塘县志又称：万安山在县北十5里，相传洪水时栖息上者万人俱得免，反映出成都平原金塘峡未得疏通之前，洪水可淹至金塘的情况。现在一般人都认为蜀地治水开始于李冰，其实成书在李冰治水之前的《尚书与贡篇》中就有名山倒江，东别为沱的记载。蜀志：鳖灵掘玉垒山以除水害。南北朝的水经注云：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氏之所凿也。蜀汪本纪记载：时玉山出水，若遥之洪水，望地不能治，使鳖灵掘玉山，民得安处。以上记载说明江水东别为沱，却为开明氏之所为。古蜀治水的事业应该是开明照其端，李冰集大成。1979年新版辞海和中学教材四川历史都采纳了这种说法。原先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古蜀的开明时代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不具备凿开玉垒山东别为沱的实力。现在从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巨大成就来看，古蜀族应该是完全具备了这种能力的。古蜀先民治水的成就功不可没。试想一下，远古时候成都平原是一个大湖，湖水穿通三峡后流下来的大地肯定遍布泥淖，再加上发源于盆州高山上的江河，夏秋之间江流狂泻，没有同步的引水排涝措施，要想在川崎平原这块凹地上开发农业，怎么可能？鳖灵治水成功，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威望，于是望帝就把政事委托给他，又效法尧将地位禅让给舜一样，将地位禅让给了鳖灵。
鳖灵接管政权后称为从帝，号称开明，如此称呼似乎也有自负于蜀族作为蚕丛氏一支的意思在内。因为史籍记载，在唐宋时成都尚有蚕丛祠，这种对蚕丛的崇祀绵延时间这么久，所以可以估计开明时已有祀典。开明主蜀时重新补宅建都，华阳国志云，开明王自梦郭仪，乃徙至成都，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明城。看来开明的都城在徙至成都之前，应该还在新都繁乡建过都，取名兴，也有以别于旧都的意思。鳖灵是荆人，他按中原的五行哲学设立宗庙，称祭酒为礼，乐曰荆，有保持金国南越之意。他崇尚红色，因为荆处在南方，五行中五色为赤，也是不忘族源的意思。这些举措反映出开明帝逐渐改变底腔的习俗、移风易俗的决心。望帝失去政权后便退隐到西山去了，直到他死在那里。他死后，蜀民深深地怀念这位为民造福的人。到了初夏时节，蜀地到处都有杜鹃鸟布谷布谷的叫声，蜀国的百姓听到声声布谷鸟鸣，便认为是望帝念念不忘农事，魂魄化成了杜鹃，又飞回了故乡，回来关心百姓，催促大家耕种了。据说布谷鸟一直叫到嘴角流血还不肯罢休，完全有一种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的执着。他的鲜血滴落在地上，就变成了蜀地满山遍野艳丽的杜鹃花。这个故事有情有义，充满了对蜀民的关爱。你说蜀民能不为之动容吗？其中不无悲伤，但更多的是涌动着崇敬和怀念。美丽的啼血画鹃的故事也因此流传千古。其实杜鹃也叫布谷或子规，它的羽毛呈黑灰色，尾巴有白色斑点，腹部有黑色横纹，与林木的颜色相近似。停在林中的时候，人们不易察辨。杜鹃专门食用林木上的虫类，特别是毛虫，对森林有益，是益鸟。初夏时节，其雄鸟发情觅偶，常昼夜不停地鸣叫，鸣声近似布谷。而此时正当割麦插秧时节，这鸣叫声正好与农时吻合，被人们视作农后之鸟。美丽的杜鹃鸟本身的习性中也有比较霸道的一面，它的部分种类自己不筑巢，而是将蛋产在别的小鸟的巢中，或先产于地面，再以嘴衔入，由巢主代为孵卵育雏。雏出壳之后，杜鹃仗势体大，就将巢主的雏鸟推出巢去，而自己独受哺育，扮演了鸠占鹊巢的角色。杜宇王以此鸟命名，恰好说明当时四川盆地农业的普遍开发的事实。他教民务农，功在田畴，再加上老死西山中的悲凉遭遇，更加重了蜀人对他的怀念，形成死后魂化杜鹃的美丽神话。如果说政权的移交纯属禅让，未免带点勉强，在四川民间流传着杜宇死后化为杜鹃的另一个原因。四川通志有这样的记载，望帝自逃之

之后，欲复位不得，死化为捐。每春月间，昼夜悲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在唐人的一些诗句中，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线索。如胡曾在《成都诗》中写道：“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秦飞去九成荒。年年来叫桃花月，似向春风诉国王。”罗烨的《闻子规》中也说：“蜀魂千年尚怨谁，声声啼血满花枝。满山明月东风夜，正是仇人不寐时。”诗中弥漫着一种哀怨的亡国之痛，失位之恨。

枫叶正是愁人不寐时，诗中弥漫着一种哀怨的亡国之痛，失位之恨。

诉国王。罗烨的《闻子规》中也说，蜀魂千年尚怨谁，声声啼血满花枝。满山明月东风夜，正是仇人不寐时。诗中弥漫着一种哀怨的亡国之痛，失位之恨。

让后襟高高飘起，表现人物的狂喜或急迫。又比如蛟龙脚柱，踢起褶子前襟后，用手或者扇子挑住，再连续向同一方向转动，把前襟卷起来，以此表现人物情绪起落。下次看川剧小生表演时，不妨留意一下热闹中的门道。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趣说川剧时期待您的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川剧如此多娇，人类高质量丑角带你花式神丑。

历史悠久的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积扇上，西出广汉七里许，北临沱江支流兼江，因其发源于名山南麓的茶坪山，相传是古蜀鱼凫王田猎的尖山而得名。悠悠五千载，胜迹照汗青。

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上撒下了三把土，落在广汉的尖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三星堆因此得名。与三星堆隔河相望，是一处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月亮湾。月亮湾上曾有一棵高大的马桑树，求之怒放，玉树临风，被称之为婆罗树。月夜此地别有一种清幽神秘，形成闻名遐迩的汉州八景之一的三星半月一婆罗。现在考古发掘确认，形成三星堆的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由黄土堆砌夯筑而成，这段城墙上有两个缺口，数千年沧桑巨变，墙体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遗址从发现至今已有70年。1929年，月亮湾农民燕道成在宅旁挖水坑时，发现了一坑精致的玉石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建国以后，进行过几次大规模发掘，先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石器、金器、青铜器、玉器。特别是1986年，在三星堆发现了两座祭祀坑，出土了近千件造型奇特、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轰动了世界，被称为本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文物中有被称为世界铜像之王的青铜大力人像，有迄今为止所发现文物中最大、最早、造型奇特的青铜纵目人像，有长142公分、流光溢彩的

纯金权杖，有384公分高，神灵怪异的青铜神树，有通长54.5公分的玉边章。玉边章弥足珍贵，遍体满是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的祭祀场面。还有通长92公分的玉牙章，这个章体薄而大，乌黑发亮，晶莹剔透，表现出高超的打磨抛光技术和钻孔工艺，精美绝伦的六件国宝级文物，洋洋大观，美轮美奂。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古蜀都的面纱。这片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的遗址，和郑州的商城同等大小，是四川境内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这一切都确凿无疑地表明，距今3000年前，城市、文字、青铜器和大型礼仪中心等文明要素都已在这里存在，而且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三星堆光芒万丈地成为殷商时期西南地区的文明中心。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0月26日，三星堆博物馆正式开馆。雄伟壮观的博物馆把远古、现代和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古蜀历史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千载蜀魂重灿烂，三星永耀，古

0: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1: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0: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1: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2: 博士，博士，您看这漫山遍野的红彤彤野花多好看呐！
3: 圆圆，这是杜鹃花，又名映山红、山石榴。相传呀，古有杜鹃鸟日夜哀鸣而卡血，染红遍山的花朵，因而得名。你看它盛开的时候宛如彩霞绕林，所以啊，人们还赞誉杜鹃为花中西施。
2: 博士，上次我在花园里看到的杜鹃不是这个样子的，花开的是白色的，个头比我还矮一些呢。
3: 杜鹃呢是有很多品种的，最高的有20米，俨然是参天大树，最矮的却只有10厘米左右，匍匐生长在地面，颜色有红、淡红、杏红、血青、白色等多种颜色，在野外的红色居多，就像歌里唱的山丹丹的那个花开有红艳艳。
2: 我知道这首歌是歌颂我们革命先烈的歌曲，用杜鹃来比喻他们再合适不过了。
3: 嘿，你个小鬼头，杜鹃的花语啊是坚韧乐观，繁荣吉祥，不过人们喜欢它的真谛啊是它唤起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同时象征着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2: 那博士，杜鹃的养护要注意哪些呢？
3: 在家中养殖杜鹃花，首先要保证盆土适宜，选择养分充足的微酸性土壤进行养护，将它放在家中采光比较好的地方，夏季需要做好遮阴措施，浇水呢要掌握见干见湿的原则，要定期施肥，养殖1到2年还要为它更换土壤。
2: 我这就去养一盆杜鹃花。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个大，嘎嘎嘎嘎嘎！
1: 啊，怎么了？
0: 这别叫唤了。
1: 你演奏的这是唢呐独奏曲《百鸟朝凤》吧？
0: 哎，知道这是什么词儿吗？
1: 这表现了农村的早晨，迎着朝阳，百鸟争鸣嘛。
0: 具体是什么词儿？
1: 这没词儿啊。
0: 怎么没词儿呢？
1: 这就哆来咪发嗦拉西呀。
0: 哎，那就是词儿，
1: 这谁听得明白呀？
0: 啊，
1: 我回家了，妈，您怎么有点哆来咪呀？
0: 我啊，
1: 什么叫哆来咪呀？我都法西拉了，
0: 不，
1: 这不哆咪来发我才法西了。
0: 这谁听得懂啊？这
1: 我不是说那意思
0: 啊，
1: 音符本身是一种音乐语言
0: 哦，
1: 完全可以翻出来人们能懂的含义。
0: 那么这百鸟朝凤什么意思呢？
1: 说你们家的事儿啊。
0: 我们家的事儿
1: 啊，我给你唱唱，你听听。
0: 你来了，
1: 朝阳啊，心里间乐开花，农村政策落实后啊，你们家的

0: 钱里的沙沙发，看媳妇的纸料沙
1: 啊！哎呦，
2: 怎么了？
1: 沙沙一人一个，
2: 吓我一跳的。
1: 三中全会之后，你们家庆地大翻身，
2: 那是啊。
1: 这曲子就是表现了你们全家人兴高采烈的气氛。
2: 那这叫唤声是什么意思？
1: 也是说你们家事儿呢。
2: 这鸡鸟叫唤，
1: 鸡鸟，你听那声音呢？
2: 啊，
1: 冒尖儿，冒尖儿，
2: 你们家冒尖儿了，
1: 冒尖儿啊、
2: 哎，对不对？
1: 那这喜鹊叫唤呢？
3: 发家发家发家发家。
1: 对，冒尖儿还不发家吗？
2: 哎，
1: 这公鸡打鸣，没闲人儿，
2: 没闲人儿。
1: 生产责任制了，你们家还有闲人吗？
2: 连孩子都下地了，
1: 对吧？那这母鸡叫唤
2: 嘎嘎哒，什么意思？
1: 那还不清楚
2: 啊？
1: 你哥哥比你大，
2: 这废话。
1: 我们家这变化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3: 前两天我参观去了，
1: 去了一趟。
3: 哎呀，你们村变化太大了
1: 啊！
3: 红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你们村占全了。
1: 是吗？
3: 哎，
1: 那我们村这红的有什么呀？
3: 呵，山上结满了红山楂，
1: 哦，
3: 红枣，大红苹果，
1: 嗯，
3: 地下种着红高粱、红薯、红小豆，
1: 嗯，
3: 什么红萝卜、红辣椒、西红柿，
1: 嗯，
3: 家家盖起了新房，贴上了红对联，
1: 对，
3: 还有红福字，
1: 嗯，
3: 人人脸上满面红光，全变红了。
1: 甭说这个
3: 啊，
1: 你们村人得病全得红眼病了。
3: 嗨、
1: 哎，嗯，
3: 那也别得病啊。
1: 那我们村这黄的有什么呢？
3: 山上结满了柿子梨
1: 啊，
3: 山下的稻子谷子麦子油菜花丰收季节，一片金黄。
1: 哼，我们村绿的有什么呀？
3: 绿树造林搞得好啊，
1: 啊，
3: 你们那儿一进村，混呀，绿树成荫。
1: 对
3: 啊，我们村白的有什么呀？
1: 房前屋后种那个大北瓜，
3: 白的。
1: 地里三白大西瓜，
3: 白的。
1: 外地引进来的白南瓜，
3: 白的。
1: 面墩墩的老倭瓜，
3: 那是黄的，
1: 籽儿是白的，
3: 这也算？
1: 那是啊。
3: 那我们村这黑的有什么呢？
1: 山上有一片黑枣树，
3: 黑的。
1: 还有晾干了那个板栗，
3: 那是红的，
1: 黑红黑红的。
3: 哦，
1: 菜地那茄子，
3: 那是紫的，
1: 黑紫黑紫的。
3: 啊，
1: 碾叫那黄瓜，
3: 那是绿的，
1: 黑绿黑绿的。
3: 哦，
1: 丰收的棉花，
3: 那是白的，
1: 黑白黑白的。
3: 有这色儿，
1: 反正是五颜六色。
3: 嗯，
1: 你们家成了花果山了，
3: 真是太漂亮了。
1: 所以满山的羊群呢、
3: 啊、
1: 为你们村呐喊，
3: 怎么叫啊？
1: 美
3: 美美，
1: 地
3: 啊，真是太美了。
1: 再往前走，我一看庄稼也有变化。
2: 庄稼怎么回事？
1: 过去片面强调以粮为纲
2: 啊，
1: 他们村有到处都种红薯，
3: 种那玩意儿粗粗，
1: 不敢跟他们村人说话。
2: 怎么呢？
1: 瞧见他们人我就闹胃酸。
2: 至于吗？
1: 现在是因地制宜，多种经营。
3: 对，
1: 各种庄稼是千姿百态
3: 啊，
1: 就像不同人物造型一样。
3: 真的？
1: 哎，那高粱像什么呀？像高大的运动员，个子个二米多高。
3: 嗯
1: 啊，玉米呢就像威武的战士
3: 啊，
1: 老远一看，嚯，腰里还揣发手榴弹呢。
3: 嚯
1: 啊！
3: 那那棉花呢，
1: 就像一位白衣战士，咧着嘴，您挂哪颗呀？
3: 嘿，
1: 你看，那那向日葵就像一位苗条的少女，
3: 就那大脑袋呀，
1: 那不那是草帽
3: 哦。
1: 你不行，把草帽摘了，你再看，
3: 漂亮了，
1: 就剩根杆了。
3: 哎、
1: 那那谷子呢，沉甸甸谷穗儿，耷拉下头去了
3: 啊，
1: 就好像害羞的姑娘。
3: 是吗？
1: 小风一刮，好像跟我招手呢。
3: 说什么？
1: 马季别走了。
3: 怎么呢？
1: 你是咱村女婿了。
3: 想什么呢？
1: 哎，那牛在旁边高兴了。
3: 怎么呢？
1: 咯儿
3: 咯儿
1: 啊！你说当你们村女婿了还不咯儿吗？
3: 这牛还天津味儿呢。
1: 啊，这牛打天津那边买过来的。
3: 没听说过。
1: 再往前走，我一看呢，哎呀，你们村所以发家致富
3: 啊，
1: 家庭饲养业搞得最好，
3: 现在鼓励家庭饲养，
1: 那大牲口喂的个子个膘肥体壮，
3: 那是
1: 啊，那个家畜家禽喂的
3: 啊，
1: 都说出话的，
3: 没听说过，
1: 怎啊？
3: 这牲口有说话的吗？
1: 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吗？
3: 这谁听得懂啊？这
1: 哎，我听得懂啊，
3: 是吗？
1: 啊，
3: 哦，
1: 我根据他叫唤的声音和他那种神态。我就知道他说什么呢。
3: 哦，你能翻译？
1: 当然了。
3: 那我们家那猪说什么呢？
1: 你们家那猪是什么神态？
3: 猪就这样啊。
1: 你来来，还真像啊。
3: 什么叫像啊？
1: 我给你翻译翻译吧。
3: 啊，说什么
1: 来了啊？这猪说了，我给各位道喜了。
2: 这猪还道喜呀、
1: 啊！啊，今年猪年，他高兴
2: 了，就别客气了。猪说：“欢迎大伙儿来参观呢、啊，我们现在都分到户里喂养了，这个政策是真好啊，所以我们猪就长肉啊。我们这个主人呐、啊，也确实辛苦啊，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一天三点食准时的喂啊，我们吃的又饱，吃的又好。”我们吃的又香啊，这猪说了，您说我们能不长肉吗？他说让你们大伙儿看看他，他刚喂了三个月就长得这么壮实了。
4: 谁呀、啊？这猪能说这个吗？
2: 哎，那神态就像说的这话。
4: 哦，那我们家那鸡说什么呢？
2: 鸡什么神态？
4: 鸡就这样
2: 啊，
4: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2: 那是说话呢。
4: 说什么？
2: 管各位叫哥哥，
4: 哥哥，
2: 哥哥，哥哥。他分不出辈儿来呀、啊，
4: 咯咯咯咯，
2: 各位您来了，
4: 咯咯咯咯，
2: 我就不往鸡窝里让你们了、啊，
4: 进得去吗？
2: 咯咯咯咯，现在我们鸡舍变化也很大呀，
4: 咯咯咯咯，
2: 您看我们是又干净又卫生，
4: 咯咯咯咯，
2: 又合理又通风，
4: 咯咯咯咯，
2: 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4: 咯咯咯咯，
2: 我们现在都喝上自来水了，
4: 咯咯咯咯，
2: 我们吃的是精饲料啊，
4: 咯咯咯咯。
2: 我们的肉鸡不到十个月就成熟了，
4: 咯咯咯咯。
2: 他说我们母鸡的任务就是在家里下蛋，
4: 咯咯咯，
2: 就下大蛋，
4: 咯咯咯，
2: 下好蛋，
4: 咯咯咯，
2: 多下蛋，
4: 咯咯咯。
2: 他说了，
4: 咯，
2: 下这么大蛋的不行，
4: 咯咯咯咯，
2: 这么大不过瘾，
4: 咯咯咯咯，
2: 这么大更不行，
4: 咯咯咯咯。
2: 他说了，
4: 咯咯，
2: 要下就下这么大个大，
4: 哎，下不了，
2: 可不是吗？
4: 鸡婆呀，这个。
2: 他那意思要下大蛋嘛？
4: 那我们家那鸭子说什么呢？
2: 鸭子什么神态？
4: 鸭子就这样。
2: 来来，
4: 啊，我倒全会学了。
2: 来来来，
4: 啊啊啊！
2: 鸭子说：“各位，您别看我长得模样差呀，我贡献可很大呀。
4: 啊”啊啊啊！
2: 鸭绒鸭毛是上等的取暖材料啊。
4: 啊啊啊！
2: 你们城里年轻人喜欢穿的羽绒装啊。
4: 啊啊！
2: 就是我们鸭毛絮的呀。
4: 啊啊啊！
2: 把我们鸭子毛一根一根拔下来呀、
4: 啊。
2: 系在您那个衣裳里头，您穿着又轻巧又暖和，我们鸭子见不得人了都，
4: 全扒光了，
2: 你甭大茬了。说鸭肉是美味食品，南京人想吃板鸭，北京人想吃烤鸭子。您不是烤我们的时候多难受吗？只要您吃着美啊，再难受我们也让他烤啊，我们就烤起来吧。您瞎打大火，您你怎么叫唤没完了？
4: 我烤的难受啊。
5: 探索，
6: 分享，
5: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6: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5: 一零四七快乐生活家。
6: 一零四七快乐生活家，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孩子。我们养大孩子的时候，会被娃的各种行为折磨着。啊，要忍受娃无数次的哭闹，可父母能做的就是看到孩子们渴望被爱、被关注的需要，并且明确告诉孩子：“我爱你哦，你是可爱的哟，你值得被疼爱哦。”这种爱呢，它是无条件的，而且这种爱从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啊，假如一位年轻的妈妈刚刚生了孩子。孩子能在他的身边彼此待在一起，那妈妈跟孩子之间是能够彼此感觉得到的，这种亲密关系非常的重要，那会对孩子的人格的健康发展打下基础，而且呢，这能让孩子的内心感到温暖，成年后待人也会温暖很多。细数身边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每个人的性格形成几乎都能够追溯到童年。当年父母注入的温暖感觉就会陪伴一生，多年后呢，真正的能够帮你抵抗挫折、承受压力的就是内心是否强大。而父母最初的温暖的爱就是这内心强大的核心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一零四七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共同来聊到那些关于社保的话题。最近呢，也是有一个社保的话题啊，是冲上了热搜榜。有不少的打工人呢，也是非常的关心相对的问题啊。社保缴满15年就可以不缴了吗？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对此呢，蓉儿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不可以，因为社保缴满15年后呢，是不能够断缴的。如果你是在职职工，根据社会保险法第10条的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去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社会保险是由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使职工与用人单位商议签订了不参加社会的所谓的协议，那也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因此呢，即便是你已经在退休前就缴满了15年的社保，但是呢，只要与单位是存在一个劳动用工关系的，还是得继续进行一个缴费，直到职工退休为止。当然，如果你是以个人的身份去参加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险，是可以选择缴费满15年之后就不再继续缴费的。但是呢，退休后的养老待遇也会受到一个相应的影响。所以要告诉大家的是，不管你是在职的员工还是灵活就业人员，总之多缴多得，它就是一个硬道理。如果有时候你听到人事告诉你说，哎，你的社保缴满了15年就可以不用缴纳了，那你一定要学会坚定地说不，因为不按时缴纳社保它是犯法的，并且也会给日后的生活带来一个极大的不便。首先来说，不缴社保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第一点呢，是医保报销。职工的医疗保险缴纳呢，需要是男性满25年，女性满20年，退休之后才可以享受终身的一个医保。如果你的医保出现了中断，中断期间呢是不能够享受医保待遇的。生育保险呢，通常是需要缴满1年才能够使用，累计参加生育保险满1年的，且在期间用人单位有按时足额的去缴纳生育保险费，你才能够去享受生育保险，在休产假的时候呢，去领取到生育津贴这样的一种待遇。第二点呢，是关于失业保险金。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参保缴费1年以上，非因本人的意愿中断就业的这样的一类失业人员，才能够去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同时呢，用人单位和本人累计缴费时间越长，那么你领取保险金的期限也就越长。比如说你缴费时间满1年但是不足5年的，你的领取的期限最长是12个月，但是满5年

年不足十年的，你的最长期限是18个月；十年以上的话，最长的领取期限就在24个月左右。那么第三点呢，是跟养老保险有关的。其实养老保险呢，实行的是多缴多得的原则，在养老保险中断期间呢，是不计入工龄的。中断时间越长，你退休之后领取到的养老金也就会越少。第四点呢，就关于买房、买车和积分落户了。因为社保缴纳的年限呢，会影响到部分地区买房、买车以及积分落户这样的一种资格。具体的呢，还是要看各个地方有所不同。比如说以北京为例，在京的外地户籍的人员呢，如果要申报北京市的积分落户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在北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7年以上。所以如果有不少的朋友，你想要去更换工作，担心社保断缴导致你买房落户受到影响，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了。记住了啊，社保断了以后呢，是可以进行一个补缴的。比如说如果你是这个在单位上班的人员，如果说因为个人原因辞职了，但是呢没有找到合适的新工作，不能进行一个补缴，法律规定呢是不允许社保代缴，也不允许劳动者去挂靠公司进行缴纳的。那么你在离职之后又没有找到工作，可以向所在的街道去申请，按照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去进行继续参保。那么具体的事项呢，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去进行一个自行申报。这个社保呀，是关于买房、买车、养老等等一系列的相关的事项，大家就一定要按时的去缴纳社保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去享受我们应该有的权益。

0: 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1047职场小白说，大家好，我是蓉儿。本期节目跟大家来聊到，单位没有缴纳社保，员工辞职是否能够获得社保待遇的赔偿呢？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知道，员工呢是以单位未缴社保为由，如果进行辞职的话，那么他到底能不能够获得社会待遇的补偿呢？这个是个关键。接下来我们首先一同来聊到一个现实案例，一同从案例当中来听一听。有一位李某在2020年3月的时候呢，是入职了某公司去从事操作工的工作，双方呢是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该公司一直没有帮李某缴纳社会保险费。在2021年5月，李某就以该公司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理由解除了劳动合同。在2021年6月，李某是申请了劳动争议仲裁，要求公司要支付经济补偿和自己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损失补偿。公司主张社会保险法的第45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才可以领取到失业保险待遇。李某呢是属于主动辞职，没有权利获得失业保险待遇，因此呢也不能主张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损失赔偿，公司只有义务支付到经济补偿。其实这件案例的处理结果啊，最终经过了仲裁委的裁决，决定公司支付到经济补偿，并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于李某失业保险待遇损失的相关审核证明中的数额，是决定公司去支付到相应的补偿。其实这件案例如果要根据我们的法律法规来看的话，其中还是有一些门道的。根据到社会保险法第45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是可以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的第13条规定到，失业人员符合社会保险法第45条规定的条件的，可以申请领取失业保险金并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其中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包括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38条拒解除劳动合同这一情形。那么劳动合同法第38条是这样规定的，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所以根据刚刚说到的这些法律法规和法条，劳动者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费拒解除劳动合同，是可以要求用人单位补偿其未能够享受到的失业保险待遇而遭受到的损失。同时呢，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第46条的规定，劳动者依照该法的第38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是应该支付经济补偿的。所以在日常的工作当中，随时随地，不管是就业也好，还是换工作也好，社会保险的这一条一定是千万不能忽视的。保险中断亦或是不买保险，也会给大家带来诸多的不便。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分享到油烟还有可能会引起慢肺阻。虽然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油烟和肺癌之间的关系，但是你们不知道油烟还可能引起慢肺阻。慢肺阻的全称是慢性阻塞肺病，如果说这个名字大家不熟悉的话，那老慢支肺气肿你们肯定听过，它们都属于慢肺阻的范畴，会出现长期反复逐渐加重的咳嗽、咳痰、气短、呼吸困难、喘息和胸闷。根据2018年中国成人肺部健康研究结果显示，60岁以上的老人中每4人就有1位是慢肺阻的患者。长期接触暴露于有毒有害气体或漂浮颗粒是导致慢肺阻的主要风险因素。油烟中存在的有害气体和颗粒会刺激气道分泌粘液，并造成小气道反复损伤修复，发生纤维化，诱发气道重塑，出现气流受限的症状。大量聚集的炎症细胞释放蛋白酶和蛋白酶抑制剂，造成蛋白酶抗蛋白酶失衡，破坏肺泡结构，造成气体滞留，从而形成肺气肿。此外呢，室内空气中的 PM2.5 PM10 水平的升高跟慢肺阻的发生也有关系了。所以听到这个地方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不仅仅是在家里需要一个清洁的空气，在我们的室外也需要清洁的空气。所以说多多的植树，多多的爱护我们的环境，让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干净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哪里有问题？
1: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常见纠纷，
2: 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常见法律问题，
3: 农村集体土地权属有关规定，
0: 解答现实困惑，服务生产生活。农村土地法律知识三十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4: 网友提问：村里通知说要土地确权，有啥用啊？原来发的土地证还有用吗？需要办啥手续啊？
5: 就这个网友的话题，我解答如下哈。关于这个确权是非常有用的，对农民这个利益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原来这个确权证书啊，也是第二轮确权的一个法律根据。它需要哪些手续呢？这个手续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就针对网友这个提问呢，我对农村土地确权这个制度呢，那么我进行梳理一下。首先我们要知道，农村土地确权它是依据法律规定和一些政策，那么对于某一范围或某一地区的土地或者征地呢，进行所有权，以及土地使用权和其他权能的其他他项权利的确认和规定。那么土地确权后呢，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可以说盘活了土地的价值，增加了农民的收益。那么，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利好。经过梳理呢，主要体现两方面：第一，以色的农村现有的产权关系，既理清了国家和农村集体这个组织的产权以及农村集体组织与村民之间财产权利的界限。那么对农村土地和房屋呢进行确权登记呢，它也是农村的产权制的改革的一个重要基础，这个是非常对现实有意义的啊，重大意义的。第二个呢，就和我们农民权利是息息相关的，赋予了农民更完整更多的土地权利。它主要表现在呢，第一，农民土地承包权归属比较明确了，那么以及发生这个承包居用权的纠纷有了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就是确权颁证后，土地呢既是资源又是财产，农民呢可以以土地经营权呢进行流转，并行抵押，进行抵押和贷款，并能保证呢这个流转交易安全，获得相应的经济收入，还可以呢以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分享产业链中的利益。再一个就是承包权呢，就承包土地被征收和房屋被拆迁时，可以根据确权证进行补偿。那么确权之后呢，农民工在家乡的承包地、宅基地以及房屋财产权利能够得到固化和保证，那么甚至还可以通过流转为农民带来这个非常高的财产收益。在这里呢还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说未经过确权登记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呢是一律禁止流转的，所以说我认为确权对农民是非常有益的。下面就说一下的这个，我归纳了一下关于这个确权程序的七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工作准备阶段，这个工作准备阶段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前期成立机构、宣传、权属资料整理、编制工作方案等等。第二阶段就是

0: 发布公告，这个主要是向本辖区内的集体所有权的农民集体经济发布通告，就是告知我们要这个确权了，希望这个确权申请人呢准备相应的一些资料，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也是我们这个确权的这个核心阶段，主要是土地权利人呢提出申请和这个申报阶段，在这里当中呢，涉及到和我们农民朋友的呢，就是权益比较大的呢，要准备的相关资料。就是说权属来源证明、单位证明和个人身份证明，以及呢地上土地建筑物附着物合法产权证明，还有呢法律法规规定要求提供的一些其他文件资料。
1: 哪里有问题？
2: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常见纠纷、
3: 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常见法律问题、
4: 农村集体土地权属有关规定，
1: 解答现实困惑，服务生产生活。农村土地法律知识30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本期话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咋理解？
5: 网友提问：我大哥新娶了媳妇儿，去年要了娃，想分家，我爸就到村里说要以新生娃的名义再分点地，正好我们兄弟几个分家。可是村委会说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是政策，不能给分，是这样吗？
0: 这个村委会的答复是对的啊。在我们这个土地承包的过程中，的确是按这个原则去处理的，就是增人不增地，减人呢也不减地。这是一直我们国家对农村土地的一个政策一个原则。那么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个原则是怎么由来的和它这个规定。这个征人呢不征地，减人不减地呢，是我国农村继包产到户之后的一项重要的一个制度这个安排。那么该项制度最早啊是始于1987年贵州的湄台县，后逐步呢得到了中央和政府的肯定和推广。从1993年到现在呀，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法律法规，将这一制度呢予以制度化和法律化，如国务院批转的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第3条啊，还有我们说这个第二次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条、25条、27条以及31条，均是对该项制度的一个贯彻和这个肯定。所以说这个征人不征地，减人不减地，是家庭承包期限内家庭成员对承包合同项下的土地平均享有的份额。那么家庭成员呢，你因新生儿或者说娶妻而增加的人口，但却不增加承包地；因家庭成员死亡、外嫁或者迁出而减少的人口，也不减少承包地。那么对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现在。为了给农民呢吃一个定心丸呢，我们国家呢通过不断的延长土地承包期来稳定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到了2008年，这个第17届三中全会呀，就提出了这个稳定现有的土地与承包关系，并实行这个长久不变。承包呢，耕地期限呢，承包期是30年，那么炒地呢是30年到50年，林地呢就是30年到70年。所以说呢，这个征人不征地，减人不减地，已成一种制度化了。因此呢，这个村委会他这个答复呢是正确的，也是予以肯定的。希望这个网友能够理解这一政策实施，对我们目前稳定土地承包权关系是非常有好处的。就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谈到这里。
1: 本期追梦故事，扶贫干部杨波，把他乡当故乡，带领村民奔小康。仲夏时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郑镇石让村田地里的黄秋葵一派生机，朵朵黄花盛开，随风摇曳，与周边山岭上的一片葱绿交相辉映。烈日下，两个身影在田间闪动。石让村委会驻村第一书记杨波和村民高阳展正忙碌着，杨波一边询问

问收成情况，一边动作麻利地帮忙采摘果实。一阵微风吹来，他直起身子歇了口气，黝黑的脸庞挂满汗珠。今年49岁的杨波原是乐东人，1992年成为新郑镇政府的一名团干事，26年来始终坚守在基层，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这片热土。2016年9月担任保亭扶贫办主任，同年11月下到石让村驻村扶贫，自掏腰包发展黄秋葵产业，多方考察谋划养殖合作社，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赢得群众的信任和赞誉。在石让村，杨波俨然成了村民的家人，不管谁家有大凡小事，都会找他出出主意，想想办法。而热心的杨波也乐此不疲地为村民的事奔波劳神。驻村1年半，杨波基本把家安在了村里，群众的每个诉求他都记在心里，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大山深处的石让村主要依靠槟榔、橡胶等传统产业，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加之人口分布边远分散，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面对这样的硬骨头，杨波并没有退缩，反而逆流而上。经过多方考察，他发现黄秋葵的市场前景广阔，石让村的环境也符合黄秋葵的种植要求。他主动掏出4000元钱，跟两户农民合伙试水黄秋葵，村民出地出力，他出资找技术，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四亩地迎来了大丰收，亩产达到4000斤，每亩收益在10000元左右。这样的好消息很快在村里奔走相告，大家纷纷上门来讨教种植技术，黄秋葵产业这才在村里大面积落地。目前全村已种植170亩，预计下半年将达到700亩。真帮实扶，构建精准脱贫大格局，石让村在杨波的引导下，柠檬、诺丽果、南药、益智等短平快的经济作物得到大面积种植，而且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推进产业扶贫，鼓励贫困户加入合作社抱团发展。目前石让村林下养殖合作社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示范效应，将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为了改善村民白天干活晚上喝酒的恶习，杨波邀请退休老干部福大文编写了一曲精准扶贫歌《精准扶贫新郑先》，每周夜校完以后组织贫困户一起学唱，并组织妇女排练广场舞，重要节假日村干部自己搭建舞台给村民们组织文艺晚会，这极大地丰富了广大村民的文艺生活。脱贫致富贵在励志，精神脱贫才是真正的脱贫。杨波表示，给村民上夜校搭舞台送文化，就是希望让石让村民精神富足，脱贫劲头十足。正如精准扶贫新郑先的歌曲里所言，精准扶贫新郑先，干部下村到一线，家喻户晓把好关，种养结合两相宜。驻村以来，杨波几乎整日奔波在一线，挨家挨户访民情、讲政策、算收入、谋产业，并且根据走访梳理出的问题逐一拟定解决办法，对标对表建立台账，分类研判
阴户。

实测。杨波说，在这里24年，他把青春献给了这里的山山水水，新郑已经是他的第二故乡。作为驻村第一书记，肩头责任重大，他会付出100%的努力，带领村民奔小康。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最近呢，我有一个发现。
2: 什么发现？
1: 我发现社会上啊，有一种流行病。
2: 什么病？
1: 我给它起名叫特种病。
2: 我头回听说呀。
1: 这种病人呢，一犯病眼睛就发红。
2: 发红？
1: 哎，
2: 那他什么时候发红啊？
1: 这么说吧，这种人打你眼前一过，一看你呀，长得比他漂亮，
2: 怎么样呢？
1: 他犯病了。
2: 哦，这就犯病了。
1: 也甭长得漂亮
2: 啊，
1: 你比他长得个高，
2: 怎么样？
1: 他犯病了。
2: 嚯，
1: 你长个双眼皮他没长出来，
2: 怎么样？
1: 他犯病了。
2: 这
1: 可就你长一个六指，比他多一手指头，他也犯病了。
2: 我知道你说这什么病了
1: 啊？
2: 这叫红眼病，对不对？就是爱嫉妒人呐。别人超过他，他就不高兴；他超不过人家，他就生气。给人家造谣诬陷，说个风凉话，发个牢骚，目的就是抬高他自己。
1: 对
2: 啊，
1: 总结得好，
2: 是吧？
1: 看来没点实践经验，还真总结不出来。
2: 我是那红眼病怎么着？
1: 我总结得好啊，
2: 像话。那么这种病人什么样？
1: 这样，我当着大家跟你学一学。
2: 你就是那红眼病了。
1: 现在我这眼睛就开始发红。
2: 哇，咱们大伙儿留点神吧。你学嘛我干嘛呀？
1: 我看看你身上什么地方能刺激我犯病。
2: 不，我没有能刺激你犯病的地方，
1: 是吗？
2: 我处处都超不过你呀。
1: 怎么？
2: 我干的没你好，贡献没你大，待遇没你高，没超过你吧？你看咱俩穿这衣服
1: 啊，
2: 一个样，
1: 一个样，
2: 个头一个样，胖瘦一个样，
1: 对，
2: 就连咱俩这模样都一样，只不过我比你年轻点儿。
1: 呸！
2: 这什么意思？
1: 犯病。
2: 这怎么就犯病了？
1: 为什么你长得就比我年轻呢？
2: 他就这么长的呀。
1: 我听说你最近工作干得挺好。
2: 不，
1: 啊，
2: 我再好也没你好。这就没事了。
1: 哎呀，听说你这个工作干得挺多呀。
2: 再多也没你多。
1: 哎呀，你贡献很大。
2: 再大也没你大。
1: 大家反映你干得不坏。
2: 再坏也没你坏。
1: 呸！什么叫我比你坏？
2: 这不你说的吗？
1: 最近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2: 我这不调走了吗？
1: 调动工作了。
2: 哎，
1: 调哪儿去了？
2: 调省里去了。
1: 呸！你为什么到省里头？我为什么还在这地方呢？
2: 那我说了也不算呢。
1: 调省里干什么？
2: 当局长了。
1: 呸！
2: 什么毛病这是？
1: 为什么让他当局长，就不让我当这局长呢？
2: 眼睛又红了。
1: 要当局长，咱们大伙儿全当局长。
2: 没听说过。
1: 公平合理吗？
2: 像话吗？
1: 怎么了？
2: 那当局长只能是个别人。
1: 个别的也好办。
2: 怎么办？
1: 大家坐下抓阄吗？
2: 哎，这抓阄，
1: 谁抓着谁当局长啊。
2: 这也吃大锅饭呢。
1: 什么叫大锅饭？为什么让他当局长呢？
2: 人家有专业知识，大学毕业。
1: 我也大学
2: 毕业，
1: 没考上。
2: 哎，没说一样。人家年富力强才30来岁，
1: 我20年前
2: 啊，
1: 我才20多岁。
2: 这像话吗？这个人家群众关系好。
1: 我群众关系也不差。
2: 是吗？
1: 你去打听打听。
2: 怎么着？
1: 今年没跟人打过架，没吵过嘴。
2: 怎么回事啊？
1: 今年我没上班。
2: 哎，想吵找谁去？
1: 为什么让他当局长，就不让我当这局长呢？
2: 这都不叫理由。
1: 我告诉你说吧，
2: 啊，
1: 有我在这儿，我让他那局长当不成。
2: 怎么呢？
1: 怎么呢？
2: 嗯，
1: 我要揭发他。
2: 揭发
1: 他有问题。
2: 他有什么问题？
1: 他作风问题。
2: 什么作风？
1: 男女关系。
2: 别这么紧张好不好？
1: 啊，
2: 凡是臭人都在这上做文章。
1: 我不是那样人
2: 啊。
1: 哎，他跟一女的嘀嘀咕咕10来年了。
2: 啊，
1: 我碰上多少次，我连管我都不管。
2: 你怎么不管呢？
1: 我就盼着出事儿，我好看热闹。哎，
2: 幸灾乐祸呀。
1: 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
2: 嗯，
1: 我偷偷摸摸 向派出所报告。
2: 好啊，
1: 派出所也不管。
2: 那为什么呀？
1: 人家是两口子。
2: 废话。你这叫有意败坏人家名誉，
1: 甭管怎么说，舆论给他造出去了，这叫人言可畏啊，让他说不清道不明，掉在黄河里都洗不清。
2: 哎呦，您听这红眼病够多厉害呀、
1: 啊！这是红眼病初期患者的表现。
2: 那么中期患者就什么样了？
1: 比这还要厉害啊！
2: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1: 可以啊。
2: 比如说我呀，上次出国了，呸，
1: 又来劲儿。为什么让他出国就不让我出国？
2: 眼睛又红了。
1: 要出国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出国。
2: 没听说过。
1: 那为什么让他一人出国？
2: 那是工作需要。
1: 工作需要。哎，论工作需要啊，也轮不到他头上。
2: 怎么呢？
1: 要讲工作需要啊，应该让张总工程师去。
2: 张总怎么了？
1: 张总技术上是权威，哦，在国际上都有影响。
2: 是吗？
1: 为什么不让人张总去？
2: 为什么呢？
1: 张总啊，不就是啊去年死了吗？
2: 嗨、哎，那怎么去呀、
1: 啊？那应该问王副总工程师去嘛。
2: 王副总怎么了？
1: 我们培养的哦，50年代大学生
2: 是吗？
1: 技术上是尖的哦。为什么不让人家去？
2: 为什么呢？
1: 人家不就是啊，在外国还没回来呢吗？
2: 哎，这全是废话。
1: 那为什么不换别人去？
2: 别人换谁呀、啊？
1: 比如说啊，怎么不换我去呢？
2: 换你去呀、啊！你去没用。
1: 谁说没用啊？
2: 怎么
1: 买个冰箱，我自己就能扛回来啊？
2: 就为这个出国呀？
1: 我不是想出国啊！出国有什么意思？
2: 怎么？
1: 我不羡慕那个。
2: 是吗？
1: 出国啊？出国生活还不习惯呢。
2: 是啊。
1: 时差还不适应呢。哎呀，语言还不通呢。想吃馅饼还没地儿买去呢。
2: 这废话。
1: 我不愿意出国，
2: 真的。
1: 你请我出去，我都不出去。哦，你们有人写信说请我马上出国，
2: 你都不去，
1: 也没人写这信呢。
2: 还是想去呀、啊？
1: 不是我就说怎么这好事全让他轮上了呢？
2: 这也不叫理由啊，
1: 有我在这儿，我让他出不了国，
2: 怎么着？
1: 我揭发他。他有问题，
2: 他有什么问题呀、
1: 啊？什么问题呀、啊？他投机倒把。他倒卖黄金啊，以权谋私，哇，哄抬物价，
2: 不行了，行，
1: 够分量了吧？
2: 什么叫够分量啊？这事儿你瞧见了？
1: 我瞧见了，还用瞧？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啊！他倒卖黄金一点事儿没有。哦，我昨天买条黄瓜差点挨顿打，
2: 那为什么？
1: 我没给人钱。我就根据这些材料，我给上级写信控告他。
2: 你写这个，你得负责任。
1: 我先痛快痛快再说。
2: 那领导接着信得找你查证核实。
1: 领导查也查不到我头上来。
2: 怎么呢？
1: 我那封信啊，底下没写我真名。
2: 你写的谁呀？
1: 我就写的赵岩。
2: 缺德不缺德呀、啊？你的，你这叫地道的匿名信、啊。
1: 这叫一封信8分钱。最少让小子恶心半年。
2: 这中期患者可就更厉害了、
1: 啊、你还没碰上晚期患者呢。
2: 晚期患者什么样？
1: 比这还要厉害。
2: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1: 可以啊。
2: 比如说我呀，干得好，这月奖金我比你多15块。呸！我就知道他得犯病。
1: 为什么这月奖金他要比我多呀？多15块。每月多15块，那多多少钱了？为什么让他多？因为什么？
2: 人家贡献大。
1: 贡献大，哎，我就贡献小吗？
2: 怎么？
1: 没功劳我有苦劳，没苦劳我有疲劳，没疲劳我还有牢骚呢。
2: 那管什么呀？
1: 为什么多给他15块钱？有我在这儿，15块钱呢，让他拿不成，
2: 我揭发他有问题。
1: 你也知道他有问题？
2: 什么我就知道？我替你说呢，
1: 他确实有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他这人，他有野心，他要害人。
2: 他要害谁呀、
1: 他要害我。
2: 害你？
1: 他要拿刀把我砍了。
2: 不，怎么回事？
1: 他一刀两断了。
2: 不，你说说怎么回事？
1: 他偷偷跟别人说，让我听见了。
2: 说什么来着？
1: 他说对我要一分为二。
2: 一分为，多残忍啊！行了，行，
1: 什
2: 么？那是要害你呀、
1: 什么？
2: 那意思是不仅要指出你的缺点，而且要发现你的长处。
1: 那是要害我。
2: 不是害你，
1: 就是要害我。我想办法
3: 报复报复。
2: 你打算怎么着？
3: 有的是办法。
2: 怎么？
3: 我先给他母亲打个电话。
2: 这打电话呀？
3: 喂，你是赵岩的母亲吗？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不要难过，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哦，
2: 怎么回事？
3: 赵岩昨天出差遇上车祸了。让汽车给撞了。火车又压了一下。拖拉机又碾了一下。
2: 怎么这么热闹啊？
3: 现在已经送往医院，请你们赶紧去一趟。
2: 医院在哪儿啊？
3: 在新疆乌鲁木齐呢。哎，
2: 公开造谣啊。
3: 然后我给他爱人再打个电话。
2: 还打？
3: 喂，你是赵岩的爱人吗？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不要难过。
2: 怎么？
3: 赵岩昨天晚上突然死亡了。
2: 死了？
3: 是他杀是自杀还没查清楚。哦，请下属赶紧来一趟。
2: 上哪儿啊？
3: 在那个黑龙江佳木斯呢。哎，
2: 缺德不缺德呀？
3: 再给他本人打个电话。
2: 又打？
3: 你是赵岩吗？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昨天晚上8点，你母亲和你爱人两个人同时心脏病复发了。
2: 一块儿犯病？
3: 犯病犯得很厉害。
2: 是吗？
3: 现在已经送往可以治疗的医院。
2: 医院在哪儿啊？
3: 在大连呢。哎，请你们赶紧来一趟。
2: 我行行行啊，你这是要干嘛呀？
3: 他不比我多15块钱吗？
2: 对呀。
3: 我让他这俩钱啊全折腾上车钱上了。
2: 哎呦，这红眼病我可算是领教了。
3: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2: 最严重是什么呀？
3: 最严重是俩红眼病碰到一块儿了。
2: 那就对着呸呗，
3: 谁都不服谁呀。
2: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3: 可以啊。
2: 比如说呀，现在正评选劳动模范呢。呸，俩红眼病撞上了。
1: 同志们，这回选劳模应该选我了。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大家无论如何不能选他。
2: 呸。哎，那劳模本来就是我的。呸，
3: 你有什么权利当劳模呀？你做了什么贡献了？
2: 呸，我处处比你高。
3: 呸，
2: 我事事都比你高。
3: 呸，
2: 我觉悟比你高。
3: 呸，
2: 我热情比你高。
3: 呸，
2: 我干劲儿比你高。
3: 呸，
2: 我质量比你高。
3: 呸，
2: 我效率比你高。
3: 呸。
2: 呸，怎么着？我血压比你高。
3: 这还记住呢？
4: 师傅，我坚持不住啊。
5: 别沮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6: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7: 职场小白说，
6: 职场修行在路上。1047
8: 职场小白说，大家好，我是蓉儿。在我们的职场小白说当中，跟大家来了解到那些跟我们职场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其实啊，很多人都会面临到不断的去换新工作，去找工作这样的一种问题。那么在换工作的时候，如何保证社保不断交才是一个重点。很多朋友都说啊，刚刚离职了，想要去找新工作，但是工作还没有找到，为了不让社保断缴，就想要找一个亲戚的公司在这个地方挂靠一下，或者是帮他去代缴社保。但是蓉儿要提醒大家，你如果有这种想法，就一定要尽快的去把它制止掉。用人单位或是个人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虚构劳动关系缴纳社保的行为，均是属于骗保行为，这些都是违法违规的。人社部发布了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这个办法呢，自2022年3月18号起就已经施行了。欺诈骗保、侵害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此外呢，社保的代缴挂靠本身也是存在着巨大风险的，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注意警惕了。那么给大家可以来提供到一些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实际碰到的问题。离职之后想要社保不断缴，其实办法是很简单的。比如说第一种情况，在你离职后要立即入职了新单位，由原单位按规定缴清各项社保费后，办理停保的手续，新单位按照规定及时办理参保，养老保险就不会中断。第二种情况就是没有能够及时找到合适的工作
9: 途径。在这一点里面呢，相会人讲话和赛斯表现得很明显。 和美国降调维稳的姿态不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言论显得格外刺耳。他在相会上高调兜售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战略构想，主张日本应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安全机制合作，并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一南教授，一个至今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战败国，难道有资格和信誉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吗？
10: 其实呢，日本的防长小泉呢，他本身想表现得更具有攻击性，但是呢，日本在相会上没有那么大的份额。相会从来都是这样，只要中美方长发言，都是门庭若市，会场全满。到日本防长发言，会场来三分之一人都不到。美国后退了，日本再往前拱，但是呢，日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分量。因为各国看得非常清楚，你日本过去军国主义，你给亚太带来这么多损害，你今天你就是个儿皇帝，你国内遍布美军基地啊，你整个安全都在美国罩着，离开美国你什么都不行。你在这样情况下，你说日本也想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想在亚太安全扮演什么主要的角色，通过提供军火维持地区秩序，你自说自话，听你话没有几个人。所以说这届相会因为美国的退坡，那么最感到失望的就是日本。回回相会，日本最想看到的就是中美的恶斗，而在恶斗之中呢，他们能火中取栗，能分到一杯羹。所以这回美国的退坡让日本呢确实感到倍感失望。
9: 在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的歧路上可谓狂飙突进，尤其在台海问题上，继高市早苗之前公然发表妄图武力干涉台海局势的错误言论之后，近日日本又迈出了极危险的一步。5月28号，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将启动对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这种绕过中国私相授受管理海域的行为，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严重侵犯。作为直接回应，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的名义公开在这一海域行动。一南教授，日非此番操作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险恶用心呢？
10: 日本就是个岛国，菲律宾是个岛国，岛国他们对海洋权益有深刻的认识。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他要极度扩大他的海洋权益。海底的油气资源，海底的渔业，海底的各种矿藏，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未来的潜力的来源。这是我们今天呢，在行动中不断的提高我们行动能力，而且呢，提升我们的海洋意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日本和菲律宾干的事情呢，他们是偷偷摸摸的，他们是一个试探，看我们的反应。台湾的反应不用看，谅赖清德不敢怎么样，果然，菲律宾、日本他们抛出这个线段之后，你看赖清德对日非的态度和做法表示理解。你从这点看呢，你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你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罪人。当日非把台湾东部的海洋权益全部划掉之后，你配做这个领导人吗？你海洋权益资格都被划掉了，你不提出任何抗议。而我们呢，中国大陆海警在台湾岛东部执行勤务，就是坚决的否认日非的海洋划线。这些是中国走向一个大国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就是用强有力的行动捍卫我们自己的尊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益。而且这种反制呢，其实也从另外侧面呢证明了一个基本道理，就完成祖国统一的重要性。祖国没有统一，就像一个鸡蛋一样，你有个裂缝，苍蝇一定要叮有缝的蛋。像日本呢、菲律宾呢，他们这些政客一定要利用中国这个缝隙来达成他们的利益。这点来看呢，我们对他们的任何蚕食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坚决回击，我们才能最终击破对方的阴谋。
9: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1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 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

0: 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1: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4: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

0: 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 阿宝，
3: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2: 加掉什么船？
3: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4: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5: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2: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6: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6: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6: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锁定胜局，对李在明政府的施政动力产生怎样影响？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外长称，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
1: 世界最大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浮托安装，2.5万吨的庞然大物如何在海上精准落位？
0: 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1: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出行如何更高效？
0: 高考在即，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收下，怎样做才能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韩国媒体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有关韩国地方选举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特朗普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否认伊方说法，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人死亡。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其中1人死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号发布消息说，近一段时间，非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通报，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近日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该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体育方面，男篮热身赛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中国男篮主场对阵塞尔维亚俱乐部，最终中国男篮以82-78战胜对手，年轻球员敢打敢拼，发挥出色，取得热身赛的开门红。两队今天在同一场地将进行第二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第九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暨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当地时间3号结束。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今天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一级行政区领导人的选举中，在13个地区获胜，取得压倒性胜利。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云。张云，先来介绍一下目前的计票情况。
3: 好的，吴磊，今天地方选举将产生，本届地方选举呢将产生16名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将产生227名区市郡，也就是二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有933名市道议员，3035名区市郡议员和16名道议监，还将通过再补选产生14名国会议员。在投票率方面，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初步统计，本届地方选举的最终投票率是61%，是历届地方选举史上第二高的投票率，与2022年举行的上一届地方选举相比，高出了10.1%，可见选民对今年地方选举的参选热情还是很高的。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本届地方选举的开票率为98.72%。大部分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都已经确定了人选。目前只有首尔和敬尚南道的计票率分别在95.8%和93%，而这两个地区的选情也是异常焦灼。目前首尔市长两位候选人的票差仅在0.3%，现任首尔市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略微领先，在敬尚南道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则领先3%左右的选票。那么在其余的14个市道领导人的选举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釜山、京畿道、江原道等12个地区都确定当选，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仅守住了庆尚北道和大邱市这两个传统的保守大本营。此外，在同时进行的14处国会议员再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在9处都获得了胜利，国民力量党在4个地区获得了胜利，还有1处是无党派人士胜出。那么在227位二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选举中，以目前的计票率为准，共同民主党有124位胜出，国民力量党有90位，无党派人士有11位，祖国革新党有2位，都占据优势。那么在首尔市的25个区厅长中，共同民主党在20个区都占据优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占优势的地区仅有5个，

0: 本次立冬选举是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因此带有了中期评价的意味。那么这一次执政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使李在明进一步巩固了朝大野小的格局。韩国媒体评价说，这可以看作是李在明将拥有行政毛细血管的地方管理权力，使他对国政的掌控力进一步提高，今后也将获得更大的国政运营的动力。刘磊。
1: 那么在三号的投票过程当中，首尔有部分投票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选票不足的情况，那这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是这样，三号下午在首尔松坡区、江南区、广金区、铜雀区、仁川市的延寿区等地的十多个投票站都发生了选票不足的情况，导致不少选民无法及时参加投票，并提出了强烈抗议。之后，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决定延长相关投票站的投票截止时间到当地时间晚十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军当晚九点举行记者会，就选票不足事件进行道歉。徐铁军表示，选举管理委员会严肃看待此事，将在计票工作结束后立刻调查选票不足发生的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那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发生选票不足的情况后，就立即要求中断计票工作并重新投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则对选举管理委员会管理不善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并表示将追究责任。但对于在野党方面提出的重新投票要求则表示不值得考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对此表示，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作为保障国民参政权的宪法机关，希望采取负责任的措施，确保部分地区居民行使投票权和计票管理不出现问题，并表示青瓦台正在密切关注相关情况。为了出现选票不足的问题的首尔松坡区一个投票站，当天晚上在投票结束后发生了部分市民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投票箱的情况，双方发生了对峙。当地时间四号的零点，在这个投票站前集结的人员达到了数百人，他们高喊选举无效并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选票，警方派出了百余名警察来到现场维持秩序。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四号凌晨就选票不足的情况举行了紧急委员会会议，并于当地时间四号凌晨四点左右宣布了会议的结论，说相关情况不属于公职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延期或再选举的理由，因此中断目前进行的开票是不可能的。那么截至目前，松坡区的这个投票所有两张选票依然在投票点，没有能够送到开票点进行开票和计票，这导致了首尔市长的计票结果不得不推迟公布。刘磊，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方说法。
3: 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

0: 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黎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莱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
1: 谈判形势波谲云诡之际，伊朗与美国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双方军事摩擦加剧。伊朗与美国本周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现在关于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就是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要停止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在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前，双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要继续。就从4月8号停火以来，每一次冲突都是因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的，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没有签了谅解备忘录，关于海峡的争夺在海峡地区的军事摩擦还会继续发生的，就它的不确定性是到底这些小的摩擦会不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7: 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超过96%，将于今年9月通航。一条全新的黄金水道正在加速成型。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请听总台记者邓军阳、邢雅文的报道。
8: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同步启动冲水，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项目设计负责人许云鹏介绍，工程团队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冲水方案，其中起石枢纽冲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
9: 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有水调试顺序。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枢纽工程是平陆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 为了克服起点平塘江口与北部湾入海口之间65米的水位落差，运河自上游之

0: 下游设置了马道、乞食、青年三大航运枢纽，它们是保障运河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青年枢纽是离出海口最近的一个枢纽，五月初开始冲水以来，所有设备运行平稳。沿着青年枢纽往钦江上游，依次是乞食枢纽和马道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告诉记者，预计七月初乞食枢纽完成冲水，七月中旬马道枢纽完成冲水。
1: 接下来的六月至八月，马道、乞食、青年三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油水调试工作。在调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闸门密闭、启闭运行、梯级水位调配、多闸联动配合的稳定性，这是运河技术难度最大最关键的。
0: 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陆运河航道长 125.5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分为五个航段建设。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眼下航标安装、绿化等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陆运河航道，每隔2公里左右就有一个醒目的航标，东西两岸红白色、黑白色的航标分别引导上下游船舶安全通行。王显章说，每个航标都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保驾护航。
1: 现在已经进入我们航标施工的这个高峰期，六月、七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警示标牌。
0: 沿着运河，记者看到香樟、酱香黄檀等乡土石生树已经栽种，生态功能与绿化景观正在同步提升。行走运河，大家还会被一座座桥梁所吸引。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它们中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更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既有现代感十足的网红桥，又有历史感满满的人文桥。今年4月底，27座跨运河桥梁已全部建成，目前其中的专用动物通道桥正在绿化。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2: 在绿化工程全部完工，将直接连通被运河分割的山林，保障目标物种的正常迁徙觅食，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0: 此外，水利设施改造、防洪堤改造等工程也已全部完成。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3: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历经数千公里的海上运输之后，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顺利抵达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场附近。
6: 一组数据来直观了解一下海风之心，它长 85.5 米，宽 82.5 米，高44米，总重量约2.5万吨，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15层楼那么高，大约是10000辆中大型 SUV 汽车的总量。
5: 作为我国深远海风电开发的重要核心装备，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安装前最后准备阶段，今天即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庞然大物如何完成精准落位？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宁新，了解现场的最新情况。你好，张宁新，目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了呢？
7: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广东阳江钦州海域。那现在呢，我乘坐的交通船呢，距离目前全球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只有不到300米的距离。现在站在海风之

0: 之心的脚下，我的第一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44米高其实就相当于是15层居民楼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栋白色的大楼伫立在海上，搭乘它的这个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呢，已经是由昨天到达了预定海上的安装位置附近。现在呢，这个地方安装的黄色导管架已经是完成了这个基础的一个配置。那今天4号咱们任务呢，就是将海风之心以毫米级的精准度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让它在这片海域呢实现安家落户。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的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的核心使命呢，其实就是来破解深远海的风电远距离传输损耗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海风之心呢，现在是可以把青州5、G7这两个风电场发出的66伏的这个交流电，转化为正负500千伏的一个高压直流电，那么再将这个直流电通过海底的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整个的输电过程中，它的电能的损耗会大幅的降低。那么按照今天的施工计划呢，海风之心会采用一种叫做浮托安装的工艺。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的安装现场啊，导管架的基础是已经完成安装了，那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就要通过这种工艺来与它进行精准对接。在我们此前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因为现在海风之心的重量呢是超过了国内海上浮吊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极限，所以说采用那个浮托法施工，其实就是借助潮汐涨落的自然力量，将平台上这个海上的部分能够对接到导管架上，再通过落潮和船舶调载高精度的定位系统，通过团队的协作，在这个海上完成毫米级的精度安装。那目前呢，这也是海洋工程大型安装的一种重要方式之一了。
1: 嗯，那么各部门将如何保障安装顺利进行呢？
0: 好的，主持人，昨天我们还在现场看到了运输船祥太口载着这个海风之心在我们的风场外就完成了一个浮托安装前的预演。那我们完成这个预演，其实就是为了通过对于船机的性能、人员的组织以及整个浮托安装的全过程、全流程的一个系统的模拟和演练，来排除今天安装所可能面对的一些隐患。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海况呢，是风平浪静，是比较适合海上浮托安装的一个条件。后续呢，施工部门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将持续的观察海上的这个风涌还有潮汐的这个变化，如果海上的条件是达到了浮托安装的要求，海风之心就会开始进行浮托安装。那此外呢，我们还了解到阳江的海事部门也为此次的这个超大型的海工装备重载的运输和施工提供了监管和保障的工作。在这个我们的承载船祥太口到达这个青州风场作业的海域之后，阳江海事局是第一时间派出了现场的执法人员和海巡的船来做定点的值守和常态化的警戒。那么在接下来的作业期间，海事部门也会实时的巡查这一片海域的动态，及时驱离无关的船舶，来杜绝水上的干扰和碰撞的风险。总体上来说，这个从陆上的建造再到现在的跨海运输的完成，以及即将实现的这个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就是在向最终的投运迈出关键的一步。未来呢，来自这个163台海上风机产生的电能呢，会在这里完成汇聚、升压和交流转直流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那在将来每年可以输送约60亿度的清洁电能给粤港澳大湾区。随着这个项目的持续推进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深远海风电的开发也将迎来超高压的输电时代。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眼下三下收麦正酣，各地收割机开足马力，
3: 前面就是市场，我在那里等你们哦。
4: 啊，好啊好啊。
3: 维护市容环境，请勿乱摆乱卖。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4: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各位好，我是小喜。这两天的天气气温稳定的可以啊，朋友们。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在想，哎，会不会晚上半夜三更冷着？不会，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盖被子，我都没有觉得冷着。可能是，就是怎么说呢？人确实到了该就是夏天最凉被的这个季节了，有这种感觉在里面了啊。好，那与此同时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到今天的温度呢，中午的时候还是稍稍略高一点的，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防暑降温哦。基本上到中午，我觉得可以开空调的话，可以开一小会儿空调了。这两天的水果也出来的特别的多，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水果虽然好吃，但是不要贪多。像有的水果你吃着感觉是没有什么糖的，它糖分很高的，比如说西瓜，比如说车厘子，再比如说大家吃的枇杷，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水蜜桃。水蜜桃相对来说还好，没有那么多，但还是多，还是多啊。

好，那与此同时呢，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荔枝。荔枝眼下也是正式大量上市的时候，价格比上市初期有所回落，不少水果爱好者开心地表示说又可以美美的炫荔枝了。在像四川成都这边，他们售卖的这个荔枝来自于海南嘛，价格呢9到15块不等，有些甚至线上平台的每斤售价价格低至个位数。像浙江杭州还有萧山，妃子笑荔枝大量上市。相较前段时间呢，萧山荔枝的价格开始回落。像记者也是问了一下啊，价格在13到19块9之间，有的商家还摆出了特价区，9块9就能买下一斤。在江苏无锡各大商超、水果店啊，还有这个就是荔枝的话呢，是10块钱一斤左右，还有包括所谓的这个白糖樱，价格不到20，虽然比妃子笑贵个5-6块，但是呢，确实很多消费者吃了之后是愿意为这份甜蜜买单的。但要提醒大家的是，由于气候原因呢，像广东等地区一些桂味它的减产比较明显，刚上市的时候价格就比较高，比如说可能刚上市的时候，近期刚刚上市的50多块钱一斤桂味荔枝，6月中下旬呢可能会有小幅度的回落啊。那如何去购买荔枝呢？要跟大家来说到，就是三看一摸一闻，第一个是看果壳颜色嘛。果壳颜色成熟的是鲜红色，也有那种红绿相间的，表皮有明显焦褐色的或者黑色的多半是不新鲜的。果皮，看果皮，果皮纹路清晰的，没有什么皲裂的，没有裂口，没有滴水的，这种成熟度呢就更好。还有看那种就是果柄，果柄如果是那种新鲜的绿褐色的，没有发黑的，没有干枯的。摸手感，轻轻一捏具有弹性，如果是过软发松的话就不新鲜了。还有闻气味，有荔枝清香味较好，如果说有酸味、酒味或者梅味的话，就不建议大家购买啦。这是吃荔枝的一个方法，但荔枝也要少吃，荔枝吃多了还是容易上火的啊。好，我们稍微休息，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不见不散。

0: 科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要闻方面的内容。党中央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将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教育部发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90万人。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集中治理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侵权盗版等八个重点问题，为期两个月。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查，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 2.3%。 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3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因江西、湖南、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自然资源部3号对三省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检察机关依法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员、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原主席王丽霞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3号，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将潜逃境外十余年的犯罪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高某某涉嫌骗取银行贷款890余万元。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的占比已升至 27%， 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达成协议，自己愿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武装部队等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计划自9月1号起禁止小学生在校使用手机。国际足联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其中891名球员首次参加世界杯。好，关注到服务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3号20时到4号20时，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中部、湖南西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福建西北部、上海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以及河北东部、山东东部和中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0: 妒忌。这个仁真妒忌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妒忌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他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妒忌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2: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妒忌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0: 三百年来，我们仁真妒忌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妒忌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咏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斜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喂，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长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儿，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喽。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哎，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News 刷新资讯
9: News
10: 历史。